0: 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项安全要求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其中，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方面，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外，还可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与使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2: 2026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七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约7.6%，全面进入客流高峰期，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
3: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4: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3: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5: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一周的酒店。
3: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6: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2: 今年暑运热门航线上座率保持高位，部分支线航班机票价格比较实惠。继续来看，
3: 今年暑运哪儿凉快去哪儿成为众多游客的出行共识，西北、东北及内蒙古方向的避暑航线备受青睐，部分支线航班上座率保持高位。
7: 当前暑运呢，旅客出游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海拉尔、乌兰察布的航班近期上座率超95%。石家庄出发至乌兰察布、海拉尔，单程票价在210元起；石家庄至兰州，单程票面在280元起；石家庄至银川的单程票面在200元起。
3: 旺盛的出行需求不仅点燃了热门航线，也让各大航空枢纽迎来了客流高峰。暑运过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高位运行，航班量与旅客量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8: 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5天

0: 突破3000万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日均保障航班量超过1000架次，累计保障旅客量349.2万人次，较去年提升了近10%，共计10天，单日客流量超过了17万人次。
1: 暑运市场的火热不仅考验着当下的运力，也进一步催生了对飞行人才的迫切需求。截至2025年底，我国民航运输飞机已达4574架，预计到2043年将突破万架大关，达到10061架，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运输市场。由于飞行员从录取到独立执飞通常需要4到5年时间，为了匹配机队的不断扩容，航司也提前加大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力度。
2: 2026年，我们共录取了300名养成飞行学员，一方面为北京、成都两大枢纽基地储备充足的飞行人才，另一方面为区域航线长远布局储备飞行人才。
3: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酷暑高温，避暑游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主角。天津市培育多元避暑消费场景，让凉资源变成热流量，释放出夏日经济强劲活力。
1: 炎炎夏日带动清凉经济持续活跃，天津短途近郊清凉游持续升温，清水纳凉成为市民夏日出游新选择。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依托自然资源，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
4: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其实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比市区要凉快很多。
1: 除了亲近大自然，坐着火车看风景也受到京津冀3地游客的青睐。这趟以沉浸式演出为特色的文旅专列“京旅时光号”，整列列车由10节主题车厢组成，每节都兼具观演与互动功能，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互动教学、葫芦制作技艺、杨柳青木板年画等非遗项目。入伏之后，不少游客选择走进冷气充足的文博场馆，享受别样的清凉之旅。这两天夜幕降临，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海洋探索家，25组家庭在傍晚集合入馆，在馆中学知识、共夜宿，直至次日清晨。
5: 这里它既有思考，也有动手的过程。
6: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和我同样都吸收了满满的知识的养分。
1: 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天津也围绕商品、服务等领域推出千余场促消费活动，引导各区金融机构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3: 8月份以来，江西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庐山市碧龙潭景区日均气温仅24至26摄氏度，清凉的环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避暑。
7: 走进庐山碧龙潭景区，潭水澄澈碧绿，山谷林木葱郁，清凉幽静。不少游客沿着林荫步道缓步前行，在浅滩溪水纳凉。
8: 过来玩很方便，而且孩子过来免费游泳，他们玩了都不想走。
7: 山野间，不少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沿溪搭建了亲水平台与涉水步道，保障游客戏水安全。同时新增宠物寄存处，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9: 这个暑期各类影片热映，让不少取景地受到关注。
3: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旅行为切入点，将电影内容与户外旅行场景连结，激发观众探索远方的热情。
10: 北回归线以北围绕房车旅行展开，讲述3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在西北自驾途中重新寻找生活方向的故事。在郑州的一场影片分享活动现场，很多观众都表示，影片不仅让自然景观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也让观众在银幕中感受到旅途魅力。
11: 在影片当中，你看它展现了许多大自然的场景，有了一种马上要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2: 我就一直倾心于把这种户外题材的创作来作为一个当下的我们的一种电影故事的一个呈现。尤其是在藏北的拍摄，我们有一天架好了机器，然后秃鹫、藏羚羊，然后还有狐狸都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那我们就觉得这片天地，这片壮美的天地都在和我们遥相呼应。

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在西藏、新疆、青海等九省区市取景拍摄，呈现藏北无人区、昆仑山路、柴达木盆地等特色景观。在上映的同时，电影主创团队还推出全国巡游活动，联合行业协会等，打造票根经济联动，将观影与房车租赁、露营体验、目的地旅行等消费场景

0: 增长。
1: 从银幕风景到现实旅程，影视 IP 正在成为连接文化内容和文旅消费的纽带。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在新疆和田取景，不少游客也循着电影线路走进和田，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
2: 雪山、戈壁、胡杨林，影片中的壮美景观在现实中都能找到真实原型。近期不少自驾游客，尤其是房车自驾游客，来到新疆和田，沿着电影取景线路开启深度游，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体验当地民俗文化。
3: 看完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之后，就被和田的景色深深吸引了。很多旅游优惠政策，拿着那个票根就可以免费参观很多景点，这里的风景真的特别特别美。
4: 电影刷新了我对和田的印象，没想到和田有这么多小众绝美的风景。这种边走边停的深度自驾游比传统观光更放松，更有氛围感。
2: 借助电影带来的热度，和田进一步挖掘影视资源价值，推出跟着电影游和田等主题线路，将雪山、沙漠、湿地等特色景观串联起来，并融合露营、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消费场景。同时推出针对房车团队的专属优惠政策，通过景区免票、露营服务支持、燃油补贴等措施，释放影视 IP 带动效应。
5: 好多游客都是从这个以北回归线这个电影到这来取景，而文创产品包括一些木雕呀、葫芦呀都卖得特别好。
6: 用专属的线路和惠民的政策来承接流量，有效地带动了景区、民宿、餐饮、乡村消费的全面升温。
2: 数据显示，影片上映以来，和田地区累计接待游客消费52.5亿元，同比增长16.07%。
7: 集体林改是盘活林业资源、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从分山到户到林票、碳票接连落地，作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策源地的福建三明持续向深水区挺进。2025年，三明市沙县区推出商品林村企农联营模式，由国有林业企业牵头，联合村集体和林农共同持股经营，把沉睡的山林提前转化为可量化、可分红的资产。
8: 2026年，政府村村企农分红企划的政府村20,000元。
9: 画面中的场景是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正湖村村企农联营合作模式2026年分红发放仪式。这是2025年三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出村企农联营模式以来首个合作周期的分红。
10: 我去年录了一股10,000，今年分到了400，看到了短信，心里感到很高兴。这400块我准备用于农业生产，购买物资。
11: 哎，我今天很开心，这我准备用这400块钱买些农药，打一些毛竹山的那个虫啊。
9: 正湖村山多田少，全村森林覆盖率超过80%，过去守着万亩林海，却难从山林中获得稳定收益。这里种的是杉木，生长周期长，传统模式下要等20-30年成材采伐才能变现。
12: 这批山杉是1995年种的，砍完以后就花在那边没有勤种，真正种要2045年才有收入，大家没有那个积极性。
9: 由于林业产业的特殊性，不但林农没有积极性，社会资本也少有愿意投资。沙县区曾经出现不少采伐后的林地无人种、无人管的现象。
13: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我们推出村企农林营合作新模式，由国企联动村集体、林农一同开展林木抚育、森林管护等经营工作。
9: 去年5月，正湖村集体与当地国有林业企业签下联营协议，全村233亩商品林经第三方专业评估，打包作价89万元，发行股份89股，每股股金10,000元，由国企、村集体和村民三方共同持股。
14: 根据去年的经营情况计算，我们每股按4%的

0: 零化收益，给村民和集体分红，一共是31025元。
1: 受益的不仅是村民个人，村集体也有了稳定的活钱。凭借50股的分红和每亩25元的林地使用费，村集体今年一次性就可以入账25825元。
2: 我们跟两山公司合作以后，就今年分红分了2万多，就用于修高原水坝，还有热力学堂。
1: 目前，3名市沙县区村企农联营模式已覆盖全区18个村，联营面积近1万亩。通过国企专业化经营，沉睡的山林正逐步成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银行。
3: 林改红利持续释放，不砍树也能够生金。在3名市，林下套种沙县小吃食材、厂村合作、规模经营等多种模式，让越来越多林农在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
1: 这几天，沙县区水南国有林场林下套种的沙县小吃食材迎来管护关键期。基地负责人何明强正带着林农忙着除草修枝，精心管护这片不砍树也能生金的聚宝林。
4: 主要是种色缸、黄金，还有那个铁皮石斛，重点是色缸比较多。目前第一年种下去，展示是很好。
1: 这放在10余年前是当地林农不敢想象的场景。
4: 因为我们如果是自己种的话，种植面积不大，量少，人家不爱来收购，不敢投太多。但现在这个如果是合作的话，这个大面积种植，那就敢投。
1: 2025年，何明强通过流转，从国有林场取得120亩林地林下经济经营权。林场为他提供了规范场地，还联合省市两级林业科研部门，为基地提供良种选育、绿色防控等全流程技术指导。
5: 今年23月份，我们对我们这片林地进行了规划建设，按照林业标准地的模式建成这个通水、通电、通路，以及这个喷灌和微喷的设施，还有安装了监控设备。
1: 在相关部门的技术指导下，林下套种模式逐步成熟。农场种植的90亩设干2年一收，定向供应沙县小吃炖灌市场，预计可实现亩产值3万至4.2万元。
4: 沙县小吃那个配料用量也比较大，我们就不炒修路，所以我们对林下经济种植充满了信心，也很期待。
1: 产业发展也为周边村民带来就近就业机会。58岁的林尚勇是沙县区南峡乡松树坑村村民，以往依靠务农为生，收入不太理想。
6: 应该是1个月3800，一年差不多4万多一点，感觉很好啊。在家不要东奔西跑了，现在就在这边上班，很近。
3: 从200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民企产权主体改革，到2025年村企农联营模式首批分红兑现，福建3名用20年时间解决了山要怎么分、钱从哪儿来的问题。2025年，3名全市林业总产值达1453亿元。那么，林权改革背后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来看报道。
1: 林改之初，3名农民人均涉林纯收入不足1000元。2025年，这一数字达到8600元，约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
7: 20年前，林农最怕的是山分不下去，树砍不出来。现在，林农最关心的是山怎么管好，怎么从林业赚到钱。我们积极谋划生存项目，开展了大规模的森林的抚育，提高森林的质量。引导林农种经济作物，发展林下经济等特色富民产业。
1: 20年间，3名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前的75%左右提升至77.12%，林木蓄积量达到2.1亿立方米，居福建全省首位。全市近60%林地实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3300余家，流转林地266万亩。山林的潜力得到极大释放。
7: 过去林农守得青山难征收，现在林农主动参与抚育兼划，人更勤快了，林子就活了，这就是改革带来的最大收获。
1: 目前，3名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超480万亩，带动20余万农民参与经营，1200多家涉林企业吸纳4万农民就业。
8: 3名林改20年，本质上是不断打通绿水青山向。

0: 经商营商转化通道的过程，从最早的明晰产权确权发证，到后来的零票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三明探索出了生态加金融、生态加票证、生态加交易等一系列新路，走出了一条经济机制佛、产业优、百姓富、以生态美特色的改革路径。
1: 再来关注一下入境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
2: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3: Today I came especially for buy Chinese tea because I'm a big fan of Chinese tea, so I buy different type of tea to bring back to Europe. And first, it's cash free, so I don't have to hold a lot of things. I just put my phone in my pocket, can go anywher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2: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4: We buy this T-shirt and a cap hat to my boyfriend. We really will buy a lot of things. We're using that service first time, so I hope that will be also great.
2: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2: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
6: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7: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创新高，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了外国游客青睐。
1: 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
8: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5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1: 据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暑期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6.9万人次，同比增长24.5%。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客源国位居前列。
9: 暑期以来，在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的占比达61%，同比增长29%。特别是以家庭游形式来华，持续升温。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数量同比增长24%。
1: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
10: A student, yeah. It's become a lot more popular recently. I saw a lot come up on TikTok. So yeah, I think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the buildings and stuff like that.
11: Because I like Chinese history.
1: 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
12: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到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开业不到3个月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
13: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 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参展。

0: 收关。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以来，深圳多个口岸客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8月3日，深圳机场口岸客流量已达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莲塘口岸客流量达303万人次，同比增长9%，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暑期通关客流最高纪录。
2: 暑期以来，莲塘口岸跨境旅游、亲子研学、银发康养、青少年交流等多重客流叠加，客流持续处于高位。截至8月3日，莲塘边检站2026年已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0天达到这一量级。
3: 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到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
4: 近日，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以市民一笔8万元被骗警情为突破口，破获了一起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5: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6: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5: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7: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5: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8: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4: 经过长时间的线上研判、线下落地摸排，攀枝花公安组织60余名警力，兵分四路开展统一抓捕行动。
5: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7: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

0: 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1: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
4: 专家表示，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5: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6: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7: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3: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是去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很大，因此补水不当就很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
4: 那么夏季如何正确补水？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6: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8: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6: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8: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3: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比较大，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4: 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
5: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压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夏天来说，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那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6: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

0: 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1: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2: 当地时间4号，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1.71%，标普500指数上涨1.7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2.59%。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公司，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推动，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4%。
4: 财报显示，沙特阿美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增长44%。利润飙升的主要驱动力是原油价格的强劲上涨。第二季度，公司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上半年平均售价为每桶90.1美元，同比增长26%。不过，销量下。

0: 下降和运营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在现金流方面，公司第二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达254亿美元，上半年达562亿美元。董事会已宣布第二季度基础股息为219亿美元，将于第三季度支付。财报表示，尽管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公司第二季度原油供应仍维持在高位。沙特阿美表示，将继续完善红海沿岸的出口基础设施，也进一步增强供应灵活性。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尽管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遭遇前所未有的中断，但凭借东西输油管道、储存设施和出口码头等战略基础设施，公司成功保障了业务的连续性。
1: 当地时间4号，美股盘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公司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这是公司今年6月份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受益于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以及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接近翻倍，同时运营亏损大幅收窄。不过财报公布之后，受到资本支出飙升影响， SpaceX 股价在4号美股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下跌超过了8%。
2: 财报显示 ，SpaceX 2026年第二季度总营收达78.1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远超市场预期。公司当季整体运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9.7亿美元收窄至1.43亿美元，其中星链业务当季营收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超出市场预期，占公司总营收的一半以上。而 AI 业务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季营收同比增长约250%。该业务正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重点押注的未来增长引擎。相较星链和 AI 业务这两大增长板块，公司太空航天业务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第二季度亏损高达5.42亿美元，成为公司主要成本压力来源。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目前猎鹰火箭发射业务运营稳健，但公司近年优先保障自有星链卫星组网发射，对外承接的外部客户卫星发射订单持续减少，叠加星舰研发测试的持续高额投入，造成这一板块长期亏损。报告还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从第一季度的101亿美元跃升至约184亿美元。当天财报发布前 ，SpaceX 股价在美股收盘时涨超9.4%，但在财报发布后，投资者担心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1: 为了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未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3: 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まあ2ヶ月ぐらいかと。
2: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3: 今日本政府が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0: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 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 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 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 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 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 当地时间4号， 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 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和高温， 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0: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 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 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 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 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 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 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 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 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 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
2: 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间宣布已逮捕了一名关联当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0: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 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 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 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要吧，应该的吧。
8: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12: 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1: 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在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展开之前，台风对我国的天气形势其实也有影响。近两天，我国降雨将会减少减弱，强降雨变得更少更分散。这主要是因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吸走部分水汽，导致进入内陆地区的水汽条件转差。今天陕西中东部这里会有大到暴雨，另外呢，在云南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海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海南西部会遭遇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更少，云南南部、海南、广西的西部和南部等地会有大雨，海南的中西部会有暴雨、大暴雨。台风急流水气导致我国降雨减少的同时，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也会让我国东部炎热升级。这两天从辽宁到浙江、福建、广东一带，闷热感昼夜不休。7号将会有冷空气东移南下，东北多地的闷热天气将会陆续结束。8号河北、天津、河南、山东一带高温也会明显的消退。同时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带来风雨，8号开始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等地的高温也会大幅度的减少。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7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6度；乌鲁木齐阴，24到31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晴，11到28度；兰州晴，17到34度；西安大雨转阴，21到28度；拉萨晴，14到25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小雨转晴，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38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

0: 小雨转晴，27到3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阴转多云，27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晴，26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2度；澳门多云转晴，26到32度；北京多云，26到36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1: 今年前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的影响，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

0: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2: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1: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3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3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3: 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规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规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统一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在产品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地面电站、工商业及户用光伏等场景用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划定能效等级。
4: 能效一级是行业的标杆水平，性能最优，持续引领技术升级。能效二级是高效产品。能效三级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最低门槛，达不到三级的产品一律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
3: 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全面压实光伏全产业链节能降碳要求，倒逼低效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4: 标准的落地，用统一的标准量化产品优劣，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推动行业从内卷式的竞争转向技术提质、能效比拼，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具有积极作用。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止

0: 至八月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据路透社四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状况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
1: 据了解，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动用几乎所有此类武器，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曾被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使用，从而使其获得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能力。而精确打击导弹则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于2023年正式在美军服役。知情人士拒绝透露美国目前各类弹药的具体剩余数量，但表示目前供应远远不足以满足长期战争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27号发布报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大量消耗了拦截导弹的库存。该机构通过公开的导弹支出、生产率和库存数量等信息，估算出美国已消耗了约 65% 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库存，剩余拦截导弹数量不足1000枚。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萨德反导系统上。报告指出，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的库存已减少约 38%， 估计剩余拦截导弹数量在234至278枚之间。报告表示，重建耗尽的拦截器库存需要数年时间。此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6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对伊冲突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0: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
2: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0: 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查。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公布的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被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3: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

战。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丘尤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

0: 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
3: 韩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干燥天气，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韩国气象厅表示，高温重大警报是今年6月1号新设立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连续2天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5摄氏度，或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或最高气温超过39摄氏度时，即发布该警报。这也是该制度实施以来，首尔市首次进入高温重大警报状态。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韩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应视为国家灾害状态。他还强调，极端天气已成常态，韩国需从根本上完善危机管理体系。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2: 报道称

0: 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 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 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为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未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 つまり自国通貨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2ヶ月ぐらいかと。
0: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今日本政府要做的是什么？
1: 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0: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最新财报显示，2026年4月至6月营业利润为1.06万亿日元，已经连续第5个季度下滑，但公司仍上调了全年营业利润预期至3.4万亿日元。 财报显示，丰田2026年4月至6月的营业利润为 1.06万亿日元， 同比下降 8.8%， 这已经是连续第5个季度出现下滑。不过公司将2026财年， 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的净利润预期， 从原先3万亿日元 上调至3.25万亿日元， 但仍较此前一年下降 15.5%。 营业利润从3万亿日元 上调至3.4万亿日元， 较此前一年下滑 9.7%。 丰田表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走弱是推高营业利润的因素之一。公司已将本财年的汇率假设由此前的1美元兑换15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换160日元。 但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部分减产，都对盈利构成了压力。 另外，近期熊本地震的影响尚未计入上述业绩预期。同时，由于安全、供应商及物流等方面的问题，丰田位于福冈县和爱知县的部分工厂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公司，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 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推动，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44%。
0: 财报显示，沙特阿美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增长 44%。 利润飙升的主要驱动力是原油价格的强劲上涨。第二季度，公司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62%。 上半年平均售价为每桶 90.1美元， 同比增长 26%。 不过，销量下降和运营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在现金流方面，公司第二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达254亿美元，上半年达562亿美元。

0: 董事会已宣布第二季度基础股息为219亿美元，将于第三季度支付。财报表示，尽管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公司第二季度原油供应仍维持在高位。沙特阿美表示，将继续完善红海沿岸的出口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增强供应灵活性。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尽管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遭遇前所未有的中断，但凭借东西输油管道、储存设施和出口码头等战略基础设施，公司成功保障了业务的连续性。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和欧洲主要股指全部上涨，国际油价则是大幅下跌超过5%。背后原因以及更多资讯，马上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上午好。
2: 你好，小宁。周二，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将很快达成协议，油价显著下跌，叠加大型科技股普遍走强，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其中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再创收盘历史新高，纳指涨幅超过2%。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上涨6.55%，安谋涨超17%，英特尔、闪迪涨超10%。公司方面，麦当劳周二公布的财报显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营收达71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调整后每股收益3.38美元，好于市场预期。此外，公司当季全球同店销售额增长1.3%，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3.8%，其中美国市场仅增长0.8%。面对核心市场增长压力，公司宣布任命资深高管斯凯安德森担任麦当劳美国总裁，以提振美国业务。欧洲方面，市场乐观情绪助推欧洲三大股指周二同样全部收涨，其中涨幅都不超过1%。油价方面，美国和伊朗可能将很快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此消息影响，周二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5.26%。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当天上涨1.52%，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245美元，当天上涨4.13%。好的，小宁，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感谢慢慢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4号，美股盘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发布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这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受益于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以及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接近翻倍，同时运营亏损大幅收窄。不过财报公布后，受资本支出飙升的影响， SpaceX 股价在4号美股盘后交易中出现大跌。
3: 财报显示， SpaceX 2026年第二季度总营收达78.1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远超市场预期。公司当季整体运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9.7亿美元收窄至1.43亿美元，其中星链业务当季营收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超出市场预期，占公司总营收的一半以上。而 AI 业务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季营收同比增长约250%。该业务正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重点押注的未来增长引擎。相较星链和 AI 业务这两大增长板块，公司太空航天业务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第二季度亏损高达5.42亿美元，成为公司主要成本压力来源。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目前猎鹰火箭发射业务运营稳健，但公司近年优先保障自有星链卫星组网发射，对外承接的外部客户卫星发射订单持续减少，叠加星舰研发测试的持续高额投入，造成这一板块长期亏损。报告还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从第一季度的101亿美元跃升至约184亿美元。当天财报发布前 ，SpaceX 股价在美股收盘时涨超9.4%，但在财报发布后，投资者担心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1: 当地时间四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

0: 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事故的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世卫组织表示，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
1: 编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15.12点，下跌7.16点，跌0.19%。深成指13644.83点，下跌240.88点，跌1.73%。创业板3372.08点，下跌116.88点，跌3.35%。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881.17点，上涨39.37点，涨0.15%。恒生国企指数8598.50点，上涨23.01点，涨0.27%。恒生科技指数4916.50点，上涨29.89点，涨0.61%。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来了解一下。
2: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项安全要求主要涉及4个方面：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其中，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方面，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外，还可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与使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来关注铂族金属。铂族金属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价格大幅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为409.77元每克，较年内最高点1月26号的739元每克大幅回落。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对工业端的影响如何？来看记者的走访。
3: 在云南昆明这家贵金属精加工公司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用放大镜挨个检测下线的产品。
4: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叫铂一十环，它的内径呢只有0.1毫米，跟咱们的头发丝儿粗细差不多。别看它小，甚至肉眼看不清楚，但是因为在 X 光下的成像清晰，可以帮助这个医生在手术当中精准的定位，所以广泛应用在医疗领域。
3: 铂一十环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合金原料占比中达90%。
5: 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因为遇到这个急剧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

0: 实是要面临很大一个压力的。我们是通过这个订单式生产，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1: 在陕西宝鸡的这家催化剂加工企业，除少量金银以外，铂族金属中的铂、钯、铑、缭、铱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其中铂、钯使用量最大。
2: 四氯铂酸钾的话呢，就是卡铂的原料，卡铂的话呢，最终是用来做抗癌类药物的，基本上含量是在47%左右，也就是说一公斤的话大概是470克的白金作为原料，生产成本上光贵金属就会占比要占到几乎是98%以上。
1: 从去年5月以来，铂、钯、铑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为应对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这家催化剂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
2: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3: 与铂、钯、铑价格大幅回调不同，铂族金属中的铱今年以来价格呈上涨趋势，原因是什么？继续来看。
4: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像碗一样的容器，它不是金碗，也不是银碗，它的准确名字叫铱干锅，是用铂族金属铱制作而成的一个小干锅，主要用在这个光通信领域，是制作晶体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您可别小看这样一个小小的铱干锅，根据最近一个月这个铱的价格，这么一公斤重的一个小干锅，目前的价值呢，能够达到200万元左右。
1: 在陕西咸阳这家铱干锅加工企业，各个规格的铱干锅正在加紧生产中。贵金属铱拥有超过2400摄氏度的超高熔点，且抗腐蚀性能优异，是极少数能在2000摄氏度以上保持稳定的贵金属。所以，即便价格昂贵，铱干锅依然是众多超高温特种晶体难以替代的孵化器。
5: 目前铱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2000块钱一克，这个比黄金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订单量，今年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很多。我们目前上半年加工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加工量，这个干锅加工量能够占到我们总加工量的将近1/4左右。
6: 我们目前的干锅的应用领域是在激光、半导体、医疗、通讯方面，医疗包括光通信行业，我们出现一个小规模的一个爆发。光通信领域的客户会增多，因为目前这个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 AI、新能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铱带来新的需求增长。受此影响，今年以来，铱的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际贵金属市场重要参考平台庄信万丰数据，铱价在去年12月31日的价格为4508.33美元每金衡盎司，到今年8月4日为7850美元每金衡盎司，涨幅超过70%。而铱价暴涨的背后，核心是供需失衡所致。据介绍，从供给端来看，全球几乎无独立铱、缭原生矿山，铱、缭一般只能作为铂、钯矿的副产品开采，自身涨价很难迅速刺激独立扩产，且和其他铂族金属一样，供应高度集中在南非、俄罗斯等国家。
7: 全球产量差不多也就7吨，南非的供给的占比差不多在80%左右。需求端来看的话，传统的需求比较稳定，但是像滤清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AI 的算力基建快速扩张也是持续拉动了铱的增量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持续性的供需缺口的出现，所以是铱价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一定的供应缺口，其中金属铱市场体量更小，叠加新兴需求旺盛，价格明显走高，下游企业面临成本压力。
1: 据了解，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需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

0: 据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其中铂金的缺口约为9吨，且预计将连续四年出现短缺。钯金的缺口为12吨，老金的缺口为3吨，钌的缺口为7吨，铱的缺口为1吨。
1: 那他们和铂、钯、老他们其实是共享同一套整个上游体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市场规模更小，库存更薄，整个供给确实也比较紧缺，然后需求端有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回调。铂、钯、老这几个品种跟着黄金的这种变化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就他们的整个回撤幅度基本上在30%到40%左右。
2: 对下游企业而言，溢价大涨意味成本大大提高，对一些企业的扩产造成阻碍。
3: 我们当然也想去寻找一些其他金属材料去代替，但是目前来看比较难突破，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发方向呢，就是保证质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它的使用量，同时做一些配方的一些调整，和客户去共同探讨我们的电极怎么样去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4: 来关注入境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三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
5: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6: Today I came especially for buy Chinese tea because I'm a big fan of Chinese tea, so I buy different type of tea to bring back to Europe. And first is cash free, so you don't, I don't have to hold a lot of things. I just put my phone in my pocket, can go anywher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5: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7: We buy this t-shirt and a cap hat to my boyfriend. We really will buy a lot of things. We're using that service first time, so I hope that will be also great.
5: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8: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5: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
9: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创新高，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的青睐。
0: 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
10: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5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0: 据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暑期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6.9万人次，同比增长24.5%。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客源国位居前列。
11: 暑期以来，在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的占比达61%，同比增长29%。特别是以家庭游形式来华持续升温。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数量同比增长24%。
0: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

0: 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
1: A student, yeah. It's become a lot more popular recently. I saw a lot come up on TikTok. So yeah, I think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the buildings and stuff like that.
2: Because I like Chinese history.
0: 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
3: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开业不到3个月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
4: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哦，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以来，深圳多个口岸客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8月3日，深圳机场口岸客流量已达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莲塘口岸客流量达303万人次，同比增长9%，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暑期通关客流最高纪录。
5: 暑期以来，莲塘口岸跨境旅游、亲子研学、银发康养、青少年交流等多重客流叠加，客流持续处于高位。截至8月3日，莲塘边检站2026年已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0天达到这一量级。
6: 天津依托特色自然资源，培育多元避暑消费场景，让凉资源变成热流量，释放夏日经济强劲活力。
7: 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依托自然资源，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多样化的游玩场景满足市民短途避暑休闲的需求。夜幕降临，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海洋探索家，25组家庭在傍晚集合入馆，在馆中学知识。活动中，家长与孩子可以在博物馆里共同观看博物馆特别打造的水下真人演绎剧目，跟随科普老师聆听关于苍龙、水母、鲸鲨等生物的趣味科普讲解，开展寄居蟹搬家观察实验。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天津也围绕商品、服务等领域推出1000余场促消费活动，引导各区金融机构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6: 暑期以来，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
7: 今年7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提质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清凉避暑的同时，开启一场穿越10000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
8: 是想带孩子体验一下，我们那边没有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化石修复，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真正的化石原型，还是比较震撼。
7: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集体林改是盘活林业资源、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从分山到户到林票、碳票接连落地，作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策源地的福建三明持续向深水区挺进。2025年，三明市沙县区推出商品林村企农联营模式，由国有林业企业牵头，联合村集体和林农共同持股经营，把沉睡的山林提前转化为可量化、可分红的资产。
10: 2026年，镇湖村村企农分红情况是镇湖村20000元。
11: 画面中的场景是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镇湖村村企农联营合作模式2026年分红发放仪式。 这是2025年三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出村企农联营模式以来首个合作周期的分红。

0: 去年录了一股10000，今年分到了400，看到了短信，心里感到很高兴。这400块我准备用于农业生产，购买物资。
1: 哎，我今天很开心，这我准备用这400块钱买些农药，打一些毛竹山的那个虫啊。
2: 镇湖村山多田少，全村森林覆盖率超过80%，过去守着万亩林海，却难从山林中获得稳定收益。这里种的是杉木，生长周期长，传统模式下要等20-30年成材采伐才能变现。
3: 这批山杉是1995年种的，砍完以后就花在那边没有勤种，真正种要2045年才有收入，大家没有那个积极性。
2: 由于林业产业的特殊性，不但林农没有积极性，社会资本也少有愿意投资。沙县区曾经出现不少采伐后的林地无人种、无人管的现象。
4: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我们推出村企农林业合作新模式，由国企林动村集体、林农一同开展林木抚育、森林管护等经营工作。
2: 去年五月，镇湖村集体与当地国有林业企业签下联营协议，全村233亩商品林经第三方专业评估，打包作价89万元，发行股份89股，每股股金10000元，由国企、村集体和村民三方共同持股。
5: 根据去年的经营情况计算，我们每股按4%的年化收益给村民和集体分红，一共是31025元。
2: 受益的不仅是村民个人，村集体也有了稳定的活钱。凭借50股的分红和每亩25元的林地使用费，村集体今年一次性就可以入账25825元。
3: 我们跟两三公司合作一下，就今年分红分了20000多，就用于修高原水坝，还有热力学堂。
2: 目前，三明市沙县区村企农联营模式已覆盖全区18个村，联营面积近10000亩。通过国企专业化经营，沉睡的山林正逐步成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银行。
6: 林改红利持续释放，不砍树也能生金。在三明市，林下套种沙县小吃食材，厂村合作、规模经营等多种模式，让越来越多林农在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
2: 这几天，沙县区水南国有林场林下套种的沙县小吃食材迎来管护关键期。基地负责人何明强正带着林农忙着除草修枝，精心管护这片不砍树也能生金的聚宝林。
7: 主要是种色柑、黄金，还有那个铁皮石斛，重点是色柑比较多。目前第一年种下去，长势是很好。
2: 这放在10余年前是当地林农不敢想象的场景。
7: 因为我们如果是自己种的话，种植面积不大，量少，人家不爱来收购，不敢投太多啊。但现在这个如果是合作的话，这个大面积种植那就敢投。
2: 2025年，何明强通过流转从国有林场取得120亩林地林下经济经营权，林场为他提供了规范场地，还联合省市两级林业科研部门为基地提供良种选育、绿色防控等全流程技术指导。
8: 今年23月份，我们对我们这片林地进行了规划建设，按照林业标准地的模式建成这个通水、通电、通路，以及这个喷灌和微喷的设施，还有安装了监控设备。
2: 在相关部门的技术指导下，林下套种模式逐步成熟。农场种植的90亩设柑2年一收，定向供应沙县小吃炖灌市场，预计可实现亩产值3万至4.2万元。
7: 沙县小吃那个配料用量也比较大，我们就不炒修路，所以我们对林下经济种植充满了信心，也很期待。
2: 产业发展也为周边村民带来就近就业机会。58岁的林尚勇是沙县区南峡乡松树坑村村民，以往依靠务农为生，收入不太理想。
9: 应该是1个月3800，一年差不多40000多一点，感觉很好啊。在家不要东奔西跑了，现在就在这边上班，很近。
6: 从200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明晰产权主体改革，到二零。

0: 2025年，村企农联营模式首批分红兑现，福建三明用了20年时间解决了山要怎么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2025年，三明全市林业总产值达1453亿元。林权改革背后的关键词是什么？继续来看。
1: 林改之初，三明农民人均涉林纯收入不足1000元。2025年，这一数字达到8600元，约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
2: 20年前，林农最怕的是山分不下去，树砍不出来。现在，林农最关心的是山怎么管好，怎么从林业赚到钱。我们积极谋划生存项目，开展了大规模的森林的抚育，提高森林的质量。引导林农种经济作物，发展林下经济等特色富民产业。
1: 20年间，三明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前的75%左右提升至77.12%，林木蓄积量达到2.1亿立方米，居福建全省首位。全市近60%林地实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3300余家，流转林地266万亩。山林的潜力得到极大释放。
2: 过去林农守得青山难征收，现在林农主动参与抚育兼划，人更勤快了，林子就活了，这就是改革带来的最大收获。
1: 目前三明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超480万亩，带动20余万农民参与经营，1200多家涉林企业吸纳4万农民就业。
3: 三明林改20年，本质上是不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的过程，从最早的明晰产权确权发证，到后来的林票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三明探索出了生态加金融、生态加票证、生态加交易等一系列新路，走出了一条经济机制佛、产业优、百姓富、以生态美特色的改革路径。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4: 8月4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8月5号白天至20时，山西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个市、两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8月5号白天至20时，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0: 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从4号开始一直到6号，陕西省中南部有持续强降水天气，降水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注意防范。
5: 据了解，这次降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月4号至5号，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南部局地、渭南南部局地、安康部分、商洛大部有暴雨。
6: 本轮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4到6日3天的累计降水量，陕南东部局地、秦巴山区部分地方可达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5: 7月30号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影响，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0: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此外，财政部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来了解一下。
1: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项安全要求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其中，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方面，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外，还可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与使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

0: 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当地时间4号，美股盘后，美国太空。

0: 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发布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这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受益于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以及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接近翻倍，同时经营亏损大幅收窄。不过财报同时显示，第二季度公司资本支出飙升， SpaceX 股价在4号美股盘后交易中出现大跌。
1: 财报显示 ，SpaceX 2026年第二季度总营收达 7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 远超市场预期。公司当季整体运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 9.7 亿美元收窄至 1.43 亿美元，其中星链业务当季营收 4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 超出市场预期，占公司总营收的一半以上。而 AI 业务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季营收同比增长约 250%。 该业务正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重点押注的未来增长引擎。相较星链和 AI 业务这两大增长板块，公司太空航天业务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第二季度亏损高达 5.42 亿美元，成为公司主要成本压力来源。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目前猎鹰火箭发射业务运营稳健，但公司近年优先保障自有星链卫星组网发射，对外承接的外部客户卫星发射订单持续减少，叠加星舰研发测试的持续高额投入，造成这一板块长期亏损。报告还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从第一季度的101亿美元跃升至约184亿美元。当天财报发布前 ，SpaceX 股价在美股收盘时涨超 9.4%， 但在财报发布后，投资者担心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公司，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推动，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44%。
2: 财报显示，沙特阿美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增长 44%。利润飙升的主要驱动力是原油价格的强劲上涨。第二季度，公司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 108.1 美元，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62%。 上半年平均售价为每桶 90.1 美元，同比增长 26%。 不过，销量下降和运营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在现金流方面，公司第二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达254亿美元，上半年达562亿美元。董事会已宣布第二季度基础股息为219亿美元，将于第三季度支付。财报表示，尽管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公司第二季度原油供应仍维持在高位。沙特阿美表示，将继续完善红海沿岸的出口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增强供应灵活性。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尽管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遭遇前所未有的中断，但凭借东西输油管道、储存设施和出口码头等战略基础设施，公司成功保障了业务的连续性。
0: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最新财报显示，2026年4月至6月营业利润为 1.06 万亿日元，已经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但公司仍上调了全年营业利润预期至 3.4 万亿日元。
2: 财报显示，丰田2026年4月至6月的营业利润为 1.06 万亿日元，同比下降 8.8%，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下滑。不过，公司将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的净利润预期，从原先3万亿日元上调至 3.25 万亿日元，但仍较此前一年下降 15.5%。 营业利润从3万亿日元上调至 3.4 万亿日元，较此前一年下滑 9.7%。 丰田表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走弱是推高营业利润的因素之一。公司已将本财年的汇率假设由此前的1美元兑换15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换160日元。但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部分减产，都对盈利构成了压力。另外，近期熊本地震的影响尚未计入上述业绩预期。同时，

0: 由于安全、供应商及物流等方面的问题，丰田位于福冈县和爱知县的部分工厂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
1: 为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三个月以来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未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

0: 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は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まあ、2ヶ月ぐらいかと。
1: 本月3号、日本財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0: 今日本政府が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2: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3: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2: 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事故的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
4: 韩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干燥天气，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韩国气象厅表示，高温重大警报是今年6月1号新设立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连续2天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5摄氏度，或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或最高气温超过39摄氏度时，即发布该警报。这也是该制度实施以来，首尔市首次进入高温重大警报状态。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韩国

0: 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应视为国家灾害状态。他还强调，极端天气已成常态，韩国需从根本上完善危机管理体系。
1: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世卫组织表示，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4: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3: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避暑游成为旅游市场的主角。作为热门京郊游的目的地，北京密云将夜游长城与戏水演绎相结合，构建了全天候清凉度假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3: 司马台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在暑期全新打造了巡游互动演绎，通过互动任务驱动文化探索，并串联起各消费业态。迎接暑期客流，园区将亲水纳凉和夜游演绎相结合，在燕归码头等多点位完成了雾森系统升级，绵绵水雾穿过青石板巷，与雄峻长城交相辉映，打造凉静、凉玩、凉夜等沉浸式消暑板块。
5: 长城脚下夜幕降临，长城晚风音乐会会带着国风、民谣各式音乐风格轮番登场，还有高空水炮和液氮泡泡全面释放，水雾夹杂着清凉感扑面而来。如果觉得不过瘾呢，还可以体验一把水枪派对。
3: 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环境整洁有序，人们非常友好，氛围令人愉悦。这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但同时又不失舒适便利，让人感到十分惬意。
6: 今年，司马台长城古北水镇的外籍游客同比去年增长了87%。
1: 天津依托特色自然资源，培育多元避暑消费场景，让凉资源变成热流量，释放夏日经济强劲活力。
3: 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依托自然资源，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多样化的游玩场景满足市民短途避暑休闲的需求。夜幕降临，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海洋探索家，25组家庭在傍晚集合入馆，在馆中学知识。活动中，家长与孩子可以在

0: 博物馆里共同观看博物馆特别打造的水下真人演绎剧目，跟随科普老师聆听关于苍龙、水母、鲸鲨等生物的趣味科普讲解，开展寄居蟹搬家观察实验。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天津也围绕商品、服务等领域推出千余场促消费活动，引导各区金融机构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1: 暑期以来，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
0: 今年7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题制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清凉避暑的同时，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
2: 是想带孩子体验一下我们那边没有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化石修复啊，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真正的化石原型，还是比较震撼。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
1: 近期多地降雨持续，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山西昨天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对高速公路的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为了确保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临时管制措施。
0: 4号下午，侯平高速侯运段、凌河高速原平段等高速公路迎来降雨天气，局部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为了保障高速车辆通行安全，山西高速交警在加强巡护的同时，通过扩音设备和现场提示的方式，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截至4号下午6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已经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交警提示广大司机，雨天行车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如遇到短时强降水天气，可就近驶出高速公路，确保通行安全。
1: 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当地组织人员疏散群众，目前受灾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0: 在冷水镇河源村，记者看到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2.8毫米。通过对雨情的研判，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
3: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0: 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兴三样掀起出海新浪潮，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
2: 咱们中国创新药，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1: 新技术、新政策赋能，中国创新药如何在全球竞逐中持续释放新动能？
3: 当前，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周韵。如今说到中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分量，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绝对稳居顶流席位，创新药更是一匹实力黑马。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的海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而在全球医药大额交易的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又独占八席，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高分答卷。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究竟折射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哪些跨越式突破和硬核实力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1: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到底什么才算创新药？仿制药说白了就是复制粘贴，照搬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埋头搞创新药研发只是第一步，如今不少中国药企闯关出海，到全球市场大展拳脚。
0: 是在去年呢，中国的创新药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海外授权交易的总额上，中国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接近一半。而今年的前半年啊，已经是做到了去年的八成。为什么中国的创新药能够跑出加速度呢？
1: 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持续升温，势头强劲。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周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与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三月四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

0: 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
1: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这几年确实是比过去猛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出海这个趋势，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凸显了咱们中国创新药它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啊，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第二点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药物它确实需要服务更大的市场。
2: PD1 产品发1600只，放往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0: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3: 放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0: 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4: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记者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朱俊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5: Has a very expensive or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udi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0: 在成都，创新药出海也开启了快跑模式。这是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4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总交易额超60亿美元。
6: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我们目前已经有5款创新药成功的走向社会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中国造的这个创新药走向全球。
0: 经过10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涉及麻醉镇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5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1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5.5亿元，同比增长1090%。
6: 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0: 一路之隔，成都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下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今年6月22日获批上市全球首个双抗 ADC。 双抗 ADC 就好比自带2把不同钥匙，能同时抓住癌细胞表面的2个不同靶点，锁得更牢，爆破威力更强。这款新药在出海模式上采取的不是卖断模式，而是合作开发，收益共享。
7: 我们的目标是做在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的药物。我们花了12年时间去把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慢慢做到全球领先。在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
0: 如今，四川成都已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建成各类创新平台347个，其中国家级平台47个。2025年，成都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居全国第4。近3年，新药出海交易额累计约260亿美元。
8: 成都医学城经过这么1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650家的企业。其中创新药上市已经有8个，正在研发的创新药22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有80个，在临床后期，也就是临床3期和 NDA 阶段的，现在有14个。所以未来3年，我们还有若干的创新药上市。
0: 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

0: 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1: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2: 其实原研药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新兴三样出口的一个主角，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的难度真的很高。在行业当中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双十定律，花10年的时间，10亿美元可能你才做得成。但是今天这个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像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的出现，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药物研发的过程。比如说在一些药企里边，你可能能够看到他们都有 AI 工程部了，AI 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工作搭子，就陪伴在我们这些研发人员的周围，加速我们的药物研发。你好。
3: 你好。
2: 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啊？
3: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势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
2: 你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种作用，这个效率是提高了多大程度？
3: 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这种感觉到达目的地。
2: 这是马车和高铁的区别。
0: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这家医药公司推出了2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2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
4: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这里的 AI 浓度更是直线飙升。
5: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4: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0: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至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形成广泛共识，而中国正跻身全球 AI 医药研发第一方阵，成为重塑全球新药创新格局的关键力量。
6: 通过 AI 来辅助寻找靶点、设计分子，利用我们有比较好的临床研究链，快速形成产品，尤其在细胞治疗、疫苗这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上，我们是有望实现这个全球的领先。
0: 新药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产业化落地环节。创新药制造对原料纯度、工艺精度、环境洁净度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

0: 要出海的话，每个国家的标准还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有的监管审核方，那真是拿着显微镜抠细节。那么，中国药企究竟靠什么硬实力，把制造环节的出海通关文牒稳稳攥在手里的呢？
1: 在江苏苏州，这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的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2: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
0: 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 每立方米空气中大于等于0.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0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1: 他每一个操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就是定时的消毒手，他在这里边走动的这些速度、操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看他是不是能够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来进行。
0: 王刚告诉记者，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 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的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想要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同一场大考，他和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夕，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
3: 经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0: 常年在医药圈摸爬滚打的邹建军坦言，其实从2021年开始，国内创新药研制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整个行业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下，他们更坚定要通过创新加出海的双轮驱动模式来发展壮大。而要搏击海外市场，除了拿下国外官方许可，要让海外药企愿意联合开发共同扩展市场，更是一场创新力成本效率的综合考量和实力较量。中国药企又会如何降本增效、增强竞争力呢？
4: 就是新筛选的两个克隆，然后现在做克隆评价。
0: 在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实验室的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也在一刻不停地生长分裂繁殖，然后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 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细胞培养基被少数外企所垄断，价格高达400元到600元一升。这家药企做创新药研发，每年光是培养基的费用就高达2000万元以上。如果中国药企能自主培养出这样的原料，意味着做创新药研发的成本将大幅降低。不少药企纷纷发力，展开了对细胞培养基的攻关。这家企业自主研制的细胞培养基成本只需一升。

0: 20多元。
1: 这样第一个能大幅度就是成基数级的降低培养基的成本，另一方面自主培养基保证了你供应链的稳定，也保证了你质量的稳定。
0: 在这个生物医药基地的另外一个实验室，正在对细胞培养基里分泌出的有效抗体进行提纯。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管子是这道工序的核心组件，管子里的这些填料能够把杂质去除，留下需要的抗体蛋白。过去管子里的填料也都依赖进口，如今这些填料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加工，价格只有进口填料的1/4。
1: 我们在测试不同种的填料，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需要完善测试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机制。
0: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这些产业链上出现的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出成果出海的一个个加速器。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药企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中国创新药怎么在海外市场能够卖一个合理的好价格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你看，这是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颁发的第一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明，有了它，在谈判桌上我们就有了权威背书。而像这样的制度创新在内啊，一个完整的支持中国创新药出海的生态系统正在被逐渐的完善构建。
3: 法国和德国、比利时的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1400到1700。
4: 我觉得是要关注一下，该就是准入市场的时候是否要补充临床的，就是这种研究啊，或者说就是注册的成本。
0: 在北京大兴一家医药企业的会议室，一场线上沟通会正在进行。赵希龙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去年九月，他们公司研发的一款用于治疗婴儿血管瘤的创新药获批上市。眼下，他们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而像这样的推进沟通会，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开一次。
5: 因为就是几个国家呢，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这个消费水平，包括定价的这个策略都不一样。所以要对当地这个市场啊要做深入的分析，才能定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
0: 赵希龙他们去年获批的这款药物为外用凝胶药物，填补了婴儿血管瘤的临床紧缺和治疗空白，团队对其出海寄予厚望。然而由于公司缺乏出海经验，定价锚定成为困扰企业的问题。
5: 刚好我们企业是一个全球首发的一个产品，也有这个想出口过出海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出口就是出海这个过程中，对价格的锚定确实是一个非常麻烦一个事情。这个价格呢一般是需要得到各国政府的一个审批的，以前呢就是每个要跑。
0: 2025年12月，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上线运行，为医药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创新企业打通了一条国际通用的价值认证通道。今年1月，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这家企业拿到了国内首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明。有了国家级平台做背书，赵希龙他们的海外市场业务也得以快速推进。
5: 和一些国家来主动找上我们来就说来跟我们谈合作，比如说像东南亚的、像日本的，定价还是比较迅速的，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到半年期间都要落地了。对于欧美的话，我们也在洽谈，可能基本上在明年的上半年也能落地。
0: 如今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平台已服务全国20个省份共94家药械企业，完成59项药械信息登记与45项价格登记业务。
5: 觉得这个有得益于中国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啊，包括是药品审评制度啊，政府的这个支持力度，方方面面的这个一个加大的一个支持，而产生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有利于这个新药的这个研发和出海的一个局面。
0: 创新药研发就像一场高投入长周期的马拉松，过去很多企业不敢创新，也没有实力去创新，而现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让创新药的研发可预期，受到资本的青睐，加强了制药企业的实力。
6: 围绕着这个创新药的评价的保证，它的质量，保证它的安全，保证它的有效性的一系列的评价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新的技术指南，它一方面指导企业能够规范的进行研究，同时呢又指导监管机构的话能够科学的评价这个创新产品，从而保证了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
0: 近年

0: 我国鼓励医药创新领域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为医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梳理2026年以来的医药政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全链条特征，从研发、定价、支付到目录准入，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都有重磅政策落地。202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7月13日，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下，中国创新药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1: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2: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一串串往下来，脑子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创新药出海，一是规模上从过去的个案突破转向了全产业链系统化出海，量价齐升；二是形态上从单一的药品出口升级成了前沿技术研发能力整体输出的技术出海；三是身份上，中国药企从过去的产品供应商变成了全球创新医药生态里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不久前刚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释放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信号，厚积薄发，练好内功，再自信从容走上更大舞台。未来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创新良药带着中国价格、中国标准和中国疗效敲开世界的大门。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可增强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来了解一下。
1: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项安全要求主要涉及4个方面：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其中，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方面，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外，还可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与使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3: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2: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

0: 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近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提交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共改造提升综合服务设施、社区食堂、文化站等各类设施57项，共惠及数万名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公共服务需要物理空间，场地如何造、从哪儿来？北京也在积极探索、挖掘换新闲置空间、楼宇，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的新路径。
2: 这一段红色的砖墙呢，曾经是一个高达45米的烟囱的基座，而如今呢，历旧被改造成了一个披萨店的小厨房。而在我们身边，一度成为危楼的锅炉房，也重新换新，成为了一个集市集、阅读空间还有便民点为一体的综合社区服务空间。
0: 这里的便民市集保留了传统农贸市场的陈列，干洗、理发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健身房、小剧场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样的休闲娱乐需求。
3: 改造完了给大家特别方便，里边有活动室，楼上有那个图书馆，有各方面的娱乐活动，离家又近也方便。
0: 改造前，这个锅炉房荒废闲置20多年，历经2年多改造升级，留存工业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让新建成的知味邻里成为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在这里，街道和社区定期举行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活动，一栋楼打造一个全龄友好社区服务空间，丰富了社区文化供给，也拉近了邻里关系。
3: 我们把这块现在叫成我们的会客厅，这个项目里边总能让他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都在不断的得到提升。
1: 完整社区是完善基层治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核心载体。在北京的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一老一小的核心需求被放在首位，构建起生活保障、养老保健、少儿托管、文化休闲、智慧服务5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0: 八角中里社区共有2400多户、7000多位居民，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社区人口的1/3。针对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问题，综合体内专门提供了名厨社区食堂。
2: 每天中午啊，人气最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区食堂了。那么这里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展示了今天的午餐的菜单。这里呢，每天都会准备10多道荤素搭配的热菜。为了方便老年人用餐呢，这里还专门推出了半份菜单。
4: 一个菜就我只能吃一种，这个两个菜的算一份，你两种菜，你看得2、4、6种，其实3个菜。
0: 在楼上的养老驿站，定期还会有社区医疗工作者坐诊，提供医疗咨询、康复理疗，形式多样的培训。
5: 我觉得这特别非常好，因为有固定的安排时间，写作业时候也不会很吵，然后呢有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加餐是上午是水果，下午是小零食、小饼干、酸奶，我觉得特别好。
1: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6: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

0: 一些。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着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近年来，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3: I think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onl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from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within his own country, but is also being scrutinized by other EU member states means that the menu or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he could be in a way attacked for, is much bigger than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ones where.Heads of government feel support from, you know, more than half of all member states if they are on the conservative leaning side.
2: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

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公司，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推动，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44%。
1: 财报显示，沙特阿美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增长 44%。利润飙升的主要驱动力是原油价格的强劲上涨。第二季度，公司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 108.1 美元，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62%。上半年平均售价为每桶 90.1 美元，同比增长 26%。不过，销量下降和运营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在现金流方面，公司第二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达254亿美元，上半年达562亿美元。董事会已宣布第二季度基础股息为219亿美元，将于第三季度支付。财报表示，尽管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公司第二季度原油供应仍维持在高位。沙特阿美表示，将继续完善红海沿岸的出口基础设施，也进一步增强供应灵活性。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尽管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遭遇前所未有的中断，但凭借东西输油管道、储存设施和出口码头等战略基础设施，公司成功保障了业务的连续性。
0: 当地时间4号，美股盘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发布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这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受益于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以及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接近翻倍，同时经营亏损大幅收窄。不过，财报同时显示，第二季度公司资本支出飙升， SpaceX 股价在4号美股盘后交易中出现大跌。
2: 财报显示 ，SpaceX 2026年第二季度总营收达78.1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远超市场预期。公司当季整体运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9.7亿美元收窄至1.43亿美元，其中星链业务当季营收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超出市场预期，占公司总营收的一半以上。而 AI 业务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季营收同比增长约250%。该业务正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重点押注的未来增长引擎。相较星链和 AI 业务这两大增长板块，公司太空航天业务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第二季度亏损高达5.42亿美元，成为公司主要成本压力来源。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目前猎鹰火箭发射业务运营稳健，但公司近年优先保障自有星链卫星组网发射，对外承接的外部客户卫星发射订单持续减少，叠加星舰研发测试的持续高额投入，造成这一板块长期亏损。报告还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从第一季度的101亿美元跃升至约184亿美元。当天财报发布前 ，SpaceX 股价在美股收盘时涨超9.4%，但在财报发布后，投资者担心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0: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
3: 韩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干燥天气，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韩国气象厅表示，高温重大警报是今年6月1号新设立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5摄氏度，或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或最高气温超过39摄氏度时，即发布该警报。

0: 这也是该制度实施以来首尔市首次进入高温重大警报状态。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韩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应视为国家灾害状态。他还强调，极端天气已成常态，韩国需从根本上完善危机管理体系。
1: 据美联社报道，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三号和四号持续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四号，火山附近大量居民紧急撤离。
0: 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三号上午开始喷发，四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三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三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据悉，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造成200多人死亡。
1: 当地时间四号，斯里兰卡政府表示，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在该国中部山区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目前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数千人撤离，部分学校停课。
0: 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当天表示，三号和四号，该国中部茶叶主要产区受灾最为严重，有2处房屋遭泥石流掩埋，导致5人遇难，另有2人死于洪水。约300栋房屋受损严重，近3500人紧急撤离，部分学校临时停课。斯里兰卡军方目前已派出大量人员前往灾区搜救被洪水围困的民众。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斯里兰卡全国仍将出现大量降雨，并伴有强风和雷电。美联社的报道说，此次灾害发生时，斯里兰卡多地仍在努力从去年11月热带气旋迪特瓦造成的重创中恢复。那场气旋引发的极端天气导致约640人遇难，超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到41亿美元。据悉，斯里兰卡每年6月至9月进入季风雨季，强降雨往往会在该国中部山区引发山体滑坡，同时造成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频发，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四号，巴西圣保罗州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消防部门称，起火点发生在存放挥发性原料的储罐区，那里存放有约200万升甲醇、乙醇、丙酮等易燃化学品，灭火难度极大，已出动30多台消防车参与灭火作业，预计扑灭大火将需数日。截至目前，化工厂周边居民已经完成疏散，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波兰国家铁路公司四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三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四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附近，一列工程列车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包括多名消防员。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此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大火随后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中西部、黄淮中东部、华北东部及

0: 新疆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吐鲁番等局地超过40摄氏度。连日来，辽宁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使得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
1: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因防暑不当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里加设了临时床位。
2: 轻症的患者如果出现头晕、乏力、不适的，我们可以通过降温补液处理，大部分都是轻症的。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天5点，白海豚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8点，白海豚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70公里处，预计将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暂无影响。今天上午的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74.69点，上涨52.40点，涨1.37%。深成指14108.03点，上涨222.32点，涨1.6%。创业板3521.14点，上涨30.18点，涨0.86%。再来关注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863.43点，上涨10.51点，涨0.04%。恒生国企指数8588.69点，上涨13.57点，涨0.16%。恒生科技指数4929.31点，上涨44.01点，涨0.9%。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了开着房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你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营地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营地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逼着这些车友们，你必须我得有这么大的电，就包括我也一样，我车上的现在说10度电，10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都没电了，没电了热醒了，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0: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睡飞机。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没地儿找啊，现在特别少，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0: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2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3: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2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0: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下了独一份的温暖记忆。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3: 我自己玩

0: 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他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1: 尤其是你有孩子。
0: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1: 不买了，
0: 就对，或者不买了。
2: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4: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5: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3: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2: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6: 对。
2: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6: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2: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6: 没有。
3: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2: 1、2、3、4、5。3、5、3、6、3、7。啊，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6: 对。
2: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
3: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6: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2: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7: 这台车是28万9千8，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6: 在房车里面这个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3: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到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8: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3: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

0: 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1: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2: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1: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离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装不挂去，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装得过来。
0: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3: 驻车发电一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8万，最高的是27.98万。
0: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您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4: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车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
0: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5: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6: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5: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35之间。
7: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啊，然后山群呀、啊。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
0: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8: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
0: 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1周至2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新政全方位补齐产业软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9: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10: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3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

0: 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纳楼镇纳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1: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
2: 有了，有了，有了。
1: 这看看，
2: 像这个
1: 哦，这个，
2: 嗯，像这个，
1: 啊、这有一个，
2: 嗯，这个
1: 好大呀、啊，这个百香果。
2: 这个呢，这个是有九成熟以上了。
1: 九成熟，
2: 哎，
1: 哦，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嗯、其实就可以大量。
2: 现在都可以摘了，
1: 也可以摘，
2: 嗯、可以摘，可以去，可以吃了。
1: 哦，这颜色跟我在那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市场买的还不太一样，对吧？捏起来软软的是，是、嗯、还是偏绿一点哈。
2: 按说是有软的，软的就可以了。
1: 哦、软的，
2: 嗯，
1: 它是不是能掰开呀、
2: 啊？可以啊，
1: 看看啊
2: 这些掰开撕就得了。
1: 嗯，
2: 按下去。
1: 哎，好，按下去了。
2: 嗯，
1: 啊，这就开了。哇，哎呀，好漂亮啊！
2: 嗯、
1: 这颗粒特别大哈、
2: 啊。是啊。颗粒也是饱满的。
1: 嗯，啊，我这个是带一层膜的。
2: 嗯，
1: 啊，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啊，我尝尝啊，尝尝
2: 嗯、可以
1: 直接可以吃的啊，
2: 是啊，直接可以吃了。
1: 嗯，哇，好吃啊！
2: 嗯，这个比较甜，嗯、这个还有一点酸，嗯、因为这个皮，还很新的。
1: 嗯，哇，真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2: 嗯
1: 嗯。
0: 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1: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
2: 肯定吗？
1: 啊，
2: 那是肯定。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要求阳光的话，我们就种了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了比较疏的，这个有阳光，照得好啊，有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1: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啊，都要稀松一点啊，
2: 是，对对，
1: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2: 阳光充足。
1: 哦，是。
2: 如果那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每一亩都，三千多，四千斤以上，
1: 四千斤以上，
2: 嗯，人家种的蜜，
1: 嗯，
2: 那个天气又好是什么的、嗯，都可以到六千斤以上都得。
1: 六千斤，
2: 嗯，
1: 哦，但是如果蜜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好
2: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哈。
1: 啊，是、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2: 对，
1: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2: 嗯。
0: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
3: 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产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大的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
0: 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
1: 这样子
4: 这里
1: 哦，从这儿
4: 啊，对，
1: 这块上去，上面这块先剪一下，
4: 对，
1: 这样剪吗？
4: 对，你用力剪，从，
1: 直接就下来了。
4: 哦，您这个剪的很小了，你看，
1: 哦，
4: 它就会剪到这个果了。
1: 哦，还不能碰到这个边
4: 上。哎，对，是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
1: 啊、
4: 到车间让我们抽剪，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上的这个就当刺果了。
1: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来。
4: 对，这个是有印字的木字嘛。
1: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
4: 对，所以说
1: 留下保护。
4: 对，
1: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4: 也可以啊，
1: 正好打开尝一尝啊，我帮您拿着啊，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4: 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1: 那简单粗暴没问题啊。哎呦，哇，好软呐、啊。
4: 对，哇，这个紫水。
1: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4: 哇，
1: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哇，
4: 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基本上
1: 都是一样的，
4: 很稳定。
1: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4: 哇，这个好甜。

0: 嗯，哇，
1: 太好吃了，
0: 这个嗯，
1: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
0: 啊，
1: 嗯，最合适的，清清爽爽，嗯，然后呢，就回口还特别香哈，嗯，特别香。
0: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最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1: 啊，对，
0: 对，
1: 我先把嘴全红了吧，现在。我是不是红了？
2: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金都一号，来自宝岛台湾。在近十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3: 我们要指导它正确使用农药，这块我们能不用的我们会尽量不用，当然禁限用药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准备上市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用安全区，有他有用药安全区嘛，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4: 对对，
2: 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5: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姓谢，叫谢东辉。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6: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5: 23万斤，
6: 是的。
5: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3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4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7: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了啊。
2: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1: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8: 少的时候可能5-60份，多的时候有上100份。
1: 上百份？
8: 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
2: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9: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0: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2: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11: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1: 都是进口的水果？
11: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1: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11: 对，
1: 我看榴莲特别多。
11: 对，
1: 是吧？
11: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1: 泰国越南。
11: 对。
2: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12: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到3个柜的自动这样。
1: 2到3车是吧？
12: 2到3车。
1: 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哇，好厉害啊。
13: 进口的渠道都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2: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 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14: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15: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14: 对，有没有落实？
15: 有没有落实？
14: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2: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监测体系被概括为四个字：三方四联。
16: 三方就是三个部门，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咱们在市场销售的这个开办方三方就是这三方了。
15: 三方
16: 四年从源头一直到我们后面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的这个整个链条，第一个年就是说我们要联合服务，第二个年就是我们要联合查验，查验这些产品是不是合格，第三个年呢就是我们要联合的处置，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第四个年呢就是我们要一起联合的溯源，如果有问题了它的问题根源在哪主要就是这三方四联。
2: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16: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五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2: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院。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影响，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
1: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0: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和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热潮。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

0: 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1: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2: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我们暑期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款产品呢，叫 AI 朵朵喵，有67种语言，所以呢能出口200多个国家。它刚问世10几天，那现在呢每天的订单呢从几百到20000不等。
1: 华强北接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
3: AI 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增加，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4: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5: Yes, copy that.
1: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5: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板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1: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5: 节省了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这个研发周期。
1: 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6: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7: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1: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万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8: 完备的产业链和畅通的供应链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压缩了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价格，让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硬件产品当中。
1: 在深圳华强北，数以千计的芯片分销商构筑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底座，魏改红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公司每月出货约8000万颗芯片，客户80%面向海外市场。这些单价从1毛多钱到几元不等的芯片，几乎覆盖了市面上大多数的消费级 AI 硬件。
9: 像我手上的这颗芯片呢，就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它是一个微控制器芯片，它主要应用于我们消费类电子产品。我们这个呢很便宜，它大概一颗的只要1毛多。
1: 如果说芯片是电子产品的大脑，那么线路板就是承载这些大脑的骨架。在深圳福田的一家企业，每天会接到超过50000款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的研发订单。其中80%处于打样阶段，过去每个客户的产品要单独开板，费用500到800元，交期1周左右。现在公司用自研 AI 算法做拼板，把相同工艺、相同要求的不同客户订单拼在一起生产，费用降到20元左右，最快12小时就能出货。
10: 这一块大板里面它是0.6个平方，大概有210个不同的产品在里面，通过我们的 AI 软件把所有的用户相同需求的产品拼在一块去做，一起坐飞机的模式一样，这样的话大家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我们上半年 PCBA 业务同比去年增长50%左右。

0: 芯片有了，线路板有了，但要让这些硬件真正变聪明，还需要把大模型的能力装进去。深圳南山区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实时 AI 语音交互系统，相当于给消费电子产品准备了一套开箱即用的 AI 接入方案。开发者像搭积木一样，直接把大模型的大脑装进硬件。
1: 它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在这个硬件的模型的费用的成本上可以大幅下降70%左右。
2: 深圳无论是在 AI 的硬件零部件上面，还是在软件的整体系统设计方面，都走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前列，形成强大的综合竞争能力。通过各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批量化，进而成本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优化，加总在一起形成了全产业链竞争能力的提升。
3: 湖北武汉近期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看不到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着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这里没有使用传统的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
4: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5: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4: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3: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
6: 在入境游的带动下，云南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7: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8: Their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but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ends and nail inside.
7: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9: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That's beautiful.
10: Bicep,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11: This area is famous.
7: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12: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3: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 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And their culture.
7: 外国游客玩得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14: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7: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1: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
2: 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呢，近年来在外国游客当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丽江看一下。

0: 成熟，进入到了集中采收和上市期。此刻当地的温度只有22摄氏度，这样凉爽的天气非常适宜一些洗凉蔬菜的生长和采收，当地蔬菜的丰收也是有力保障了夏菜的供应。
1: 冷凉蔬菜是利用高原夏季冷凉气候种植，错峰供应市场的洗凉蔬菜，也被称作高原夏菜。眼下，当地种植的西芹、甘蓝、西兰花、白菜陆续迎来采收期，农户正抢抓有利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
2: 3000亩基地的所有蔬菜，每一天大概的重量就是150吨到200吨之间。
1: 近年来，当地推行分批分茬播种模式，合理排布育苗与定植时间，拉长蔬菜采收周期，通过科学规划种植档期，实现蔬菜接续成熟、均衡上市，持续稳定供货，保障蔬菜源源不断供应市场。采收期可从盛夏一直延续至10月份。此外，当地持续与科研院校合作，开展优质品种的选育工作，
3: 院地共建设面积220亩的核心试验示范基地，重点开展了7个品类、71个新品种的筛选展示。
1: 据了解，今年当地冷凉蔬菜超过50种，种植面积在14万亩左右，预计产量将达到70万吨左右。
4: 近年来，宁夏持续延伸冷凉蔬菜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让冷凉蔬菜变成产值超240亿元的热产业。
1: 在西吉县一处蔬菜冷库，田间刚采摘下来的蔬菜源源不断运送至此。蔬菜一进场，第一时间就会被送入冷库进行预冷保鲜处理。
5: 预冷的话，它保证蔬菜在运输的过程当中，那包括到南方市场，它不会黄叶，不会损坏。
1: 预冷后，经过分拣、标准化包装等工序，蔬菜就能依托冷链物流，在采收24个小时之内发车运往各地市场。
5: 我们的进货量大概在100吨吧，咱们出货量也大概在100吨。咱们的蔬菜发往长沙、南昌、武汉、广州、佛山等这些地方。
1: 除了国内销路，宁夏冷凉蔬菜也在走向海外市场，目前已远销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菜心、彩椒等蔬菜品种的销量稳步走高。与此同时，蔬菜精深加工生产线也在全速运转。近年来，当地企业精选优质特色蔬菜作为原料，研发推出原浆、冲泡粉等深加工产品，持续拓宽冷凉蔬菜增值空间。
6: 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除了那个最初的那个果蔬汁饮料之外，还有一些浓缩的，比如说我们的20倍浓缩或75倍浓缩，同时呢做了粉剂，吸收性更好一些。
1: 目前，宁夏冷凉蔬菜年产量超过850万吨，年产值超过240亿元，冷凉蔬菜已成为当地的特色优势产业。
7: 8月2号至4号，重庆开州区各乡镇街道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上游来水激增和强降雨的叠加影响，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度水位调节坝及时开闸泄洪。
1: 截至8月4号21点，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8个雨量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达282.3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镇安街道，达72毫米，城区雨量为193.6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170.61米。
8: 上午9点，水位调节坝开启10孔闸门泄洪，闸门开度2米，下切流量2080，降雨仍在持续。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1: 此次强降雨导致当地普里河、南河出现3到4米涨水过程，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正在缓慢回落。在此期间，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做好水位调度，确保汛期安全。
4: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9: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

0: 竟同时违规停放了四辆电动自行车，其中两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1: 平时肯定是在平时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电。
2: 哦，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哎，热吗？
3: 热，还行，
4: 不烫手，还行。
0: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5: 即使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0: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三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两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13，五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6: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但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来看几起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
0: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7: 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收押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6: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一起。

0: 另外两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1: 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是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根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经造成了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0: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1: 当地时间4号，斯里兰卡政府表示，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在该国中部山区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目前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数千人撤离。
2: 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当天表示，该国中部茶叶主要产区受灾最为严重，有2处房屋遭泥石流掩埋，导致5人遇难，另有2人死于洪水。约300栋房屋受损严重，近3500人紧急撤离。斯里兰卡军方目前已派出大量人员前往灾区搜救被洪水围困的民众。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斯里兰卡全国仍将出现大量降雨。美联社的报道说，此次灾害发生时，斯里兰卡多地仍在努力从去年11月热带气旋迪特瓦造成的重创中恢复。那场气旋引发的极端天气导致约640人遇难，超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到41亿美元。据悉，斯里兰卡每年6月至9月进入季风雨季，强降雨往往会在该国中部山区引发山体滑坡，同时造成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频发，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3: 据美联社报道，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3号和4号持续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4号，火山附近大量居民紧急撤离。
2: 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
4: Pero en el día ya no se mira, pero ya de noche sí es cosita seria, entonces ya uno pues ya no se duerme, está uno atento ahí a cualquier cosa。
2: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3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据悉，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

0: 上周共有大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为了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大约三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未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2: 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まあ、2ヶ月ぐらいかと。
3: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2: 今日本政府が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4: 为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有约200,000吨的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5: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0,000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 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五月以来，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七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4: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受此消息的影响，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
0: 不过，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全球原油供应何时恢复正常，以及本轮美股反弹能够持续多久，仍然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更多的市场观点，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6: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最早可能会在本周就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一言论是受到了市场的密切关注。具体来看
7: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6: 当被问及伊朗是否被允许对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协议将确保航行自由。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目前，海峡中的水雷被视为恢复正常航运的最大障碍之一。不过，市场对于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达成仍存在质疑。道明证券的大宗商品策略主管瑞恩·麦凯告诉 CNBC， 伊朗希望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主导权，如果这一核心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伊朗同意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另外，他还指出，即使协议顺利达成，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也未必会明显增加，因为目前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大致符合现阶段原油产量恢复的水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相对有限。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就是隔夜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发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 CEO 警告称，自今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市场已经损失超过26亿桶原油。最新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4%，达到326.9亿美元。原油、成品油和化工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公司将部分运输路线转移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这些都对业绩形成支撑。但是，沙特阿美的 CEO 警告称，全球石油行业目前几乎已经没有余力应对进一步的供应冲击。他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重新开放，按照平均每天补充210万桶的速度，全球石油库存也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才能恢复。隔夜受到最新消息推动，国际油价回落，提振了美股表现。那针对美股的反弹，市场当前的关注焦点就是这轮涨势究竟能否持续？那有分析人士就提醒，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7: The fact that the VIX rallied today is just something to keep an eye on because we just had a VIX that was sub 15.5 rallied today on a very good market day. But, you know, this is now, emotion seems to be taking over.
8: I don't feel like it's going to last forever, but things have just moved a ridiculous amount on no news. So, it's fun, but I think got to hedge a little bit.
4: 伊朗方面四号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9: 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4: 当地时间四号，美股盘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这是公司今年六月上市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受益于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以及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接近翻倍，同时运营亏损大幅收窄。不过，财报公布后，受资本支出飙升影响 ，SpaceX 股价在四号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3: 财报显示 ，SpaceX 2026年第二季度总营收达78.1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远超市场预期。公司当季整体运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9.7亿美元收窄至1.43亿美元，其中星链业务当季营收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超出市场预期，占公司总营收的一半以上。而 AI 业务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季营收同比增长约250%。该业务正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重点押注的未来增长引擎。相较星链和 AI 业务这两大增长板块，公司太空航天业务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第二季度亏损高达5.42亿美元，成为公司主要成本压力来源。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目前猎鹰火箭发射业务运营稳健，但公司近年优先保障自有星链卫星组网发射，对外承接的外部客户卫星发射订单持续减少，叠加星舰研发测试的持续高额投入，造成这一板块长期亏损。报告还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从第一季度的101亿美元跃升至约184亿美元。当天财报发布前 ，SpaceX 股价在美股收盘时涨超9.4%，但在财报发布后，投资者担心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0: 美国芯片巨头超威半导体，也就是 AMD 公司，在四号美股盘后公布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AMD 当季营收和净利润均实现了强势增长，但对于下一季度的营收展望，则是低于部分市场分析师的预期。AMD 股价四号盘后一度大跌超过了10%，最终跌幅收窄至8.8%。
5: 在截至今年6月27号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 ，AMD 实现营收115.36亿美元，同比大增50%，实现净利润22.97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63%，且两项数据均好于分析师预期。AMD 在财报中表示，数据中心业务持续向好，当季营收同比大增107%至67.18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比重达58%。AMD 预计数据中心业务将持续推动公司下半财年营收增长。不过 AMD 的这份财报却似乎并未让投资者感到满意。财报公布后， AMD 股价盘后交易时段大幅下挫，市场分析认为下跌原因可能与公司的业绩展望相关。一方面， AMD 预计下一财季营收约130亿美元，而有机构分析师则给出高达140亿美元的预期。另一方面，尽管数据中心业务表现亮眼，但公司资本支出规模扩大，市场已出现担忧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转化回报速度趋缓的声音。在此趋势下，市场可能开始寻找更为强劲且回报更快的业务。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四号，巴西圣保罗州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消防部门称，起火点发生在存放挥发性原料的储罐区，那里存放有约200万升甲醇、乙醇、丙酮等易燃化学品，灭火难度极大，已出动30多台消防车参与灭火作业，预计扑灭大火将需数日。截至目前，化工厂周边居民已经完成疏散，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波兰国家铁路公司四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三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 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四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包括多名消防员。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此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大火随后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眼下正持续扩大，截至8月1号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疫情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刚果金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
4: 来关注铂族金属。铂族金属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的价格大幅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的收盘价为每克409.77元，较年内的最高点1月26号的每克739元大幅回落。铂族金属的价格波动对工业端的影响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10: 在云南昆明这家贵金属精加工公司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用放大镜挨个检测下线的产品。
11: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叫铂一十环，它的内径呢只有0.1毫米，跟咱们的头发丝儿粗细差不多。别看它小，甚至肉眼看不清楚，但是因为在 X 光下的成像清晰，可以帮助这个医生在手术当中精准的定位，所以广泛应用在医疗领域。
10: 铂一十环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合金原料占比中达90%。
12: 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因为遇到这个急剧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其实是要面临很大一个压力的。我们是通过这个订单式生产，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10: 在陕西宝鸡的这家催化剂加工企业，除少量金银以外，铂族金属中的铂、钯、铑、铑、铱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其中铂、钯使用量最大。
13: 四氯铂酸钾的话呢，就是卡铂的原料，卡铂的话呢，最终是用来做抗癌类药物的，基本上含量是在47%左右，也就是说1公斤的话，大概是470克的白金。作为原料，生产成本上光贵金属就会占比要占到几乎是98%以上。
10: 从去年5月以来，铂、钯、铑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为应对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这家催化剂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
13: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0: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着一定的供应缺口，其中金属铱市场体量更小，叠加新兴需求旺盛，价格明显走高，下游企业面临成本压力。
10: 据了解，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需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据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其中铂金的缺口约为9吨，且预计将连续4年出现短缺。钯金的缺口为12吨，铑金的缺口为3吨，铑的缺口为7吨，铱的缺口为1吨。
14: 那他们和铂、钯、铑，他们其实是共享同一套整个上游体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市场规模更小， 库存更薄，整个供给确实也比较紧缺，然后需求端有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回调。博巴朗这几个品种跟着黄金的这种变化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就他们的整个回撤幅度基本上在30%到40%左右。
10: 对下游企业而言，溢价大涨意味成本大大提高，对一些企业的扩产造成阻碍。
15: 我们当然也想去寻找一些其他金属材料去代替，但是目前来看比较难突破，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发方向呢，就是保证质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它的使用量，同时做一些配方的一些调整，和客户去共同探讨我们的电极怎么样去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16: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我叫少野，我的老师是袁隆平的学生，我和他们一样也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农学一如其他的科学研究，过程充满了枯燥、彷徨和失败，但我很幸运，袁老师就像是我迷途中的北斗，坚定了我几十万次失败后再试一次的决心。那么袁老师内心的力量又来源于哪儿呢？尤其是在他研究杂交水稻最困难的那些年，他为什么能始终保持育一颗良种的初心？即使在面对质疑找不到答案的困境中，也能坚定自信地走下去。我想我要回到那些年，找到答案。

0: 在袁隆平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里，饥饿应该是挥之不去的印记。身居湖南安乡一所小小农校，他的梦想却从未囿于深山。愿以此身换万民饱腹，这是青年袁隆平青春的宣誓，也是他投身杂交水稻研究的初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对抗饥饿最直接的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优质高产的稻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群体中选取单株变异表现良好的品种加以培育。根据以往专家的成功经验，袁隆平在水稻抽穗至成熟的季节，也会每天都去稻田里巡查，期待遇到他的好种子。1960年七月的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在稻田中巡视，他的目光被一株比周围高出一大截的稻株吸引了。这株水稻稻穗硕大，籽粒饱满，鹤立鸡群一般矗立在稻田中。不顾稻芒细密针扎似的刺透，烈日之下，袁隆平全神贯注数着稻穗籽粒。一穗达200多粒，比普通稻穗籽粒的数量多出一倍还多。
1: 我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产量就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的产量一般只不过有500-600斤，可以增产约一倍呀，那可就不得了了。我好高兴，马上给他做了标记，进一步培育，心想亩产千斤就有可能实现了。
0: 带着满心期待，袁隆平形容这株特殊的水稻为鹤立鸡群。第二年春天，他把鹤立鸡群稻株的种子培育出秧苗，插在稻田里精心守护。季节流转，时间飞逝的声音敲击着袁隆平并不平静的心，答案即将揭晓。抽穗时节，水稻生长变得参差不齐，高的高，矮的矮，抽穗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株呈现上一代鹤立鸡群的样子。
1: 结果一瓢凉水泼了下来，我心中的龙变成了虫。不过这瓢凉水也让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0: 冷静下来的袁隆平想到了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这个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甚至一度被禁用的学术理论，却给了他极大启发。按照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分离定律，染色体作为携带基因遗传信息的主要载体，在生物体细胞中是成对的，它在遗传上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因此在杂交后代中，成对的基因能够彼此互不干扰，独立分离，通过基因重组在子代继续发挥各自的作用。无论亲本组合方式如何，他们的下一代会呈现性状分离，而且一对基因控制的性状分离的比例为3:1。
1: 我赶紧仔细地做了记载，反复统计计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这一重大发现令我异常兴奋，我选到了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乃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
0: 这一天的日志中，袁隆平记载下一句话：水稻也有杂种优势。这个结论语出惊人，当时的遗传育种学界认为，只有植物自交退化，杂交才有优势。水稻是严格自花授粉植物，自交不会退化，杂交就无法产生优势。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遗传学研究已经达到分子水平，通过杂交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五大作物中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经典遗传学原理表明，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会使旺势消灭，异交一般不表现杂种优势，因此作物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的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态度。但是袁隆平经过分析，对经典学说产生了怀疑，他认为作物杂交有无优势，决定因素不在于自花授粉或异花授粉的繁殖方式，而是应该从杂交双亲的遗传性有无差异去判断。他决定透过现象去寻找遗传的奥秘，不但要证明水稻有杂交优势，为了水稻高产，还要进一步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
2: 对啊，整个学术界和水稻作物育种界都是反对的，压力很大。这是一单的打，是相当的打。在我们学校就有人，有老师说，人们。

0: 平原就啥叫做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啊。
1: 袁老师当年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鹤立鸡群描绘人工培育杂交水稻的蓝图，那是他对当时科学禁区的正式宣战。对于一个大胆怀疑的科学家来说，成功了也许会花团锦簇，失败了可能就会一无所有。这一生中袁老师做出了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孤勇前行。几十年后，在袁老师奋斗过的稻田里行走，感受稻田里的风，感受60多年前袁老师站在这里的坚定。
2: 亲爱的听众，1962年来临了。
3: 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出，科学要为生产服务。国务院随即下发文件，允许科研人员在保证粮食产量的前提下进行新品种试验。为了汲取更多的遗传育种知识，1962年暑假，袁隆平自费前往北京，拜见了当时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鲍文奎研究员。鲍文奎鼓励他在科研上要大胆探索，特别指出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回到安江，袁隆平要对传统遗传学理论迈出叛逆的第一步，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只有找到自身雄蕊存在不育而雌蕊正常的水稻，才能解决水稻花气小不容易异花授粉的难题，而找到这种稻株的概率仅有1/1。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雄性不育的性状之一，袁隆平根据这个特征按图索骥。水稻花药的长度只有2到3毫米，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一垄又一垄成千上万株的水稻就是袁隆平逐个巡视的对象。在湖南，水稻抽穗扬花通常是在每年的6-7月份，稻田里的温度甚至高达40多摄氏度，仿佛一个巨大的蒸笼。茫茫稻海，袁隆平的眼睛因为长时间专注而布满血丝，但他依然紧紧盯着手中的水稻，一株又一株，枯燥重复，犹如大海捞针。
4: 把太阳就是一个反光那个斗笠带着，是吧？有时他不带，所以他晒得黢黑的，就是田里爬开的这么爬呀，你拿起来看哈，那时还没什么显微镜。它就是什么放大镜。
3: 对比袁隆平前后几年的照片，能看出他的身形在几年间迅速消瘦。那段时间他患上了肠胃病，日复一日毫无收获，他却一直相信希望就在明天。
5: 科学研究前面大部分是失败，这是最后一次成功。中国人呢，他有这么一个看嘴的事，一定要有一个愚公移山之计。
4: 我的印象里面，这个老爷子始终很乐观，他是有一种超强的心态，不管是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他都能一个像老爷子出现。胸怀宽阔，
6: 他有什么困难了，又发生什么事，他从不说到家里来说这些有困难的事情，他是回到家里来就嘻嘻哈哈，都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是。
3: 邓泽曾是袁隆平的学生，他记忆里袁隆平课讲得很好，性格

也很温和，很受学生爱戴。在杂交水稻研究陷入低谷时，

0: 支持着他。
1: 过去他是我的老师，他还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好丈夫，也更是孩子们的好爸爸。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是负责任的人。对事业来讲，就特别是搞追究到底，不搞再把一搞的要搞到底。
0: 袁隆平曾说，他人生最美丽的年轻时光是在安江度过的。这里的人们勤劳朴素，他在这里得到过许多帮助。安江是他杂交水稻科研的根，悠悠远水，近比稻田，浇灌着袁隆平的科研之路。1964年7月，又是一个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袁隆平已经寻找了14天了。7月5日这一天下午2点多，在找寻了14万多株水稻稻穗之后，袁隆平终于发现了第一株天然博玉种。这个让袁隆平期待已久的相遇，攻克了杂交水稻育种难题的第一关，开创了中国水稻雄性博玉研究的先河。这片让袁隆平研究出现转机的土地，造就了历史上多次逆境重生。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怀化境内的通道转兵，实现了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1945年8月，同样是在这里，芷江受降，宣告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取得完全胜利。这一次，随着第一株天然博玉株的发现，袁隆平将在这里开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新篇章。
2: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档案室，我找到了袁老师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发表于1966年，那是袁老师发现雄性不育株水稻的2年后。文中他不仅论述了雄性不育株对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设想了杂交水稻之后研究推广应用的方法。亲手触摸这篇论文的手稿，仿佛看见袁老师绘制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第一幅蓝图时的笃定和激动。这是袁老师第一次向学界公开展露他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战略眼光。这样重量级的论文一经发表了，在当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0: 这篇论文引起了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的关注。在隆平水稻博物馆陈列着一份公函复制件，内容是赵石英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指出袁隆平研究的意义重大，希望能够给予支持。1967年，湖南省科委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立项，拨付了科研专款400元，成立了杂交水稻研究小组，成员是袁隆平、李碧湖、尹华奇。三人小组的成立没有特别的仪式，下田劳作一如往常。但对于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来说，这个小组必将载入史册。三人的命运和中国杂交水稻的命运从这一刻紧紧联系在一起。
3: 三人科研小组中的李碧湖和尹华奇是我班上的学生。从1964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选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以后，他们俩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主动来找我， 希望我带领他们一起搞研究。

0: 他们两人成了我的第一批助手。
1: 由于勤奋好学，踏实肯干，安江农校毕业生李碧湖和尹华奇从此成为袁隆平科研道路上的得力助手。每一次遇到艰难险阻，他们都是袁隆平坚定的支持者。1968年十月起，为了加速研究进程，袁隆平辗转于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广西之间，开启了南繁之旅。
2: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碧湖和燕华吉顶着六月的大太阳苦干。
0: 当湖南省秋收过后，冬季来临而不能种植水稻时，我们就把试验阵地转移到仍然能种植水稻的海南三亚或陵水县等地。而当海南的试验结束，水稻收获后，又马上将种子带回内地进行下一轮试验。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年当两三年用，像候鸟一样追赶着太阳走。
1: 1969年十二月，袁隆平和助手带着不育试验材料来到云南，他们租用了沅江农技站的水稻田，夹带繁育不育系。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这里夏季雨水丰厚，十一月过后光照充足，温暖如春，非常适宜水稻育种。1970年一月五日，新年伊始，经过选址浸种，袁隆平带来的不育水稻还未发芽，一场7.8级地震来袭。这是云南100多年来发生的震级最大、烈度最高的一次地震。劫后余生，研究并没有因此中断。可是，这一次结果依然令人失望，选育材料的不育率反而下降了10%。在简易的防震棚里，山穷水尽的沮丧达到顶点。这一年，袁隆平步入了不惑之年，但是一个迟迟看不到成果的科研小组，三个疲于奔波、迷茫困惑的小组成员和一条从未被验证正确的科研路线，水稻杂交的优势利用之路，究竟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在即将被击倒的最后一刻，袁隆平又一次站了出来，他再一次坚定那颗神奇的种子是存在的，要找到它，就需要换个思路前进。这一次，他提出摒弃在栽培稻之间杂交，而是要利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的途径，即利用远缘种间的生殖隔离特性来产生新的不育材料。
3: 他也和我们讲了，他说反正我们现在已经走来走往是吧，这是最后一场，如果再走这段路啊，再走不走完，那就是到了黄湖啊，信也干，他说试验不成功，他让我可能就会被打成技术骗子，或者会下到农村去当农民，也那两个呢可能就会回家去当农民啊，也是在这种思想准备。
1: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稍显狼狈的三人小组会议上得出寻找远缘野生稻的决定，却成为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征途上一次重要的转折。袁隆平在关键时刻又一次展示了他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内心。失败面前，

0: 会另辟蹊径，只要目标正确，似乎永远不会留有退缩的余地。
1: 袁老师的这个战略科学家的，他站在全世界的这种眼光，这是一般人理解不到的。在袁老师的这个科研思维的这种指引之下，很少走弯路。这是袁老师的这个创新精神引领了我们，这个不管是毅力、目标和大家的共同协作，就是有一股劲在这儿。
2: 袁老师啊，就是这样一位能在逆境中绘就蓝图、锚定方向并不断提出解决方法的导师。我常常想，他强悍的内心来自哪里？直到我找到上世纪60年代他留下的一些实验数据，这只是袁老师数十万株水稻的实验数据中的一小部分。人们总是看到袁老师力挽狂澜或是指挥若定的强大，这些数据让我看到强大背后的坚持和付出。我想这些日复一日的积累才是他心中最大的底气。时光倒回50多年前，杂交水稻三人小组决定最后放手一搏的时候，一切事情似乎都开始向好的那一面转动。
0: 1970年6月，湖南省第二届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在常德召开，会上展出了湖南省各地农业科技成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被选列其中。不仅如此，袁隆平还被指定坐到主席台并做了发言。对于一名中专学校教师而言，这无疑是莫大的殊荣，政策支持也随之而来。1970年，袁隆平再次将目光投向海南，为了缩短研究周期，开展南返。农忙过后，袁隆平和助手兵分两路，他北上请教专家，李碧湖、尹华奇则留在海南岛继续夹带繁育和寻找野生稻。当年11月，一封由海南发往北京的长途电报打破了袁隆平研究的僵局，新的希望诞生了。

0: 喂，好，我知道了，那我们再试一次吧。
1: 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也许历经无数个十年，也未必会得到理想的成果。但再试一次的信念，就像一团烈火，在每一个科研人员心里燃烧着。追寻袁老师研究杂交水稻最困难的时光，才知道我所行驶的科研轨道来之不易。目前我的种源创新研究正处于攻坚阶段，也许未来还会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我坚信，在袁老师绘就的杂交水稻发展蓝图里，我和我的同伴会一直坚定自信地走下去。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
2: 哎，朋友们，最近有一电影看了吗？叫《给阿嬷的情书》。我相信很多我们饭团们啊都去电影院打卡了。除了被当中浓厚的亲情感动以外呀，是不是美食对您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呢？我就记得呀，那个阿嬷亲手做的橄榄菜那是很诱人啊。说到这儿啊，就有很多朋友跟我打听，这个橄榄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这橄榄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那西餐大厨用的黑橄榄和青橄榄它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问题啊我都不知道啊，但我不知道没关系啊。今天咱们请上两位朋友，他们对橄榄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们用一期节目带您解锁橄榄的正确吃法，来吧，请上二位好朋友。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空耳袋你买的东西也有橄榄。因为榄呢在我们客家话里面叫拥抱的意思，榄子呢又是多子多孙的意思，所以是一种祝福。
2: 那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梅州，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的客家妹子思婷。
2: 你说你是来自梅州吗？但是咱们电影里的桥段都是潮汕，这两个地方是怎么样呢？
3: 对，潮州和梅州呢其实挨得很近，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还非常接近的。
2: 你是给我们做什么菜呢？今天
3: 那我就要给大家解锁哈电影里面同款阿嬷做的橄榄菜。
2: 哎，咱们光做一橄榄菜感觉是不是简单了点？
3: 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很喜欢吃一个就酸甜口的小零食，那我今天呢也会带着大家来解锁。
2: 来吧，大厨您也做一个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
2: 橄榄你也懂啊？
4: 那肯定的，作为大厨我就要解锁西餐的沉香橄榄牛肋条。
2: 那咱们就一边做一边聊。
3: 好的，
2: 思婷先来。
3: 这个橄榄确实也是记忆满满，小的时候经常跟奶奶在橄榄树下面捡这个橄榄。哇！你比如说像台风过后橄榄它就会自己掉，但是像夏天我们提前嘴馋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打那个橄榄。
2: 这不就像那个里面的那个情节一样？
3: 是的，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旁边的人都在哭，我呢就觉得好像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2: 像这个橄榄掉下来就可以直接吃吗？
3: 可以直接吃，你可以尝一下。
2: 我可以尝尝。
3: 入口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酸涩？
2: 哇，不是很好吃的呀。但是为什么就是我看电影里他们吃的都很开心，这不好吃啊？
3: 我们有一句谚语哈，叫做橄榄虽酸，米肥甘，人生虽苦后安详，什么意思哈？啊，
2: 对，没听懂完全。
3: 橄榄哈，入口的时候它很涩，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嘴里甜甜的？它的回甘是很绵长的，然后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虽然苦，但是呢，你前面苦了之后，后面就是安身的意思，就是享福。
2: 先苦后甜。
3: 对，
2: 别说，哎，现在吃完了以后，感觉那个喉咙是一股清凉感的，所以哎，真的跟我们第一口对它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不一样。
3: 是。
2: 那咱们今天用橄榄做橄榄菜吗？
3: 我们去做橄榄菜，就会把这个刚刚一入口的那种涩的味道会冲淡很多，只剩下回甘。
4: 但回口还是香。
3: 对对对。
2: 那咱们比方说买回来这种生橄榄，第一步是要给它清洗吗？
3: 对，需要给它清洗，因为橄榄上面会有很多的油渍，通过小苏打呀或面粉啊给它搓洗很多遍。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处理过了之后哈，我们就直接上锅煮。像我们小的时候呢没有高压锅，所以基本要煮一两个小时，然后再浸泡一个晚上。那现在有高压锅会比较方便，压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2: 这个水没过食物就行吗？
3: 是的。
2: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解答一下这个网友第一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个橄榄菜它到底是什么菜，然后它是橄榄的那个叶子做出来的吗？
3: 其实橄榄有分很多种哈，你比如说我们这种青橄榄它的叶子是不能吃的，但

0: 油橄榄，它是叶子是可以泡水啊、泡茶啊什么的。
1: 油橄榄指的就是我们吃那橄榄油的那种橄榄。
0: 对，
1: 它的果实要经过那个压榨。
0: 对。你像潮汕地区的话，他们一般用那种芥菜做的比较多，但是梅州地区梅菜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梅菜来去做橄榄菜。
1: 所以真正的橄榄菜里面是橄榄肉加上梅菜，
0: 对，
1: 组合在一起才成为橄榄菜。
0: 是的，是的。
1: 看来我们平时比如说早上喝粥啊，吃一些这个早餐当咸菜吃的那个就是属于这种的。
0: 你说到这个配粥啊，小的时候我们就橄榄菜配点白粥。嗯，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谚语叫做浪菜披粽好过食鸡肉，就是说
1: 什么意思？
0: 橄榄菜配粥比鸡肉还要香。
1: 那这么说就是橄榄它分为几种是吧？
0: 对，像我刚刚介绍的青橄榄、油橄榄，还有一种是乌橄榄。嗯，我们小的时候配粥就经常吃到的蓝角其实就乌橄榄，它是黑色的，切开里面是红色的，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腌制，
1: 也是像小凉菜或者是咸菜似的。
0: 它入口的时候巨咸无比，但是你喝上两口粥你就会回味无穷。哦，
2: 也可以做菜，把乌橄榄做成酱，然后抹着做蒸滑鸡啊、蒸鱼啊，那味道也是非常独特的。
1: 你看看，其实好多这个食材呀、被咱们这个中餐大厨们稍微一改良哈、它就变得非常有魅力。
2: 对，
1: 就原先它可能只能是一种咸鲜的感觉，但是我们稍微给它调整，它就变得很丰富多彩，
2: 给它结合起来，把它的味道呢更加能提升出来。
1: 好，
2: 对吧？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探讨一个问题啊，说这橄榄它到底算是水果还是蔬菜呢？
0: 我觉得它生吃的时候它应该是水果的功效、
1: 是吧？
2: 我认为是应该是水果类的。因为为什么小时候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干炒橄榄、我能吃两斤一顿
1: 就爱吃这个味道。
2: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认为橄榄它是蔬菜呢？就是因为吃的时候它里面好像菜更多，但是刚才司令也讲了，它其实里面的菜不是橄榄的叶子，就是梅菜。所以呢二位说的都对哈、它就是公认的水果。咱说这话呢好像高压锅
0: 差不多了。
2: 好了，
1: 大厨们打开瞧瞧。
2: 行，
0: 哇哦，看变颜色了吧。我们给它盛出来。
1: 哎，像这个煮完的汤要留吗？
0: 我会留下来煮汤，就比如我煮骨头汤啊，会加一点进去。
2: 其实，在客家那煲汤的时候，一般有加陈皮、加橄榄，让它提升一下味道，
0: 它的层次就出来。
2: 对，
0: 你看我们高压锅压完之后呢，就会开裂。
1: 最重要的是什么？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它的颜色有改变。
0: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哈。我们一起动手要给它去核，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记忆，就是围着圆桌大家都忙活着。所以古法来讲的话呢，先会让它晾一个晚上，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最好晒一晒。
1: 这个核是直接扔吗？
0: 我们也会来煲汤。
1: 你怎么还把核放嘴里了？
0: 它还是会有一些味道的，回甘的味道的。
1: 吃到嘴里狠一狠，舔一舔，它还是有那个回甘的清甜在里面。
0: 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小零食。你看这个橄榄在我们客家地区经常把它运用在情情爱爱的山歌里面，一般是描述单恋某一个人，就是说橄榄呀、它那个虽圆但是两头尖，就有苦诉不出的那种感觉。在这个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不放水的，所以油会比较多。在我们家的时候，印象当中，也有一个叔叔是下南洋回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提前一个月，我们整个村的人都会去帮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橄榄菜，
1: 他是要把橄榄菜带回到南洋。
0: 对，一般呢，像橄榄菜，还有呢，像这种糖醋橄榄这些小吃，能够保存长久的都是必备的。
1: 这就好比四川的朋友，出门必须要带辣椒酱，东北的朋友必须要带大酱，是吧？你手里肯定有一块家里的家乡的味道，有了这样的味道，你才觉着家离这不远，能吃到家乡的那口美食。
0: 是的，我觉得油温差不多了。
1: 那我们要把它一直是猛火煸炒吗？
0: 对，先炸一下，把它的香气都这样炸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放梅菜干了。梅菜干一般呢是先给它用热水先泡一两个小时，冷水的话就要一个晚上，给它泡开之后我们可以多下一点。
1: 一般咱们的梅菜和橄榄的比例是怎么样？
0: 我们家乡的话就是橄榄和菜都是1:1的这种比例。你吃我们做的这个橄榄菜，你就会发现满口推干。有的时候我中午吃完之后整个下午嘴里都是甜甜。 甜的，因为它有生津的作用。
1: 我建议呢，平时说话比较多呀，或者经常去跟人去交谈啊，爱这个聊天的朋友哈，一定要时刻备上一些橄榄。哎，这现在呢，有刚才我们讲有腌制好的橄榄，有各种橄榄零食，吃一口真的非常润喉。
2: 对，
1: 当梅干菜下入里面以后，它的这个味道和形态特别像我买的罐头的那种感觉。
0: 像梅州地区啊，香港地区啊，我们都是用梅干菜来去做，但是你要在潮汕本地买哈，你就会买到颜色可能会稍微发青一点的，它用的是芥菜干来去做的。
2: 哎，我正好有一罐。
1: 不同地区的橄榄菜带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梅菜。
1: 确实是梅菜，这个是带橄榄的。看，
0: 对，
1: 你看这个很明显的，
0: 它主要是吃这个菜，然后你看它这个形态呢就非常黏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形态呢还是比较干的，所以到这种程度我们要把火调小，基本是要煮6到8个小时，要把它从这种硬的状态煮成
1: 这种软的。
0: 对，而且橄榄也是完全跟菜融合在一起，连颜色都是浸透进去。
1: 就是慢慢的，你看你吃到这个菜里面是有那种橄榄的清甜，入口很香，咸咸的口味，然后回口是干的，
2: 因为它必须要把那橄榄的那个清香味融入到这个梅菜里。
0: 我们可以放下调料了，盐可以多放一点，因为梅干菜其实也不是很咸的，橄榄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咸菜嘛，所以我们可以多放点盐，再加一勺糖。老抽呢也是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1: 就很简单是吧，
0: 就是咸的味道，其实我们没有放太多，但是你一会儿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有层次。好，然后我们可以加点水，就让它焖一下。
1: 就是现在大家要注意啊，火力是有要求的，咱不能猛火了，
0: 对
1: 吧？
0: 就开了之后我们就调小火，然后呢我们就要一直焖6到8个小时。
1: 那我跟您说，这个6-8小时啊，咱们这个节目都播2轮了啊，时间太久了。
0: 没关系，我已经有做好的。
1: 哦，有做好的。
0: 对。
1: 那我想问，为什么咱们这个要熬这么久啊？
0: 你看这个梅干菜，它其实呢是比较硬的一个状态，包括橄榄，我们刚吃的时候它酸涩味道会比较重，它是需要通过这个时间的烹煮，然后在一定的这个高温的情况之下，让梅干菜煮成像这种融化了的一个状态，完全融合在一起。
1: 那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0: 对，
1: 是吧？你看我们正在煮的梅干菜，明显感觉到它这菜呢还是有点硬挺，而我们煮够时间的梅干菜，它已经变得非常软糯，
2: 对，
1: 和粥可以说是完美的搭配。
0: 没错，而且整个橄榄已经全部融在这个菜里了。拌饭配粥，还有我们小的时候会做锅盔，吃起来脆脆的，特好吃。
1: 那我们这橄榄菜呢就做完了是吧？
0: 是的，但是一般呢橄榄收获的季节会特别多，所以不会单纯的只做一样菜。我今天呢还带了一个我们家孩子是超级爱的，叫南疆糖醋橄榄。这个叫南疆，
1: 南疆
0: 可能在广东啊、潮汕呀、云南地区才会看到的一种姜。然后呢，我们首先先处理一下这个姜，其实它不用去皮，直接带着皮就可以。
1: 这个南疆跟紫姜还不太一样，
2: 不一样。一般南疆我们一般作为调味料，
0: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到时钟里哈。
1: 要把它冲到什么状态？
0: 把它冲碎就行，
1: 冲碎就可以
0: 了。对，但其实还是一个体力活。
1: 咱有这个体力工作者，
2: 来，我来啊！我一看你那个眼神，但是说这句话我就知道我自己来。
1: 你这能者多劳，您这是。
0: 然后这个橄榄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先冲一下，这样它味道才能够进去。
1: 朋友们，我们现场呢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叮当当啷的声音啊，但这个声音恰恰是思婷家乡的那种声音，尤其是秋季橄榄成熟了以后都是这种声音。
0: 现在就会很怀念。
1: 我们不是一个装修节目，我们是美食节目哈，美食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装修的声音。哎，我发现了哈，唐大叔，这个它比较干，几乎没什么水分，有一种药材的清香，
0: 它有一股樟树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我来。哎，这个咱们冲的时候就带着糊吗？
0: 是的，你吃过那个甘草橄榄吗？
1: 甘草橄榄，
0: 你可以尝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甘草橄榄。
2: 这就零食啊？
1: 好吃。
2: 真好吃，
1: 这个好吃，表面是糖渍的，
0: 对，但是它的糊也是甜的，可以在嘴里含一含，
2: 含的，

0: 所以我们糖醋出来之后啊，糊也是带着滋味儿。
1: 我跟你说，吃橄榄不是这样吃的，要含着，慢慢含，味道更多。
0: 我们现在做好了之后哈，我们就先来熬一个糖醋汁。你看，我们倒了两碗的醋，然后倒一碗的冰糖，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啊。
2: 就是醋要多一点，因为它那个醋呢，随着加热会挥发。
0: 等这个糖完全融化，我们就可以放入南姜，橄榄煮两分钟，迅速捞出来，然后呢再收一下汁儿，泡两天，让它慢慢入味，
2: 它才能吃起来是甜的那种效果。
0: 对，
2: 哎，像这种糖醋橄榄。你小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吃呢？
0: 我觉得很少很少机会吃到，一般做了之后都是给出门的叔叔阿姨就带走了，可能会留一点点，然后到过年的时候会去吃。下南洋的叔叔阿姨们一般都会在秋天的时候回来住上一星期，就会给他们作为手信带回去。好了，我们糖都融化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南姜放上去熬一下，熬个五分钟，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橄榄了。
2: 好，
0: 但是这个橄榄不用太长时间的在里面煮，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它那种脆的口感。我们大概煮两分钟就给它捞起来。

0: 这时候我们稍微收一收汁儿，让这个糖醋汁儿啊有一点点粘稠的状态。
1: 它有点像什么，就是南方菜那种蜜糖的那种，
2: 对，
1: 是吧？
0: 现在这个状态就有一些粘稠了，
1: 哎，
0: 特别棒。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
1: 好，把它直接倒进去。
0: 对，倒进去。好，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了。
1: 一般来说要多长时间？
0: 两天最少了。
1: 那今天有没有带来做好的？
0: 有做好的。
3: 你要泡的颜色一定要变成这样。
1: 没错，你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咱们这个糖浆呢已经挂在表面上了。
3: 其实刚才它是有个操作步骤，就是为什么要拍一下，让糖浆还有那个南浆的味道要渗透到橄榄里面，包括它的核吸起来更有红丝味嘛。
1: 是，我相信这个对于吃过橄榄的朋友啊，觉得这个肯定很了解这样的做法哈。没有吃过橄榄的朋友像我一样哈，觉得这个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接下来我替大家尝一尝。

0: 先尝一下这个橄榄菜，
1: 先吃橄榄菜哈。
0: 对，必须得配点米饭，特别好吃，特别下饭。
2: 你就闻一下，这拌开以后，
1: 橄榄菜的咸香和米饭的这种糯香融为在一起，
2: 越拌越香。
1: 梅干菜它已经被炒得很细了，就是它在里面几乎都没有菜的那种咀嚼感。
0: 对，包括橄榄也融到里面去了，吃不到那种颗粒感了，是不是？
1: 橄榄并没有那么咸，但是当你配上米饭以后和它在一起很搭。如果刚才吃了这有点咸没关系，咱们来一口这个
0: 甜的，
1: 酸甜口的。你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它还能吃出那种青橄榄的清香，然后慢慢的回口，那个酸味就来了，盐味慢慢的咀嚼开以后，它那个回味的甘又来了，那个姜在里面就起到了一种清香感。
2: 关键我吃它以后，我在餐前吃，
0: 开胃。
1: 对，
0: 我会发现以前的食物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而且当你讲了把这些美食是要带给这个要远去家乡的朋友们，这一个美食不管我身处何方，我在自己所工作的地方，我打开永远就是家乡的味道。橄榄在咱们中餐的烹饪下呢，它的魅力就非常丰富。那在西餐对橄榄也有自己的理解哈。那今天做一个西式的，
2: 对，沉香橄榄牛肋条，颜值也有，味道也很独特。
1: 哎，好像西餐里面更多的是这种橄榄。
2: 对，你看咱们的国产橄榄是肉非常大，两头尖尖的，而在西餐的它那个橄榄呢，你看有点像椭圆形，比较小，味道咸，口味比较重，但它给这个提味来。
1: 所以这个呢是黑橄榄，
2: 对，
1: 它的产地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欧洲地中海一带地区会比较多。
2: 对，
1: 但是它和这个橄榄它是一种东西吗？
2: 你看，刚事情做的是吧？是那个橄榄科的，就大橄榄。而我这个呢，是木犀科。
1: 虽然都叫橄榄，但是完全是不同这个。

0: 品类的。
1: 对对对，今天必须给你带点肉。好，
0: 行，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我先把那个牛肉改一下刀。
0: 好，我看今天选择的是牛肋哈。
1: 对，牛肋这不是肉感更好一点吗？这时候就可以开锅了，来点油。
0: 第一步是来煸炒牛肉，
1: 不是要煎一下。
0: 你看，其实这个西式的牛肉和咱们中式的方式不太一样，中式可能会直接炖，但在西式里面一定要煎一下，
1: 煎一下就把它的肉汁锁在里面，嗯，对吧？

0: 口味还有咸。
1: 那这么咸这么酸，它会跟菜在一块儿，它不会不搭吗？
0: 它就是提升它的味道，就是感染它自己本身那种独特的清香味。哦，
1: 咱为什么不拿这个新鲜的呀？你干嘛买那种罐头腌制过的橄榄？
0: 欧洲那橄榄是苦的。哦，它必须要有腌制完了去它的苦涩。
1: 比方说刚才您带来那个青橄榄，勉强还能吃上一口，这个您连生吃都吃不了。
0: 吃不了。嗯。

0: 么我们要用白兰地或者用红酒啊，今天我是用橙子，让果味的清甜口感渗透到牛肉里。
1: 用橙汁炖牛肉啊？这靠谱吗？
0: 你尝，咱颜值还非常高。这时候我们开始加入黄油，要多一点，
1: 这么多啊？把这个黄油的奶香味儿一定要把它渗透到牛肉里，
0: 然后加入点洋葱，来，这是我们要
1: 啊，这橙子还能这么用啊？嗯，咱们不是说用黑橄榄就一定要做黑料理？
0: 对，不是啊，
1: 不是黑料理啊，
0: 这不是黑料理，千万不要擦它的果肉，就白色的，就咱们只要它的那个
2: 橙子的皮，
0: 对。
1: 这鲜橙子总感觉它有一股酸味在里面，对，发苦的
2: 味道。
0: 其实陈皮啊，你要吃的白色的果肉是苦的，而表面不会苦。
1: 其实我听人家介绍过，说这个橙皮表面呢，它上面是有一层油脂的。
0: 对，
1: 这个油脂当你破坏以后，它会分泌很多那种香气的物质，
2: 精油。
1: 对，但是千万不能到这个白瓤里，到白瓤它就不行了。
0: 我们要把这个橙汁
2: 挤进去。
0: 嗯，
2: 哇，水分好足啊。
1: 别说，还挺有点那个西餐的感觉
2: 的。
0: 这是我们要加入橄榄了。
2: 你看它这个橄榄就很清香的味道，扑鼻的那种。
0: 这时候我们要加盖炖2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一定要把牛肉炖的味道给它渗透出来。
1: 哎，我用高压锅炖行吗？
0: 你这是做西餐，你别冷，慢慢炖，小火慢慢煮啊。为什么要放那个橙子皮和橙汁啊？就是要平衡黑橄榄的那个苦和咸度和青橄榄的那种酸涩味，
1: 但是思婷有没有闻到一股清香味道？
2: 而且还有橙子的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这我是黑暗料理，
1: 现在看是不像啊，谁知道一会儿怎么样？其实我们家买过像这种这个黑橄榄，但是呢，大多数就是喝粥，
0: 不知道怎么利用，怎么去烹饪它。但顶多认为是个早餐当个咸菜吃。但是我觉得在西餐和中餐，我们可以结合一下，给它贯通一下，就是让它更加均衡一点。
1: 所以今天烧肉的手法属于中餐的方式，但原料呢加入了很多这个西餐的搭配和理解，
0: 对对对，
1: 让它呢酸涩味和其他的味道能互相的中和，保持一种平衡感就好了。
0: 嗯，
1: 它其实目的都是用了这个天然的这种果酸，然后让这个食材变得软烂，所以你吃起来牛肉也不会那么柴。
0: 嗯，来，我们可以调调味了，这时候我们要放点这个番茄，
1: 哇，
0: 提升它一下口感。
1: 你看来也是要做一道下饭菜啊，
0: 一会儿配米饭特别香。
1: 哎呀，
0: 我们大火收汁，一点点糖，不要太多，这点糖就提鲜肉用。给我来点黑胡椒盐。这时候我们再擦点那个奶酪片。
1: 好，这个奶酪在里面呢，就有点像
2: 收汁了，
1: 收汁啊，让它变得那个汁更浓稠。所以为什么我说它很下饭呢？
0: 其实，在浓度啊，如果去看你口味，自己可以再收缩一下。
1: 就是如果你想吃汁浓的，就收一收。
0: 对对对。好了，这时候我们再擦点那个叫清香感的橙皮丝。
1: 擦的时候像他妈主解释的，一定不要擦到那个白色的，
0: 对，
1: 就擦表面上的那种颜色。
0: 嗯，

0: 肉炖得非常的嫩，而且里面又保持那种奶香味儿。
1: 咱们能尝到黑橄榄和青橄榄的一点点的酸，一点点的那一带一点点苦涩，它那种酸酸的味道渗透到牛肉里，再回口用橙子的味道，
2: 成品的味道特别浓，但吃到嘴里的时候呢，其实是橄榄的清香的味道。
0: 这个口味非常合适，就是你吃到黑橄榄之后呢，它里面那种酸香味儿，然后带着一点清香味儿，都特别的开胃，马上打开你的味蕾，再吃一口牛肉，感觉非常过瘾。这个和橄榄菜的炒法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其实，在西餐里面，黑橄榄是调味的，
0: 而在橄榄菜里面呢，它这个橄榄更相当于是主角。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不了解橄榄的话，可以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把这个家里的菜肴放一点橄榄，它可能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赶紧尝一尝吧。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哦，真好。
1: 一换下就场景特别美，
0: 是，对，你可以想我们东北小孩小时候抱杨树是吧，一堆羊喇子，那个不是
1: 羊喇子，
0: 不是，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橄榄的清香，差一点。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和
2: 对和四天过的那个
0: 是一整个的橄榄，
2: 对，我估计它这一瓶里面只有这一颗，
0: 也不至于啊，可能两
1: 壶
0: 两三个手这里有壶的啊，这个不太讲究。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 3、2、1，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2: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3: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3: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
15: 李芝，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4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起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为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为40元，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第三次下调。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调整呈现反向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样的？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2: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6: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我们暑期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款产品呢，叫 AI 朵朵喵，有67种语言，所以呢能出口200多个国家。它刚问世10几天，那现在呢每天的订单呢从几百到20000不等。
2: 华强北接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
7: 中国 AI 产品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8: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9: Yes, copy that.
2: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9: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板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2: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9: 节省了我们。

0: 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这个研发周期。
1: 在华江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2: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3: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1: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4: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为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下，云南各地涌现出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5: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6: Their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5: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7: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 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That's beautiful.
8: Fine stuff,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That's beautiful,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9: This area is famous.
5: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10: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1: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 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 culture.
5: 外国游客玩得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12: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5: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4: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近来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丽江看一看。
13: 这个夏天，云南丽江成为很多国内外游客的避暑选择。就在这个菜市场里，一场有趣的云南菜体验课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6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9: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smells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0: 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1: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0: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2: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0: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昌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
3: 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抵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那么当地现状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5: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4: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个半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
5: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方面4号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0: 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为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有约20万吨的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2: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万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5月以来，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1: 近期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0: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4号，巴西圣保罗州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消防部门称，起火点发生在存放挥发性原料的储罐区，那里存放有约200万升甲醇、乙醇、丙酮等易燃化学品，灭火难度极大，已出动30多台消防车参与灭火作业，预计扑灭大火将需数日。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四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三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四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包括多名消防员。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此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眼下正持续扩大，截至8月1号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疫情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刚果金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今天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好，以上就是本时段这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辽金古剑，登悬空古寺，赏元代壁画。这个暑假，循着电影拍摄地玩转名胜古迹。
2: 四个妈妈带了五个小孩一起过来的，
3: 孩子是喜欢古剑的。
4: 我小半带他回老家。
1: 千年古剑焕发新潮活力，旅游路上藏着别样惊喜。
5: 它太漂亮了，是吧？你看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是画。
1: 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
6: 首次将国宝与数字多媒体与实景演绎进行了融合。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本期走进千年古都大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当山野的野与餐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多点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上，您感受到了大同的热闹吗？其实热闹已经成了大同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啊。城墙上是人流，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八仙》上映之后，大同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有人说是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1: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宴，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0: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城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1: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3: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呢，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1: 对，都在等。
0: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西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4: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0: 我们从山东看了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1: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2: 我们七八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1: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3: 黑神话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2: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钟，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4: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
1: 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2: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1: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十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总收入34.24亿元，同比增长33.07%。暑期到来后，文旅在此基础上持续走高。在大同浑源打卡完永安禅寺，下一站该去哪里呢？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凌空搭建，不用一根铁钉依旧稳固千年，造型险峻又意境出尘。这里险峻空灵的山势样貌，既是黑神话悟空里仙侠秘境的重要实景原型，也和近期热映影片《八仙》中的仙山意境高度契合，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5: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他长长见识。
6: 就希望带着小孩过来这边，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7: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
2: 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8: 从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2: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8: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1: 站在峡谷对岸远眺，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青贴翠屏，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底部细柱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临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9: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各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1: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9: 碗口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

0: 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心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按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1: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2: 锦荣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1: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2: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3: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2: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这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棚，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也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3: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横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4: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的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的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3: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3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5: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6: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7: 我觉得非常震撼，古人把这个建筑传承给我们，我们应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4: 当我们看到12点以后的观众还能在这里有1000多人去观看这样的演出，去一睹千年的之约，我们经常热泪盈眶，尤其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演特别感动的，也非常感谢观众能带来这么高的一个认可度。
3: 游客来到大同过暑假，可以去玩去欣赏的不只有何以悬空寺，另一场演出《如梦大同》在暑期1天2场，同样场场爆满。这场演出又是如何打动游客的呢？
8: 山林蔓延多少方？
9: 这我们是 AB 线双线并行叙事，有2条故事线，2条故事呢同时双向奔赴和汇聚，落座观演。那么这个在艺术形式和这个科技手段上面是在全国是首创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观众如果要是想全部体验我们的剧情的话，他需要刷2次。
1: A 线和 B 线在这儿就要分开了。
2: 对，演出分为 AB 2条主线，2个场景，通过5个主题串联起。

0: 来最终呢会双向奔赴，合到一起，我们会还会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演绎。
1: 如梦大同以大同北魏历史为背景，通过五大主题空间、全息投影、数控 LED 屏等现代科技与戏剧舞蹈的融合，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深度参与者。观众跟随演员在不同场景间移步换景，亲眼见证北魏平城的繁华市井、家国大义与人物悲欢，在行走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0: 感觉怎么样？
2: 真是太有感觉了啊！就是一步一景，就是瞬间就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进入。
0: 对，这就是沉浸式演绎的独特魅力。你看，它不仅体现了北魏的这个朝代建制，还有风土人情，真的是既温馨浪漫又磅礴大气。
3: 里面一些就是机关的技巧还挺好的，
4: 各个特效什么灯光方面都非常震撼，然后呢让人身临其境。
1: 看完演出，如果觉得还不过瘾，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游客更深度地体验北魏人的生活。
0: 现在来这里一起体验一下古代人的生活，
2: 是可以穿越到北魏时期。
0: 对，相当于穿越到北魏去感受北魏的市井繁华。
1: 在大同古城永泰门内，依托古城墙天然实景搭建的北魏城中城，融合木兰词历史文脉，搭配近百场流动演绎、百名互动角色扮演者，游客进入这个区域，随时能够上前搭话、对戏、玩游戏、挣钱币，沉浸式感受北魏市井氛围。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一些童年记忆中的游戏项目。
5: 最后一步是吧？
2: 对、哦、成功、祝贺你，祝贺、
5: 谢谢
2: 、你从哪里过来
5: 啊？从广州过来、
2: 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
5: 几十年了吧，
2: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回到童年呗。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吧，对吧？暑假不要老待在家里卷，然后带孩子体验天下户外的一个生活，一些乐趣。
1: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7: 这是拿什么面粉？
8: 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擀的，蒸出溜水，重化。金华就是辣椒油，一个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1: 大同美食中兼具消暑、美味、实惠几大特点的，莫过于这碗酸酸辣辣、爽滑顺口的浑圆凉粉。而且游客还能根据喜好选择土豆淀粉、荞麦淀粉、豌豆淀粉做出来的软硬度和香味不同的凉粉。
8: 这个暑假期间吧，在大暑跟前更好卖，这个东西吃着下火，这个凉粉呀接吃带喝的才香呢。
1: 吃饱之后，接着跟着电影过暑假，去打卡《浪浪山小妖怪》中因造型独特、表情丰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萌四大天王的大同善化寺山门殿内的明代彩塑四大天王。
9: 我喜欢定安这个，因为表情比较生动，比较的惟妙惟肖。
10: 对这些一直比较感兴趣吧，
11: 应该是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吧。啊，也对萌的，
2: 每个天王似乎都能引起游客的共鸣。你看他的表情栩栩如生的，而且特别萌，特别可爱啊，跟我们印象中的四大天王似乎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其他的天王都是面目比较严肃，看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火出圈的一位。
2: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0: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2: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戏称为 OK 天王
2: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0: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1: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 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了解甚至爱上传统古建文化。
12: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善化寺的普贤阁，啊呢也是浪浪山的取景地之一。我们在浪浪山电影当中，它的取景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普贤阁的二层，也就是它的平座层。整个善化寺的普贤阁是金代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是有两层，但实际上它和应县木塔一样，都是一个暗层式的做法，它叫做明二暗三，就是我们看到在外观看有两层，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藏有一座暗层。
1: 善化寺内看点众多，三圣殿外独有的金代莲花斜拱、辽代顶级古建大雄宝殿，以及殿内完整留存的五方佛、24诸天共34尊金代原作彩塑，其中鬼子母、吉祥天女两尊造像刻画细腻，衣袂飘逸，神态温柔，是北方金代泥塑的最高水准代表。在大同华严寺内也有一座大雄宝殿，因为黑神话悟空中曾在此取景，成为了热门打卡点。
13: 它其实就取景了我们华严寺大雄宝殿的这两块牌匾，一般的只写大雄宝殿，那么咱们这儿下面多了一块调御丈夫。那么很多人会问调御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释迦牟尼的十大称号之一啊、是称赞释迦牟尼是一位能够总揽四方的总舵手。他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1: 很多游客在打卡古建筑的时候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
14: 欢喜和小伴，直播间就刷到它，然后就把它买了，因为很可爱，买了好几个，然后今年正好要来嘛，就直接把它带来了。带它回老家，
15: 底下有一个莲花座，然后是一个小手可以动。既然来了，一定要有一些个纪念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给自己啊，给孩子啊，然后留一个纪念。而且有时候孩子是喜欢古建的。
1: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大雄宝殿还有更多值得记住的看点。
13: 大雄宝殿呢，是我们整个华严寺里边最大的建筑，也是辽金时期最大的建筑之一。有一个特点是四朝合一，是辽代的地基、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塑像、清代的壁画。
1: 大雄宝殿正脊两端高达4.5米的螭吻，也是国内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琉璃螭吻兽，比北京故宫太和殿的螭吻还要高出1米多。而且这一对螭吻兽来自两个不同的朝代。
13: 我们看到这一边呢，比较鲜亮的是明代的，这边稍微古朴沧桑一点的是金代的，所以在一座建筑的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不同朝代的风貌。
1: 看过最大的螭吻兽，你还可以把和它有关的文创带回家呢。
16: 咱们华严寺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也是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螭吻，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的一个螭吻啊，它更加可爱一些。
1: 李博告诉记者，如今方便携带不占地方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游客欢迎，文创产品越做越精巧，壁画中的天蓬元帅、善财童子、悟空、飞天造型的佛像等等，都是今年暑期的爆款文创产品。
16: 哼哈二将，这都比较有可玩性。这个嘴的话，你可以想让它张，想张开就张开，想让它凹就凹下来。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丑东西吧，我觉得它比较 get 到这个丑东西这一个区域，就是更加的偏可爱以外，更加有一个趣味性和更加桑扬一些。
1: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2: 不是现在看石窟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17: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2: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17: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点半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1: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皇家石窟之一。 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依山留存45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门票。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细品味。所以，游客最少要预留2到3小时游览，或者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打卡。
18: 它太漂亮了，是吧？你看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用画。
1: 借助影视作品的热度，大同实现了从文物资源大市向文旅消费强势的转型，也为全国县域文旅发展、古建活化利用、影视 IP 联动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参考范本。
1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费场桂林光影之约，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深入银子岩，邂逅亿万年溶洞秘境，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878.43点，上涨1.47%。深证成指报收14144.20点，上涨1.86%。创业板指报收3535.14点，上涨1.32%。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1: 今年以来，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 ，China Travel 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中国年的会议效应，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China, and I'm very excited because I'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some few years, so finally I can come and experience China.I really like the culture here, and the food, and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1: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会议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来深访华的文旅流量与商贸流量。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43.3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8.6%，同比增长23.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3: 今年以来，免签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国旅客流量不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0: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清凉的气候和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下，云南各地涌现出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4: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5: Their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4: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6: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That's beautiful.
7: Fine stuff,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8: This area is famous.
4: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9: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0: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 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And their culture.
4: 外国游客玩得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11: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4: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0: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近来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丽江去看一看。
8: 这个夏天，云南丽江成为很多国内外游客的避暑选择。就在这个菜市场里，一场有趣的云南菜体验课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4: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六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12: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13: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14: Yeah, yeah.

0: In the mountains.
1: Oh.
0: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2: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的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里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0: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a way to discover the culture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because you can see all the flavors, the colors, the people.
2: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聚在这间小厨房里，窗外是不到20摄氏度的清凉，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3: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We can wear jackets.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three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2: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4: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2: 从逛市场到下厨房，外国游客到云南的旅行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7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影响，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2: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5: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5号至7号，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两竹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5号8时至8月6号8时，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8月2号至4号，重庆开州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上游来水激增和强降雨叠加影响，汉丰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度，水位调节坝及时开闸泄洪。
2: 截至8月4号21点，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8个雨量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达282.3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正安街道，达72毫米，城区雨量为193.6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丰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170.61米。
7: 上午9点，水位调节坝开启10孔闸门泄洪，闸门开度2米，

0: 八千流量，2080，降雨仍在持续。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1: 此次强降雨导致当地普里河、南河出现3到4米涨水过程，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正在缓慢回落。在此期间，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做好水位调度，确保汛期安全。
2: 最近几天，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华北、华东等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江苏南京玄武区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3: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啊，淌了汗嘞。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一不擦，也不要戴了。
4: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5: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4: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2: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一起来看一下。
6: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7: 平时肯定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那个应该是正在充电。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热吗？
8: 还行，不烫手，但是烫。
6: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9: 既是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6: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

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13，五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

0: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来看几起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
1: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十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受此消息影响，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不过，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全球原油供应何时恢复正常，以及本轮美股反弹能持续多久，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目前，海峡中的水雷被视为恢复正常航运的最大障碍之一。不过，市场对于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达成仍存在质疑。道明证券的大宗商品策略主管瑞恩·麦凯告诉 CNBC， 伊朗希望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主导权。如果这一核心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伊朗同意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另外，他还指出，即使协议顺利达成，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也未必会明显增加，因为目前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大致符合现阶段原油产量恢复的水平，进一步上升。

0: 空间相对有限。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就是隔夜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发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 CEO 警告称，自今年二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市场已经损失超过26亿桶原油。最新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4%，达到326.9亿美元。原油、成品油和化工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公司将部分运输路线转移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这些都对业绩形成支撑。但是，沙特阿美的 CEO 警告称，全球石油行业目前几乎已经没有余力应对进一步的供应冲击。他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重新开放，按照平均每天补充210万桶的速度，全球石油库存也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才能恢复。隔夜受到最新消息推动，国际油价回落提振了美股表现。那针对美股的反弹，市场当前的关注焦点就是这轮涨势究竟能否持续。那有分析人士就提醒，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1: The fact that the VIX rallied today is just something to keep an eye on because we just had a VIX that was sub 15 and a half rallied today on a very good market day. But, you know, this is now, emotion seems to be taking over.
2: So I don't feel like it's going to last forever, but things have just moved a ridiculous amount on no news. So it's fun, but I think got to hedge a little bit.
3: 据美联社报道，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3号和4号持续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4号，火山附近大量居民紧急撤离。
4: 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
5: Pero en el día no se mira, pero ya de noche sí es cosita seria, entonces ya uno pues ya no se duerme, está uno atento ahí a cualquier cosa.
4: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3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据悉，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造成200多人死亡。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
6: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4号，巴西圣保罗州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消防部门称，起火点发生在存放挥发性原料的储罐区，那里存放有约200万升甲醇、乙醇、丙酮等易燃化学品，灭火难度极大，已出动30多台消防车参与灭火作业，预计扑灭大火将需数日。波兰国家铁路公司4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3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包括多名消防员。 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此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眼下正持续扩大，截至8月1号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疫情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刚果金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欢迎回来。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万亩荷塘里藏着一朵10万分之1的花中熊猫。
4: 这里有一朵大撒锦。
5: 啊，这就是大撒锦。
3: 有人凌晨5点半下塘采鲜，把它变成一桌香飘十里的荷花宴，
5: 再观赏再吃。
3: 当生态审美遇上沉浸式体验，稻田民宿一年营收80万。
5: 肉眼看到我感觉比在网上看到的更好。
3: 今天的生财有道，期待您的收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节的活动现场。当地人呀，习惯把花脸节叫做抹花脸。你看大家现在彼此往脸上涂抹的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植物染料。当地人相信，当地人相信，往脸上涂抹的越多，他获得的祝福也就越多。
1: 花脸节，云南文山州秋北县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随着当地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花脸节已经从本地人的祈福自乐发展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全民狂欢。
2: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今天看到这个场面的话，我们非常的开心。
3: 挺热闹的，挺好玩的，挺有民族文化的气息的，
4: 非常开心。
1: 秋北县的普者黑在彝族语言中意为盛满鱼虾的湖泊，距县城仅2公里，以水上田园、彝家水乡、岩溶湿地、荷花世界四大景观而著称，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这万亩荷塘。
5: 在我们景区大部分都是野生的这个荷花，景区呢有很多珍稀的这个品种，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里分布就有这个小沙锦啊，还有大沙锦、并蒂莲啊，这些品种一路上都是能看得到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这个小沙锦，这一株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小沙锦。小沙锦呢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白色的花瓣，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香的这个边的，这个就是小沙锦。
1: 岩溶湿地成就了荷花生长，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品种近200种，其中珍稀野生品种大洒锦和小洒锦，据中国荷花研究所考证，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濒临灭绝，堪称荷花界的大熊猫。
5: 然后我们大洒锦呢，就是在这个小洒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变异，所以它是非常珍稀的。这个大洒锦出现的这个概率呢就是10万分之1。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个机会亲自看得到这个大洒锦。非常幸运，这里有一朵大洒锦
4: 啊。这就是大洒锦。
6: 对，这个就是大洒锦。
4: 我们运气很好啊。
5: 大洒锦它整株的这个呢一半红一半白，
4: 你看大洒锦不仅花瓣是一边红一边白，它整个花朵也是一半一半，
5: 其中最珍惜的还有它那个十字形的。您看这就是并蒂莲的这个莲蓬。
4: 哦，它本来是个并蒂莲。
5: 对，这个花都败掉了，你看
4: 啊。你看平时的莲蓬哈，你看像这种，
5: 对，
4: 它都是一个的。
5: 对，
4: 这个是两个的。
5: 对，
4: 就原来它是个并蒂莲。
5: 并蒂莲的。
4: 并蒂莲的概率有多高？
5: 也是10万分之1。
4: 也是很难见到，是吗？
5: 很难见，对。
4: 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见到并蒂莲，我们只找到了并蒂莲结成的莲蓬。
1: 每年盛夏，满塘荷香不仅醉了游人，也带火了当地的荷经济。早上5点半，农家乐老板李金珍已经下塘为当天的荷花宴采鲜。
7: 我们农家乐主打菜是荷花宴，每天都是采新鲜的。
4: 啊，那这一片荷塘都是您自家的呀？
7: 对，这片都是我家做了农。
4: 咱们一般食材都需要哪些部分呀？
7: 我们的食材就是需要这种做荷花宴呢。这个椰子是这种，要这种，还有就是这个做那个炒荷叶是这种，要这种嫩一点呢。
4: 这种卷起来的是更嫩的。
7: 对，这就是更嫩一点。
4: 那咱要这个大叶子干嘛呀？
7: 这个大叶子呢，就放在铺在桌子上，铺在桌子上做荷花叶，就是必须要这个荷叶。
4: 装饰用的。
7: 对对，装饰用的，还有这个荷花。一定要这个打开的花们摆在这个荷叶上更好看点，是最适合这个花。
4: 你看
7: 这个花开的
4: 多好看。
7: 花这个开开的也要，还有这个比开开大的包呢，像那种大的包呢都也要。这个实惠点，这个这个拿来做荷花叶就是更好看。这个
4: 花要半打开的和含着这个花苞的。 是吧？
7: 啊，对对是呢。还有就是这个护叶是必要，必须要有。还有就是这个裂字，这个
4: 你看小黄，你每次都是陪着妈妈来采摘吗？
8: 对，因为跟她学嘛。
4: 啊，
8: 咱们传承的时候一代传着一代嘛。
7: 这个裂字就是可以对折旧，可以抄蛇肉，可以数草。
8: 您看，像这个，它就每个的颗粒都饱满嘛，这些都饱满的。它没有说像这个，你看长在它中间的，像咱们就小还没长大一样。
4: 啊，我知道你说的饱满的那个意思了。你看，就是它要把它全部撑满。
8: 对。
4: 对吧？让它别有缝隙。
8: 对的，对的。是的。
4: 这种有缝隙的就说明里面的那个莲子没长好，
8: 对，没长好就用不了。
4: 你看这个大姐找来的这个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说明里面的果实已经把它都撑满了。
8: 对。
4: 哦，这样挑莲蓬，
7: 荷花、荷叶，还有就是这个莲袍啊，还有下面的这个莲藕
4: 啊。
7: 这个荷花是一碟除酒倒洒，一碟的不浪费，
8: 它都是宝
7: 啊。对，都是宝，
4: 全部都能拿来使用
7: 啊。对对对对，
4: 哇，好，开始摘吧。
7: 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的这个叶子，这个荷叶还可以拿去做那个荷叶茶。
4: 哇，
8: 咱们荷叶有那个减肥祛湿的功效嘛。
7: 啊，对，
8: 经常喝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7: 啊。对，好多客人还喜欢呢。
8: 对，
4: 哇，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了
7: 啊。对。
1: 对普者黑本地人来说，赏荷是眼福，吃荷是口福。祖辈傍水而居，在他们的餐桌上，荷花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时令的馈赠。
4: 莲藕会在什么地方呀？什么样的那个莲叶下面会有莲藕啊？
8: 它一般就在咱们的泥里面，但是要靠咱们人工去挖，要用手去摸。
4: 就是那就得完全靠经验了。
8: 对，
4: 这种地方会有吗？
8: 会有会有。
7: 你看这个下面就有了。
4: 哦，
8: 我们先摸了试一下。
4: 这种老的这个茎下面就会有
7: 啊。对啊，对，让我们就慢慢的捞。哎，你把棍子过去。
4: 咱们这边挖莲藕都是要靠手工是吗？
8: 对，大部分都是手工。
7: 哎呦，捞到了！
4: 哦，就是长在淤泥下面呗。
8: 对，在淤泥里面。
7: 对。
8: 哎呀，
4: 有了吗？
7: 有了，有了，有了！哎呀，
8: 这个再摸一下。
7: 这个还有点大呢。有了。
4: 嚯，我看有多大？
7: 有点大的。
4: 看看。啊！这么大呢？下面的莲藕这么大呢？
7: 对对。
4: 快看！
8: 哎。
4: 一看就好嫩呀。
7: 对，这个莲藕是脆的面的，炒吃是脆的，对排骨是面的。
4: 看我们的大莲藕多好啊。
8: 好了，我这里上货了。
4: 你那也有啊？
8: 对，
7: 洗一下。
4: 咱们这个莲藕都这么大呀？
8: 对的。
7: 对，你看这个叶子也那么好吗？
4: 对
7: 啊。对，这个叶子好，这个荷叶好，莲藕就大了，
4: 是吧？
7: 是。
4: 你看我们的收获多好啊。
1: 李金珍的农家乐就开在仙人洞村的村口，27年前他可是全村第一家。
9: 91年我们两个也是开始花船，花了以后呢就逐步逐步客人一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起来呢，就在我们村子旁边，98年的11月份我们两个就租了人家的房子呢，然后呢我们就从98年开到99年，政府呢叫我们来搞农家乐，然后呢搬从那个旁边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第一个搞农家乐的。
1: 初期李金珍的农家乐多是一些火腿、腊肉等传统菜品。
7: 我奶奶教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荷叶、荷花都
9: 还有莲藕啊，
7: 莲藕这些都是一道菜，可以做成荷花叶。
1: 荷花宴该如何呈现？李金珍守着灶台琢磨了整整大半年。
7: 后面这个荷叶我们就拿来炖过、炒过，还是不太美味。后面我们那荷叶我们就拿来煎鸡蛋，客人还是很喜欢。荷花看得很好看。后面我就琢磨，之前是拿来炖它，一炖就烂了，还是不行。后面我们就拿来炸荷花。
4: 咱们这个糊糊是什么做的呀？
7: 这个是面粉跟鸡蛋。
8: 荷花这个呢我们试了好多次了， 煎炸煮炒，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一股很重的涩味，它生吃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发现通过这样做的呢，它的那个涩味能减少很多，您基本吃不出来。
7: 啊，炸了是最好吃的。
8: 对。
7: 像荷花宴的菜你都会做吗？
8: 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像这些炸荷花之类的功夫还没学到家，还有点还拿捏不准，所以还是要老人来多教一点。
7: 他学的怎么样啊？
10: 他学的还是很好，但是我是我奶奶教给我的。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儿子娃娃他也喜欢学，我就把这个炸荷花荷花也传给他。
7: 真好哈，有人学您的手艺。

0: 啊，这个就好了。
1: 对，就好了。要不要尝尝？
2: 什么味道？
3: 好吃啊，还甜的嘞。
2: 是吧？嗯。您觉得呢？
4: 甜的，
3: 还酥啊，很好吃的。
4: 这放什么？这个
5: 里面是面糊，有鸡蛋和面。
3: 它有，肯定有鸡蛋了，要不怎么这么酥啊？嗯，很好吃的。
2: 可以啊，
3: 嗯，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还能吃，原来觉得只是一个观赏，嗯，现在发觉，哎呦，这地方，把这个荷花用尽了，再观赏再吃。
6: 花瓣可炸，荷叶可炒，莲子可包，莲藕可炖，连最不起眼的藕带都是餐桌上的时令鲜脆。
0: 我就到喽。
7: 天气飘飘了。
6: 当地人凭着世代相传的智慧，让荷花宴成了普者黑餐桌上最独特的风味。
3: 荷花宴还有我们这个美景都特别特别的棒棒的，
8: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荷花，那么在荷花池里面看到荷花，做了荷花馅，来到餐桌上又是荷花，那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6: 荷花宴之外，荷叶茶也是李金珍农家乐的一大招牌。荷叶茶的制作非常简单，洗净的荷叶切条直接晾晒即可。
9: 放在这晾晒就行了。
0: 对，
9: 那这样的话要晾晒多久就可以拿来喝茶了呀？
0: 你看今天太阳那么好，从早上晒到晚上就可以泡茶喝了，
9: 一天就行了。
0: 对，这个太阳好呢，晒出来颜色是很好呢。哦，如果是你起出来太阳不好呢，捂着了嘛，颜色就并不是那么好。
6: 一桌荷花宴配上一杯荷叶茶，地地道道的普者黑风味，为李金珍的农家乐攒下了实实在在的人气与收益。
10: 生意很好，你看做到现在呢，每天的连全部加起来，就是正式的荷花叶就十多桌，半个荷花叶二十多桌，还有不是荷花叶的，我们家平均每天这两天平均不会低于70桌到80桌，最多的一天160-170桌的。
6: 生意火爆，单靠自家人显然忙不过来，李金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本村村民。
0: 我店里的服务业请了30多个，都是我们大店呢本村的人，因为不只是我挣的钱，我还希望给他们还是赚的钱了嘛。
11: 我在这里做了9年多，然后在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就是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家里都可以照顾到。
6: 岁月流转，农家乐的烟火气也悄然完成了接力，如今生意逐渐交到儿子黄江手中。女儿黄欢大学暑假回家也一头扎进店里帮忙，一家四口各司其职，把这份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12: 因为每次休假回来正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旺季嘛，都是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就看就父母都很辛苦，每天人也很多，就能帮他们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
0: 现在在这点你看环境好，客人也多，所以娃娃听话，所以就是
10: 钱赚足了
0: 啊。对，所以我们现在现在的这个生活满意，就是这种满意，真很满意。

0: 跟当年单打独斗，就地取材，琢磨出荷花宴，到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能摆上一桌。荷花宴早已成为仙人洞村迎客的标配，荷塘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而稻田边的另一门生意也正悄然升温。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我们见到岳少先时，他正接待刚到的客人。
2: 好，
3: 哇，
4: 360度全景，
3: 哇，
2: 啊，
3: 哇，真好，太好看了，我的天哪，
2: 对，
5: 感觉怎么样？
4: 舒服，太舒服了，
3: 是不是还可以看到河？
4: 因为我们认识老板是在那个网上，看到他改造，就改造他这个民宿嘛。他拍了一个视频，我当时觉得哇好励志啊，就是全部自己动手，自己全是他自己弄自己设计的那种，我就很想着就想怎么也要来看一下，然后今天就来了，就感觉和当时在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甚至就是肉眼看到我感觉比在网上看到的更好，
5: 没有让你失望。
4: 对，没失望没失望。
5: 像这样一间房，怎么收费呀？
2: 咱们这间房的话是1800左右一个晚上。
5: 这个价位觉得能接受吗？
4: 这种景值。
0: 岳少新是丘北本地人，做过摄影师，也做过露营地。去年他在八道少乡乙堵村的麦田腹地租下了村民的老房子，开办起稻田民宿。
2: 当时我进来的时候，的确一过来，当时还没种这个水稻，那个季节的话它是种的是麦子啊，一整片全部都是金灿灿的，那个麦子就特别的漂亮，风一吹过来，对，那些风吹麦浪啊啥的，对，完了之后我往里边一走进去一看，里边是一片那个湿地，特别漂亮，里边有点像世外桃源的那种。第二天，对，我又来了，来了之后一看，这个上边飘着都是云雾缭绕的那种，就有点那种云海的那种感觉，只透过一座山的一半，对，就那时候就真的就触动到我了。当时就在这里想，我的民宿如果开在这儿的话，对，的确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那种避世感。
0: 选好位置，民宿风格如何确定，成了岳少新首要解决的难题。
2: 我当时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它，去把它做出我想要的感觉，啊，那会儿我就每天我自己我就跑来这儿，坐在这儿，去感受它，真真实实的坐在这儿去感受它，一直在想要怎么把我这个民宿做出来的感觉给它融在田园风光这个风格。
0: 经过深思熟虑，岳少新找到了民宿的装修基调。
2: 哎，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这个民宿的整体的这个隔断啊，这些都选用的都是这个玻璃，一个大窗子，
5: 这种开放式的，
2: 对，开放式的这个窗子。当时为什么这样去设计呢？就是这些景，我觉得关上哪一边我都觉得可惜，啊，所以就设计的这个把它给窗子的元素，还有推拉折叠的把景给打开。
5: 尽量能够更多的看到外面的风景。
2: 对对对对，坐在这儿，它人跟这个自然它是融为一体的。这个地板，
5: 啊，这不就是咱们普通的那个
2: 砖吗？对，普通的红砖。当时选用这个地板要怎样去做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我也是很纠结，特别纠结。这个红砖不好铺设，当时我找了好多工人，当时那些工人他过来，他觉得太难铺了，不干，谁都不干。
5: 哇，
2: 那没办法，我自己铺。装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自己也拍一些我装修的这个过程啊，这些就发平台。其实这些并不是说很刻意的我要去营销，而是说我自己本来我就喜欢记录下来。
0: 除了民宿功能，岳少新把一楼打造成了稻田咖啡馆。
2: 咖啡这一方面的经营的话，我也会融入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特色，看，这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三七，
5: 啊，这就是那个入药的三七是吗？
2: 对，我们当地的话，它是把它当做一个食材拿来炖鸡啊、做饼啊这些，而我们的话就把这个三七拿来做成这个咖啡。
5: 这个是荷叶了。
2: 这个是荷叶，荷叶的话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普洱黑景区里边最具有特色的了。而我们这边的话就把它泡成荷叶茶， 然后做成这个荷叶美式。你们在外地的话是直接喝不到这个的。
5: 对，这两种咖啡太富有当地特色了。
2: 对对对对。
0: 对于岳绍新而言，场景及产品，老房子改造而成的舒适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
2: 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导演，对，他客户来这边了之后，我把他的行程规划，包括来这里的体验，是我为他们设计的，是打造的。但对于客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感受了这个农村里边的这个，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眼睛放亮的找个，你们要留意那个松树底下长一个小鼓包的那种，它长得就比较多了，你们要拿棍子去淘一下。
0: 上山采菌子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体验活动。
6: 哇哇，同志，你找到了，
2: 你扛得很卖力的。
6: 对，你好棒。
2: 出来了没有？哇、哦、这什么菌？
6: 这什么菌啊？
7: 好菌。
6: 你好棒啊。
2: 这个季节的话咱们就带他们上山捡菌子，冬天的话咱们就带他在民宿里边搞个围炉煮茶。嗯，春天啊这些我们就带他去抓抓知了啊，秋天的话基本上客户来我们民宿也有那种就制作花米饭啊，然后染一个红鸡蛋。对，所以说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体验。
8: 这个是精品牛肝菌。
2: 对，精品牛肝菌。哎，这个品质好，这个
9: 哇，就是觉得很好，就可以白天捡菌子，然后晚上吃一吃菌子就很开心。
5: 你收获也很多呀。
9: 对，
8: 这些都是精品小青头。
2: 你看捡了这么多，今天晚上又可以吃了。
0: 当生态审美遇上沉浸式体验，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就不只是一家民宿了，它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10: 自从这个民宿到我们村安置以后，很多游客都知道这个点在这里，通过这个点带动大家搞点小地摊式经济，那个就有了，卖点什么苞米啊、凉卷粉啊，还有荷花啊，卖点季节性的嘛。老百姓他们会用那个自己产的一些土特产嘛，到这地方做销售。
0: 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年收益80万元，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11: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2: 3、2、1，
1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3: 胡萝卜、
14: 大葱，
11: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5: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6: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7: 这个要浇多少水？
11: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8: 厨房夏令营，
19: 做饭我最行。
11: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从一朵荷花到一桌宴席，从一间老房到一个村庄，普者黑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风景，而是关于那些留下来的人和正在走进来的人。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起来，随时随地运动。
7: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

0: 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2: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中岁永不停止。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李志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1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起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是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为40元，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第三次下调。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调整呈现出了反向的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呢？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的热潮。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啊，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啊，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2: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6: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我们暑期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款产品呢，叫 AI 朵朵喵，有67种语言，所以呢能出口200多个国家。它刚问世10几天，那现在呢每天的订单呢从几百到20000不等。
2: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
7: AI 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度增加，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公里产业链正在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8: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3: Yes, copy that.
2: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3: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板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2: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3: 节省了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这个研发周期。
2: 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9: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10: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2: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万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7: 来关注铂族金属。铂族金属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

0: 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的价格大幅度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为每克409.77元，较年内的最高点1月26号的每克739元大幅度回落。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对于工业端的影响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走访。
1: 在云南昆明这家贵金属精加工公司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用放大镜挨个检测下线的产品。
2: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叫铂一十环，它的内径呢只有0.1毫米，跟咱们的头发丝儿粗细差不多。别看它小，甚至肉眼看不清楚，但是因为在 X 光下的成像清晰，可以帮助这个医生在手术当中精准的定位，所以广泛应用在医疗领域。
1: 铂一十环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合金原料占比中达90%。
3: 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因为遇到这个急剧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其实是要面临很大一个压力的。我们是通过这个订单式生产，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1: 在陕西宝鸡的这家催化剂加工企业，除少量金银以外，铂族金属中的铂、钯、铑、铑、铱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其中铂、钯使用量最大。
4: 四氯铂酸钾的话呢，就是卡铂的原料，卡铂的话呢，最终是用来做抗癌类药物的，基本上含量是在47%左右，也就是说1公斤的话大概是470克的白金。作为原料，生产成本上光贵金属就会占比要占到几乎是98%以上。
1: 从去年5月以来，铂、钯、铑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为应对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这家催化剂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
4: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着一定的供应缺口，其中金属铱市场体量更小，叠加新兴需求旺盛，价格明显走高，下游企业面临着成本压力。
1: 据了解，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需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据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其中铂金的缺口约为9吨，且预计将连续4年出现短�缺。钯金的缺口为12吨，铑金的缺口为3吨，铑的缺口为7吨，铱的缺口为1吨。
5: 那他们和铂、钯、铑，他们其实是共享同一套整个上游体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市场规模更小，库存更薄，整个供给确实也比较紧缺，然后需求端有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回调。铂、钯、铑这几个品种跟着黄金的这种变化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就他们的整个回撤幅度基本上在30%到40%左右。
1: 对下游企业而言，铱价大涨意味成本大大提高，对一些企业的扩产造成阻碍。
6: 我们当然也想去寻找一些其他金属材料去代替，但是目前来看比较难突破，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发方向呢，就是保证质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它的使用量，同时做一些配方的一些调整，和客户去共同探讨我们的电极怎么样去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0: 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有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这一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
7: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 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

0: 次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这一次事件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班牙休达与摩洛哥的边境海岸。随着局势逐渐恢复平静，不少当地居民已经重新来到海边休闲。靠近我的这一侧是西班牙的边境栅栏，后面的则是摩洛哥的边境设施。这道橙色的屏障则是刚刚建成的新型边境隔离设施。
0: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2: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0: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个半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虽然边境秩序正在恢复，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赫苏斯3年前来到休达工作生活，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告诉记者，这是自己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边境危机。
3: Me sorprende de que sea algo que sea repetitivo. El mismo día que pasó, pues la primera reacción es ir a hacer compras, ¿no? Por el mismo miedo de que no hayan más cosas que comprar, de que hayan saqueos o algo así. Entonces, desde ahí, pues el fin de semana encerrados y recién ahora es que estamos volviendo a retomar la rutina. Me permitió el trabajo hacer desde casa, pero no todos tienen esa suerte.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tienen que ir a trabajar y salen con ese miedo, ¿no?
2: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他们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

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

0: 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受这一消息影响，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不过，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全球原油供应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以及本轮美股反弹能够持续多久，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目前海峡中的水雷被视为恢复正常航运的最大障碍之一。不过，市场对于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达成仍存在质疑。道明证券的大宗商品策略主管瑞恩·麦凯告诉 CNBC， 伊朗希望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主导权，如果这一核心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伊朗同意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另外，他还指出，即使协议顺利达成，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也未必会明显增加，因为目前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大致符合现阶段原油产量恢复的水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相对有限。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就是隔夜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发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 CEO 警告称，自今年二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市场已经损失超过26亿桶原油。最新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4%，达到326.9亿美元。原油、成品油和化工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公司将部分运输路线转移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这些都对业绩形成支撑。但是，沙特阿美的 CEO 警告称，全球石油行业目前几乎已经没有余力应对进一步的供应冲击。他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重新开放，按照平均每天补充210万桶的速度，全球石油库存也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才能恢复。隔夜受到最新消息推动，国际油价回落，提振了美股表现。那针对美股的反弹，市场当前的关注焦点就是这轮涨势究竟能否持续。那有分析人士就提醒，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3: The fact that the VIX rallied today is just something to keep an eye on, because we just had a VIX that was sub 15.5 rallied today on a very good market day. But, you know, this is now, emotion seems to be taking over.
4: So I don't feel like it's going to last forever, but things have just moved a ridiculous amount on no news. So it's fun, but I think got to hedge a little bit.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经在7月24号生效。对此，有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5: Bref, il y a en plus d'un protectionnisme très élevé, une incertitude très forte sur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américaine. Et ça, c'est un élément qu'il faut prendre en compte. Elle ne respecte pas les principes du multilatéralisme, puisque les droits de douane sont différents, américains sont différents d'un partenaire à l'autre. Donc il y a en plus un non-respect du multilatéralisme.Enfin, je pense que c'est une erreur de politique économique pour les États-Unis, et c'est dommageable en plus pour tous les pays qui commerçaient avec les États-Unis.
6: 布埃教授还表示，美国政府

0: 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1: Donc, ce sont les consommateurs américains et les entreprises américaines qui achètent des biens intermédiaires qui vont supporter les hausses de prix. Donc, ça, c'est une erreur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qui a toujours cru que c'était les exportateurs étrangers qui subiss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qui pay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Ce n'est pas le cas. Les études ont montré que la quasi-totalité des droits de douane est répercutée dans les prix.
2: 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的单边贸易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
3: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4: If suddenly huge economy, which i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flat tariff and imposes it o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it creates a huge distortion on the market. And so that it creates a huge shock that cannot be absorbed by global economy. It is not preserving domestic jobs.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lso about what can bring, what future basically can bring. And so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panies to plan ahead. Imagine you are a company in Germany, in Poland, in Italy, and then you are very much involved into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need a very clear horizon. So without this horizon that is somehow disrupted by announces, sudden announces by the US, you know, changing daily almost,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nd remember, trust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e, in thi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3: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4: Tariff is not a foreign bill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just a tax that is paid on by domestic consumers. So basically, this is a very simple instrument which raises domestic prices. And there are figures for this because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Kiel University, it appears that in more than 90% American citizens are bearing the cost of tariffs.
2: 为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有约20万吨的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5: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万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5月以来，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2: 为应对近期日

0: 日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日美两国联合干预了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三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于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1: 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は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2ヶ月ぐらいかと。
2: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1: 今日本政府が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0: 当地時間4号美股盘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这是这家公司今年6月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受益于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以及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接近翻倍，同时运营亏损大幅度收窄。不过，财报公布之后，受到资本支出飙升的影响 ，SpaceX 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当中大跌。
2: 财报显示 ，SpaceX 2026年第二季度总营收达 7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 远超市场预期。公司当季整体运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 9.7 亿美元收窄至 1.43 亿美元。其中，星链业务当季营收 4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 超出市场预期，占公司总营收的一半以上。而 AI 业务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季营收同比增长约250%。该业务正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重点压注的未来增长引擎。相较星链和 AI 业务这两大增长板块，公司太空航天业务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第二季度亏损高达 5.42 亿美元，成为公司主要成本压力来源。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目前猎鹰火箭发射业务运营稳健，但公司近年优先保障自有星链卫星组网发射，对外承接的外部客户卫星发射订单持续减少，叠加星舰研发测试的持续高额投入，造成这一板块长期亏损。报告还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从第一季度的101亿美元跃升至约184亿美元。当天财报发布前 ，SpaceX 股价在美股收盘时涨超 9.4%， 但在财报发布后，投资者担心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0: 美国芯片业巨头超威半导体，也就是 AMD 公司，在4号的美股盘后公布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AMD 当季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强势增长，但是对于下一个季度的营收展望则低于部分市场分析师的预期。 AMD 股价当天盘后一度大跌超过 10%， 最终跌幅收窄至 8.8%。
3: 在截至今年6月27号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 AMD 实现营收 115.36 亿美元，同比大增 50%， 实现净利润 22.97 亿美元，同比增幅达 163%， 且两项数据均好于分析师预期。AMD 在财报中表示，数据中心业务持续向好，当季营收同比大增 107% 至 67.18 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比重达 58%。 AMD 预计数据中心业务将持续推动公司下半财年营收增长。不过， AMD 的这份财报却似乎并未让投资者感到满意。财报公布后，AMD 股价盘后交易时段大

0: 幅下挫。市场分析认为，下跌原因可能与公司的业绩展望相关。一方面 ，AMD 预计下一财季营收约130亿美元，而有机构分析师则给出高达140亿美元的预期。另一方面，尽管数据中心业务表现亮眼，但公司资本支出规模扩大，市场已出现担忧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转化回报速度趋缓的声音。在此趋势下，市场可能开始寻找更为强劲且回报更快的业务。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915.82点，上涨0.24%；国际指数报8,603.73点，上涨0.34%；恒生科技指数报4,933.07点，上涨0.97%。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仅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2: 今年以来，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 ，China Travel 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中国年的会议效应，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China, and I'm very excited because I'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some few years, so finally I can come and experience China. I really like the culture here, and the food.And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2: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会议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来深访华的文旅流量与商贸流量。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43.3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8.6%，同比增长23.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4: 今年以来，免签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国旅客流量不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1: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以清凉的气候和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之下，云南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0: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5: Their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0: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6: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That's beautiful.
7: Bicep,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8: This area is famous.
0: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9: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0: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 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And their culture.
0: 外国游客玩的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

0: 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1: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0: 据统计，截至八月一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2: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近来在外国游客当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丽江看一看。
3: 这个夏天，云南丽江成为很多国内外游客的避暑选择。就在这个菜市场里，一场有趣的云南菜体验课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六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4: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5: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4: Yeah, yeah.
5: In the mountains.
4: Oh.
5: And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0: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的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里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5: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a way to discover the culture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because you can see all the flavors, the colors, the people.
0: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聚在这间小厨房里，窗外是不到20摄氏度的清凉，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6: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We can wear jackets.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three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0: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7: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0: 从逛市场到下厨房，外国游客到云南的旅行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7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2: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的高温分布呈现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华北、华东等东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持续闷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5到40度，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江苏南京玄武区为了应对夏季的高温天气，为环卫工人配备了特殊的降温神器。来看报道。
8: 我们穿热麻将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麻将子呢，他就感觉着戴毛巾啊，淌了汗了。你一穿麻将子了，就毛巾又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9: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

0: 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1: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0: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2: 昨天，我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陕西、山西等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遭遇了短时极端强降雨。
3: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3: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5: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3: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6: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3: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沧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
2: 8月2号到4号，重庆开州区的各个乡镇街道普降大到暴雨，汉风湖的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度，及时开闸泄洪。
7: 截至8月4号21点，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8个雨量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达282.3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正安街道，达72毫米，城区雨量为193.6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170.61米。
8: 上午9点，水位调节坝开启实控闸门泄洪，闸门开度2米，下切流量2080，降雨仍在持续。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7: 此次强降雨导致当地普里河、南河出现3到4米涨水过程，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正在缓慢回落。在此期间，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做好水位调度，确保汛期安全。
2: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
9: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5号至7号， 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两竹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5号8时至8月6号8时，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故事关千家万户。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工作，发现了多个小区存在着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3: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10: 平时肯定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电。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热吗？
11: 还行，不烫手，还行。
3: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12: 即使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3: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点13分，5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时20分，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时22分，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2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2: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来看几起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
3: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1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
13: 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2: 韩国疾病管理厅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7: 韩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干燥天气，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韩国气象厅表示，高温重大警报是今年6月1号新设立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连续2天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5摄氏度，或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或最高气温超过39摄氏度时，即发布该警报。这也是该制度实施以来，首尔市首次进入高温重大警报状态。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韩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应视为国家灾害状态。他还强调，极端天气已成常态，韩国需从根本上完善危机管理体系。
2: 斯里兰卡近日持续的强降雨，目前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数千人撤离。
7: 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当天表示，该国中部茶叶主要产区受灾最为严重，有2处房屋遭泥石流掩埋，导致5人遇难，另有2人死于洪水，约300栋房屋受损严重，近3500人紧急撤离。斯里兰卡军方目前已派出大量人员前往灾区搜救被洪水围困的民众。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斯里兰卡全国仍将出现大量降雨。美联社的报道说，此次灾害发生时，斯里兰卡多地仍在努力从去年11月热带气旋迪特瓦造成的重创中恢复。那场气旋引发的极端天气导致约640人遇难，超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到41亿美元。据悉，斯里兰卡每年6月至9月进入季风雨季，强降雨往往会在该国中部山区引发山体滑坡，同时造成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频发，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当地时间4号，巴西圣保罗州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消防部门称，起火点发生在存放挥发性原料的储罐区，那里存放有约200万升甲醇、乙醇、丙酮等易燃化学品，灭火难度极大，已出动30多台消防车参与灭火作业，预计扑灭大火将需数日。波兰国家铁路公司4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3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包括多名消防员。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此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眼下正持续扩大，截至8月1号，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疫情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刚果金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7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1: 今年以来，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 ，China Travel 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中国年的会议效应，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
2: This is my first time.To visit China, and I'm very excited because I'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some few years, so finally I can come and experience China. I really like the culture here, and the food, and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1: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会议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来深访华的文旅流量与商贸流量。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43.3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8.6%，同比增长23.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3: 今年以来，免签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国旅客流量不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0: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下，云南各地涌现出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4: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

0: 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七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1: 最近几天，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华北、华东等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七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问：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2: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3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1: 江苏南京玄武区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3: 我们穿着这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啊，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4: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5: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4: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1: 今天起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为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为40元，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第三次下调。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调整呈现反向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样的？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7: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起旅客违法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8: 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我们看到大量形制不一的玉器、卷轴、印章等物品，影像排布杂乱，我们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经查发现，这些物品疑似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文物，共170件。
9: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文物包括明代的鹿纹桃心玉带饰、素面桃心玉带饰，以及清代的灵芝纹玉墨床等国家禁止出境文物58件。此外，还有民国时期的纸币、印章等国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后续处置。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0: 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当地时间四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基本得到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31亿欧元损失。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1: 近期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来看报道。
2: 意大利卫生部四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四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四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多地出现大范围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在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
3: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

0: 王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据美联社报道，危地马拉富埃哥火山3号和4号持续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4号，火山附近大量居民紧急撤离。
2: 富埃哥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
3: Pero en el día ya no se mira, pero ya de noche sí es cosita seria, entonces ya uno pues ya no se duerme, está uno atento ahí a cualquier cosa。
2: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3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据悉，富埃哥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哥火山喷发造成200多人死亡。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4号，巴西圣保罗州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消防部门称，起火点发生在存放挥发性原料的储罐区，那里存放有约200万升甲醇、乙醇、丙酮等易燃化学品，灭火难度极大，已出动30多台消防车参与灭火作业，预计扑灭大火将需数日。波兰国家铁路公司4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3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包括多名消防员。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此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眼下正持续扩大。截至8月1号，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疫情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刚果金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段，这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你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辉，四方各异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不同的完美风味。手艺在劳作间守护相承，人们因智慧结晶汇集美味回馈人间。
1: 一品过来了。
0: 绩溪人对于家乡的眷念，在青砖黛瓦，在徽风乡野，更在牵肠挂肚的土灶美食里。一口铁锅堆叠数层，各味食材的小团圆，成为乡邻弥足珍贵的欢悦。江红星，绩溪上庄镇有名的一品锅大厨，一做就是50年。上庄镇一直保持着摊位买卖，今天一品锅的重头戏就在其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大厨，江师傅对食材有自己的要求。萝卜是绩溪人钟情的蔬菜，也是一品锅美味的源头。
1: 我们这个菜冬天是萝卜，春夏秋冬都有变化的，大白菜、萝卜丝、干豆都行。
0: 胡氏一品锅原名一品锅，胡氏曾用这道家乡美食招待友人，由此名声大噪。江师傅手起刀落，将鸡肉、五花肉和萝卜迅速分离成块。为了最大限度锁住口感和营养，食材过水必不可少。鸡肉焯水，去除腥味，菠菜短暂浸泡，萝卜稍作翻煮。红烧是一品锅制作的灵魂。
1: 烧一品锅这个肉啊，要烧两个钟头，不要是这个肉大菜一点。
0: 大火翻炒，小火收汁，起锅瞬间香气扑鼻，色泽红润，这也是一品锅滋味的核心。原生食材是美味的起点。豆腐包选材讲究，豆腐与猪肉调制混合，馅料包入豆腐果中，成就了豆腐包的风味雏形。待每一层的半成品制作完毕，迎来了一品锅最为关键的环节。红烧萝卜垫底，豆腐包围绕锅圈点缀，红烧肉豪气加入，上层用金黄的蛋饺铺盖，红烧鸡在顶层最为抢眼。经历了长达5小时新手合一的塑造，在火炉热烈的加持下，最终酿造了这份徽州的地道风味，可谓是重油重色重火功，也留下了一品锅3、5、7层花色多，品其味，离桌不离锅的美誉。食客们尝上一口，味道里都是满足。黄师傅的咸肉经历11天的风干日晒，迎来了风味转换的最佳时机。咸肉改刀，下锅焯水，这是缓冲咸味、提升口感的催化剂。在灶火的热烈加持下，咸肉的风味正在雾气腾腾的灶台上酝酿散开。为了获得咸肉极致美味，还需要另外一种食材的加入。金寨干笋是采用古法将鲜笋焯水晒制而成，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干笋配咸肉，毋庸置疑是寒冬里做金寨吊锅的黄金搭档。随着黄师傅的菜刀落下，一块块色泽鲜艳的咸肉散发出浓浓的辣味。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 便是风味的集合环境。咸肉筛切下锅翻炒，加入开水煮，热气在沸腾欢悦间加速着肉质的软化。干笋与蒜苗辣椒加水炝炒，在热力作用下为吊锅的终极集合，柔和出一锅地道风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儿子就这样
2: 了。

0: 今天我还拌的酸菜啊。
1: 我吃了，我最爱吃这口。
0: 嗯，不错，爽。晚安，干儿的四十片。
1: 我干儿的室外说，和他对象这回来的。
2: 在这工作太忙了。
1: 工作忙呢，只是一个理由。当老人的心情，他多少不能知道。

0: 深秋，入冬在即，王哥和妻子要赶在气温骤降前收获自家地里最后一批白菜。
1: 这白菜还挺好，
2: 叶多的好，
3: 口感好。
4: 吃爆米了嫂子？
5: 是我的最开的
4: 啊，那好几地嫂了，天要变天。
5: 这个
6: 料
5: 不能
6: 那个
5: 是快
6: 的，慢着呢，你这收
0: 苞米了都。霜降过后，
2: 接住了啊！
0: 囤白菜越冬的惯例依旧延续。隔绝了地表的低温，地窖防冻保湿，有利蔬菜保鲜。平均温达-20摄氏度的冬季要在东北持续近4个月，仅靠贮存的蔬菜很难满足日常所需，白菜也因此有了它的终极归宿。
5: 它都来
2: 了，没它冷天了。我回家拿走了，
5: 不用走了，从来不搁走了，就戴手套。
2: 嗯，你摘就行。
5: 不，我可不需要摘，找恁弄着危险，不危险。
7: 一会儿
8: ，
7: 这还是腌完了，过年就吃。
8: 过了还香。
9: 来，翠花上酸菜。
3: 这可以，来。
4: 打盐了一碗。一起那么样说。这锅是的鸭上。
0: 数周，乳酸菌开始大量繁殖，白菜中的糖分被不断分解，乳酸随之产生，酸味也由此而来。这种被广泛利用的发酵方式，让白菜化身成餐桌上的灵魂。酸菜既可独当一面，也是厨房里的最佳拍档。炖煮煎烤，酸香清爽的酸菜是化解油腻的好手。作为涮锅汤底，提味增香。

制的酸菜还未开坛，但东北人家少不了存货。一顿酸菜饺子答谢淋漓，在收获的季节，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勺热油可以激发酸菜和肉馅本身的鲜香，也能带来更浓厚的汤汁。

0: 饭桌上总免不了唠起家常。
1: 咱们这儿你们喜欢怕吃的个大菜
2: 赶紧的他好会点
3: 来了你不能急啊。
4: 昨天为这事儿吧天上天没玩了不就推玩了结果工作太
0: 老王最近正在犯愁儿子的婚事。
4: 那结了婚我就留心。
2: 大妈应该多少人
5: 走
2: 老大
5: 吧。
0: 但话里话外老王并没直说催婚的原因。
6: 我是算了七八年开始学的美术，感觉呢我得呢比较充实比较有乐趣。
0: 老王原本是小学老师，年轻时辞职回家做了农民。
6: 他们都羡慕我潇洒自由有点卧龙岗的感觉似的漂亮。
7: 就是儿子早结婚了我早高兴
6: 了以后我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全国各地走一走。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山沟沟没有见过火车是怎么跑的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起飞的连一片海都没有见过。所以说
7: 最大的心结呢
8: 这毕业收到你了
9: 今年三月二十
8: 今年比去年减产了今年雨水太大了
9: 今年有个好消息
8: 什么好消息零二媳妇我这开始就收那个了啊
9: 差不多吧反正
8: 那太好了你爸听着得老高兴了
9: 这个把家里好吃的备上
10: 啊你放心吧把酸菜我提前准备好了的爸爸亲自下厨给你做酸菜饺子好好吃的菜啊
11: 那个天了，同学。
8: 都是你做饭啊！
11: 我做饭，他家的好，对手指手上。

0: 新年还有一周，老两口早早开始忙活。为了迎接儿子和女友回家，也为了小年的来临，东北传统的农家杀猪菜是进入新年的标志。
1: 呀，这很好，这是啊。
0: 切薄片，猪肉肥瘦相间。和酸菜一同炖煮，让肉更加软烂。蔬菜纤维吸收多余油脂，味鲜清爽。

0: 朝鲜了。
1: 这是东北的，可以说一绝最拿手的菜。先得进入这个灶王爷第一口。啊，希望你老人家呢，上天言好事，下地呢保我们全家平平安，一年福泰安康啊。出去过，马上给下就给那排开了，快快快，那上那个转，
2: 走，
1: 上了房转。
3: 客齐，落座。酸菜压轴登场。
4: 哎，伙计们，见光啊！
5: 辛苦了，杀猪菜来了啊！
6: 快快，吃点吃点，
7: 到了到了，
8: 来
9: 到了。
10: 来
9: 来
10: 来，当菜吃当菜，
11: 怎么带肉呢？
12: 多少钱？

0: 骗子！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
1: 来自中央气象局，黑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将达15厘米。
2: 整啥好吃的呢？
3: 哎呀，好吃的，你想吃啥都给你准备了。
2: 哪天回来，我和你爸爸都想你了。
3: 估计今年够呛着回家不行。
2: 回不来了。
3: 我还希望你回来给我买个绸帽呢。这还盼着你领对象回来呢，我给他做好吃的呢。那我要是不能回去过年，你们就到时候上我大爷家。
2: 啊，
1: 这你放心，人家人多，你知道，也那个不孤单，我和你妈也不孤单，咱家那玩的人又多。
2: 行，到时候你们想吃啥搁家也该。
1: 那你不用惦记。
2: 嗯，那行，
1: 搁那多穿衣服哈，我去做饭了啊。
3: 好，拜拜妈。
2: 拜拜，
1: 哎，好，再见。
2: 好了，再见。
4: 祖爷傻了，杨爷傻了，他也不回来了。行了，哎，嗯，总归心里空落落的，是这感觉。
5: 哎呀，没办法，咱都搁外边上班，你怕你怎么着？
4: 一家人已经2年没有团聚，这个除夕让老王心里百味杂陈。

0: 我谢谢谢谢，来，共同举杯干杯。
1: 很简单，今天到我家，我特别高兴，我特别感谢你，代表我媳妇呢，感谢你们。再说我代表儿子也感谢你们，我谢谢谢谢，来。
2: 一年将近月，万里会归人。
0: 我吃完了，给我家吃完了。
3: 多谢多谢，
0: 你们想吃是吧？
1: 但是。这个是实的，
4: 哎，他爹挺年轻，
1: 哎呀，他爹啊，啊，
0: 一切都
5: 是这样的，还不好个大小子，漂亮，哪个最漂亮？
6: 看我们家去掉了。
2: 光阴微蓝，岁月言欢，小酌一杯，炉火前，淡入新年，好日常在。
1: 哎，常聚聚，常玩玩，东北的特点就是有酒大家喝，对吧？

0: 即将到来的冬至，泉州人也叫冬节。老父亲去年正式退休，陈文丕接手家族醋坊。日常营业之外，给每年祭祖宴席供醋是醋坊头等大事。今年是他作为新人第一次独自负责这件事。永春红曲醋，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棕黑如琥珀，酸中回甘，醇香爽口。
1: 到现在43年了，好多人走到马路边的时候，哇，你的醋这么香啊，跟别人不一样。
0: 独到的风味势必和永春人的料理日常深度绑定。里脊肉切薄片，满满一碗红曲醋浸没腌渍，酸香沁入肌里，调味在前，炸制只需掌握火候。
2: 给老子吹香的啊，
3: 你猪肉吃饭猪肉。
0: 家常的永春炸醋肉酥嫩爽口，酸味和肉汁一样充盈，不急不烈，带红曲醋特有的甜味回旋而来，鲜甜酸开始交织，如舞蹈般激赏味蕾。

0: 南山村的冬日温和湿润，正是酿制新醋的好时节。
1: 哎呦，出锅喽！
0: 保留麸皮的糙糯米用传统方式蒸熟，铺平，冷却至35摄氏度左右。
2: 但是我们腿都加了点糖。
3: 姐姐拿，啊，
2: 好香啊！
0: 红曲由谷物转化而来。据记载，中国人在唐代就开始用它来酿制米酒，其艳丽的红色亦成为咏春醋独特的符号。红与白携手，开始蜕变之旅。

0: 在酒缸的中心，老陈要挖出一个树坑。这个被称作酒窝的地方，增加空气流通，为酵母菌提供氧气。由米到醋，还需更多时日。11月，迎来最后一场晚稻的收割。这一年的农忙也将进入尾声。
1: 天啊，到我们家巡查。
2: 来一个。
0: 朴素的家常一餐，因醋的加入有显生色。醋烧排骨，肉质更为软嫩，还能增加钙质释放。鱼肉同理，但老醋的用量更大。白灼鲜虾，醋起到点睛之笔，激赏鲜甜滋味。
3: 我买鱼啊，鱼咖啡肉呢？
1: 中南店有黑。
3: 俺姐姐。
2: 大哥，中南。是是很好味。
4: 哈哈哈哈哈！我给我留给你。
0: 冬至将至，宴席进入筹备。老陈新酿制的红曲醋才行至半途。一个月左右，在糯米酒曲的合力之下，水变成了浓稠的米酒，其标志性的酸此刻还无踪影。醋含有大量醋酸菌，作为引子开启旅途的最后一程。时长3年。

处需要耐心，另一处紧锣密鼓的开场。宴席同步开张，流动的厨房，奔忙的人们，丰饶的食材。为了与盛宴相匹配，陈化四十余年的老醋还需要点睛一笔。芝麻现炒，焙出更浓郁的香味。入缸浸泡，色泽愈发深邃，独特的汁香充分融入，老醋更添醇厚。

0: 传统闽南宴席，老醋烹猪脚，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一份麻辣炖肝，
0: 麻酱大小的猪脚翻炒定型。陶罐预热，码入猪脚，老醋出场，以醋代水，不惜工本。

0: 时间转化出故土的风味，时节定格了彼此的记忆。
1: 这个是我爸爸退休证。

0: 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年一度的那达慕，42岁的赛罕吉日嘎拉已经过了风头最盛的年纪。赛马的天分和渴望传到大女儿呼日身上，趁着节日，呼日希望父亲能答应他的要求，参加不久后的赛马大赛。
2: 이고금시대이고금을연결한남아아래가아니라상하신애들나그어느스토리말은될때은규말은어쩔나어느스토리를은규말은어떻게돼우리니가요때나서로는우리가는들어가는신말말때고도말말말때여가고도아무시기때문에

清晨，母亲赛如兰带着二女儿纳米拉出门。手工挤满一桶自家的新鲜牛奶，这是牧民们每天的例行公事。

鲜牛奶需要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有效杀灭其中的沙门氏菌，便于安全饮用。但现在是夏季，草原上的平均气温已经超过20摄氏度，鲜奶只能保存数个小时。要延长保存期，一个4500多年前发现的方法被沿用至今。一趟主动而可控的变质之旅即将开始。要将牛奶中的葡萄糖分解成乳酸，保持约40摄氏度的恒温至关重要。如同照顾一个幼儿，萨如兰脱下自己的外套，这个朴素的方式为整个发酵过程提供稳定的环境。父亲塞罕吉日嘎拉和大女儿呼日也有每天的例行公事。呼日从小长在马背上，熟人马术，他还是希望能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参加今年纳达慕的赛马比赛。父亲还是没有松口，

0: 等等啊，已经浪淘了。新下的小牛。茫茫草原，蛋白质弥足珍贵。不管动物还是人类，都在想办法和匮乏相处。
1: 我打扰那个路了。

0: 苍蝇多，眼睛都不行了。
1: 畜牧业换来了牛羊数量的增长，但作为草原上生长的财富，牧民们并不会轻易把它们作为食物。补充蛋白质的重任落到了奶的身上。相对单一的食材激发出牧民们惊人的创造力。

0: 对吧？嗯。对。
1: 爸爸。
0: 啊。
2: 接连几天，大女儿呼日都闷沉沉的。
3: 今天我爹没事，你说我爹干啥了？反正就一直不认识地位三级，啥都是都背呢，对了，嗯哥。
4: 那孩子什么妈来捧的？

0: 5万多，连皮子。
1: 大哥，这个买是谁的呀？不是，我大姑娘的，不是吗？这个总会有一些拒绝，封住了爱的本意。 也总会有一些默许，成了迟到的理解。

含吉日嘎拉希望通过更多的训练来增强呼日的体能，提升赛马技巧，避免他在赛事中受伤，

0: 清水加盐，简单的炖煮，换来一锅令人垂涎的手把羊肉。
1: 大锅给叫。
0: 咸鲜的羊肉，温热饱满，在塞罕吉日嘎拉家里将用另一种草原风味与之交手。经过发酵，糖分分解成乳酸，酸性环境中蛋白质逐渐凝固，形成酸奶特殊的凝胶结构，质地浓稠，色泽明亮，酸气扑鼻。清凉绵稠的酸奶一入口，就勾起满腹的馋虫。羊肉紧随而至，手撕或刀片，一嘴肉香，全力进击。比唱此鹤，无往不胜。
2: 那还蛮黑的浓度。

0: 叫老开心。
1: 这网名叫老开心。我喜欢唱歌。
2: 下地，上网。这是78岁的莫龙云老太太，一天里顶开心的两件事儿。今天的开箱是一副准备用来做直播的三脚架。
1: 哦，直播，现在我还没会用。

0: 潮流的风即将迎面撞向接近原始的滋味。
1: 我都快要吃了，你怕什么？
2: 吃不着。
1: 香不香？

0: 的大叶青菜，焯水，切丁，食盐调味，佐入白酒，麦子焙到金黄，这坛浓稠的暗绿色酱汁如黑暗魔法。作为酵母，助力这坛素食脱胎换骨，
1: 香得很。
0: 新入坛的臭酸还要再密封存放半个多月，又到了饭点儿。炭火熏烤后的干辣椒用石碾冲碎，微辣，具有复合香气，再佐入新鲜青红椒，更添一份清爽。这碗生拌臭酸味道浓烈，却正是老独山人日常三餐的亲密搭档。
2: 我们家祖宗啊，辈就是吃饭的时候吃一碗，吃臭酸了，就吃两碗，吃三碗饭都可以喽。
3: 再说我老了不像老的样子。
0: 吃得到一块儿，不代表老两口能聊得到一块儿。
4: 我要讲的不要怕啦，我要打我们的老道，你碰我心都是发的。
3: 我用开心啦，我要怕。
1: 在锅上又不咸黏黏，这样能唱能跳都可以。
3: 我也有我的自由啊，是不是啊？一旦发现果酱隐患或果蝇，及时处理。
5: 给你们拿个包。
6: 加沙帕。
7: 签个字。
0: 有的人天生有趣，莫龙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3: 花了，刚结婚照了。
0: 五十多年前，正值风华的莫龙云离开村子到县城学习摄影，随后开了镇子里的第一家照相馆。
3: 照人家了，晚上要冲绝，你这要这样冲啊，接的人影了，那就可以了。小机子啊，我的那个是方的，挂在面前的那个，也是这样看，看镜头，看手机的视频呢，都差不多啊。要取景，取远一点，那人又小了。
0: 记忆或许会停留在时间深处，但好奇心却和他一路相随。
8: 妈，我回来
3: 了。回来了。哎呦，我生来家了。
8: 你在做啥？
3: 我写辣子，我来。
0: 哎呦。临近假期，小孙女从深圳返乡。
3: 哎呦，来干什么？来。
0: 这让莫龙云一直未解的直播难题有了新的转机。
3: 这个我有8000多，我的9000过粉丝喽。每个刷普通话，我每个打字。
8: 直播我们用打字，然后直接讲话，你可以
3: 直接讲话哦。
8: 对，你直接可以唱歌。
3: 你四点叫我接受没有哦？
0: 没办法，一蹴而就。
3: 我妈的叫我，
0: 还是得先去喂饱肚子。
3: 你的手啊，煮点臭水喊来去。一颗黄豆圆又圆。打成豆腐嘛，卖得起。哎，打豆腐吃臭酸了。

0: 小来了。
1: 哦，走客，走客。
2: 这份柴火干锅食材朴素，
3: 带点馅。
2: 石磨豆腐已经蓄满汤汁，五花肉贡献出丰腴的油脂，炭火热烈，驱赶冬季湿寒，空气中的浓烈酸气让家常变得独一无二，也让一份乡情长存于心。
4: 因为在外面打工，想起家里面厕所，但是买不到。
0: 那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中啊！
5: 过来，
0: 过来。厕所你虽然看不起，联系我们感情。
6: 去到哪里？广东深圳、北京上海，一想到厕所就想到家乡。
7: 家的味道，
6: 而家的味道。
8: 我大姐。
4: 哦，开始来说一下。我应该就看这个镜头，等会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可以讲欢迎家人们来到我直播间。
0: 现在可不可以讲哦？
4: 可以讲啊。
0: 欢迎家人们进来。还有我这个铁酒，字太小了，看不清楚。
4: 好僵化。
2: 显然，做直播还远不如做臭酸那般得心应手。
4: 可以，比如他也会唱歌，也会
0: 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年轻，早就之后很，对，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忘了。
9: 你们摆么？
0: 欢迎家人们进到直播间来了。姊妹们，这个是我的脚豆，你们哪想要嘞？哎呀，我要这些是我的臭酸野蒜养姜野菜。
2: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学习时光，相机换成了手机，定格的照片也进化成一同在线的欢喜。年节如期到来，返乡的人，回家的味。莫老太苦练多时的技能，迎来一试身手的机会。
0: 谢谢家人们啊，跟我关一关注一下的。我这个是几十年的老臭酸，我这个臭酸这个菜是武功汉的，没有打过药的。
10: 哦，好香啊！
11: 好吃
0: 啊，好吃好啊！
11: 你家的这个臭酸真的好，味道好。
0: 也是我做的臭酸，这刚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你看你们哪个想起的过来？
12: 我想问你们来。
0: 啊，姊妹们。
13: 啊，
0: 刚出啊，
13: 先吃两口啊。
2: 又是一年到头，时间从此刻漫过，开始变老，也开始变旧。但可爱的人会造出自己的乌托邦。
0: 家中无儿将洒是露水忙，我处处谋路啊，
2: 让那些浓烈的味道熟透在一天又一天里。

0: 对，二货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跟大伙说，这夏天跟凉面的绝配程度，它就相当于西瓜配茶，空调配背，烧烤配啤酒，无论多热我就来这么一碗凉面，特别开胃。没有一个夏天是一碗凉面解决不了的。如果一碗不够，那咱们就两碗。咱们今天啊，就来一个凉面派对。这碗凉面我搁旁边，为什么？留点肚子，因为我请来了两位会做凉面的高手。欢迎两位，欢迎。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就如此大步流星，非常清爽的来了，
2: 对，
1: 是吧？那咱今天吃
2: 不一样的面啊？
1: 什么啥不一样的面？
2: 就是看似面，其实不是面。哦，
1: 哎，跟我在这玩谜语呢？
2: 没有，最后还是看结果，
1: 是吧？来吧，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张俊峰。谁说凉面一定要碳水大地？今天我就要另辟蹊径。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王芳。今天我会把夏日的太原揉到面里。
1: 据说咱们山西人夏天吃面呀，可以整个夏天每天早中晚都不重样。
3: 是的，早上是疙瘩汤，是面，对吧？中午可以吃凉面，晚上还可以吃什么刀削面。
1: 刚才您说了一个很特别的，把夏天的果园揉进面里。
3: 对，
1: 是我一边吃苹果一边就着面吗？啊，
3: 不是不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夏天的菜园里有黄瓜，青椒，还有西瓜，什么都有，对吧？然后我们拿这些东西把它揉到面里，和成面，然后让面有一种果蔬的味道。哇，
1: 也就是说把这种夏日瓜果的清甜和面的筋道凉爽放一块儿了。
3: 对，哦，
1: 好，那啥菜名呢？
3: 是夏日果蔬酵素凉面。
1: 好，行，我们待会儿呢
2: 面里
1: 看一看啊，咱们留一个小小的悬念。那王姐先来吧，
3: 好
1: 吧？
3: 好。这个是我们家里常用的白面，
1: 我帮您拿水啊。
3: 哦，不用水。哦，
1: 不用水啊。
3: 对，我们只用榨好的西瓜汁，然后过滤掉它的那个果肉，然后还有我们的酵素。
1: 夏日果蔬刚才解释了，酵素。
3: 对，是酵素。就是我们需要用它来让这个面紧发一点点，然后让它韧性更好。待会儿给您解释。
1: 行，好，那咱们第一步要干啥了？
3: 我们先榨西瓜汁。
1: 好，
3: 因为我们需要用西瓜汁来和面嘛。
1: 一滴水不用，用的是西瓜汁啊。哦，
3: 对。
1: 行，啥西瓜都行。
3: 我们要选择没有籽儿、甜度高一些的，像这种麒麟瓜，这个西瓜。
1: 这西瓜就是保熟的。保熟的西瓜，你一般怎么判断？
2: 就是榨开了。
3: 对
1: 对，我小时候就发现那个保熟的西瓜，就是刀往上一放，啪
3: 就开了。
1: 对，呼之欲出。
3: 来，你们先吃西瓜，解解暑。我来先榨汁儿。
2: 这个真的甜，
1: 甜。我想问您，用西瓜汁来和面，就这么一个果蔬的面，您这个点子怎么来的？
3: 因为孩子嘛，夏天都爱吃西瓜，所以呢，把它放到面里，会让面更有这个西瓜的香甜，这样子孩子会吃饭会更香。
1: 以前啥都不会，当妈之后啥都会。
3: 啥都会，对，是的。
1: 这就行了，把果肉滤掉，然后让它口感更好。
3: 对，会让这个面粉更细腻一些。
1: 那和面的比例是不是跟咱们平时用水和面比例是一样？
3: 一样的，对。然后这个您说的酵素的那个其实是，
1: 我呀肉眼一看，您就是把酵母粉化成了水，然后把它叫酵素。
3: 那没有，那真不是。这个是醪糟。
1: 醪糟啊？
3: 对。因为酵素的话，一般 是用果蔬发酵，然后形成的一种带有酶的一种这个液体。
1: 我们今天拿的是醪糟，哎，有的时候我们发酵一点点那样的果醋啊等等那些，其实都是类似于酵素的，是吧？它在里面都能起到一个提味，同时还能帮助我们去发酵啊。
3: 对，
1: 来吧，
3: 来一点点就烤，大概比例的话是西瓜汁和这个醪糟10:1，
1: 其实就是醪糟上面的那个水。
3: 水，对，就是把那个过滤掉的。其实我们要的是水。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和面了，嗯，然后先把我们的面，
1: 哇，真的是粉色的，
3: 对。把它变成那个面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最后它成什么颜色。
1: 那是粉色呀。
4: 对，嗯，
3: 不一定。
1: 嗯，就是这还有盲盒呀。
3: 不大准确的颜色，你一会儿看成品。
1: 那它不会成为彩虹吧？嗯，
3: 那倒不至于。
1: 还是按照咱们日常和面的方
3: 式。和面的方法，对，哦，把它都是。
1: 那您加一点点酵素在里面，除了能够让它醒发得更快，有没有别的考虑？
3: 夏天嘛，大家的胃口都不是很好，吃什么都不香。其实这个酵素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1: 确实，你知道吗？很多人呢，由于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吃的比较油腻，吃高糖高油的食物，我们确实到了夏天呢，总觉得没有胃口，但是又把大量的这种能量放在了一些个垃圾食品上面，嗯，所以能够有一些酵素呢，对于我们的整个肠道，包括开胃，我觉得是有好处的，也提倡大家来点酵素。如何精准的掌握这个面跟汁水的比例？
3: 嗯，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山西人天生有的这个才能。哇，就是他不会要什么精准的几比几，其实就是全靠手感。哦，
1: 这个就是直接就告诉我们，您外地人学不会。这个就是经验，我觉得
3: 是的。
1: 你知道，就是山西的每一个主妇，她有一个能力，就是你给她无论什么样的水，给多少面，它总是能够在不断的揉面当中掌握固定的口感。
3: 对，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夸张到，这是张嫂的面，李妈的面，然后呢，刘姐的，就每个人的面的软硬程度不一样，就是哪怕今天咱盲吃都能吃出来。
3: 对，
1: 是吧？嗯，
3: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是它根据你要，不同的种，比如说刀削面、手擀面，它的硬度也是要求不一样。
1: 那您在家会做刀削面吗？
3: 会。
1: 山西人真的在家做刀削面啊？
3: 对，
1: 这太厉害了。您说咱们这个水跟面有比例吗？它一定有，只是那个比例呢无法用言语精确的说，它是手上的经验，就这么一揉，你看很快几分钟时间，手面盆干干净净，
3: 可以了。嗯，让它醒一会儿。
1: 行，醒多久啊？
3: 醒半个小时。
1: 行，让它醒着，咱们做接下来的。
3: 对，我们做那个汁儿。
1: 咱们接下来准备调汁儿，在山西叫汁汁。
3: 就
1: 吃是不是？
3: 我们叫调货，
1: 是吧？
3: 对，
1: 因为山西人讲话喜欢叠词，
3: 对，
1: 是吧？我买个票票，吃个面面，
3: 对，
1: 调个汁汁，
3: 做个凳凳。然后呢，我们今天做的汁儿呢，还是果蔬汁儿，这个我们大部分是用的蔬菜，嗯，然后一个西红柿，1/3的青椒，然后再来点香菜，这些就 OK 了。嗯，然后我们就去把它打汁儿，
1: 打汁儿好像，
3: 加一点点水。

0: 张大厨，我们开一个盲盒啊，让你猜一猜啊。刚才呢，我们里面有西红柿，有点香菜，有点青椒，然后呢，请问炸出来是什么颜色？
1: 粉绿色。
0: 粉绿色，然后带点绿，
1: 带点绿，
0: 这个真的是来我们开盲盒，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什么颜色啊？

0: 哇，张大厨，你快过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一言难尽呐！你说的粉绿色
1: 也不对，
0: 对，竟然呈现了淡淡的这种灰色，我就把这种豆灰啊，灰豆的颜色。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感觉好像黑暗料理。
0: 我可没说啊，
2: 我觉得它是黑暗料理，但是我们还会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0: 我先帮你把开水做上啊，
2: 哎，好的，
0: 待会儿咱们要下面，
2: 然后我们来一勺盐，
0: 糖，
2: 然后再来一点鸡精，嗯，我们把这个蒜来一点，醋，然后再来点生抽，然后再来一点香油，它已经呈现了我们山西特有的醋的颜色。哦，
0: 它现在是一种酱色啊，
2: 对。
0: 那咱面差不多了吧？嗯，那我给你拿案板。
2: 不用拿案板，你直接给我就好了。然后我有神器。啊？
0: 这是筋膜枪吗？
2: 没有，这个是我们那什么，就是手持的河捞面的一个机器。
0: 那个我知道，有人叫河捞面，一个木头的。
2: 对，它需要在这样子的，就是需要很大的力气去那样做。但是现在我们科技发达了，就有这种手持的，比较轻巧、便携。
0: 嗯，科技改变生活。
2: 对啊，
0: 行。一言不合就发射面条，
2: 把它放在里边，这样
0: 它自己就断了。
2: 对，
0: 好棒啊！这才是给我夏天带来最大的惊喜。
2: 这个一般煮个3分钟就好了，
0: 很粗的面条一般也就4分钟，
2: 4-5分钟
0: 对，4-5分钟就够了。超过6分钟面条就容易坨了。
2: 对，一个是它这就没有那个筋道了。
0: 您说现在在煮啊煮啊煮啊煮，然后呢，这个面汤会不会待会儿把那西瓜汁全给它？
2: 不会不会不会。
0: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它是粉色不确切，我觉得是一种淡淡的黄透一点粉的感觉。
2: 对，就是我称它为粉橘色。哦，
0: 粉橘色的。行，我是不是该准备一盆凉水？咱们
2: 对，来一个冰水，来一点。
0: 就这么快速简洁的吃上面条，真的是可以让人百试不爽的
2: 懒人饭，其实是。
0: 嗯，颜色真的是一种橘色的。
2: 然后我们过了这个冰水之后，让这个面更筋道，
0: 特别筋道。
1: 对，
0: 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现在的感受，
1: 就是凉快，
0: 真的是凉快。就首先面的颜色没有让你觉得有过高的饱和感，它也不是那种冰的感觉，它是那种清爽感。再加上，哟，您这一招是跟意大利厨师学的，意大利面条。
2: 我们这不是为了好看吗？
0: 不过确实是可以这样，而且现在这个面的状态很像意大利面，粗细包括那筋道的感觉。今天我们是凉面派对嘛，这只是一个思路，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弄上家乡的味道。
2: 然后我们需要加一些蔬菜，嗯，然后这个是樱桃萝卜，然后我们来点黄瓜香菜，然后这块我们再加一些这个鸡丝儿，然后还有这个，
0: 这是美人椒，
2: 对，来一点点，
0: 不太辣的哈，嗯，
2: 对，嗯，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放咱们的那个小米辣，
0: 然后在上面给它淋一点，
2: 来点，对，把那个汁儿给它淋，
0: 对，我们把这汁汁淋在上面，嗯，这个菜啊，您看这汁汁啊，颜色有点深，是酱油色，但实际上它特别清爽，
1: 对，
0: 嗯，行的，咱们就开吃，
2: 好的。

0: 哎，真的劲道！
1: 这么好吃的面，小的时候我每次吸溜面的时候，我妈不让我出声。这么好吃的面为什么不让出声？我就今天吸溜了，你听着。这么筋的，
2: 对，就是我们就是酵素，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醪糟汁儿，
0: 醪糟汁儿，
2: 对，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太棒了，我是现在年纪太大了，我要年纪小点，我就说你们家还收孩子。它这个味道绝对是老少皆宜，因为它所有的味道都是特别均衡的，但是呢，那个酸呢稍微出挑一点点，因为夏天大家没有胃口，
2: 对，
1: 出挑一点点开胃，
0: 开胃，
1: 但又不是很酸，
0: 对。完全是能接受的这个酸度，
1: 而且停不下来啊。
0: 对，这面特别棒。
1: 就是为什么觉得它爽呢？我现在觉得口腔得到巨大的满足，是因为我们这种冰爽之外所有的清爽感，包括那种甜，全是

0: 还做一果蔬，
1: 对，嗯，其实这个面也是第二次做，嗯，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做了两次，这是最成功的一次，
1: 对，
0: 嗯，一次比一次好。你说那西瓜味呢，似有似无，它并不是咱们在吃这个生西瓜那种感觉，它有一种西瓜的清凉感，
1: 对，
2: 嗯，就透心凉，咱们吃起来很舒服，嗯，
0: 那是冰块，
2: 这个也很不错。哎，
0: 嗯，您说您今天做这个面条，嗯，没有面，
2: 没有面。没有面，
0: 那它为什么还能叫面呢？
2: 没有面却是面，
0: 嗯，所以它的名字是，
2: 做的是芥香鱼面，
0: 鱼面，
2: 对，
0: 那有可能就用鱼做的面，
2: 用鱼做，哦，
0: 哎，那更好了，其实吃的还没有负担呢，
1: 对，哦，
0: 行，那咱们尝尝，
2: 好嘞，好。
3: 夏日果蔬酵素凉面，西瓜榨汁儿。滤渣后与醪糟水按10:1混合和面醒面30分钟，西红柿、青椒、香菜加水打汁过滤，加入盐、白糖、鸡精、蒜末、香醋、生抽、香油搅匀，醒发好面团压制成面条，沸水煮3分钟，捞出过冰水，面条装盘，搭配樱桃萝卜、黄瓜丝、香菜碎、鸡丝、美人椒，淋入料汁即可。划重点，最好选用无籽高甜度西瓜，口感味道更好。
0: 鱼面您听过吗？
2: 是，
0: 肯定是一个南方菜。
2: 对对对对对，像湖北啊，他们一般用鱼做面，对吧？嗯，包括潮汕地区。嗯，咱们今天就是选择一条桂鱼，嗯，桂花鱼，咱们现在就是取这个鱼肉，
0: 就是选择没有那么多小刺的鱼。
2: 对对对，哦，桂鱼也是淡水鱼之王嘛，
0: 主要是因为它的口感好，它是蒜瓣肉，
2: 蒜瓣肉，
0: 小孩老人不用担心被刺扎着。
2: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它这个排刺
0: 不要了，
2: 不要切掉。
0: 好的，
2: 嗯，现在我们表面清洗一下。好，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在家做这个鱼面，我现在用的是刮肉糜。一层一层的刮它的这个鱼肉，榨汁机也可以。
0: 那您用刮，
2: 刮出来的还存在一点点颗粒，
0: 因为打的话就打得太碎了，
2: 对，
0: 就没有
2: 完全成胶了。哦，
0: 但在家操作大家要注意安全，因为有一些滑。
2: 那咱们现在这个刮好的这个鱼肉，哎，看，它是很细腻的，嗯，
0: 哎，但同时具备一定颗粒，
2: 一定的颗粒，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往里加这个葱姜水。这个葱姜水的比例就是1斤肉放1/2斤水，嗯，让它更嫩嘛。水呢要分几次往里加，嗯，不要一次加到，加多了之后就打不开了。
0: 让它吃水，让它能保持形态，
2: 形态，然后
0: 还有嫩，
2: 嗯，对。
0: 大家看到，我们目前为止是没有加任何面进去的，
2: 没加，嗯。我们就轻微的给它搅打上劲儿，哎，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放点盐。
0: 我是不是得给您做水了？
2: 啊，可以，盐咱们有个5克左右就够。现在就是大力冲击剂。
0: 其实呢，现在这些个特别费力，
2: 也有电动的。
0: 对，哎，我们可以其实现在交给这种家用电器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破壁机里面，这些都可以完成。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用手呢？因为手跟食材之间是有一种感知力的，嗯，你知道它的颗粒感，你知道它气儿上到什么程度了，
2: 对，能摸得出来。
0: 而且它现在打完之后还变得更白了，
2: 看现在这种状态就差不多了，它不掉，哦，
0: 粘手上不掉，
2: 哎，不掉。
0: 这个就是把鱼本身的胶质打出来，一方面是大厨的手劲，另外方面呢跟盐的渗透压力是有关系的，
2: 对，盐的渗透，
0: 这个是机器达不到的效果。你说它的口感跟味道差别很大吗？差别可能就是那1%几，
2: 对，
0: 但是就是手工的意义啊。
2: 好，咱们现在再往里放一个鸡蛋清，
0: 只要蛋清，
2: 只要蛋清，更白了，
0: 您把它打成了蛋糕啊。
2: 好，现在这状态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这个鱼里头有一些细微的小的鱼刺什么的，
0: 把它嚼了，
2: 给它咽了，然后其实过一下螺，哦，哎，效果会更好。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鱼呢，桂鱼本身呢就没什么刺儿，
2: 对。那现在我们再来一点色拉油，起润的一个作用。然后最后呢，这是土豆淀粉，
0: 加一点点，
2: 加一点点。你看，其实咱们这个鱼胶已经起来了。

0: 最后就是一个固定，更定型的一个作用。
1: 就是甚至于刚才您把这鱼胶打得好的程度，就即便是我忘了加这土豆淀粉，
0: 也行，
1: 都完全纯鱼都没问题，
0: 对，也没问题。哦，
1: 我现在如果说这次我们陕西的搅团，就那个搅团把面搅成这样，上劲儿就这种感觉，做疙瘩汤。然后如果我现在说您手上捧的是一块猪油，大家也相信，这就是把它打到了，
0: 对，打上劲儿了，
1: 对，打上劲儿了，而且呢，空气在里面跟鱼肉进行特别细密的结合之后的状态。
0: 行，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我们的
1: 裱花袋，
0: 裱花袋里。那这个我们静置一会儿啊，稍微静置一会儿。
1: 怎么着？
0: 配菜，处理一下。
1: 行，
0: 特别简单，咱们就是切好的黄瓜片。放点盐，
1: 给它杀一下，
0: 杀一下，
1: 变脆，
0: 变脆，变成脆黄瓜。咱们静置一会儿黄瓜片啊。今天咱们就是芥香鱼面嘛，我们离不开芥末，调一个这个鱼面的汁儿。今天我们放了两种芥末，
1: 一个是辣根儿，
0: 辣根儿，
1: 一个是黄，那个不啥呀？这个
0: 是也是属于芥末颗粒，一般法餐呀、西餐用的比较多。
1: 它是一种酵素嘛？
0: 对。
1: 怎么闻着是酸的呀？
2: 这个味道好奇怪。
0: 也是发酵的。
1: 就是又辣又酸，
0: 也是发酵，
1: 又清新又上头。
2: 哎呀，这个芥末
1: 上头了是吧？夏天特别适合芥末。
0: 对，
1: 你就想想看，咱们多久没哭过？确实，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的整个五官完全打开。你看，我刚闻了一下鼻子、眼睛，都通了啊！
0: 帮我来点生抽，
1: 加一点
0: 啊，倒好，需要很多。
1: 因为总体而言呢，我们今天吃这个鱼面，鱼呢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它还是一种水生嘛，它加上了芥末之后，我们总是觉得吃起来能够去腥，能够增鲜。
0: 然后呢，我们再往里头加10克左右的糖，然后半个柠檬汁。好，现在咱们这就齐了啊。
1: 拿剪刀剪。
0: 剪刀，我们挤鱼面，为了让它好看，把这个水搅动起来。鱼面挤进去以后，它会特别特别漂亮。哦，看啊，
1: 让它动起来。
0: 都动起来。
1: 哇！对于这种面，你们愿意叫它面吗？
2: 可能我愿意称它为菜。
0: 其实它就是个菜。它没有面，它不算主食，没有碳水。
1: 就是充分认同别人的质疑。
0: 好，你看，其实咱们现在这个鱼面已经熟了，
1: 但这个特别适合现在保持身材的年轻人。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想吃一个面条，然后解馋，但是特别害怕长肉，
2: 对，
1: 这个就可以替代。
0: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冰水，我们也需要冰水，我们就准备出面了啊。
1: 好。特别像土豆粉啊，
0: 你吃起来这个真的是有鱼味儿。
1: 那和就那么多鱼要吃没鱼味儿的话，
0: 真的有鱼味。
1: 哇，真的好鲜啊，闻着。
2: 有那个鱼的味道。
0: 然后我们现在把腌好的黄瓜处理一下。咱们这个腌好的黄瓜，把这个水分挤干。咱们这黄瓜为了让它更脆，要挤两遍水，这是第一遍啊。就是这会儿就是大力出击剂，有多大劲儿是多大劲儿。有没有看见我在颤抖？
1: 你说双下巴吗？我没好意思说，我确实
0: 双下巴都抖了吗？
1: 对，我确实看到刚才张大叔双下巴在那抖动。
0: 对，然后我
1: 使很大劲儿，
0: 对，少淋一点汁儿，然后给它拌匀，
1: 然后再让双下巴抖动一次，
0: 对，
1: 用力捏它。
0: 对，
1: 这次捏可不是说把水捏出来，像让它入味儿，
0: 入个味儿。对，先入第一个底味儿。好，这会儿咱们就直接装盘。稍微再少淋一点汁儿啊，就不要多了。
1: 所以这个菜是淡抹浓妆的，为什么？我们用的味道清新的柠檬，却加上了味道比较重的生抽。
0: 生抽，
1: 但我们的既有辣根儿特别上头，同时又有黄芥末给我们提供一些个芥辣味。
0: 对，为了让它好看嘛，就是先入个底味儿，一半入个底味儿，因为加完酱油之后颜色会变得不好看。
1: 再加点黄芥末。
0: 再黄芥末。给它拌匀。最后，没有放芥末的。
1: 哦，我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能吃辣的吃下头，
0: 对，
1: 吃不了辣吃上头。
0: 上头，因为本身这个鱼我们已经加了盐了，它是有咸味的。
1: 好 ，OK，
0: 好了，
1: 行。

0: 我
1: 上头吗？
0: 让我上头的不是它的味道，是它的口感。嗯，竟然也有一点点像咱们吃某一种面，
2: 对，
0: 就是那种没有上劲儿的，就颗粒感比较粗的面。
2: 对，
0: 嗯，它的感觉更爽，嗯，更滑。
1: 对，
0: 但是呢，相比较面，它没有那么的筋性。
1: 对，
0: 但是呢，好处就在于说，我们再加上黄瓜的脆感，可以弥补这个面没有咱们吃其他凉面那种脆弹的感觉，就是清爽，但同时呢不失味的感觉。
1: 嗯，而且是喜欢吃芥末味浓的，可以多加点汁儿。嗯，
0: 在家里面就是一条鱼跟一根黄瓜的，
1: 一根黄瓜，对，
0: 就能把这个菜做出来了，
1: 而且能做很多。嗯，做特别多。
0: 嗯，好吃的。嗯，为什么选择用芥香呢？
1: 因为夏天嘛，还是喜欢大家把味蕾先打开。嗯，哎，凉凉的，有芥末味儿。嗯，味蕾打开之后，吃其他菜都会很香。
0: 今天非常成功。嗯，你看凉面和夏天的般配程度，真的就是西瓜配勺那么般配，是吧？就跟咱们三个聚在这儿，都特别的喜欢吃凉面的感觉。嗯，我想它不光是说口感上带来的一种清爽，更重要的是夏天有凉面的时候，我们身心忽然间就可以跟随凉面一起微风徐徐了。
2: 对，嗯，
0: 谢谢两位。
1: 好。
3: 桂鱼开片后，刮鱼泥，按1:2比例少量多次加入葱姜水，放盐，搅至粘稠挂手，再加蛋清，搅匀后放入油、土豆、淀粉拌匀，装入裱花袋静置。黄瓜切片加盐腌制脆爽，青芥末、地溶芥末酱、生抽、白糖与柠檬汁混合成料汁备用。起锅烧水，水开后挤入鱼泥制成鱼面。煮熟捞出，过冰水，腌黄瓜，挤干水分，淋少许料汁拌匀，沥干铺盘，一半鱼面拌料汁摆于黄瓜上，再铺上剩余鱼面即成。划重点，煮好的鱼面要立马过冰水，口感更筋道。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小妹妹说一下妈妈的西瓜面什么味道。
6: 妈，我超没有西瓜味。
0: 没有西瓜味，但吃好吃吗？啥味道啊？吃起来
6: 我觉得是没味，只有酸味。
0: 酸味是吧？你喜欢这种味道吗？嗯，妈妈做面棒不棒？排名世界第几？排名世界第一啊。好的，谢谢，可以下去找姐姐玩去啊。谢谢。哎，我们把这个拌了哈。嗯，
7: 我觉得无数的母亲做饭的动力跟能力都是因为孩子培养出来
2: 的。
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9: 3、2、1，
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4: 这个要浇多少水？
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5: 厨房夏令营，
16: 做饭我最行。
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to win.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碗面皮子，半碗醋卤子，会吃的武威人这么说。
1: 醋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
0: 这家店父亲负责口感，儿子负责风味。
2: 两种渠道，面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3: 营业额的话就两百多万左右吧。
0: 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凉州新醋，竟然是半路出家的他做出来的。
4: 您喜欢酿醋吗？
5: 我特别喜欢，我喜欢的很。
0: 走，咱们去武威，去古凉州，去吃一碗面皮子，去寻找凉州新醋创造的绵香醇厚的生财之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建成历史2000多年，六朝古都。这是本地美食排行榜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武威面皮子。
1: 游客都到我们家来就来打卡，人家说这是网红打卡地，现在网红。现在网红是，凉州区的美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0: 如何用24小时去制作一份武威面皮子？这家老店60年畅销不衰的秘诀是什么？武威人离不开的这一口味道，灵魂在哪儿？早晨5点，武威的天还没亮，这家面皮子店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2: 这样说，这个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洗面，洗面。
2: 几点钟就开始做这个？
1: 4点。
2: 哦，4点就开始，等于到店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
1: 洗面皮，一直就特别忙。
2: 那这个洗面的事情大概要干到几点呢？
1: 这得1个半小时。
0: 季永宝每天到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面皮。武威面皮子美味的精髓，一半在面里。可是季大叔告诉我们，这些面水今天根本用不上。
1: 今天有那个沉淀，今天的沉淀明天可以。
2: 哦，今天的面水其实是明天早上用的。
1: 八袋面，
2: 多少斤呢？
1: 400斤。
0: 洗出来的面筋捞出单独备用，面水则要静置24小时，第二天才能做面皮。
1: 这就是真的，这就是洗好第一泡面水的，这就是真的面皮。这是洗好的，昨天洗好的沉淀的面水。
2: 黄黄的是，
1: 发的油，菜籽油，不然去不下来啊，不然粘到上面去不下来。
2: 哦。
1: 用了70分钟，一个10分钟，1小时10分钟。

0: 你别讲，这些有生意是一直盯着的。你看下午我们这个店卖完就完了。哦。那我们就是发不太接着呢，就是根据订单，订单的多少可以控制啊。
1: 所以那基本上店里卖的都是，其实刚刚蒸好的。嗯，
0: 都是象征，下卖的。你造成了这四点来的时候，两点多，三点就得下班了。我儿子想值班，一直值班着，他就咱卖的，下不就咱上班。我说一次两家开的嘛。我亲儿子嘛也没法分工嘛，就是一天。
1: 撑起这家店的是父子俩，儿子小季参与经营也快10年了。现在，小季在忙些什么呢？
2: 早上来到上面前，我一锅醋。哦，
3: 先要熬一锅醋。
2: 对，
3: 小锅里面熬一锅。这锅大，这锅一次能卖600多碗。哦，这是熬醋的锅呀。
2: 对。哇。
1: 五味面皮子美味的另一半精髓，
2: 就是小季每天早上一定要亲手制作的醋卤子。放多少醋呢？
1: 一勺也就是2斤半，得8勺，12斤醋。醋就要放12斤呐？
2: 对，这都把十几口锅熬完了，这都换了好多次了。
3: 天下都有人熬几次？
1: 熬几次？
3: 哦，一天要熬好几次。
1: 这么大的锅，一天竟然要熬好几锅，可见在五味面皮子里，醋卤子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用一句本地食客的话来说，那就是
3: 醋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就是黏黏糊糊的，对，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特别香。
1: 醋卤子为什么这么重要？
3: 这个醋你们用的都是咱本地的醋。
2: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前爷爷做面皮就在用。
3: 哦，这个是什么？
2: 那是我们的那个醋的调料。
1: 这是你们自己调好的吗？对，提前磨好的，就是花椒，还有姜，还有那个草果那些。哦，这是你们自己调出来的味道。
2: 这就爷爷奶奶祖传下来的秘方。哦，
3: 四五十年有吗？
2: 60年了。
3: 60年了，
1: 哇！
2: 我爷爷从17、18开始做，爷爷现在都快80了。
3: 哦。
1: 一碗五味面皮子。
2: 父亲的面决定口感，儿子的醋卤子决定风味。他们选用凉州本地的醋，加上三代人传承60年的配料，还得格外小心火候，为的就是一个字：挂。这醋有个210斤的，
1: 这个整个出来有210斤。
2: 要是把面浆那些糊勾好芡的话，就是230了。

0: 化在这个面皮上，面筋上还有裹满这个汁就好吃。
1: 为了熬好现做现吃的醋卤子，小季每天4点多就会来到店里，在炉灶旁守着200多斤的大锅，一刻也不能懈怠。
0: 这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这个早起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最开始做这个事情早上起不来，就说起来了店里这样前后转一圈我就睡觉去了，就起不来。从零晚上要玩到12点多，那作息纯粹不一样。我们晚上就说玩得多迟，第二天早上按时就得起床。
1: 过去摆地摊的艰辛和秘方一起传承了下来，成为了父子俩刻骨铭心的记忆。
2: 我爷爷和爸爸是那个大十字广场，
3: 在广场上
2: 广场里面啊，一开始地摊嘛啊，地摊。
0: 大年三十到庙会上面，就拿一个长板凳去，或者拿一个袋子去，就一家一家。那会儿12点就得去把摊子上面去。

0: 占地方，地方占下，然后那个地方今天就属于你的，你就可以在那儿摆摊，找一个好的地方就卖得相对快一点。
1: 蒸笼
2: 啊，蒸笼，
1: 蒸笼还是当水不动，你山里话当不动，撑不平的话，妙水套刀到身上，真的就光三万五的拿日子可以撑得平平的。
0: 纯粹用那种木柴或者是上气以后用大炭，晚上就不睡觉了。到中午的一点多两点卖完回来的补个觉，完了就把锅灶那些洗干净，又得准备第二天的东西。
1: 三个小时才能做100碗，
2: 100份，
1: 三个才能做100份，三个小时，
2: 三个小时，
1: 现在一个小时就可以，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做1000份，
0: 就想一直干这个事情，也算是一种使命感吧。爷爷奶奶因为做这个东西，老一辈的这种传统不能丢掉，记忆中的那份味道就是最珍贵的。
3: 这家就相当于是五味面食的一个招牌吧。他这个从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吃米其林，一直吃季家的。
4: 以前季家人虽然租不起店面，但不变的好味道为他们攒下了数不清的熟客，今天还是为了客人，他们变了。
0: 在五味城上面，唯一一家这个面皮子，就从早可以，晚上都可以，下午都可以吃。
2: 其实以前传统的好像说是
0: 2点多就收拾了，对，现在就我们就形成一个什么习惯，就是人家从那个高铁站下来的朋友，然后就说哪里有这个五味的特色，第一站就先到我们店里。
2: 他们本地喜欢吃的就是这样厚厚的，回去自己一切，
0: 对对对啊，
2: 然后这个是醋卤子，
0: 醋汤，那是油泼辣椒，这是蒜泥，
2: 蒜泥，
0: 这个是面筋，
2: 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们店里自己做的？
0: 对对对，全部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亲手操作过的。一家三口切这么一份就够吃了，
2: 够吃了，
0: 再一份冷藏里面，冷藏下过两天能吃。
4: 用味道抓住了客人的胃，用服务抓住了客人的心，季家人这把生意经又香又暖，难怪能做成五味小吃的招牌。
0: 营业额的话就是200多万左右吧。
1: 保质保量，纯素不吃，每一个小不能管你我生意多好，每一碗就是一碗，保质保量。
5: 我吃过很多家，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家的味道，
2: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5: 是的，是的。
4: 五味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面食，这么会吃面食？在五味博物馆可能能找到一部分答案。
6: 这一件呢，就是我们五味食博物馆啊所馆藏到的一件古例，它呢出土于我们的墨嘴子汉墓群当中。
4: 在五味出土的汉代衣简中，更是出现了谷物加工产品醋的药用介绍，治金疮止痛的药方可以用醋酱饮用。
7: 我们兰州水醋啊，那个特色是第一个，它传承了几千年的肥沃的文化遗产，这是2010年被评为四级肥沃文化遗产。它这个东西又是多好，特别好，保守一点是2-3万吨，
2: 2-3万吨，
7: 产值可以达到3-4个亿。
4: 可是把这个好东西做大做强的张文柏，其实曾经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
7: 我做过建材行呀，
2: 建材，
7: 让人忘记了啊！你说我们凉州学的传承前面妈妈的味道那么好，我们老乡的留下的东西那么好，为什么就？我说一说，我一直要反对，把这个凉州学的传承下去。
4: 他是怎么让非遗手艺变成热门的生意？凉州熏醋的一个熏字到底熏了什么呢？这里是张文柏引以为傲的凉州熏醋手工作坊，凉州熏醋的奥秘从这里一步步解开。
7: 香料蒸料
2: 啊，血料蒸料，那我们的凉州熏醋用的料是哪些料呢？
7: 我们用的料是一个大曲和我们的玉米高粱做成的，这是我们的高粱。
2: 黑豆
7: 啊，这是黑豆，你看，这是白豆，
2: 大麦，
7: 这是我们小麦。
2: 那我们的熏醋就是这些材料都在原料里面？
7: 都在原料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五谷的香味。
2: 现在这个里面是正在已经蒸好了吗？
7: 蒸好了，已经蒸了2个小时。
2: 哦，要蒸2个小时。
7: 蒸料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一个搞我们面筋，第二个把这个生料蒸成熟料，然后放到2个温度，一个60度，一个30度。60度放的电风煤，到30度放的是大气风，因为30度大气风正是大气最活的那个温度，30多度。我最喜欢就是真正的五谷加进去，来加促进人类健康的东西，五谷。
4: 蒸熟后的谷物入缸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这一步完成，它还不是醋。
7: 淀粉变成这个酒精。
2: 这一步其实是产生酒。
7: 它是酒精的过程，然后开始的过程。
2: 这慢慢开始发酵产生酒。
7: 它是上面活着，说不活着。它是有酒精味，你闻一下有酒精味道，酒味，
2: 完全就是酒味，
7: 对，就是酒味，
2: 对，
7: 所以说做醋像做酒，
2: 很香啊，
7: 所以说特别香的味道，这就是正版的这纯手工的酒，
2: 它下面其实满满都是这个液体的，
7: 就是液体，就是
2: 我们尝一口这个。很香，但它其实度数很低的哈。
7: 度数很低，你看有五谷的，对不对？你看，是不是？
2: 有点清甜。
7: 就是清甜啊，就是清甜甜，还有个五谷的味道。
2: 对，因为它酒精的度数很低，可能就7度、6、7度。
7: 7度吧。
2: 对，我现在吃着更像是那个粮食的味道。
7: 对。再加入这个稻壳和麸皮。稻壳和小床一样吧，它能把树叶兜起来，小袋袋把这存起来，就是附着起来，并且装起来，就像小床装起来，像床一样的装起来，能让它好后续发酵。
2: 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发酵，
7: 还有树上发酵，那个树皮发酵做准备。
4: 稻壳和麸皮给酒胚带来纤维和更丰富的营养物质，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次发酵。现在他准备要变成醋了，
7: 这是醋上发酵成浆，就是成熟的胚子啊，就每天都在放的。
2: 这个是已经发酵好的，
7: 发酵好的啊。胚子的温度就是20多度，到7天以后就42度，42度最后一天它温度一下降到20多度，我们就认为它已经醋上发酵结束了。就是相当于一出全部转化一刷了。
2: 那我看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这么大的区别？
7: 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保存的时候，这个薄胚保存没有经过熏制的，这是经过熏制的。你看，它的赤色的颜色变成黑紫色。
2: 这个就是咱们凉州熏醋的关键环节了。
7: 关键环节转脸。
4: 黑紫色的醋胚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已经做好的醋胚为什么还要再次熏制呢？
7: 你看到了吗？下面有一股
2: 火在下面，
7: 迷火。迷火就是一直往后窜，往后后面就
2: 整个是通的。
7: 窜到后面去，这是陶缸。你看这黑紫色，形成黑紫色，闻一下味道，是不是？
2: 这个真是一股这个
7: 焦香味吗？
2: 焦香，对，焦糖的那个香气，叫美拉德反应。
7: 对，就是美拉德反应。
2: 所以出来的这个颜色，这不就是这两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叫美拉德色系？
7: 对，就是这样的。加入桂皮，加入这个大虾，还有花椒，还有草果，还有茴香调味。所以说我们加入5天以后，这个风味全部在醋液当中了。为什么凉州面皮、凉州凉面、凉州啥都是好吃，醋肉都好吃，这就是有这东西。
2: 所以它出来的风味就很丰富。
7: 很丰富，很舒服，有我们西北的豪迈和西北的厚重在里面。
4: 原来这就是凉州熏醋最核心的要诀，尝得到的浓郁和看得到的色泽，都来自低温熏制这个步骤。而1996年， 张文柏离开建策

0: 台业，耗资千万转行来做醋，为的就是这股独特的熏香。
1: 您喜欢酿醋吗？
2: 我特别喜欢，喜欢，我喜欢得很。
1: 您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呢？
2: 因为是我小学爱吃时间酿醋的，我是看到别人做不好说特别生气，我特别生气，所以说我才发了句子

0: 说你很傻嘛，树都没多少，但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做一个事情，就要做一个我们适合我们社会发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吃上好处，是不是？我们的其实身体健康了，哎，并且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对不对？农作物也有出来了。
1: 接下逐渐没落的老醋厂，张文柏按照凉州古法，一步步重新做起了手工醋坊。凉州熏醋做成了，新的事业也就此起航。
0: 哇，这就是下伏晒多烙饼，夏天暴晒
2: 啊。这现在大概有多少个缸？
0: 现在我们有300个缸嘛，三四百个缸。
2: 哇，现在快要47，快要48度了。嗯，3年的醋。哎，顶了一下，被那个醋的酸味顶了一下。
0: 你看这三两醋，你看我这是颜色色泽，泡沫多丰富，泡沫。三两醋一斤到30多块钱左右。你看它是酸度是11度，但是不是特别酸，凉爽。
2: 不是特别酸，就是很丰富，
0: 就是丰富。这你觉得它好像有很多物质的一样，就是
2: 因为这它的香味是个比较复杂的香味，
0: 特别有，就是的，颜色产生形成的，香味产生形成的，营养是产生产生，这就是说是我们的凉爽香醇香。你看这个水分，你看蒸发的水分，
2: 大家看看，
0: 那水分蒸发出来，
2: 这个上面，
0: 哇，是不是更臭了？
2: 浓度更大了，颜色是不是也稍微深一点？
0: 就是颜色深了。
2: 又到了尝醋的环节，来尝一点。好香！
0: 你看，
2: 真好，
0: 你看
2: 真好喝呀！我觉得这个醋。
0: 是保存了10年的醋，
2: 这个就是保存了10年的。
0: 多少比香？你闻一下。
2: 哇，这个味道好浓啊！
0: 你闻一下。
2: 刚才那个醋呢，还是有一点透透的。这个醋就是漆黑漆黑的了，更黑了。
0: 对，黑紫色了已经。哇。
2: 是不是说这个闻这个醋，它这个
0: 对啊，
2: 对健康也有好处呢？
0: 对，
2: 这
0: 有用啊。这是醋疗法，醋疗法。是不是不爽？
2: 好味道，真是好味道。
0: 就是啊，这就是我们晒了10几年的醋缸，
2: 这个
0: 你看
2: 已经没有醋了，是不是？
0: 这是经过多烙饼下伏晒，10几年以后，水分全部蒸发完以后，剩下的醋缸了。
2: 醋缸，这个醋缸您也卖吗？
0: 卖啊，这醋缸就中间有药物是有，这是一克。也是不少钱的，
2: 按克卖。
0: 按克卖
2: 一般来说是大概一克得多少钱了？
0: 像我们这样一个的克是100多块钱一瓶，
2: 一瓶100多块钱，
0: 一百多200多都卖。
2: 然后这一小瓶大概是多少克呢？
0: 就是30克到50克。
2: 30-50克。

0: 今天张文柏做醋已经30几年，只要在厂里他总是充满干劲儿，因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1: 肥沃如花一厂，我们是手工醋坊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也是我们的肥沃如花一厂传承基地，但是我们未来的发展需求，我们同时也在规模化生产，品质工艺不变，继续寻，这是其实一个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古法古态酿造方式不变，匠心的精神，传承古法的精神。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一碗面皮子，半碗醋卤子，一口凉州熏醋，更是武威千年文化的沉淀和传承。一道道美食揭开，是一层层匠心凝聚的生财之道。香醇浓郁的味道，引领着这座千年古城继续繁荣，继续活色生香。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这样
9: 吧。这样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喂，你好。
16: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22: 哇，好厉害呀、啊！
23: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24: 我刚洗的床单。
25: 偷偷加练两组，
2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7: 丹霞山水帷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莲光影之约。
28: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27: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29: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7: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30: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7: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
0: 微舒折耳根露酒。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桌男爸爸哈，
2: 八仙宝女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她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循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天色尽染，丹霞峰林，亿万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荧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群山之上。
3: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荧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60多年前，一部《刘三姐》用山歌唱响了桂林山水，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在丹霞之巅重温这段经典的光影传奇。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3: 跟着电影过暑假，
1: 解锁最美桂林。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成了银幕上的传奇，那么《印象刘三姐》则把这场传奇从银幕搬回了山水之间。当光影走出胶片，山水本身成为舞台，《印象刘三姐》把漓江、枫林、渔火、壮乡歌谣融为一体，打造独一无二的山水实景盛宴。
3: 白天的桂林啊，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漓江上的灯火亮起，我们便解锁了刘三姐最震撼的打开方式，全国首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1: 是的，虽然它来源于我们的电影《刘三姐》，但是它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局限，以十里枫林为主舞台，山水是背景，星空是棚顶，把壮族的山歌、民俗风情、渔火还有光影融入漓江的夜色当中，是桂林影旅融合最经典的夜间文旅 IP。
0: 舞台画面是写意山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4: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5: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0: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悦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6: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0: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 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蓉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风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3: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4: 是的
3: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我们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4: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邦烟，冷苏九匹壮月朗，就是说数得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0: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

0: 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最动人的天然取景舞台。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1: 财主有退不走路嘞，铜钱无退走全家嘞。
0: 一部电影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2: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3: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它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3月3，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他的定义不一样。
0: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4: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0: 从电影《刘三姐》中茶山上的欢歌笑语，到眼前这碗捶打千年的工程油茶，光影与烟火在桂林完成了巧妙的味觉转换。一碗油茶品的是茶香，回味的是银幕上的壮乡风情。
5: 油茶呢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自于唐代的吃茶煎茶法。打油茶呢，其实我们有句谚语叫做打油茶无他法，只要水滚锅头辣。在我们的经典一个彩调刘三姐里面也有这个跟油茶有关系的，因为刘三姐本身这个采茶女，她在采茶的时候也是用茶来奉给客人。
4: 多谢了，我想起来了，
5: 是的，所以她原来的多谢了是以前他们是生活很贫苦，所以她那唱着多

0: 亲亲人啊，亲亲人。哎，现在我们生活过上好日子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叫做
1: 嗯，
0: 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打出好友茶嘞，还有三个亲亲人啊，亲亲人。
1: 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让他穿上服装更能体会到这个民族风情，对吧？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2: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的茶香机，风味十足的油茶包，都是循着刘三姐光影足迹来到桂林的影迷不容错过的特色美味。
3: 你知道吗，这个油茶机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它首先要把这个机浸泡在油茶里面10小时以上，我们的茶香才能进入到这个机里，才能色香味俱全。
2: 取泡好的茶叶填入机腹，文火入炉慢烤20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机里。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一口鲜嫩伴随着清雅茶香。
3: 这个包子你看拿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蓬松，吃起来就像空气一样。哦，对，就有点像棉花糖一样
4: 啊，里边捏就扁了。
3: 对，
4: 这是有馅儿吗？
3: 有馅儿
4: 啊，
3: 我给你展示一下，
4: 这芋头馅儿。
3: 对，芋蓉，这个芋头是出自我们本地瑶山的槟榔芋。
2: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刘三姐无疑是第一块金字招牌。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让桂林成为银幕上的常客，也为影迷铺开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光影打卡地图。
5: 许多朋友都喜欢跟着电影到相应的打卡点去打卡拍照，像我们桂林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景点，就像我们丹霞八角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4: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3: 是
4: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2: 如果你以为桂林只属于文艺片和武侠片，那《哪吒二》会给你一个惊喜。影片中那些瑰丽奇幻的山水场景，灵感正来源于桂林的喀斯特峰林。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惊呼：“这不就是桂林吗？”去年影片热映期间，当地景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5: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38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38节的一个优惠更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2: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星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4: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3: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4: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2: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峰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鳞，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 山水帷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4: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的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3: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当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4: 真的是太美了。而且现在天色将暗未暗，整个金龙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形成了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1: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啊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7: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的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2: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3: 嗨，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

0: 它是城市之魂。今天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1: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0: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1: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0: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2: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3: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傩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0: 驱虫，
3: 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2: 迷你版傩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0: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2: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有劲，风味无穷。
4: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亲水养的这个鲤鱼，它当地这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鱼一点离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吃，不放姜做都好吃。现在我们的鱼杀好了，但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去鱼鳞的，等会的话我就把这个鱼鳞煎得酥香脆嫩，特别好吃。
2: 啤酒鱼核心是带鳞煎炸，全程啤酒焖煮，不加一滴水，鱼皮酥脆，肉质嫩滑，汤汁浓郁。
4: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2: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5: 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2: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儿，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果焖鸭入口先是黄皮特有的清新果酸，随即泛起自然回甘，咸鲜底味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6: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 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

0: 是九顶，然后其中的五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四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1: 哦，啥都有。
0: 对，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1: 对，
0: 有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1: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2: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1: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2: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4: 61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旅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视 IP 持续发力，让桂林本土不断破圈，持续升温。听一曲山间民歌，渡一程漓江碧水，体验一次非遗匠心，奔赴一场星空之约。
5: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到桂林，循着电影的足迹，赴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里院，每一步都藏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新三样出海，中国机器人圈粉全球。
2: 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啊，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1: 从技术闯关、标准突围到深耕服务，全品类机器人出口量逐年增长。
3: 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中国出口市场出现了新兴三样，他们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在这三大全新赛道中，机器人出海尤为亮眼，从技术秀场站上了产业一线。那么在机器人这个全新赛道中，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快速圈粉全球，抢占国际市场呢？今天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寻找答案。我们的第一站就聚焦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 3.3 倍的手术机器人。这是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臂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地包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1: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玩游戏一样哈，
0: 是吧？
1: 对，您来试试，您的这个双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然后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0: 嗯，
1: 然后
2: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包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时，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就会进行相应的运动。
1: 第一次操作嘛，
0: 哎呀，这块下来了。啊，拍到了，
1: 70度。
0: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手是会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
2: 不仅成功包下了鹌鹑蛋壳，我们还挑战了包葡萄皮儿，而且全程没有破坏柔软的葡萄果肉。稳就是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它能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家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创始人徐凯为我们解读了玄机。
3: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

0: 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1: 嗯嗯，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0: 是是是。
2: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2: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0: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1: 我们知道欧洲的这个标准啊，它是非常的严苛，监管也非常的全面哈。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让这么多的医生和医院都认可我们这台手术机器人呢？
0: 我们有挺多的小窍门，不妨呢，我带您到工厂，我们一一揭秘。
1: 好呀。
0: 好，
2: 徐凯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实现了95%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这让他们的制造成本比海外同行低得多。
0: 我们自己的估计可能是大概在1/2到1/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臂上要用的这个谐波减速器，以前是只有日本的产品，但是现在国内的谐波减速器已经广泛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也用了国内的国产的谐波减速器，效果一样好，但是呢成本可能是日本进口产品的1/3、1/4这样子。
2: 价格只是进军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对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是否可靠。
0: 我举一个产业里面其他家的例子哈，他们的那个手术器械呢，就是因为在德国临床应用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洗完了以后达到德国的这种标准，虽然它是按10次使用设计的，那么这个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完了以后就要抛弃。
1: 那对于患者来讲，他这个负担就很重。
0: 是的，是的。
2: 在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检测员正在将蛇形机械臂放入水箱进行测试，在对器械内部进行加压后，蛇形臂没有任何气泡泄露，说明这款手术机器人具有超强的密封性。
0: 整只器械它都是密封的，所以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血液就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器械的内部，使得这只器械呢做完手术进行再清理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被清洗干净，让我们就很快的走到德国的临床上去了。
1: 问您一个外行的话，就是达到密封那么难吗？
0: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7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

0: 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
1: During this first day training, our trainer explained well us the key responsibility for clinical support. I totally agree with each point.
2: For the surgeon, there are a lot of advantages regarding the procedure. More control during the operation, better vision. I know that this robot can perform telesurgeries much better than all, you know, the other robotic systems.
0: 最让海外医生们惊艳的是这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在这台手术机器人的帮助下，顺利为非洲安哥拉的患者完成了前列腺癌的手术。这场手术跨越了17000公里。
3: We were watching after the case, Angola, the OR, because I could still see, and you could see that they were just amazed. You could see people cry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0: 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手术机器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高端医疗器械走向海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做严苛的注册认证。这台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获得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
4: 这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意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
5: 4年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翻倍，所以它的增长本身就是非常迅猛。
0: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4: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6: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7: Hello?
8: Hello?
7: Can you hear me?
8: Hello?Yes, now we have 10 robots. We want to have up to 35, 40 robots already in the plant.
0: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7: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9: 哦，这个8月3号。
7: 哎，这个就是发往那个奥地利的那一批货，对吧？
9: 对，是的，目前的话已经要求家里全部已经就是简单的打包了，等待到时候8月1号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木箱打包完之后就可以安排货带过来提走，是可以满足
7: 这个是
9: 交期。
7: 8月3号就要去交，去是要那个来提货。
9: 对，是的。
7: OK。
0: 出口订单激增，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感受最为直接。越来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开的通行证。
10: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0: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10: 组装成机器人整机，
0: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 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10: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0: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10: 其实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0: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10: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一分钟两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11: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行，我有跟那个讲过说
12: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是柔性化生产。
0: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12: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啊，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0: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13: 哎，徐总，我到了。好好好，哎。
0: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13: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0: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13: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0: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3: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个项目的交付方案，然后呢这个项目已经成交了，然后并且已经发货了。这个项目的总个的集成解决方案呢，总个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0: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原型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14: 这是插网线那个也是
15: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16: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15: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 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

0: 装配。
1: 当然，想要拿下海外高端市场，光靠灵活还不够，国外客户更看重的是国产机器人稳定精准的工作能力。
2: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2: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客户放心。
2: 陆续在各个市场成立了当地的全球的这个子公司，当地的本土的这个子公司，来满足快速响应的这个需求。
1: 如今他们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子公司，目的就是要快速响应。此时刘主福正远程连线德国当地销售团队，他们要复盘德国市场的运营经验，打算把这套好做法复制到全球。
3: So can you share why Dubot is successful now in Germany? I think there are some key points to share.
4: So we can react very fast when it comes to an after sales incident on one hand, but also the quality, the rising quality of our goods, resulting in almost zero downtime and almost zero incidents in a production line, no repairs, no quality cases.
1: 凭借硬核技术和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品类走出国门。浙江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10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足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它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泡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严寒到55度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
5: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1: 除了这款大力士，姚恒燕他们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足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它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
5: 像我们在海外，像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1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轮足机器人的产品，能够向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
1: 如今，这些机器人已经落地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为更好解决全球客户越来越多样的需求，姚恒燕他们也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为机器人研发更强的大脑，让机器人更聪明，不断拓宽应用边界。
5: 我们会基于场景的应用，去大家去合力开发这个机器人的大脑，那让机器人变得更智慧、更智能。
1: 产业飞速发展，订单持续暴涨的背后，除了有企业自身的技术硬实力，更离不开专属政策和通关便利的强力护航。针对机器人企业快速增长的出口量，杭州海关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落实一系列便利措施，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助力国产机器人持续拓宽海外市场。今年1月1日开始，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拥有了独立税号，彻底解决了以往归类模糊、通关繁琐、流程不规范的难题。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让国产机器人出海之路越走越顺畅。
6: 杭州海关向机器人生产企业精准地推送海外的准入标准，开展政策宣讲，推行原产地证书线上申领、自主打印的便利举措，帮助企

0: 企业更加充分地享受税收优惠。
1: 机器人出海，看似简单的产品外销，实则暗藏不少通关难题。根据国际运输规则，锂电池属于第九类危险货物，在运输包装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而目前各类机器人采用的锂电池品类繁多，标准没有统一，不少机器人还有一机多电池以及备用电池需单独发运等特殊需求。针对这些情况，杭州海关主动对企业开展一对一的政策辅导，帮助企业提前排查锂电池在运输包装等环节的各类风险。
0: 比如说里面电池的规格型号比较多，那么在运输的过程中，它都是需要把电池的这个，比如说它的瓦时数是要单独的标出来的。在合规的方面有一些要求，我们要去看具体的条款。企业可能对此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出口业务，对危险货物的出口规则不太熟悉，所以说我们可能对相关的企业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2: 中国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全球圈粉？答案藏在三个关键词里：产业链、成本力、应用场。全产业链是最强底气，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减速器到传感器，一台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能在家门口找到供应商。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得益于中国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底座。成本是优势，目前部分轻型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十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及适配、落地及运转。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0: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今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
1: 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
2: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估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3: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2: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4: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2: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0: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

0: 多场景落地，语数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你募集资金42亿元，将会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
1: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2: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1: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3: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0: need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4: 8月4号，国家邮政局宣布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同日晚间，申通快递再融资进程也按下暂停键。详细情况一起来看。
5: 8月4号晚间，申通快递公告称，经与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公告显示，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收到行业主管部门立案调查通知，因涉嫌未按规定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公司表示，将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加强对直营、加盟商及供应商的一体化管理，全面提升全网安全合规水平。根据此前披露的方案，本次可转债原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其中约21.37亿元用于智慧物流设备升级，8.63亿元用于干线运力网络提升，主要投向自动化分拣设备、新能源运输车辆等基础设施建设。
6: 是终止了，如果我们要再次启动再融资的计划，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程序的嘛，我们也要先开董事会包括股东会，可以关注一下公司公告。
7: 由于本次调查对公司来说属于负面舆情，公司综合多方面因素会短期暂缓可转债的发行进度，后续看监管落地的处罚力度再做判断。从行业来看，此次监管立案调查快递企业总部，释放出强化快递企业总部统一安全管理责任的监管导向，未来快递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网安全管理的穿透式管控，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实现规模增长与安全运营并重。
5: 二级市场方面，申通快递今天收盘下跌2.16%。从业绩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申通快递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9.5亿元至10.6亿元，同比增长109.59%至133.85%。
4: 今年以来，多地为促进汽车消费，陆续推出购车消费补贴。我们来看记者在陕西、山东等地的探访。
5: 在榆林东沙汽车产业园的一家汽车品牌店内，销售顾问正耐心地为前来购车的市民刘先生讲解车辆性能与补贴细则。几番体验下来，刘先生对车辆性能和补贴方案都很满意。
8: 那拿个10000多块钱的补贴，我感觉非常划算。
5: 在产业园内另外一家汽车品牌店的展厅内，政府消费券叠加企业让利的宣传展架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也正向看车市民详细介绍购车补贴政策。
9: 现在你买车可以享受5000到12000，不管你置换啊或者报废或者新购，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 新能源的这个路程了补贴。
5: 今年以来，榆林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推出系列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新车、二手车专项定额补贴以及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等多重政策组合，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此外，陕西西安也持续加码购车补贴。8月1号起，在西安购买国家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补贴金额为发票价格的2%，单笔最高10,000元。如果购买2026年上市的新款车型，最高可享受1.3万元补贴；购买二手乘用车，则按发票价的1.5%补贴，最高4,000元。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将持续至10月8号。
0: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在售的车型啊，都可以享受咱们市级的2%的车价的补贴，以及2,000元的这个区级补贴，并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类似于5年免息，或者是8000的车企礼金等一些福利，可以跟咱们政府补贴相叠加的。自8月1号起，咱们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落地以来，我们的销量呢，环比增加了15%左右。
5: 进入8月以来，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山东省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8月，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配额为2.5亿元，涵盖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大类别，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
10: 那算一下之后，我一看还不错，额外能省个1-2万块钱。那对于整个流程的这个，办理呢，说实话我也没操什么心。那么把旧车的这块手续呢，也全权交给了咱们 4S 店。
5: 根据青岛市商务局公告，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合并排序，以消费者在平台创建申请的时间为准。配额用尽后，消费者可等待下一次配额周期再次申请。
11: 我们店内呢，针对于有以旧换新补贴的客户呢，也提供了免费的上门服务。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帮助客户去能够第一时间上传相应的手续。
5: 除了报废车辆补贴之外，在青岛市李沧区的一家汽车 4S 店，前来咨询车辆置换的消费者也络绎不绝。
12: 刚好说最近想换台新能源车嘛，然后旧车也开了好多年了，正好赶上补贴。现在换新能源的话，最高能补车价的12%，还能省不少钱呢。
5: 青岛某汽车销售门店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政策发布后，门店的客流量和咨询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青岛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8月初，各类促消费活动共计拉动汽车消费20亿元以上。
3: 我国汽车销量已经是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已经接近1:1。那么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的优化，选择二手车的消费

0: 消费者呢是在持续的增多，市场也呈现出了全新的运行特征。我们现在先去广东深圳车市看一下最新的变化。
1: 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之前他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2: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1: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3: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4: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20%。
3: 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
5: 首先是中国汽车3.7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0: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记者今天采访发现，受上半年新车持续降价的影响，二手燃油车的价格触底，销量稳步回升。与此同时，二手新能源车型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年轻的消费群体快速入场。我们继续来看。
6: 在北京花乡旧车交易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7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
7: 5月份卖了70多辆，6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7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车型，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8: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6: 而另一边，深耕新能源二手车4年的商户任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9: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说明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6: 经销商告诉记者，近年以来前来选购二手车的年轻群体占比明显提升，相比于全新车型，他们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10: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7: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11: 在华东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型也持续热销。来看记者的走访。
12: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记者注意到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有不少消费者在店里选购。
13: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2: 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14: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 很多就是两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12: 经销商也坦言，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13: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相比的话，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0: 在新车方面，七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也是迎来了亮眼的复苏行情。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发销售量达到了147万辆，同比上涨23%，这个同比涨幅也是实现了2026年各月的最高增速。
11: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影响，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15: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0: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的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热潮。来看报道。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2: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70%。
6: AI 产品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深圳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7: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3: Yes, copy that.
2: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3: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版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2: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8: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9: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2: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10: 深圳 AI 产业如火如荼， AI 产业人才的培训课也是出现了一座难求的情况。2026年度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近日开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程紧贴产业热点，其中 AI 类课程的热度是最高的，上线就被抢光了。我们来看一下。
2: 在培训大厦的工业机器人教室内，学员们正围绕机械臂故障定位与偏差排除进行实操演练。记者注意到，这批学员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跨界学习者。
11: 因为我原来软件的系统比较多，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要会操作机器人，然后后面呢我们还要把最后学位编程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把我们学到的东西用到真实的场景去，
12: 主要是搞电气硬件自动化这一块。那我们也采购了一批机器人，然后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嘛。
2: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利用周末时间充电蓄能正在成为深圳职场人士的新风尚。
13: 解决了我的模型的适配，还有我的模型的那个提取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那个准确性，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也是蛮认可的。
2: 培训采用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的教学模式，精准匹配学员技能短板与职业发展诉求。由于契合职场需求，课程名额一经上线便被抢空，
14: 主要是集中在30到45的这个年龄阶层。热门的课程是 AI 营销、AI 短视频，还有大模型运用。
15: 目前整个珠三角的话，因为智能制造这块的工业需求量仍非常紧缺，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深圳通过这个工艺培训啊，让他们免费来去学习，然后让他们的就业面可能更广。
6: 职场技能提升怎么变成真金白银？岗多人少又怎么通过公益培训快速补上？深圳创新推出针对企业的订单班课堂，课堂学到的干货有效提升数字人才竞争力。继续来看。
2: 王慧琼是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销售团队负责人，去年在参加数字学堂后，她深切感受到技能提升对业务的助力。今年得知学堂创新推出订单班模式，他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专属培训方案。
16: 通过 AI 能帮助企业能把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学习机会，二来是减少了企业的一个负担，第三个是让大家造成一种这种学习的氛围，对企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智联招聘2026新智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在高端装备与智能

0: 能制造领域，深圳职位数占比达 5.5%， 位列全国第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深圳以 7.1% 的职位数占比位居全国第二，呈现岗多人少、高薪抢人态势。订单班模式大幅缩短了学员的技能上手周期。
1: 我们现场学完之后，立马的就可以利用企业的产品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操。第一个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兴趣上面更提高了很多。
0: 按需施教，即学即用，正有效破解区域数字技能人才紧缺难题。2025年，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已累计培训学员1.2万人，方泽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从传统舞美设计跨界转型为 AIGC 创业者，并于今年初创立艺人公司，深耕 AI 内容生产。学到手的本事带来了订单增长，公司运转不到半年，营收稳步提升。
2: 从2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接一些比较低端、比较简单的短剧类型，到后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完成一部东西，一周要完成一个 TVC， 3天完成一个小短片，这样子的业务量，基本上每天的安排都排得很满很满，高了起码有5倍的量。
3: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那么这也是今年6月份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4: 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呈现反向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6: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3: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着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之下，云南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7: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8: The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but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7: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9: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That's beautiful.
10: Fine stuff,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11: This area is famous.
7: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 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

0: 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1: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2: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 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 and their culture.
0: 外国游客玩得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3: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0: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4: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近来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丽江看看。
5: 这个夏天，云南丽江成为很多国内外游客的避暑选择。就在这个菜市场里，一场有趣的云南菜体验课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六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6: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7: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6: Yeah, yeah.
7: In the mountains.
6: Oh.
7: And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0: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的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里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7: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a way to discover the culture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because you can see all the flavors, the colors, the people.
0: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聚在这间小厨房里，窗外是不到20摄氏度的清凉，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2: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We can wear jackets.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three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0: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8: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0: 从逛市场到下厨房，外国游客到云南的旅行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7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9: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伊朗官员否认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正在对话，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分析报道。
1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重新开放问题，美方和调停方不断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财长贝森特相继表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最早将在今明两天达成协议。据外媒披露，美国、伊朗、阿曼三方正在推进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协议，入海船只走北方航线通过伊朗水域，出海船只走南方航线通过阿曼水域，期间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但伊朗保留监督与控制权。协议还包含关键的安全清理步骤，各方将在30天内共同清理海峡中央航道的水雷，扫雷完成后，中央航道将根据伊朗与阿曼即将达成的长期永久安排，正式投入双向通行。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已原则上同意该方案。随后在周二，美方官员表示，这一决定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终批准。然而，表面进展背后依然暗流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伊朗官方消息人士强调，美方的军事威胁与干涉是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敲定的最大障碍，伊朗绝不会在威胁阴影下签署任何文件。在这场博弈中，60天免费通行与航道扫雷等细节最为关键。关于协议的消息放出后，国际原油价格迅速下行。如果协议顺利落地，首先将迅速平抑飙升的全球原油和航运保险成本，将让全球油轮和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船直接省去巨额通行开支以及战争附加费，极大地释放航运业的流动性，给脆弱的全球供应链打下一剂强心针。其次，虽然不收取费用，但允许伊朗行使监督权，在事实上强化了其对该水域的实际控制能力。
4: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11: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9: 8月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11: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当天表示，在美国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中，当前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约占总金额的60%。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办理相关退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4: 为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有约20万吨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0: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万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5月以来，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9: 为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的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12: 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は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まあ2ヶ月ぐらいかと。
11: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12: 今日本政府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4: 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31亿欧元损失。
13: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 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0000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

0: 三亚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 1.8 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1: 近期高温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多

0: 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纪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纪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3号和4号持续的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4号，火山附近大量的居民紧急撤离。
2: 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
3: Pero en el día no se mira, pero ya de noche sí es cosita seria, entonces ya uno pues ya no se duerme, está uno atento ahí a cualquier cosa。
2: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3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据悉，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造成200多人死亡。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4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4号发布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升至35%。波兰国家铁路公司4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3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期日本多地持续高温，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 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 30% 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频道，看见价值。全息通信，低空感知，六 G 解锁网络新技能。
1: 电话带来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
0: 空天地海全域覆盖，不断拓展应用边界。六 G 打开未来想象空间，
1: 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
0: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六 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聚焦第六代移动通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 G。十五规划将六 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1: 谢谢。
0: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六 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六 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0: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1: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六 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0: 虚拟人
1: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0: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1: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

0: 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处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这个。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的。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六 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六 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赋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企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

0: 能够可达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
1: 嗯、
0: 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
0: 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嗯，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
1: 嗯、
0: 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1: 嗯、
0: 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
1: 嗯、
0: 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
1: 嗯、
0: 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
1: 嗯
0: 啊，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
1: 嗯，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 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
1: 嗯、
0: 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六 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十年一代嘛。
1: 嗯。
0: 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
1: 嗯，
0: 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六 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6G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六 G 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呢，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 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2: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
1: 嗯，
2: 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1: 嗯，
2: 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2: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2: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2: 这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不住的，
1: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 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2: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着我们的成绩了。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 以后，2G 追赶3G 并跑，4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1: 嗯，
2: 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实际上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西方的这个上世纪的来做的，实际上西方的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缺陷了。
1: 嗯，
2: 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能够去做的，就是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理论上一定要有突破，对吧？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我们才不至于受制于。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在寸土寸金的外滩区域，这座独占整个街坊的回字形建筑格外抢眼，它就是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座大楼是建于1914年，以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外形，还融入了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显得庄重而典雅。它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机关楼，古称工部局大楼。因外墙以花岗石砌筑，又有石头房子之称。
1: 它是当时整个上海租界里面的最有权威的地方。这工部局是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小政府啊，但其实英文已经叫政府了，英文叫 Municipal Council。在世界上，在西方国家，城市的市政府都叫 Municipal Council， 只有上海叫工部局。政府是要有权威性的啊，这个所以它要做成一个漂亮的建筑。
0: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再次成立。从那时起，曾经冰冷的石头房子在上海人的记忆里有了另外一个亲切的名字，老市府大楼。1956年，市政府迁出后，市民政、劳动、卫生等局机关又相继在此办公。
2: 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刚进民政局的时候第一个部门，当时叫是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1984年年底的时候，我到老市府大楼去报到，太大了。后来我才从资料上知道，它一共有400个房间，10扇门，横跨了好几条马路，就像一个城堡。
0: 任赤月在这栋大楼里工作过近30年，见证了上海民政部门创下的多个全国第一。
2: 比如说，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实现了低保制度，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第一个颁布了老年人服务的地方法规。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成立了社团管理局，颁布了第一个涉外婚姻法。
0: 2012年，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老市府大楼内的机关单位全部撤离。几年后，老市府大楼保护性综合改造正式启动，成为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和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造率先启动项目。陈立斌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大楼修缮和更新改造的设计方。
3: 就大家对这栋楼的感情其实是非常深的，他们给到我们政府就机构他们所得到的资料他们都提供。
0: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凌霄碎打的翻修痕迹如同层层叠叠的岁月补丁，让这座建筑的容颜几度更迭，在上海人记忆深处投射出万千倒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幢自己的老市府大楼。面对修旧如故的修缮原则，哪一段故才是修复的蓝本呢？
2: 外墙就是黑乎乎的，
4: 我记得我的印象就是花岗岩，就是米黄色的为主。
0: 当岁月织就的斑驳肌理被层层拆解，陈立斌团队为外墙的修复找到了标准答案。
3: 外立面是金山石，内立面其实很有意思，当初是从英国运过来的，在1900几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一个材料，它其实是混凝土砖。那个砖呢，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可能有些脏东西上面相对比较黑，可能是大家当初认为这个砖不是很好看，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它上了一层漆，我们把漆剥掉以后发掘了后面的那个混凝土砖。
0: 但是这次修缮最大的挑战来自另一个开放式命题。
3: 这里是河南路和福州路的转角，其实这栋楼刚才说到它1/3是缺失的，也就我们站的这个角落原来其实是个停车场，这栋楼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建完以后，他们有一个心愿终于完成了，叫百年维和。
0: 根据历史设计图纸，大楼原先被设计为沿汉口路、江西中路、福州路和河南中路的维和建筑，但在1922年竣工时，福州路、河南中路一侧没有完成建设，留下了一个 L 型缺口。
1: 但后来因为工部局它毕竟是一个靠税收支撑的，这样的话呢，它的经济力量就不足以支撑他们想象要造的那样一种权威的建筑，所以呢，他宁愿一部分一部分造，也不愿意降低标准。
0: 要把尘封图纸上的抽象线条转化成具象的建筑实体，在实现百年维和的过程中，新增建筑与现存建筑如何才能达成视觉与气质上的共鸣呢？理念的碰撞与观点的交锋曾激起了层层涟漪，最终在这场跨越百年的砖石对话中，设计团队以续写而非临摹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致敬。内院中新建的维和建筑立面上部采用了和老建筑色泽类似的新砖作为饰面，并在尺寸与砌法上略作区分。
3: 说到这个外立面，维和的外立面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们觉得应该用一种当代的语言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原来的金山石，金山石其实这个框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用了清水混凝土，但是呢多多少少跟它的颜色是非常统一的。其实我们延续的只是这个整个外立面的一个精神，它就是三段式的分割，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窗的序列感和它的材料的颜色。这栋楼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大家不应该去做一个假古董，这也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用了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对来说尊重历史，但是并不去 copy 历史这样一个形式去把它完成的。
1: 这个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改造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后面的很多维修行为，很多的保护行为应该按照原来的原始的材料原始的工艺去修，但是所有的增加的部分，今天造的部分应该跟那个时候区别开来，这个叫历史的真实性，要通过可读性，通过可识别性来体现，就是后面的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历史在这个当中这个记录是完整的，所以又要统一协调，又要不能完全一样，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共识。
0: 修缮并不等于仿古，而维和也绝不意味着封闭。今天当这栋百年建筑以破茧之姿完成从市政办公用地到城市会客厅的蜕变，曾经肃穆的廊道正舒展成人们悠然穿行的人文纽带，斑驳的砖墙褪去厚重的历史尘埃，以鲜活的公共空间姿态书写着属于当代的崭新篇章。
5: 公共性的一个充分供给，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标志。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人口的一个迁移，原来城市这种形式的供给啊，就是空间的供给什么都不行，是需求实在推着它来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供给。这种连续的这给市民用的这套公共系统的出现哈，在中国绝对是个先行的一个城市。
0: 虹口消防救援站承担着上海中心城区6.8平方公里的灭火救援任务，直到今天这座百年建筑依然被当地人习惯性地称作虹口救火会。从1917年起，不同时代的消防车辆曾数万次穿越这道大门，每一次疾驰而出都是对生命与安全的守护。
6: 我们是虹口消防救援站，然后它的前身是虹口救火会。我们这个建筑的话，它是1917年竣工交付使用的。
7: 武松路武金路路口这一侧的这个外立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是保持了它原有的这个历史风貌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个。

0: 各门为了适应现代消防车辆这个进出的一些需要，以及这个宽度啊、高度的尺寸的需求，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按钮来启停这个门。
1: 虹口救火会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852年成立的沈家湾义勇救火队。这支民间救火队由外国侨民组建构成，因地处虹口沈家湾一带而得名。
2: 现在沈家湾的这个地名已经不再使用了，它的那个地址位置在现在上海的虹口区武进路吴淞路附近。
1: 1866年，上海第一救火车队和虹口第二救火车队先后成立。同年，工部局设立火政处，正式开启了属于近代市政的消防事业。
2: 消防这两个字，大约是在光绪年间，是从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的。那1843年上海开埠了以后，上海的城市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公共租界的还有法租界人口和建筑密度都非常大，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因为这个需求，所以又建造了这个救火站。
0: 这个瞭望塔是这个建筑最古老的部分，这个楼梯越到上面越陡，虽然瞭望塔90年代开始已经停用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看一下。
1: 1888年，中国首座消防瞭望塔在虹口凌空而起，以34.2米的塔身刷新城市高度。消防员24小时坚守，时刻警惕着方圆5公里内的烟火异动，宛如一双敏锐的城市之眼，开启了近代消防预警的先河。1915年，工部局在消防瞭望塔所在地奠基兴建新楼，这座3层砖木建筑历时2年落成，主立面以文艺复兴风格为主，外墙底层和阳台采用仿石性结构，其余部分则使用清水红砖贴面。随着救火车队进入这座新式建筑，并改名为虹口救火会，近代消防事业的进程具象成为可触摸的砖石标本。
2: 救火会的建筑，它的空间的安排一定要保证，当发生火警的时候，这个救火队员要最快的时间从他所在的位置到达救火车库，通过这个滑杆滑到下面的这个空间，这样它比楼梯更快捷。救火的车还要最快的时间，离开这个建筑开到街道上。每一个车库都有单独的门，这样保证每一个车都能最快的开出去。这个大空间和消防瞭望塔的那个瘦高的空间，让这个救火站的建筑还是很有它的形体上的特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市政建筑。
1: 今天漫步申城，仍然能邂逅多处镌刻着岁月印记的老救火会建筑。虽然现代消防事业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但这些沉默的百年建筑依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无声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早上9点，晨光漫过四川路桥北侧，苏州河畔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准时敞开大门。这座1924年落成的建筑，每天迎接近1000名游客，20000余平方米的空间集博物馆、营业厅与办公区域一体，是我国仍在使用的建筑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邮政标志性建筑。
3: 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呢，是在我们上海海关印制的，全套。
1: 上海是中国近代邮政的摇篮。1878年，海关试办邮政首发大龙邮票，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1911年，大清邮政正式脱离海关独立运营。13年后，这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的邮政总局大楼落成，4层主体建筑呈 U 型布局，东南转角以圆形塔楼为轴心，通高3层的柯林斯巨柱撑起立面。 转角处的钟塔冠以意大利风格的巴洛克式穹顶，这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凝固了中国邮政专业化转型的关键节点。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靠在苏州河的边上，黄浦江就在我们舷对面。原来我们邮政在外滩，黄浦江专门有一个专用码头，我们的往北方向就是上海原来的上海火车站，大概就一两公里的距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集散的中心，大楼当时的一个生产车间的设计非常合理。像我们现在大楼里也很多华槽，它当时就是二楼分拣好邮件以后，通过这个华槽到一楼，一楼它有月台可以转运，直接装卡车就出去，然后它从一楼还有华槽可以到地下室，地下室还有处理车间嘛。在邮政老大楼里面功能这么全的几乎是没有。
1: 现在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部分空间改造成为博物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邮政史被直观地展陈其间。
4: 上海邮政在全国邮政当中呢，有些是走在前列的，可能是最早的之一。当时我们1911年上海邮政就一下子就购买了100辆自行车用于邮政的投递，包括后来购买了摩托车运输那些急件，这也是很早。然后呢，最早的用飞机运邮，沪蓉航线在飞机上代运邮件。1914年我们中国加入到万国邮政联盟的时候，就指定上海为国际交换局，我们中国所有的国际上的邮件来往就是从上海进和出。那从这个时候呢，逐步把我们上海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邮政的这样一个大门打开了。
1: 作为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实体服务网络，邮政系统就像国家运转中精密咬合的无声齿轮，维系着社会脉络的畅通。从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年代一路走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钟楼指针已经划过百年，青铜雕像静静诉说着通信文明的变迁，也在风雨中渐渐褪去了光泽。
5: 这两组青铜的雕塑，朝南侧的这个雕塑的主神是罗马十二主神之一赫尔墨斯，它代表了运输速度和交通。北侧的同样的一组雕塑，仔细看还会有海陆空相对应的一些元素，所以是象征我们邮政事业的这种工作的一个内容，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组雕塑，也很有价值。
1: 眼下沉默的见证者迎来了一次与时间赛跑的岁修。
6: 有争议的是悬挑那一块
7: 混凝土结构的，我尽量加在混凝土结构上面。
8: 到底它能不能起到你就是为你上面的这个东西的稳定性起到作用？
7: 如果说我不能加窗，那我这边在窗边再做一个就是顶层。
9: 3个月4个月开始实施那个跟价格不一样的。
1: 维修保养项目一经启动，由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和勘察五方共同参与的工程例会每周都会举行。为了达成最佳的维修保养方案，这样的争论已是司空见惯。今天这场交锋的焦点是施工方提交的第6版脚手架搭建方案。
7: 百年的建筑承载力确实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承载力能够承载并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搭设这个脚手架，这是一个核心的焦点。
10: 我公司肯定是要从成本投资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考虑，设计肯定是为了做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设计稿，施工单位肯定是想在他能力范围之内能尽量的节省他的一个成本的开支，所以尽量做到三方的一个平衡。
5: 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过程中我们会充分的探讨，当然这个也是各方都彼此比较尊重。我们叫五方责任主体，你可以想象成是一辆汽车的四个轮子，我们的设计、施工、监理和勘察是车的四个轮子，那个驾驶员其实是建设方。
1: 在争论中磨合，也在碰撞中推进。会议散去，刚刚还争得不可开交的设计师和施工方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钟楼的外立面，比对新赶制出的水刷石材料小样。
11: 底色基本上认可，但是我们倾向于是这个底色，它的这个粒径比你的要均匀，
5: 整个立面上目之所及的都是这种浅灰色的

0: 种水刷石的市民。我们的品控要求其实是希望还是能看得出来新旧的一个区别的，就我们最想追求的就是凑近了看能看到哪块是修的，哪块是原物，离远了看呢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风貌。
1: 这次维修保养工作的重点是要对钟楼的水刷石外立面进行整体修整，为了达到理想状态，施工方不厌其烦地反复调试小样。
2: 我们其实小样12组到13组了，应该是花了大概2个月多了，将近3个月。
1: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30年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已经经历过3次修缮，每次修缮都是对历史文脉的致敬，亦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2025年，上海邮政行业预计日均服务超过3000万人次，年支撑网络零售额预计超过6000亿元。庞大的数据背后是精密服务网络高效运转的见证。作为网络的中枢，每一处细节的打磨都让这座百年老建筑在岁月中坚守着自己的钢筋铁骨，以历久弥新的姿态继续书写着邮政事业的传奇。
3: 往下来，
4: 手摸长两边，对，跑中间
5: 杀球，1234，1234。
1: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间布满高科技医学仪器的手术室，其实身处在一栋93岁高龄的老建筑之中。
6: 这一栋楼是1932年建造，至今已经有90几年的历史，但这些年它一直是服务于我们的医疗功能，包括门诊，包括手术，包括我们的住院。据我了解，上海的近代的一些这个建筑里面，应该是仅此一家。
1: 仁济医院的历史比这座建筑本身更为悠久。1844年，英国传教士在老城乡大东门外开设仁济医馆，成为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此后的迁址和扩建历程，也正是中国近代医疗建筑发展史的缩影。
7: 仁济医院1844年它刚刚建造的时候，就是直接用了民房改建，那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近代就上海医院的一个引入的阶段。那它在1870年代左右转换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这时候建造了的一个医院就是外廊式，殖民地外廊式。那在1920年代中期嘛，那它就进行了又一次大的改造，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集中式的医院。
1: 今天依然屹立在山东中路145号的仁济医院西院老楼，为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为7层。门诊、药房、病房、教学楼、手术室、研究院、医疗辅助室、宿舍一应俱全。
7: 他在这个住院的这个病房的这个设计上呢，也有一些尝试。就我们说医院建筑，它的病房是脱胎于一种叫病区单元制，一个巨型的平面啊，一个长条，那一端呢是什么卫生站啊、护士站的一个核心，然后这边是一个长的这个病床啊等等，我们把它叫南丁格尔式的这个病区。那在仁济医院呢，它也有，然后而且它做了一些变化，这个病房它是一个这个 U 型的，就相当于2个南丁格尔式共用1个卫生站，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的效率。
8: 绝大多数的病房外面是有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公共阳台，30年代没有那么好，特别是一些结核性的疾病要靠阳光要去辅助它的治疗，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在里面的。尽管它设置的病房只有250张，但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它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病房。我去查过这个资料，它的单人病房的价格是当时的这个你要住在和平饭店的一间房子的好几倍。
1: 当岁月随着病历一页页翻过，曾经引领医学潮流、开风气之先的老建筑，在尖端医疗设备与数字化诊疗的浪潮中，也渐渐显露出了

0: 与时代的隔阂。
1: 以前的手术室的设置相对是面积比较小啊，我们可能40，这属于比较标准的。但现在随着我们仪器设备的越来越多，比如说达芬奇手术室，我们一般来说最起码要达到大概是65到70，同时它这个机器本身就很重，那么我们对这个手术室

0: 疗需求的迭代与建筑结构老化的矛盾。仁济医院院方联合多家建筑单位、力保中心，对仁济医院西院老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改造。历时两年的系统性大手术，让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建筑重获新生。按照现代医疗工作的要求，更新了功能布局，重新设计了医疗动线，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加装了中央空调，百年空间以更先进的技艺和材质托举起始终如一的医者仁心。
1: 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公共走道当中大概有1.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它是用了一种橡胶的材质的，我们叫橡胶地板。这样的话，我们的运送病人的时候，这个轮子在上面滚的时候啊，声音就变得很小。在修缮的时候，我在这当中选择了最好的。
0: 开放式大病房曾是仁济医院最具辨识度的医疗空间，挑高屋顶，落地钢窗，可收治20余名患者，凭借自然通风与采光优势，成为近代公共卫生建筑的典范。但随着现代医疗对私密性与功能分区的需求，开阔通透的空间也曾被重新划分，
2: 把这个大病房就改成了这个四个人或者6个人的这种小病房。那么改完以后呢，你中间的这个走路的通道就比较狭窄，每一个病房都是要有厕所的，要有卫生间的。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实践以后，我们还是恢复了大病房。
0: 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医疗空间里，让人文关怀的温度始终流淌，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迭代升级，更依赖于制度创新的智慧赋能。在修缮一新的大病房，护士正为患者详细讲解术前术后注意事项。这个病房里的20多名患者，大多数当天入住，当天就能出院。仁济医院率先开始探索这种日间手术的创新服务模式，让床位得以高效有序的运转。
3: 早上进来办住院，基本上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中间大约大概6-7个小时吧。
0: 当阳光依然洒进敞亮的病房，百年前广施仁术的初心与现代医疗的节奏交织成不变的温暖和希望。自仁济医院1844年发任到1949年间，上海曾诞生300家医院，形成教会、公立、私立医院三足鼎立局面。为数众多的近代医院建筑，从理念、材料、建造、管理，均多方参与广泛国际合作，多元文明在诊疗空间里碰撞，构筑起城市最坚实的健康基石。
4: 医院呢，它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它是医疗的技术和建筑的技术非常需要紧密融合的一种特殊建筑类型，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现代化然后专业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空间。因为你公共卫生本身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院建筑里被列入保护的大概有30几个项目。
0: 坐落于黄浦区瑞金2路197号的瑞金医院，前身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广慈医院，筹建于1904年。9号楼曾作为广慈名片而享誉中外。这栋建于1905年的法式2层洋楼，原称九舍，是瑞金医院最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如今是瑞金医院院士陈列馆所在地。而正对面这栋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是建于1921年，建成后就用于开设产科病房。长长的回廊与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的是充盈其间的先进治疗理念。
2: 小婴儿用这个小床推到我们的回廊这里，这样呢就可以晒到我们南边过来的这个太阳，它是可以消除新生儿黄疸的，同时呢它也能促进我们小婴儿的这个新陈代谢，预防我们的佝偻病和贫血症。这个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0: 位于方协路419号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中国首家妇产专科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发展而来。这所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1884年6月创建的教会医院，因其屋顶呈红色，100多年来市民亲切地称其为“红房子医院”。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发展的见证者，他至今仍在原址履行医疗使命。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山医院的红会老楼，这里曾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这栋古典主义风格的3层砖木建筑，坐北朝南，正中央的红十字标志熠熠生辉。从医院正式落成，诊病给药只收耗金，甚至贫者则免，到华山医院百年问诊4000万人群，红会老楼处理为医院空间布局的圆心，也凝固成百年济世精神的见证。
1: 我庄严宣誓，
2: 我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佑生命，救死扶伤，平等仁爱，尊师重道，诚实守信，恪守医德，精益求精，慎思笃行，以上誓言源于心，见于行。
0: 每个周二到周日的上午，这栋带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遗韵的建筑门口都会悄然排起长队。这里是很多人心中上海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上海气象博物馆。在国际气象界，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徐家汇观象台。
3: 这边其实票也很难抢，
4: 展览很丰富啊，然后就来了。
5: 我是从大连来的，
4: 看起来也是比较古老的吧，就感觉年代也挺久远的。
0: 徐家汇最低气温为4.8摄氏度，最高气温为16.9摄氏度。在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份气象记录上，1872年12月1日这一天的最低和最高气温被记录在册。从这一天开始，上海的气象档案便以分秒不辍的精确，展开跨越3个世纪的连续书写。
6: 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有一个传教的一个任务，选了上海这个徐家汇这块地方。他们就是除了其实宗教的那个传播以外，他们有个很大的就是江南科学计划。
7: 开埠以后，因为上海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商贸的中心，因为是海上航运，为了安全，所以迫切需要那个有一个提供气象数据的一个台站。徐家汇观象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航运业呢，所以呢，在1881年呢，首先他成立了一个叫航海事业部，然后呢，在1884年呢，在海关悬挂风球，来给那个进出港口的船队呢提供海上的天气预报。因为徐家汇观象台，150多年的长系列的那个气象观测资料，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0: 集气象、天文、地磁观测等于一体的徐家汇观象台，以远东气象第一台之名载入科学史册。作为中国唯一的百年气候站，它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时记处，曾于1926年、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连同巴黎、旧金山成为世界3大测量基准点。
7: 在20世纪前后啊，上海往往会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当时在1879年，当时首任台长雷恩斯，利用手上很少的一些资料，准确的做出了那个台风的那个路径图，预报的台风路径图啊，也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最早那个对台风研究的那个先河。
0: 1873年，徐家汇观象台初建于赵家浜西岸，为2层5开间楼房。随着气象业务扩展，1900年在现址建成新楼，历经100余年连续运转。建筑本身随功能需求演变与设备更迭而多次调整，钟楼内主楼梯和大钟被拆除，内部结构也有所变化。

0: 徐家汇园地区整体改造序幕的拉开，徐家汇观象台的修缮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1: 1900年建造的时候，它是有一个40米高的塔楼的，就是因为本身上海的这个建筑的基础地基土是比较稀疏的，那么40米高的塔楼以后呢，建成以后呢，立刻就引起了这个建筑的不均匀的沉降，所以当时就马上在1908年到191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中间高的这个40米高的塔楼给它撤换掉了，变成了一个轻质的大约35米高的这个铸铁的一个铁塔，因为年久产生了很多的锈蚀，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铁塔也去掉了。
0: 修缮团队和专家经过多番认证，最终决定复现观象台1910年代的历史风貌，以当代技术定格这座百年科学地标的黄金时代。
2: 我们怎么去选择它的历史的这个风貌样貌，就是说我们保护哪一段历史能够最好的记忆这个地方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和为这个气象为城市服务的这段历史。各位专家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恢复到贝克莱风仪的那个风貌。
0: 图纸能重现建筑形制，但时光的质感还需要更多丰盈的细节。为了复原塔楼上的时钟，他们专程寻访老员工，从记忆碎片里拼凑出时光深处的报时声。
1: 西方的法国的一位女伯爵送过来，送给这个观象台，但是很遗憾，在97年大修的时候就把它拆除掉了。当时这个老的职工，给我们去讲这个时钟，它在不同的时间，它的叫法是不一样。它在3点、6点、9点和12点钟的时候，它是这个叮叮当的叫；那么它在其他时间段的时候呢，它是当当的单声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比较好的能够去把今天这个时钟能够进行复原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拆除的一个遗憾嘛。
0: 当报时的钟声再次在徐家汇园上空响起，修缮后的观象台已经实现了从科研办公场所向博物馆的蜕变。它和徐家汇天主堂、徐汇公学、徐家汇藏书楼等近代建筑如星子散落，在这片梧桐掩映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里，勾勒出东方与西方最初相遇时的文明年轮。近代科学在这里生根抽芽，海派文化从这里开枝散叶。
3: 徐家汇它其实也是见证了国人最早看西方的这一段历史，也是开启了中国迈向全球的这样一个窗口，也是为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打下了第一块基石。那徐家汇园景区的话，将城市中心城区、商业城区作为一个4A 景区来打造，在当时全国也是属于首例。去找到文化遗产它的一个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管理中间的最大的公约数，也去找到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它们两者之间的共同语法。
0: 北外滩东长治路505号的公共绿地前，一栋巨轮般的建筑静静地停靠于此。在1楼的实践工坊，一场名为48小时未来生活硬件挑战的比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参加活动的选手们需要在48小时内加工完成自己的智能硬件原型，并登台展示产品创意和商业样例。
4: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些设计，就是一些投影风暴，包括在隔壁去进行 3D 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想到它这里在上个世纪也曾经是一个学堂，有一种古今呼应的感觉。
0: 90多年前，也是一群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才俊集聚于此，践行着全新的教育范式。这栋曾经承载着英国工科职业技术教育理念的建筑被称为雷士德工学院，在2025年入选第10批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5: 雷士德工学院它是上海1934年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工科的学院，然后当时是上海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亨亨利雷士德，

0: 他去世以后留下的这个遗产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然后基金会呢，他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学院，它里面设立了像建筑、土木工程、机械这样的学科，为我们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在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人才。
1: 这座成立之初便以为中国培养技术精英为志的工学院，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璀璨却短暂的一笔。落成仅八载便遭日军征用，1945年黯然停办。建筑先后作为航务学院、海员医院等使用过，多次功能更迭，内部结构已如叠压的考古地层。2021年，随着北外滩功能提升，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启动修缮工程，修缮团队面临的终极考验是如何在混凝土与管线织就的迷宫中剥离出建校时的教育初心。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上的装饰，上面的这个土尺规、烧瓶还有天平这些图案，和他当时设立的建筑学、机械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科，包括他设立的实验室也是相关的，体现了他装饰艺术派风格的一个元素。我们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在利博看到了展示的原物，然后在修缮的时候做了一个原物的复制品，重新安回在了这个大门上。
1: 正是这份对历史基因的执着守护，让百年建筑在岁月的淬炼中完成了一场极具张力的蜕变。
2: 雷士德工学院当年只有一部电梯，在最开始在功能规划的时候，在平面图当中发现了一些在灰空间当中的一些空腔，当时整个设计团队都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增设一部电梯，于是呢，在墙上也开了一个观察窗来看里面是否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一经这个观察窗打开之后，却发现了背后的耐火砖，原来这里就是当年的这个烟囱的所在地，自然这个烟囱是必须要被保护的，我们也因此放弃了加设一个电梯的一个设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将这个观察窗给封上，而是将这里做成了一个建筑可阅读的一个窗口。
1: 当游客们驻足观察窗前，细细辨认供暖烟囱上的耐火砖纹时，由旧工作车间蜕变而成的创新工房内，创客们正熟练操作着前沿智能设备。昔日肃穆的雷士德工学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历史与现代的气息再次激烈碰撞，深度交融，孵化出无限可能。曾经，人们以砖石铸就城市理想，今天，历史建筑的新生续写人民至上的时代答卷，以开放姿态守护文脉，用共享理念重塑空间，让百年砖瓦托起百姓的美好生活。人民城市的初心，正是文明传承的全新密码与未来发展的庄严承诺。

0: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下山水之观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让世人为之倾倒，发自内心的称其为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进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的开阔了。今天在落日朗，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了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0: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九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

0: 产名录。
1: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它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家突出的价值。
0: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三顶岁顶母，每个宅子还有每个宅子的规矩。三岁是我们九寨沟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一直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堆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里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着地，全部是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腐剧。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儿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当时想到那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砍伐，确实还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3: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说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1: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4: 中国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2: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

0: 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推出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2: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3: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4: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5: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1: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钙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了。
6: 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这次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山飘零，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1: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演。对于大自然而言，一切磨难皆是修炼。正是这漫长的修炼，赋予了九寨沟生命的厚度。

0: 伴着落雪，孩子都睡了，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地下水补给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活。

0: 油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泽沟输送。那九寨沟的变化是什么？是水。这条沟里面水量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0: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理应获得更为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2: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合理的开通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0: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3: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0: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4: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报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0: 1992年，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
4: 桑塞尔博士，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这类评价是，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0: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化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5: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0: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1: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2: 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名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前提。
1: 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这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0: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并没有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1: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转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0: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0: 2022年年初，王梦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3: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互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然后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0: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立秋将至，养生说法五花八门，贴秋膘、润燥、清火，你属于哪一组？三位专家带来避坑指南，教你清、和、润、脸四步顺时调养法，搭配时令药膳与耳穴体穴外治法，扫清下浊，平稳换季。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立秋还在贴秋膘，这几款药膳请收好。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立秋节气了哈。我发现最近我身边好多人早早开始盘算立秋如何调理，怎么养生。不过跟他们聊完之后，发现每个人的调理方法都踩过坑。调理完之后不仅没什么效果，反而身体还不是很舒服。我把他们调理的方子带来了，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也比对一下，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调的哈？来，一共分为三个组别，第一个呢叫做贴秋膘预备组，你们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哎，康大姐果然贴秋膘的忠实拥趸者。为什么这么坚持贴秋膘？
1: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苦夏，因为夏天嘛特别热，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呢一到立秋呢，觉得胃亏香胃亏肉这事儿必须得补一补。然后一到这个立秋了，就开始炖骨头汤，炖鸡汤，什么炖红烧肉，但是呢吃不了两顿，口干口苦，本来原来就有一点儿，就会更严重了。
0: 本来想贴秋膘补一补，结果越补越难受。
1: 对，
0: 再来看第二个叫清火预备组，有没有？我看一看。好，自然是要清火的哈。刚27岁，是不是觉得火气比较大呀？
2: 对，一般到了这个立秋之后，这个口腔溃疡，这个嗓子疼，流鼻血，还长痘，所以就拿点什么金银花呀、菊花呀放在一块泡水喝，通过量来取胜。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量还没取胜呢，先自己这个胃里边就开始发凉，开始胃痛，就有这种症状出现了。
0: 自然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想法，秋天就是应该要清火，结果是不是因为清大劲儿了，反而让自己不舒服了？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叫做润燥预备组，有没有这个组别的？3、2、1。哎，王子是这样的。
3: 对，这一到秋天好像莫名其妙，我这个嗓子啊也会在这个时期会有点要发炎上火，然后自然而然的呢就要去炖雪梨汤啊，什么银耳啊，百合呀，就吃一些白色的这个润肺的一些食物。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这个东西吃多了，反而会让我的胃跟肚子有点胀，这个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我就是想润燥，结果肚子怎么开始发胀了呢？
3: 对，
0: 各有选择不同哈。同时还有两个是属于犹豫不决的吧。各位你看哈，立秋还没到呢，怎么养生怎么调理先困扰大家了。其实医生告诉我哈，立秋养生也许啊，你选的食材和药材都没错，是方式方法用错了。那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三位专家给我们分享立秋养生的四字诀，还有必吃的膳食，帮助各位舒舒服服的立秋，踩准立秋养生的节奏。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杨医生和毛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
4: 你好，
0: 请坐。你好毛医生。
4: 你好，
0: 你好，请坐。
5: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0: 两位医生，大家都知道立秋得调理得养生，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踩坑了，效果适得其反？为什么杨医生？
4: 所谓要养生是要跟着节气来走，那我们先了解节气的特点。其实在立秋的时候，我们说是天地这个气机啊运化出现拐点了，但是我们的气温呢、还没出现拐点。我们在这个月令72候集节里面就说到了秋，秋也，物于此，
0: 秋
4: 廉也。那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了，整个夏天都是阳热在外，都是以散为主的。但秋天呢，它的整个气机啊运行啊就发生改变，那这个时候叫收，跟敛跟固趋势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但是呢，自然界里面的气候啊，湿热跟暑湿余邪未尽，特别大家一到了大中午还是感觉热跟出汗，但是秋燥的气又开始启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叫余邪结着秋燥就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感觉身体好复杂啊。不同的体质的人，他的状态，有些人感觉到湿，有些

0: 些感觉热，有些感觉燥。所以呢，刚才康大姐说你过于早的贴秋膘啊，很容易把鱼血啊就捂在里面了，
1: 明白了，
0: 就关门留扣。

0: 根深蒂固，是吧，康大姐？
1: 是这样，民间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一下无病三分虚，
0: 是，
1: 所以呢你肯定的，这一经过一夏天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肯定就会补一下嘛。
2: 其实贴秋膘是由来已久，它是有它一个厚重的一个历史背景和它的一个道理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外界非常的暑热，然后我们的阳气呢是浮跃于外来应对外界的这种气候和支撑我们的生命活动的，但其实我们的体内呢脾胃阳气是虚的，所以它的运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很多人到了夏季以后胃口不好，消瘦，体重下降啊，就看到很多夏季的美食他吃不下去。到了立秋之后呢，阳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回敛，我们的脾胃呢这个很虚弱的状态像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去转化了，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胃口会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立秋，秋季是什么，我们讲收获的季节，有很多新的一些粮食啊，就是物产也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么在古代的物质缺乏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立秋之后到冬季之前这一个宝贵的时间，抓住这个身体的一个很快的蓄积能量，然后应对未来要面对的寒冷的冬季和物质缺乏的冬季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呢，大家都说啊，在抓住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贴秋膘。但是呢在现在物质发达的阶段呢，其实我们
0: 天天都在贴秋膘，
2: 天天都在贴膘对吧，
0: 对
2: 就是基本上我们随时不管是你这个鱼肉禽蛋奶蛋白质或者脂肪都很丰富啊，到冬季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脾胃的状况来适当的合理的选择时机，而不是盲目一到立秋我就赶紧像古人一样全部去拼命的大鱼大肉去撇，对我们一些人呢并不是能够起到很好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山高啊这些慢病的人呢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就像杨医生说的，现在立秋这个节气外面又湿又热还有点燥，体内有很多所谓的垃圾还没清出去呢，这时候你再往里头进也进不来，硬塞其实身体就会适得其反。但问一下杨医生，那好了，秋膘我不贴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既清火又润燥同样效果不好？
3: 那其实清火是对于真正有火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火，很多人还有虚火，所以我们说清火过了它会伤了脾阳，所以你就会容易感觉肚子疼人不舒服。那有些人说我只润肺，但是我们说肺润了肠通不通啊，所以我们说不单纯要用润肺还要通便，而只有这样了气才能真正的敛下去。清跟润燥它是一个可选择的方向，但是一定不能盲目跟随别人，而是首先认识清楚我的体质我的状态，合理的搭配，然后呢还要跟着今年的天气，很多时候有些早点入秋很快凉了、
0: 对，
3: 有一些是晚晚都不入秋，热持续很久，那节奏就不一样了。
0: 那问题是立秋该怎么调理，怎么养生，怎么踩准了立秋的节奏呢？还记得我说的立秋养生四字诀吗？杨医生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养生四字诀是什么。
3: 好的，刚才说了节奏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节奏第一个我们叫清，清湿跟余热，第二个是和，调和一下脾胃，第三个是要润，润肺与通降，第四个呢就是敛，因为秋啊其实整个气就往里收了，所以叫顺势而为。
0: 哎，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字清哈，我先问一下毛医生，你说清什么，如果不清了我身体会有什么症状？
2: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清清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清就外界没有完全消散的余留的暑热之邪，第二个呢清又是我们经过整个夏季以后在我们体内积攒下来的一个湿和湿热。
0: 就所谓的我房子里有俩垃圾，一个湿一个热。
2: 对，当我们的阳气往回敛的时候堵住了，敛不进来，塌方了，路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胀啊闷啊不舒服的这种，可能甚至会余热更重，就出现口干啊口臭啊口黏啊食欲不振啊，往往还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些改变，这些腹泻或者湿热留在体内，那这个时候呢我的阳气就没办法回到正常的位置去敛降。
0: 问一下康大姐哈，在立秋这个节气你有没有口干呢口臭，或者说你的三高波动幅度会是什么样？

0: 样子。
1: 太有了，这个口干口苦吧，是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口干口苦。我是一个身体问题比较多的老年人，三高是一直就存在的，所以呢，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这交换的时候，我的血糖和血压波动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血压就容易比原来呢就会高一些，然后呢血糖呢就是波动特别大，就容易出现低血糖，也容易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血糖高。我也没吃啥东西，这血糖就会无缘无故的就会高。
0: 那就问一下毛医生哈，为什么会让三高出现波动？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湿热，它组织在体内以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气机的一个循行，所以在这个湿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伴有气机的不通畅。那么我们阳气正常应该往下敛的时候，如果不能下敛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叫阳亢于上，或者大家可能更懂的叫肝阳上亢的一个情况。那么阳气亢于上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或者是
0: 会头晕吧，
2: 会头晕，甚至耳鸣，严重的可能会天旋地转，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头懵，觉得我这个头像裹了一个东西啊，裹了一个湿毛巾，我想什么都想不明白啊，有也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呀、啊、这样一些症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湿热困在我们中焦的时候，我们脾胃的运化就消化能力会差，就会出现一些代谢问题的一些加重，比如说血糖的升高、血脂的升高，或者血糖血脂的波动，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0: 所以说我们就得想办法清走垃圾，腾空，把它全部腾空，才能让好东西再进来。怎么清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力求必吃的膳食，谜底就在那儿呢。321，当当当当，是鱼，我看出来了，这是什么鱼？大厨，
3: 这是大鲫鱼啊。
0: 说对了，毛医生推荐的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这个膳食啊，就是一款鲫鱼汤。不过主角不仅仅有鲫鱼，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先尝一尝，尝一尝，除了鲫鱼之外，这汤里还有什么？它又能清热又能清湿，把体内垃圾全清掉。这样吧，我给大家一点点小思路，叫春披银毫秋上清，清利湿热配先烹，专攻胆胃深层郁，涤尽浮浊身自宁。根据这个谜语以及刚才的口感，各位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国宁。
4: 那我知道，你看它又是银毫，然后又是青色，我觉得我们之前说过一个食材，冬瓜皮。
0: 冬瓜皮，
4: 对，它上面白毛又是绿色的，然后它又去水又利湿，我这回肯定对了。
0: 肯定对了吗？我看有没有其他答案哈。王子啊，根据这个谜语你猜一猜还有什么食材？
5: 这里面我看见有好多那个绿色的像小草似的这什么呀？
0: 有可能是冬瓜皮哦。
5: 我觉得不是冬瓜皮。
0: 好，到底是什么呢？那我来揭晓一下这个谜底是什么。在我的药匣子里，3、2、1，来。那么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赶紧拿给毛医生来看一看。来，毛医生揭晓一下它是什么。
2: 茵陈，或者民间过去大家讲白蒿。为什么叫白蒿呢？就是刚才说叶片的表面有一些白色的绒毛，
0: 白毛毛，
2: 对，那是它最嫩的时候，
0: 所以才叫春披银毫嘛。那秋上青呢？
2: 到秋天的时候呢，它叶子长老之后，就反倒这个白毛就褪去了，就变成了这个绿色的，而且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花茵陈。春季采收的叫绵茵陈，它是它的嫩芽，大概就是它长到6到10公分的时候呢，我们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晒干，就成现在的性状。绵茵陈呢是清利湿热非常好的一味药，也是非常常用的一味药。微辛、微香，所以大家喝的时候会觉得有股清香的味道。茵陈它是一个草本植物，但是呢，它是经历冬天而不死，就是属于春风吹又生的那种，
0: 很顽强。
2: 对，非常顽强。所以呢，它的特性呢，它是可升可降可散，它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呢清除我们在体内积的湿热，同时呢，它通过它的这个升降气机的作用，可以梳理我们肝胆的这个气机，使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好的去敛降。同时它有一些心散的一个作用呢，可以把我们积在体表啊腠理的一些湿热呢把它散发出去。
0: 茵陈人家说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本事，就在第三句话，

0: 叫专攻胆胃深藏浴。
1: 对，它在这个我们的肝胆科用的非常多，它是可以利胆退黄，原因就在于它的可以清除就是积在深层的肝胆的预热，甚至一些就是已经入血的一些预热，它可以把它清除出来，然后同时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还梳理它的气机。
0: 它不仅能够清湿清热，而且能清除肝胆当中非常难清除的深层次的那些热，因此有了最后一句话叫涤尽浮浊身自宁。你当然在立秋这个节气有了它之后就很轻松了。那我问一下毛医生，你带来的这一款能清热能清湿的药膳叫什么名字？
1: 就叫茵陈鲫鱼汤。
0: 茵陈鲫鱼汤，有鲫鱼，有茵陈，有赤小豆、陈皮、生姜，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鲫鱼一块？
1: 因为鲫鱼它是一个健运脾胃，然后同时可以利水消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适合了我们秋季想增加营养，它很好的补充我们体内的蛋白。
0: 它既不热也不寒吧？
1: 既不热也不寒，它属于平性的。所以呢在就可以满足我们在食疗当中取得的一个就是又可以补又可以清的一个效果。
0: 因此我刚才在看到是鲫鱼汤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第一个想法，哎，鲫鱼汤它为什么不是奶白色，为什么有点发红呢？乾坤就在第三个，叫赤小豆。为什么要加赤小豆？
1: 因为赤小豆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平性药食同源的吧，它可以很好的清理我们的一个湿热，利水消肿，也是辅助我们把体内的垃圾水湿之邪湿热之邪排除出去的。
0: 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陈皮的功效在哪里。
1: 陈皮它本身可以就是化痰祛湿，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健运脾胃，然后提高我们肠胃对这个其他的药物的一个吸收的能力。
0: 为什么要姜啊？难道仅仅是为了要调口味吗？
1: 不，生姜它本身它是一个辛温发散，帮助我们一个是调和这个几个药的这个药性，让它不过于寒凉，再一个它可以通过它的辛散之性促进水湿的一个排除。
0: 哦，相当于是用姜给点动力，
1: 对，
0: 加快这些垃圾的清除速度。
1: 是的，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个运化。
0: 来说一说吧，如果就是一人食的话哈，各个配比多少呢？
1: 一个人食的话，我们鲫鱼的大概就是半斤左右，茵陈大概十克，赤小豆大概30克，陈皮呢你用1/3片，生姜大概10到15克就可以，大概我觉得一个星期1次到2次就可以了啊。如果失去的话，那个口黏的症状会减轻，头重如果的症状会减轻。如果是这个热去掉以后呢，你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有大便闭结的，那么大便变得通畅了，或者大便干硬的就变成比较软了，然后口干的口苦的或者口气比较重的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还有一个，如果以前就比如说我肚子比较胀，一吃饭没什么食欲的，也可以得到改善。
0: 那有哪些人不太适合呢？
1: 毕竟我们这里头茵陈啊赤小豆啊都还是
0: 寒，
1: 比较偏寒的，所以对于那个脾胃特别虚寒啊，比如说我每天都是觉得手脚很冷啊，然后这个肚子凉凉的，稍微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的这一类呢，还要是要慎重。
0: 所以这一款能清湿清热的叫做茵陈鲫鱼汤，但切记体寒的人尽量别碰。那这款汤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立秋到，湿气未消，脾胃最需温柔相待。来一碗茵陈鲫鱼汤，汤鲜不苦，药材不散，关键就三步。第一，药材包好，茵陈15到30克，陈皮3克，赤小豆30克，汤渣分离，喝的时候只留清香。第二，热锅凉油下入鲫鱼，倒入滚水，汤白如奶。第三，换上砂锅，下入姜片，让生姜的热性与浓汤融为一体，加入药包，小火慢煲30分钟，出锅前加少许盐，汤色醇厚，入口回甘，立秋一碗，全家舒爽。
0: 我们不仅有内服方还有外治法，在我旁边是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科的王聪医生。来，掌声欢迎王聪医生。
3: 大家好，我是王聪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组穴位，都是能够起到清扶湿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第一组呢是我们的耳朵上面的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耳朵模型上呢代表着我们全身各个部位的一个穴位都在这里了，你看它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图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外耳轮，在外耳轮结束的地方呢就有我们这个胃区， 能看到吗？围绕着这个外耳轮结束的地方，这个就是胃区。那么胃区接着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穴位和小肠以及大肠的穴位，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的整个消化道这个区域。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这个区域呢，能够帮助我们积攒在一个消化道里面的整个夏天的这种湿热啊、湿毒啊，就通过我们这个大肠呢可以排出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给大家介绍这个脾穴。那么脾穴呢，在我们的胃的这个斜下方这个区域，大家都知道脾主运化。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脾穴呢，能够帮助我们湿气的代谢，减少湿气的产生。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现代医学里面的内分泌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的开关，它在我们的耳屏对耳屏交界的地方，这个叫耳屏切脊，在这个切脊上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所在的地方了。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食指去压压揉它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压着它这个耳屏切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按揉，能够帮助我们整个代谢，能够减少我们的血脂的堆积。我们可以通过按压，也可以通过刮油。
0: 嗯，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用什么刮？这个挖耳勺就可以吧？
3: 哎，对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刮板，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区域进行刮油。耳轮角结束的地方是我们的胃点，然后通过胃到我们的十二指肠、小肠以及大肠，然后我们轻轻的去刮揉它，然后你觉得酸酸胀胀的，就是对了。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刮到一些筋结点，就是卡卡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多刮，尽量能够把它刮通就更好了。嗯，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脾区，这样胃的往下斜方，就是我们的脾区，然后轻轻的刮油，然后最后到我们的耳屏切脊的这个地方，在我们内分泌区轻轻的刮油就可以了。
0: 左右耳朵各刮几次？一天刮几次？
3: 哦，我们可以每个区域都刮30秒到1分钟，有空的话都可以刺激一下。我们一天3次到6次都没有问题的。
0: 嗯，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同样有相同的功效？
3: 哦，我们体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平时看电视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压的一个穴位。
0: 叫什么穴位？
3: 叫支沟穴。
0: 我们看一看在哪儿哈？在手上。
3: 对，在我们的手背腕横纹上四指这个地方就是三寸的地方，
0: 四指哈，
3: 对，四指，
0: 四腕横纹，腕横纹，
3: 对的，我们在这，哎，对，就在这，
0: 好，
3: 我们就在这两个骨头中间的缝隙上我们可以按揉它，有没有觉得有酸胀感？对，这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然后我们按揉它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三焦的一个水湿的代谢，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大便黏腻或者腹胀便秘的一个穴位。
0: 哦，大概多久能见效？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3: 您摸到它，如果有筋结胀胀的，就可以经常揉按它。那揉着它，揉着你就会发现肚子那在咕咕的动起来了，然后它就在帮助你促进胃肠的蠕动。
0: 谢谢王聪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几个穴位，无论是按压穴位还是膳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要清，清的就是在立秋这个节气体内的湿和热。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是什么？谢谢王聪医生，谢谢。接下来这个字哈，我有点不理解，我都已经清走垃圾了，为什么不能马上补呢？反而是一个和字。杨医生，和什么？和谁呀？
4: 和谁呀？和脾胃。
0: 和脾胃其实是调和的和，对吗？
4: 对，调和的和。
0: 为什么要调呢？
4: 其实我们清完湿热之后啊，其实脾胃功能要我们叫重建，因为这种重建的过程中，你突然间给他又是很大的压力。我举一个例子说，你刚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啊，清理完垃圾，突然间一信息又用手机点了很多什么
0: 快递啊，
4: 快递啊，买这买那，一会儿回来一放又放得乱七八糟了，那整个你收拾好的环境又被这样的垃圾存补打破了。一进补啊，都是油的，高热量的，
0: 嗯，
4: 脾胃运化功能没有重建的话，很容易湿浊又再来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4: 所以我们说和是调理脾胃，让脾胃能够更好的运化，因为脾胃一壅滞啊，它最容易就产生寒热的失衡。调理好脾胃是能够很好 平衡身体的寒热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立秋的时候把暑夜的余邪清了，同时我们要健脾，要给身体里面补津液，然后让我们身体里面既把这个暑夜里面泄出去的津液能够补充进来，同时也防止秋燥所带来的一个热。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吃的食物既不能上火，也不能寒凉，也不能过于滋腻，饮食平衡了，我们的脾胃就没有负担了，让它工作有序，能够处理好你进跟出的平衡关系，你就能够给它调和好了。
0: 明白了，就是要脾胃好好工作，但别太累，这就是调和的意义哈。
4: 对的。
0: 那到底该怎么调呢？还是有膳食的方子哈。你给大家推荐这个膳食方子当中其中的一个，也算是药食同源哈。
4: 对，在这个季节里面大自然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家庭里面经常常吃，
0: 常吃
4: 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0: 来猜一猜哈，来，我是这样形容它的，看一下大屏幕哈，淤泥藏玉孔玲珑有人笑了，生凉熟润性不同，合豆蒸来消暑气，金润皂消腐皆容。这答案呼之欲出啊！来把话筒给到王子吧，能猜到是什么吗？
5: 泥孔玲珑肯定是藕了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肯定是藕。
0: 藕，其实我这么跟你说，这个膳食不仅仅是藕到底是什么？在匣子里呢，我去给大家拿一下哈。王子啊，一脸迷惑，你都淤泥了，你都孔了，难道不是藕吗？我应该这样说，这个答案不全对。那么到底杨医生带来的能调和脾胃的这款膳食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揭晓一下，三二一，看怎么了。王子不服气，
5: 你这还有什么呀？这不就是藕吗？你还有什么？
0: 不，其实还大有乾坤，乾坤就在藕里面，真正的答案就在里面，看好了，来，乾坤在这儿呢，藕眼里面有东西，
5: 糯米藕
0: 不对看到藕眼里面塞了东西，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糯米藕，但不对，不对，这里面塞的其实是绿豆。杨医生带来的这款膳食名字就叫做绿豆酿莲藕，这样大家都没吃过哈，一块来尝一尝，尝尝到底啥味儿，来尝一尝。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
6: 真好吃，有点清香，还有点微甜。我觉得它是把那个绿豆去了皮儿，好像
0: 有点像吃绿豆糕那种口感和味道。
6: 是这样，
0: 这个膳食就叫做绿豆酿莲藕了。生着和熟着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对吧？
4: 对的，其实我先说说这个做法啊，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在我们古代是作为节气食养的一个方法。刚才你问了，其实莲藕生吃大家经常吃了，特别清爽，所以它清暑热生津液特别好，所以呢适合于经常口干啊、口苦啊、舌尖痛啊那种，舌尖红啊、嘴唇经常到了秋天很红的人，这种可以用生吃的办法，它能够性是偏寒的，
0: 泻火，
4: 泻火。那熟呢，它就变得性平肝了，它能健脾胃，能够益气，还能补血，这就是不同的功效出现了。所以呢，做熟来吃之后，它健脾的功效比较好。但怎么解决清热的问题呢？就是把绿豆的清三焦湿热的功效、解暑解毒的功效就利用起来了。那因为豆子啊，它小嘛，刚好比较合适的匹配到这个藕孔的里面去，一起蒸制之后，豆子的香又透出来，然后莲藕又特别绵，两种东西都很绵了之后就特别好吃。 今天做的是像一个冷盆的吃法，其实在我们家乡我们是怎么做呢？
0: 两广地区是吧？
4: 两广地区我们是做了晾好之后放到那个排骨大骨汤里面，
0: 哦哦，
4: 那就是变

0: 成一个热菜，只有汤的香味，然后又有绿豆藕的那种绵的感觉，那这种补益清热健脾的功效就协同起来了。
1: 太好了，你看莲藕的功效，特别是熟莲藕的功效在于健脾，而绿豆呢在于清热哈。但是刚才大家听到没有，杨医生说了要利三焦，其实在中医看来，藕啊全身都是孔啊，都是眼，其实也有利三焦的功效，对不对？
0: 对的，这个孔玲珑哈，它这种孔的作用其实就是通利、那加上绿豆就把热能够这个疏散出去。刚才开始说了，哎，一想就想到什么，用糯米去晾那种呢，其实适合在冬天，哎，用糯米的温养的办法来去吃。但是我们在两广地区，在这种由暑热转秋的时候，一定要吃莲藕跟绿豆合起来，清火而不伤脾胃，然后补益而不助火的办法，才能够很好的让胃肠功能调和起来，吃了就人就比较舒服。
1: 刚才康大姐也说，这个绿豆发现了吗？是去了皮儿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绿豆的皮儿去掉？
0: 这是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口感哈，我们讲美食嘛，去皮之后整个口感嘛是不一样的，皮还是会硬，那种绵的感觉被破坏掉。第二个，皮的寒性会更明显。你要想清皮肤的疮啊、叮啊、痘啊，哎，绿豆皮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妨碍你的口感，你可以把绿豆皮留下来。但是我们既然说是调和嘛，那把绿豆皮去掉，那就是保留它清三焦的热，而不太苦太寒。
1: 不适合哪些人吃呢，杨医生？
0: 它是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当你现在是血糖又控制不好的，只要你吃了这个呢，你的主食的量要减，要控一点，所以注意血糖的一个问题。
1: 刚才杨医生说了，在两广地区啊，这道菜是绿豆莲藕炖排骨，想想就香。来，怎么做？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学习一下。
2: 暑气渐颓，蝉声渐老，夏尽于此，秋始于此。荷塘下的粉藕还保留着一丝清凉，搭配上消暑利水的绿豆，在立秋之际给身体最清润的滋养。今天教您两种做法。第一道，绿豆酿藕。首先，绿豆泡水，经过一夜的泡发，手搓轻松褪去青皮，性转平和。粉藕用勺子刮去薄薄一层皮，将脱皮绿豆塞进每个藕的孔隙中，塞好后再用牙签固定，放入蒸锅中，大火蒸至一个小时，在蒸汽中催熟绿豆酿藕。蒸制过程中让这两者相遇，达成轻补的共识。蒸制好的绿豆酿藕刀切下去没有脆裂，藕糯如膏，豆沙化沙，一口下去是夏秋之间最懂分寸的问候。而第二道，绿豆酿藕炖猪骨。将绿豆酿藕与骨汤结合，又是另一番模样。猪骨的醇厚，生姜的辛散，化解藕的微寒。将猪骨焯水备用，再把整条的绿豆酿藕与猪骨一起放入砂锅，加入花生，倒入滚烫的开水炖煮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出锅。一锅清汤，不油不腻，骨香与豆香彼此渗透。这两种做法让立秋的餐桌只留下润而不燥的美味，滋养身心。
1: 膳食的做法学会了，接下来还是要请王聪医生教教我们和呀，调和脾胃呀，有哪些好用的穴位？也在耳朵上是吧？
3: 是的，和脾胃呢，我们还是要找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区是管我们的糖的代谢的， 胰下面呢是我们的肝区，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消化的大区域，我们三大营养素也在这里代谢。那么另外呢，肝是克脾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疏导好我们的肝，才能够帮助脾的运化，所以它有理气消胀的作用。然后肝的下面是我们的脾，这个区域呢是都是我们的整个腑脏区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除了我们上一节介绍了这个内分泌以外呢，内分泌的上面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三焦区
1: 啊，
3: 我们中医的三焦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水液代谢啊，整个消化系统啊，它都是能管到的。除了按揉我们的内分泌，我们还得刺激我们的三焦，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脾胃的恢复。
1: 找到了几个穴位之后，我在想也是按压吧。
3: 是的，所以这一次呢你按压的面积就变宽了，你就更简单，我们是可以两步一起来进行刺激。第一步我们可以呢先按揉我们整个外耳廓，你看这个是外耳轮，这是对耳轮，那么这两个耳轮我们一起的用力把它捏呢，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体表区域。我们湿气不单单在肠胃里面，其实我们体表有很多湿气，你按揉三圈你会感觉你身体在发热，有时候会出汗。那么这个就
1: 外耳廓呀，就这么捏，
3: 对，
1: 像捏饺子似的，
3: 对，捏得红红的，就跟你不听话的时候你妈给你抓耳朵一样
1: 那么大的力道
3: 就有那个功效对，然后我们转红了以后呢，你气血运化好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体表的湿气也在代谢，解决你困乏这个问题的。你会觉得捏完然后你觉得精神很多，没有头蒙蒙的感觉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掏我们的整个耳甲腔这个区域的消化系统了。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耳轮角的位，然后就整个消化系统就在这个耳甲腔的区域，我们就可以这样顺着这样掏，掏到这里又压我们的耳屏切记还有三焦都在这呢。就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指甲在这里轻轻的压，它会有点疼，但是效果会特别好。
1: 像这种揪耳朵可不能天天揪吧，一天一次可以了，
3: 早晚可以一次的，
1: 早晚可以一次，
3: 对，没事的。
1: 这是耳朵上的穴位，还有一个穴位也是在身体上的。
3: 是的，大家是非常的好奇，我们可以在身体上找哪个穴位能够帮助我们去湿气，然后又能帮助我们和脾胃呢？我们在身体上可以摸到这个肋骨，肋骨往下推就没有肋骨的地方，刚肋骨刚结束的地方然后有一坨肉，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坨肉，我们把大拇指卡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掐它。
1: 这叫什么穴位？
3: 这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3: 是的，它是我们很重要的脏会，掐它呢能调整我们的脏腑。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四个手指放在我们的带脉这里，然后呢拇指就放在我们章门里一起掐，这是个很好的减肥的效果。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穴位，先找到肋骨，
3: 对，
1: 往下一直走，肋骨结束的那一点，哎，就是
3: 一般到了中年这里就特别容易发福，就发在这，这是我们的脏腑慢慢代谢慢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经常掐揉它，促进我们整个脏腑的蠕动。
1: 哇，这也很疼啊。
3: 是的，一点点刺激啊！如果你特别堵，你会特别疼；如果你比较瘦，你没有什么堆积的话，你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就酸酸胀胀的感觉。
1: 耳朵上的和肋间的这个穴位是为了调和脾胃的。再次感谢王医生，谢谢。
2: 润燥止润肺，为何越养越堵？立秋不敛阳，前面都白忙。五仁润燥通腑方，敛阳核心要穴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立秋养生四字诀当中的第三个字，叫做润哈。 我在想这个润肯定是有润滑的作用吧，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下杨医生，润哪里？
0: 那其实因为秋是燥嘛，所以最容易受伤害是什么？就是肺。
1: 哎，
0: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润肺，但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所以它一定也会波及到肠，所以我们润就要润肺，也有通降。因为大便一干了不降了，它还会产生什么？产热呢。曾经有便秘过的人就知道了，肚子一胀一便秘一定是什么烦，然后什么口干。你假如很多的老年人，你会看到长期便秘的老年人斑特别多，皮肤特别干燥，因为它便秘之后就是像一个火邪在里面，它不断的去把我们人体正常的津液就伤了，所以它就恶性循环，就反复便秘反复便秘。所以到了秋天，老年人的便秘要及时的处理，否则这种大便一不通啊，很容易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什么血压就会波动，心脑血管也会在这种排便不通畅的情况下高危的状态出现。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立秋四节不能单纯只润肺，还要兼顾到通便。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大家应该家里都试过厕所堵塞，开始只要堵得不厉害，你肯定冲两次水就能够冲下去啦，是吗？这就是肺的速降的力量，就像冲水一样。哎，所以肺不能干哦，要有津液在。但是堵得厉害的时候，你单纯冲水解决不了吧，反而上面也拥塞下面也拥塞，什么办法？一定要先把淤塞的地方掏空了，然后它才能什么降下去。所以我们说要解决秋天的气真正要降要敛回去，一定要重视大便的通畅，特别是老年人的大便通畅的问题。
1: 怎么让肺不燥，怎么让肠能通，关键在于润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上面光速降光按水，底下还堵着，你同样不行哈。那这个润该怎么润呢？杨医生带来一个方子，你这个方子有一个核心是吧？
0: 五个方子
1: 、
0: 啊、不是，我们说五种食物吧
1: 啊，五种食物，所以一个核心在于五哈。我们呢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呢前面摆了一个小碗，这碗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五种食材的方子，大家猜一猜，我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哈。
0: 好，
1: 其实啊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哈，有点像芝麻糊发黑。来吧，把话筒先给到国宁。
6: 我也想到它里面应该有黑芝麻，是通常吗？
1: 哎，对，
6: 哎对。然后我好像闻到它应该是有很浓的那个杏仁的味道。
1: 国宁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杏仁，那对不对呢？芝麻对了，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第二个，还真就是杏仁，猜对了啊。不过我们说的是有五种药材食材，还有呢？子然猜一猜还有什么？
7: 五仁呗，五仁月饼那五个呗，我就猜这个呗。
1: 哎，真棒啊，子然真棒啊，一个都没猜对。康大姐，
8: 我怎么觉得这里边有桃仁的那个感觉？
1: 哎，把掌声给到康大姐。
8: 对了，蒙对了。
1: 哎，还蒙对了，还有俩，猜不出来了，张大厨。
9: 我品尝了半天就是没拆出来这两种是什么，
1: 反正我就告诉大家，你往五仁月饼那儿猜就是错的。另外两个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猜得出来吗？另外两个像芝麻不像芝麻，像花生碎但不是花生碎，到底是什么呢？
0: 一个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0: 一个是薄子仁，
1: 薄子仁哈。这五种东西在一起为什么可以起到润的作用？
0: 就以子来润燥，就种子类的东西啊都有润的作用。首先这是个大的概念，所以你说我换的别的可不可以啊？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只是它口感会不一样，可能功效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先说一下我们首选的火麻仁，它是润燥通便首选的，它特别是能够润燥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说甜杏仁，它能够是什么润肺能够降气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除了降 它的动力也是在的，润合在一起。那第三个我们讲讲那个桃仁，桃仁要我们要入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去皮跟去尖啊，不然它的苦味还是有点点明显。它特别能什么润燥跟活血，所以我们说假如是要推荐给老人家的话，老年人往往很容易都会有血瘀的状态，老年人有

0: 便秘有血瘀的状态，可以用这个桃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柏子仁。柏子仁就是一个柏树的那个籽啊，它的籽特别是什么呢？安五脏，它能够益气宁心神，所以呢它润的作用也是非常好。它特别是对于那种虚性的状态能够益气力的作用。好，最后是芝麻，大家都知道它的油性特别好，所以它能够补肝肾益精血，它起了补的作用。那这个方子吃进来，既能通又能润又能补，合为一体了。
1: 这就是五人润燥羹。如果还是一人食的话，各几克怎么做？
0: 那一般我刚才说了，其他除了桃仁量少一点，它用到5到10克左右，芝麻可以20克，其他像甜杏仁呢、那个柏子仁、火麻仁就各10到15克就可以了。
1: 但是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发现最核心的就是这五人哈。那这五人哪些人不适合呢？
0: 那首先那些已经平常大便已经很通利的，一天几次大便不成形肯定是不合适了。另外呢，有一些人是舌苔很厚，属于痰湿体质的人，那因为容易有油啊，这种脂类的都是有油，那也不太合适推荐给他们。那另外呢，假如是孕妇儿童，因为我们里面有桃仁，所以你要把这个桃仁换了，又不能破血啊，就可以用别的仁来替代。但是呢，像这个芝麻啊、甜杏仁，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1: 唯独就是孕妇要注意，不要碰桃仁。
0: 对了。
1: 怎么把它搅碎做成这种羹呢？
0: 炒一炒那个食材，然后再浇到搅拌机里面打碎之后，加水去煮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有一种选择，就是可以把它平常呢一次做成一些炒好的粉状，每天早餐的时候你用开水煮一下也是方便的。
1: 先打成粉，然后像冲奶粉一样天天早餐的时候冲。还有没有推荐的其他的食法？
0: 其实再简单一点，就加蜂蜜进去调成一个简单的像膏状的东西，然后送进去。那有一种选择更可以用这种人啊做成糕点。做成糕点之后你放在家里，那你也可以分次吃。
1: 做成糕点呢？
0: 对呀、
1: 原来这得问一下张大厨了哈。这五仁怎么调和在一起做成糕呢？
2: 咱们把这五仁炒香，然后搭配山药，然后做成糕点蒸着来吃。
1: 哎呀，这很润呐。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这糕点怎么做。

0: 清和润。说到这三个秘诀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杨医生一个问题，我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一个来调理，还是说我各取所需，我应该清只清即可，我应该润只润即可？杨医生，
1: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的偏性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是喜欢吃的，然后容易肠胃淤积的，有热的人，那前面两个是关键，那他其实不需要润，他只要通了就也可以，那就最后是脸。那有些人呢很瘦很干，很容易有虚火，那可能呢这个润是成为关键、哦、所以呢润跟脸就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说养生为什么不能按着别人的模式来敷制自己，因为你跟他还是有差异、嗯、但是我们要遵守大的原则，就是节气气机的升降浮沉，然后收与脸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能够适应外在的变化，那身体就能够养好了。
0: 所以杨医生的观点应该是按取所需，就像是中医讲辩证，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要抓主要矛盾了，看你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但无论这三个字你选哪个，最后一个字都特别重要，就是脸。因为有句老话，边框边篓，重在收口。那这个脸该如何收敛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立秋养生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共四字诀，再来看最后一个字就是脸了。那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这个收口而显得尤为之重要？
1: 因为刚才我们开始都讲到了，夏天是散为主，
0: 生发的，
1: 生发的，而到了秋就要收了，要敛了，
0: 要收敛。
1: 那这就是为了什么？储藏储备、嗯、那储藏储备前我们强调了，第一个要清，把余热余暑湿热浊气要清，第二个就是补津液健脾胃，
0: 要调和
1: 调和，第三个有些还不通的话能够及时给它通畅。好，道路打通了，物质基础有了，这个时候什么啦，要说收口敛藏，进入了这个立秋的拐点，就是要实现我们身体的秋冬养阴补精血冬藏这样的一个作用、嗯、那其实就是为我们秋冬季节的养生保健打下最重要的基础。
0: 嗯，因为秋要收，为冬藏做好准备。
1: 嗯，
0: 那我问一下毛医生啊，具体应该怎么做？
3: 那我们大家会问，就是我阳气脸收之后呢，我到底是藏到哪里呢？其实到秋冬的时候，自然界的阳气是藏于这个土之下的，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是藏于我们的下焦，也就是我们的命门。
0: 那么肾吗？
3: 对，肾，帮助它阳气转向往下走，往内收。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几个穴位、嗯、然后达到一个就促进阳气往内收往下敛的一个作用、嗯、那我先推荐一个，因为我们是讲肾主封肠，所以我先推荐一个我们肾经的一个井穴，叫涌泉穴，实际也就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足底的一个穴位。平时我们自己足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足弓，足弓最凹陷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0: 嗯，
3: 涌泉穴是肾经的井穴，
0: 水井的井
3: 啊、水井的井、嗯、是它精气出入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穴位。所以我们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引我们的阳气下行，把它引到我们这个该封藏的位置来储存起来、
0: 嗯、要引阳气回来哈。
3: 对，大家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 按一按，按揉就是睡好睡稳的一个方向，轻轻的点压或者按揉，
0: 嗯，
3: 然后睡前也是可以的。每天我觉得有个3-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所以说，在立秋的时候按压涌泉穴，它最主要的解决矛盾就是让阳气回来，
3: 对，
0: 让阳气回到土地里面哈。另外一个，王聪医生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是吧？王聪医生推荐穴位是什么？
4: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太溪穴，它大概在我们的内踝尖后侧，跟我们的后脚跟腱之间的凹陷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发现这个凹陷特别的深，那说明这个人确实有点肾气虚了。那如果这个地方很饱满，说你肾气还蛮足的，但是如果鼓起来可能就湿气重了啊。所以这个穴位呢，经常按揉它还是挺好的。而且这个太溪穴是我们肾经里面的，它是它的原穴，也是属于金木水火土里面的土穴。刚才我们说了肾藏金，要藏在土下面，所以选这个肾经的土穴又是原穴，是特别合适。
0: 先帮我们找到这个穴位，
4: 在内踝尖后脚跟中间的凹陷处，
0: 嗯，
4: 然后我们这个模特呢就特别饱满啊，所以呢他内踝尖不明显，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特别容易找到。然后呢你可以用手去推，从上往下推
0: 啊，从上往下推、
4: 或从下往上推都可以，
0: 嗯，
4: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长嘛，叫我从上往下收在这里，然后呢顺手那个拇指往这个内踝的下面再按一下，正好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照海穴、那么不单单能够藏精，我们还可以照海穴能够助睡眠，还可以安神，也可以利咽喉，所以我们就一举多得了。
0: 这个其实平时按压也没问题是吧？没有禁忌哈，
4: 没有禁忌、
0: 好了，
4: 对，
0: 这两个穴位其实都是收的。还有一个穴位其实也挺常见的，大家一听到这个穴位都认识，没想到它也有收敛的作用，是哪个穴位？杨医生，
1: 三阴交。
0: 三阴交，
1: 它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还有足少阴肾经、三个阴经一起汇合的地方，
0: 交通要道，
1: 交通要道大家合在一起，那它其实循行，整个阴经循行都在我们腿部的内侧内踝尖上，
0: 找到内踝了，
1: 找到内踝，然后你的手指四个指头，好，也按上去，
0: 按上去，
1: 上端这个地方
0: 就在这儿，
1: 好，然后那个肌肉最分晚往后那个肌肉边缘这个地方，好、很容易这个地方特别酸，哈，很多女孩子假如痛经啊、小腹凉，这个穴位其实是很敏感的，经常是腹痛腹凉的人可以经常在这个时候去按压。同时这个穴位从五行来说是属于金，所以这个穴位主收足敛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
0: 嗯，再次感谢三位医生的介绍。其实我后面这张照片特别好，体现了立秋之后的节气特点，就是要秋收了，人体也是一样，又开始慢慢的收敛了。推荐四字诀一定要牢记，同时要踩好立秋养生的重要的节奏，相信这个立秋过后你一定会舒舒服服的。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3: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4: 中岁永不停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新三样出海，中国机器人圈粉全球。
2: 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啊，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0: 从技术闯关标准突围到深耕服务，全品类机器人出口量逐年增长。
3: 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小蓝 E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中国出口市场出现了新兴三样，他们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在这三大全新赛道中，机器人出海尤为亮眼，从技术秀场站上了产业一线。那么在机器人这个全新赛道中，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快速圈粉全球，抢占国际市场呢？今天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寻找答案。我们的第一站就聚焦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

0: 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臂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地包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1: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0: 哎呀。

0: 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让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1: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包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时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就会进行相应的运动。
0: 第一次操作嘛，
2: 哎呀，这块下来了啊，拍到了，
0: 70度。
2: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手是会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
1: 不仅成功包下了鹌鹑蛋壳，我们还挑战了包葡萄皮儿，而且全程没有破坏柔软的葡萄果肉。稳就是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它能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家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创始人徐凯为我们解读了玄机。
3: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2: 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3: 是是是。
1: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3: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1: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3: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2: 我们知道欧洲的这个标准啊，它是非常的严苛，监管也非常的全面哈。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让这么多的医生和医院都认可我们这台手术机器人呢？
3: 我们有挺多的小窍门，不妨呢，我带您到工厂，我们一一揭秘。
2: 好呀。
3: 好，
1: 徐凯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实现了95%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这让他们的制造成本比海外同行低得多。
3: 我们自己的估计可能是大概在1/2到1/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臂上要用的这个斜波减速器，以前是只有日本的产品，但是现在国内的斜波减速器已经广泛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也用了国内的国产的斜波减速器，效果一样好，但是呢成本可能是日本进口产品的1/3、1/4这样子。
1: 价格只是进军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对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是否可靠。
3: 我举一个产业里面其他家的例子哈，他们的那个手术器械呢，就是因为在德国临床应用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洗完了以后达到德国的这种标准，虽然它是按10次使用设计的，那么这个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完了以后就要抛弃。
2: 那对于患者来讲，他这个负担就很重。
3: 是的，是的。
1: 在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检测员正在将蛇形机械臂放入水箱进行测试，在对器械内部进行加压后，蛇形臂没有任何气泡泄露，说明这款手术机器人具有超强的密封性。
3: 整只器械它都是密封的，所以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血液就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器械的内部，使得这只器械呢做完手术进行再清理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被清洗干净，让我们就很快的走到德国的临床上去。

0: 问您一个外行的话，就是达到蜜蜂那么难吗？
1: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八毫米的这个壁体里面，一共要实现七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蜜蜂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蜜蜂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
3: During this first day training, our trainer explained well us the key responsibility for clinical support. I totally agree with each point.
4: For the surgeon, there are a lot of advantages regarding the procedure, more control during the operation, better vision. I know that this robot can perform telesurgeries much better than all, you know, the other robotic systems.
2: 最让海外医生们惊艳的是这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在这台手术机器人的帮助下，顺利为非洲安哥拉的患者完成了前列腺癌的手术。这场手术跨越了17000公里。
5: We were watching after the case, Angola, the OR, because I could still see, and you could see that they were just amazed.You could see people cry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2: 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手术机器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高端医疗器械走向海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做严苛的注册认证。这台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获得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
6: 这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的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意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
7: 四年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翻倍，所以它的增长本身就是非常迅猛。
2: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6: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8: ？Hello,
9: hello,
8: can you hear me?
9: Hello.Yes, now we have 10 robots. We want to have up to 35, 40 robots already in the plant.
2: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8: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

0: 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1: 哦，这个8月3号，
0: 哎，这个就是发往那个奥地利的那批货，对吧？
1: 哦，对，是的，目前的话已经要求家里全部已经就是简单的打包了，等待到时候8月1号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木箱，木箱打包完之后就可以安排货带过来提走，是可以满足，
0: 这个是
1: 交期。
0: 8月3号就要去交，是要那个来提货。
1: 对，是的。
0: OK，
2: 出口订单激增，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感受最为直接。越来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开的通行证。
3: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2: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3: 组装成机器人整机，
2: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3: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2: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3: 且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2: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3: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4: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行，我有跟那个讲过，
5: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是柔性化生产。
2: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5: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啊，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2: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6: 哎，徐总，我到了。好好好，哎。
2: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6: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2: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6: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2: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

0: 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个项目的交付方案，然后呢，这个项目已经成交了，然后并且已经发货了。这个项目的总额的集成解决方案呢，总额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0: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原型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2: 这是插网线的位置是吧？
3: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2: 那要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3: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的。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4: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这些机器人有多灵活呢？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展示，靠一套通用块状结构，单台设备能适配五花八门的生产场景。
3: 场景都用。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零枪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4: 上下料
3: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0: 当然，想要拿下海外高端市场，光靠灵活还不够，国外客户更看重的是国产机器人稳定精准的工作能力。
4: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4: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客户放心。
4: 陆续在各个市场成立了当地的全球的这个子公司，当地的本土的这个子公司，来满足快速响应的这个需求。
0: 如今，他们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子公司，目的就是要快速响应。此时，刘主福正远程连线德国当地销售团队，他们要复盘德国市场的运营经验，打算把这套好做法复制到全球。
5: So can you share why Dubot now why Dubot is successful now in Germany? I think there are some key points to share.
6: So we can react very fast when it comes to an after sales incident on one hand, but also the quality, the rising quality of our goods, resulting in almost zero downtime and almost zero incidents in a production line, no repairs, no quality cases.
0: 凭借硬核技术和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品类走出国门。浙江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十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足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它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泡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严寒到55度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
7: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意见。
1: 除了这款大力士，姚恒燕他们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组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它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
0: 像我们在海外，像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轮组机器人的产品，能够向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
1: 如今，这些机器人已经落地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为更好解决全球客户越来越多样的需求，姚恒燕他们也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为机器人研发更强的大脑，让机器人更聪明，不断拓宽应用边界。
0: 我们会基于场景的应用，去大家去合力开发这个机器人的大脑，那让机器人变得更智慧、更智能。
1: 产业飞速发展，订单持续暴涨的背后，除了有企业自身的技术硬实力，更离不开专属政策和通关便利的强力护航。针对机器人企业快速增长的出口量，杭州海关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落实一系列便利措施，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助力国产机器人持续拓宽海外市场。今年1月1日开始，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拥有了独立税号，彻底解决了以往归类模糊、通关繁琐、流程不规范的难题。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让国产机器人出海之路越走越顺畅。
2: 杭州海关向机器人生产企业精准地推送海外的准入标准，开展政策宣讲，推行原产地证书线上申领、自主打印的便利举措，帮助企业更加充分地享受税收优惠。
1: 机器人出海，看似简单的产品外销，实则暗藏不少通关难题。根据国际运输规则，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在运输、包装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而目前各类机器人采用的锂电池品类繁多，标准没有统一，不少机器人还有一机多电池以及备用电池需单独发运等特殊需求。针对这些情况，杭州海关主动对企业开展1对1的政策辅导，帮助企业提前排查锂电池在运输、包装等环节的各类风险。
2: 比如说里面电池的规格型号比较多，那么在运输的过程中，它都是需要把电池的这个，比如说它的瓦时数是要单独的标出来的。在合规的方面有一些要求，我们要去看具体的条款。企业可能对此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出口业务，对危险货物的出口规则不太熟悉，所以说我们可能对相关的企业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3: 中国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全球圈粉？答案藏在3个关键词里：产业链、成本力、应用场。全产业链是最强底气，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减速器到传感器，一台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能在家门口找到供应商。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得益于中国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底座。成本是优势，目前部分轻型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10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及适配、落地及运转。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一百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一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

0: 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4句话来描述：5月南陵，6月长，7、8华北伏旱洋，9月南撤华西雨，10月雨带出南江。这4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5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6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7月、8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9月份又往南退，10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3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一级比一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斗流击，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沟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存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载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承载积，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 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了0.31摄氏度。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来，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地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4.5%，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往我们1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一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一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御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十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 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了，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溅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2: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4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

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徐志红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徐志红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削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3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信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车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

0: 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溯至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四域的能力。那什么是三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一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二道防线是看雨；第三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一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达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繁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繁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了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就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 DOI 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 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吃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敌落地雨，也就是观雨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场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 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言。

精准的拦虚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星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蓄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敌方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已被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数字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的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
基

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洪风险的社会管理。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合乎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合乎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占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4: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5: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3: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

0: 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他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相较于贵州卵叶鲍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

0: 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地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2: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3: 好高啊。
2: 哦，可以进那么高。
1: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0: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0: 这个亭根有20多米，将近30米，它就出这个亭根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上应该是贵州炮花树。贵州炮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它一般也就是16-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亭根来，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 它为了活下去，它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青根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股子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
1: 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 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之鲲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城乡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角缝啊那些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游。

0: 现。
1: 但是进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0: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

0: 咦，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然后是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
1: 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我们把它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2: 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3: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2: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1: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2: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0: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蝎，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1: 一会儿你的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2: 可以扔了。
0: 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
1: 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荔波剪虎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3: 好大一堆
1: 蝙蝠粪便。
0: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一出的。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1: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0: 因为蝙蝠的存在。 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4: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放到这里，看看。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大油盐。 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哦，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是不是？
3: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4: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

0: 触角，对，触角，它就是靠它这一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1: 那就像我们盲人拿着竹竿扫一样的。
2: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五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3: 博物馆，透明的，
1: 这个石板很漂亮。

0: 这就不一样了，像冰冻一样。
1: 如果是会些乐的，就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一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你看它是没有体色了吧？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就是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盲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晃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盲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像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盲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0: 小心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1: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底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悬垂下来，其实这纵丝是悬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株待兔，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
3: 是，
2: 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内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

0: 就躺在这个用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六七天左右，一个周左右，哎，然后他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他带着使命来的，他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2: 从这往里走。

0: 在寸土寸金的外滩区域，这座独占整个街坊的回字形建筑格外抢眼，它就是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座大楼是建于1914年，以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外形，还融入了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显得庄重而典雅。它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机关楼，古称工部局大楼。因外墙以花岗石砌筑，又有石头房子之称。
1: 它是当时整个上海租界里面的最有权威的地方。这工部局是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小政府啊，但其实英文已经叫政府了，英文叫 Municipal Council。在世界上，在西方国家，城市的市政府都叫 Municipal Council， 只有上海叫工部局。政府是要有权威性的，这个所以它要做成一个漂亮的建筑。
0: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再次成立。从那时起，曾经冰冷的石头房子在上海人的记忆里有了另外一个亲切的名字，老市府大楼。1956年市政府迁出后，市民政、劳动、卫生等局机关又相继在此办公。
2: 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刚进民政局的时候第一个部门，当时叫是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1984年年底的时候，我到老市府大楼去报到，太大了。后来我才从资料上知道，它一共有400个房间，10扇门，横跨了好几条马路，就像。

0: 一个城堡。
1: 任赤月在这栋大楼里工作过近30年，见证了上海民政部门创下的多个全国第一。
0: 比如说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实现了低保制度，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第一个颁布了老年人服务的地方法规，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成立了社团管理局，颁布了第一个涉外婚姻法。
1: 2012年，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老市府大楼内的机关单位全部撤离。几年后，老市府大楼保护性综合改造正式启动，成为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和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造率先启动项目，陈立斌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大楼修缮和更新改造的设计方。
2: 就大家对这栋楼的感情其实是非常深的，他们给到我们政府就机构他们所得到的资料他们都提供。
1: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零敲碎打的翻修痕迹如同层层叠叠的岁月补丁，让这座建筑的容颜几度更迭，在上海人记忆深处投射出万千倒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幢自己的老市府大楼，面对修旧如故的修缮原则，哪一段故才是修复的蓝本呢？
0: 外墙就是黑乎乎的，
3: 我记得我的印象就是花岗岩，就是米黄色的为主。
1: 当岁月织就的斑驳肌理被层层拆解，陈立斌团队为外墙的修复找到了标准答案。
2: 外立面是金山石，内立面其实很有意思，当初是从英国运过来的，在1990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一个材料，它其实是混凝土砖，那个砖呢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可能有一些脏东西上面，相对比较黑，可能是大家当初认为这个砖不是很好看，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它上了一层漆，我们把漆剥掉以后发掘了后面的那个混凝土砖。
1: 但是这次修缮最大的挑战来自另一个开放式命题。
2: 这里是河南路和福州路的转角，其实这栋楼刚才说到它三分之一是缺失的，也就我们站的这个角落原来其实是个停车场，这栋楼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建完以后，他们有一个心愿终于完成了，叫百年围河。
1: 根据历史设计图纸，大楼原先被设计为沿汉口路、江西中路、福州路和河南中路的围河建筑，但在1922年竣工时，福州路、河南中路一侧没有完成建设，留下了一个 L 型缺口。
4: 但后来因为工部局它毕竟是一个靠税收支撑的，这样的话呢，它的经济力量就不足以支撑他们想象要造的那样一座权威的建筑，所以呢，他宁愿一部分一部分造，也不愿意降低标准。
1: 要把尘封图纸上的抽象线条转化成具象的建筑实体，在实现百年围河的过程中，新增建筑与现存建筑如何才能达成视觉与气质上的共鸣呢？理念的碰撞与观点的交锋曾激起了层层涟漪，最终在这场跨越百年的砖石对话中，设计团队以续写而非临摹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致敬。内院中新建的围河建筑立面上部采用了和老建筑色泽类似的新砖作为饰面，并在尺寸与砌法上略作区分。
2: 说到这个外立面，围河的外立面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们觉得应该用一种当代的语言去做这件事情。
4: 这是原来的金山石，金山石其实这个框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用了清水混凝土，但是呢多多少少跟它的颜色是非常统一的。其实我们延续的只是这个整个外立面的一个精神，它就是三段式的分割，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窗的序列感和它的材料的颜色。
2: 这栋楼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大家不应该去做一个假古董，这也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用了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对来说尊重历史，但是并不去 copy 历史这样一个形式去把它完成的。
4: 这个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改造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后面的很多维修行为，很多的保护行为应该按照原来的原始的材料原始的工艺去修，但是

0: 所有的增加的部分，今天造的部分，应该跟那个时候区别开来。这个叫历史的真实性，要通过可读性，通过可识别性来体现，就是后面的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历史在这个当中，这个记录是完整的。所以又要统一协调，又要不能完全一样，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共识。
1: 修缮并不等于仿古，而维和也绝不意味着封闭。今天当这栋百年建筑以破茧之姿完成从市政办公用地到城市会客厅的蜕变，曾经肃穆的廊道正舒展成人们悠然穿行的人文纽带，斑驳的砖墙褪去厚重的历史尘埃，以鲜活的公共空间姿态书写着属于当代的崭新篇章。
2: 公共性的一个充分供给，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标志。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人口的一个迁移，原来城市这种形式的供给啊，就是空间的供给什么都不行，是需求实在推着它来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供给。这种连续的这给市民用的这套公共系统的出现哈，在中国绝对是个先行的一个城市。
1: 虹口消防救援站承担着上海中心城区6.8平方公里的灭火救援任务，直到今天，这座百年建筑依然被当地人习惯性地称作虹口救火会。从1917年起，不同时代的消防车辆曾数万次穿越这道大门，每一次疾驰而出，都是对生命与安全的守护。
3: 我们是虹口消防救援站，然后它的前身是虹口救火会。我们这个建筑的话，它是1917年竣工交付使用的。
4: 武松路武金路路口这一侧的这个外立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是保持了它原有的这个历史风貌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个门，为了适应现代消防车辆这个进出的一些需要，以及这个宽度啊、高度的尺寸的需求，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按钮来启停这个门。
1: 虹口救火会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852年成立的沈家湾义勇救火队。这支民间救火队由外国侨民组建构成，因地处虹口沈家湾一带而得名。
5: 现在沈家湾的这个地名已经不再使用了，它的那个地址位置在现在上海的虹口区武进路吴淞路附近。
1: 1866年，上海第一救火车队和虹口第二救火车队先后成立。同年，工部局设立火政处，正式开启了属于近代市政的消防事业。
5: 消防这两个字，大约是在光绪年间，是从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的。那1843年上海开埠了以后，上海的城市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公共租界的还有法租界人口和建筑密度都非常大，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因为这个需求，所以又建造了这个救火站。
3: 这个瞭望塔是这个建筑最古老的部分，这个楼梯越到上面越陡，虽然瞭望塔90年代开始已经停用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看一下。
1: 1888年，中国首座消防瞭望塔在虹口凌空而起，以34.2米的塔身刷新城市高度。消防员24小时坚守，时刻警惕着方圆5公里内的烟火异动，宛如一双敏锐的城市之眼，开启了近代消防预警的先河。1915年，工部局在消防瞭望塔所在地奠基兴建新楼。这座3层砖木建筑历时2年落成，主立面以文艺复兴风格为主，外墙底层和阳台采用仿石性结构，其余部分则使用清水红砖贴面。随着救火车队迁入这座新式建筑，并改名为虹口救火会，近代消防事业的进程具象成为可触摸的砖石标本。
5: 救火会的建筑，它的空间的安排一定要保证，当发生火警的时候，这个救火队员要最快的时间从他所在的位置到达救火车库， 通过这个

0: 滑杆滑到下面的这个空间，这样它比楼梯更快捷，救火的车还要最快的时间离开这个建筑开到街道上。每一个车库都有单独的门，这样保证每一个车都能最快的开出去。这个大空间和消防瞭望塔的那个瘦高的空间，让这个救火站的建筑还是很有它的形体上的特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市政建筑。
1: 今天漫步申城，仍然能邂逅多处镌刻着岁月印记的老救火会建筑。虽然现代消防事业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但这些沉默的百年建筑依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无声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早上九点，晨光漫过四川路桥北侧，苏州河畔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准时敞开大门。这座1924年落成的建筑，每天迎接近千名游客，20000余平方米的空间集博物馆、营业厅与办公区域一体，是我国仍在使用的建筑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邮政标志性建筑。
2: 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呢，是在我们上海海关印制的，全套。
1: 上海是中国近代邮政的摇篮。1878年，海关试办邮政首发大龙邮票，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1911年，大清邮政正式脱离海关独立运营。13年后，这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的邮政总局大楼落成，4层主体建筑呈 U 型布局，东南转角以圆形塔楼为轴心，通高3层的科林斯巨柱撑起立面。转角处的中塔冠以意大利风格的巴洛克式穹顶，这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凝固了中国邮政专业化转型的关键节点。
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靠在苏州河的边上，黄浦江就在我们前对面。原来我们邮政在外滩，黄浦江专门有一个专用码头，我们的往北方向就是上海原来的上海火车站，大概就1-2公里的距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集散的中心。大楼当时的一个生产车间的设计非常合理，像我们现在大楼里也很多滑槽，它当时就是2楼分拣好邮件以后，通过这个滑槽到1楼，一楼它有月台可以转运，直接装卡车就出去，然后它从1楼还有滑槽可以到地下室，地下室还有处理车间嘛。在邮政老大楼里面功能这么全的几乎是没有。
1: 现在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部分空间改造成为博物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邮政史被直观地展陈其间。
3: 上海邮政在全国邮政当中呢，有些是走在前列的，可能是最早的之一。当时我们1911年，上海邮政就一下子就购买了100辆自行车用于邮政的投递，包括后来购买了摩托车运输那些急件，这也是很早。然后呢，最早的用飞机运邮，沪蓉航线在飞机上代运邮件。1914年，我们中国加入到万国邮政联盟的时候，就指定上海为国际交换局，我们中国所有的国际上的邮件来往就是从上海进和出。那从这个时候呢，逐步把我们上海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邮政的这样一个大门打开了。
1: 作为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实体服务网络，邮政系统就像国家运转中精密咬合的无声齿轮，维系着社会脉络的畅通。从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年代一路走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钟楼指针已经划过百年，青铜雕像静静诉说着通信文明的变迁，也在风雨中渐渐褪去了光泽。
4: 这两组青铜的雕塑，朝南侧的这个雕塑的主神是罗马12主神之一赫尔墨斯，它代表了运输、速度和交通。北侧的同样的一组雕塑，仔细看还会有海陆空相对应的一些元素，所以是象征我们邮政事业的这种工作的一个内容。

0: 种，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组雕塑，也很有价值。
1: 眼下，沉默的见证者迎来了一次与时间赛跑的岁修。
2: 有争议的是悬挑那一段。

0: 维修保养项目一经启动，由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和勘察五方共同参与的工程例会每周都会举行。为了达成最佳的维修保养方案，这样的争论已是司空见惯。今天这场交锋的焦点是施工方提交的第六版脚手架搭建方案。
1: 百年的建筑承载力确实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承载力能够承载并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搭设的这个脚手架，这是一个核心的焦点。
2: 我公司肯定是要从成本投资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考虑，设计肯定是为了做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设计稿，施工单位肯定是想在他能力范围之内能尽量的节省他的一个成本的开支，所以尽量做到三方的一个平衡。
3: 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过程中我们会充分的探讨，当然这个也是各方都彼此比较尊重。我们叫五方责任主体，你可以想象中是一辆汽车的四个轮子，我们的设计、施工、监理和勘察是车的四个轮子，那个驾驶员其实是建设方。
0: 在争论中磨合，也在碰撞中推进，会议散去，刚刚还争得不可开交的设计师和施工方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钟楼的外立面，比对新赶制出的水刷石材料小样。
4: 底色基本上认可，但是我们倾向于是这个底色，它的这个粒径比你的要均匀，
3: 整个立面上目之所及的都是这种浅灰色的这种水刷石的饰面。我们的品控要求其实是希望还是能看得出来新旧的一个区别的，就我们最想追求的就是凑近了看能看到哪块是修的，哪块是原物，离远了看呢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风貌。
0: 这次维修保养工作的重点是要对钟楼的水刷石外立面进行整体修整，为了达到理想状态，施工方不厌其烦地反复调试小样。
1: 我们其实小样12组到13组了，应该是花了大概2个月多了，将近3个月。
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30年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已经经历过3次修缮，每次修缮都是对历史文脉的致敬，亦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2025年，上海邮政行业预计日均服务超过3000万人次，年支撑网络零售额预计超过6000亿元。庞大的数据背后是精密服务网络高效运转的见证。作为网络的中枢，每一处细节的打磨都让这座百年老建筑在岁月中坚守着自己的钢筋铁骨，以历久弥新的姿态继续书写着邮政事业的传奇。
5: 往下走，波长两边，这是中间沙球，1234，1234。
0: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间布满高科技医学仪器的手术室，其实身处在一栋93岁高龄的老建筑之中。
6: 这一栋楼是1932年建造，至今已经有90几年的历史，但这些年它一直是服务于我们的医疗功能，包括门诊，包括手术，包括我们的住院。据我了解，上海的近代的一些这个建筑里面，应该是仅此一家。
0: 仁济医院的历史比这座建筑本身更为悠久。1844年。英国传教士在老城乡大东门外开设仁济医馆，成为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此后的迁址和扩建历程，也正是中国近代医疗建筑发展史的缩影。
7: 仁济医院1844年它刚刚建造的时候，就是直接用了民房改建，那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近代就上海医院的一个引入的阶段。那它在1870年代左右转换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这时候建造了这个一个医院，就是外廊式，殖民地外廊式。那在1920年代中期嘛，那它就进行了又一次大的改造，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集中式的医院。
8: 今天依然屹立在山东中路145号的仁济医院西院老楼，为6层钢筋混凝土。

0: 结构，部分为七层，门诊、药房、病房、教学楼、手术室、研究院、医疗辅助室、宿舍一应俱全。
1: 他在这个住院的这个病房的这个设计上呢，也有一些尝试。就我们说医院建筑，它的病房是脱胎于一种叫病区单元制，一个巨型的平面啊，一个长条，那一端呢什么卫生站啊、护士站的一个核心，然后这边是一个长的这个病床啊等等，我们把它叫南丁格尔式的这个病区。那在仁济医院呢，它也有，然后而且它做了一些变化。这个病房它是一个这个 U 型的，就相当于两个南丁格尔是共用一个卫生站，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的效率。
2: 绝大多数的病房外面是有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公共阳台，30年代没有那么好，特别是一些结核性的疾病要靠阳光要去辅助它的治疗，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在里面的。尽管他设置的病房只有250张，但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他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病房。我去查过这个资料，他的单人病房的价格是当时的这个你要住在和平饭店的一间房子的好几倍。
0: 当岁月随着病历一页页翻过，曾经引领医学潮流、开风气之先的老建筑，在尖端医疗设备与数字化诊疗的浪潮中，也渐渐显露出了与时代的隔阂。
3: 以前的手术室的设置相对是面积比较小，啊，我们可能40，这属于比较标准的。但现在随着我们仪器设备的越来越多，比如说达芬奇手术室，我们一般来说最起码要达到大概是65到70，同时它这个机器本身就很重，那么我们对这个手术室这个下面的承重我们就会有考量。然后呢，你一个机器够空间承重可以，那么怎么进来那我们也要考虑。
0: 面对医疗需求的迭代与建筑结构老化的矛盾，仁济医院院方联合多家建筑单位、力保中心，对仁济医院西院老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改造。历时2年的系统性大手术，让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建筑重获新生。按照现代医疗工作的要求，更新了功能布局，重新设计了医疗动线，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加装了中央空调，百年空间。以更先进的技艺和材质托举起始终如一的医者仁心。
2: 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公共走道当中大概有1.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它是用了一种橡胶的材质的，我们叫橡胶地板。这样的话，我们的运送病人的时候，这个轮子在上面滚的时候啊，声音就变得很小。在修缮的时候，我在这当中选择了最好的。
0: 开放式大病房曾是仁济医院最具辨识度的医疗空间，挑高屋顶，落地钢窗，可收治20余名患者，凭借自然通风与采光优势，成为近代公共卫生建筑的典范。但随着现代医疗对私密性与功能分区的需求，开阔通透的空间也曾被重新划分，
3: 把这个大病房就改成了这个四个人或者6个人的这种小病房。那么改完以后呢，你中间的这个走路的通道就比较狭窄，每一个病房都是要有厕所的，要有卫生间的。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实践以后，我们还是恢复了大病房。
0: 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医疗空间里，让人文关怀的温度始终流淌，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迭代升级，更依赖于制度创新的智慧赋能。在修缮一新的大病房，护士正为患者详细讲解术前术后注意事项。这个病房里的20多名患者，大多数当天入住，当天就能出院。仁济医院率先开始探索这种日间手术的创新服务模式，让床位得以高效有序的运转。
4: 早上进来办住院，基本上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中间大约大概6-7个小时。

0: 是吧？
1: 当阳光依然洒进敞亮的病房，百年前广施仁术的初心与现代医疗的节奏交织成不变的温暖和希望。自仁济医院1844年发任到1949年间，上海曾诞生300家医院，形成教会、公立、私立医院三足鼎立局面。为数众多的近代医院建筑，从理念、材料、建造、管理均多方参与广泛国际合作，多元文明在诊疗空间里碰撞，构筑起城市最坚实的健康基石。
2: 医院呢，它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它是医疗的技术和建筑的技术非常需要紧密融合的一种特殊建筑类型，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现代化然后专业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空间。因为你公共卫生本身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院建筑里被列入保护的大概有30几个项目。
1: 坐落于黄浦区瑞金二路197号的瑞金医院，前身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广慈医院，筹建于1904年。9号楼曾作为广慈名片而享誉中外。这栋建于1905年的法式两层洋楼，原称九舍，是瑞金医院最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如今是瑞金医院院士陈列馆所在地。而正对面这栋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是建于1921年，建成后就用于开设产科病房。长长的回廊与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的是充盈其间的先进治疗理念。
3: 小婴儿用这个小床推到我们的回廊这里，这样呢就可以晒到我们南边过来的这个太阳，它是可以消除新生儿黄疸的，同时呢它也能促进我们小婴儿的这个新陈代谢，预防我们的佝偻病和贫血症。这个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位于方协路419号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中国首家妇产专科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发展而来。这所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1884年6月创建的教会医院，因其屋顶呈红色，100多年来市民亲切地称其为红房子医院。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发展的见证者，他至今仍在原址履行医疗使命。其中路12号华山医院的红会老楼，这里曾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这栋古典主义风格的三层砖木建筑坐北朝南，正中央的红十字标志熠熠生辉。从医院正式落成，诊病给药只收号金，甚至贫者则免，到华山医院百年问诊4000万人群，红会老楼处理为医院空间布局的圆心，也凝固成百年济世精神的见证。
4: 我庄严宣誓，
5: 我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佑生命，救死扶伤，平等仁爱，尊师重道，诚实守信，恪守医德，精益求精，慎思笃行，以上誓言源于心，见于行。
1: 每个周二到周日的上午，这栋带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遗韵的建筑门口都会悄然排起长队。这里是很多人心中上海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上海气象博物馆。在国际气象界，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徐家汇观象台。
6: 这边其实票也很难抢，
7: 展览很丰富啊，然后就来了。
8: 我是从大连来的，
9: 看起来也是比较古老的吧，就感觉年代也挺久远的。
1: 徐家汇最低气温为4.8摄氏度，最高气温为16.9摄氏度。在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份气象记录上，1872年12月1日这一天的最低和最高气温被记录在册。 从这一天开

0: 时，上海的气象档案便以分秒不辍的精确展开跨越三个世纪的连续书写。
1: 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有一个传教的一个任务，选了上海这个徐家汇这块地方。他们就是除了其实宗教的那个传播以外，他们有个很大的就是江南科学计划。
2: 开埠以后，因为上海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商贸的中心，因为是海上航运，为了安全，所以迫切需要那个有一个提供气象数据的一个台站。徐家汇观象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航运业呢，所以呢，在1881呢，首先他成立了一个叫航海事业部，然后呢，在1884年呢，在海关悬挂风球，来给那个进出港口的船队呢提供海上的天气预报。因为徐家汇观象台，150多年的长系列的那个气象观测资料，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0: 集气象、天文、地磁观测等于一体的徐家汇观象台，以远东气象第一台之名载入科学史册。作为中国唯一的百年气候站，它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时记处，曾于1926年、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连同巴黎、旧金山成为世界三大测量基准点。
2: 在20世纪前后啊，上海往往会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当时在1879年，当时首任台长梁恩施，利用手上很少的一些资料，准确的做出了那个台风的那个路径图，预报的台风路径图啊，也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最早那个对台风研究的那个先河。
0: 1873年，徐家汇观象台初建于赵家浜西岸，为2层5开间楼房。随着气象业务扩展，1900年在现址建成新楼，历经百余年连续运转。建筑本身随功能需求演变与设备更迭而多次调整，钟楼内主楼梯和大钟被拆除，内部结构也有所变化。随着徐家汇原地区整体改造序幕的拉开，徐家汇观象台的修缮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3: 1900年建造的时候，它是有一个40米高的塔楼的，就是因为本身上海的这个建筑的基础地基土是比较稀疏的，那么40米高的塔楼以后呢，建成以后呢，立刻就引起了这个建筑的不均匀的沉降，所以当时就马上在1908年到191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中间高的这个40米高的塔楼给它撤换掉了，变成了一个轻质的大约35米高的这个铸铁的一个铁塔，因为年久产生了很多的锈蚀，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铁塔也去掉了。
0: 修缮团队和专家经过多番认证，最终决定复现观象台1910年代的历史风貌，以当代技术定格这座百年科学地标的黄金时代。
1: 我们怎么去选择它的历史的这个风貌样貌，就是说我们保护哪一段历史能够最好的记忆这个地方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和为这个气象为城市服务的这段历史，各位专家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恢复到贝克莱风仪的那个风貌。
0: 图纸能重现建筑形制，但时光的质感还需要更多丰盈的细节。为了复原塔楼上的时钟，他们专程寻访老员工，从记忆碎片里拼凑出时光深处的报时声。
3: 西方的法国的一位女伯爵送过来，送给这个观象台，但是很遗憾，在97年大修的时候就把它拆除掉了。当时这个老的职工，给我们去讲这个时钟，它在不同的时间，它的叫法是不一样。它在3点、6点、9点和12点钟的时候，它是这个叮叮当的叫；那么它在其他时间段的时候呢，它是当当的、单声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比较好的能够去把今天的这个时钟能够进行复原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拆除的一个遗憾嘛。
0: 当报时的钟声再次在徐家汇园上空响起，修缮后的观象台已经实现了从科研办公场所向博物馆的推。

0: 和徐家汇天主堂、徐汇公学、徐家汇藏书楼等近代建筑如星子散落。在这片梧桐掩映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里，勾勒出东方与西方最初相遇时的文明年轮。近代科学在这里生根抽芽，海派文化从这里开枝散叶。
1: 徐家汇它其实也是见证了国人最早看西方的这一段历史，也是开启了中国迈向全球的这样一个窗口，也是为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打下了第一块基石。那徐家汇园景区的话，将城市中心城区、商业城区作为一个四 A 景区来打造，在当时全国也是属于首例。去找到文化遗产它的一个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管理中间的最大的公约数，也去找到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它们两者之间的共同语法。
0: 北外滩东长治路505号的公共绿地前，一栋巨轮般的建筑静静地停靠于此。在一楼的实践工坊，一场名为48小时未来生活硬件挑战的比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参加活动的选手们需要在48小时内加工完成自己的智能硬件原型，并登台展示产品创意和商业样例。
2: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些设计，就是一些投影风暴，包括在隔壁去进行 3D 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想到它这里在上个世纪也曾经是一个学堂，有一种古今呼应的感觉。
0: 90多年前，也是一群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才俊集聚于此，践行着全新的教育范式。这栋曾经承载着英国工科职业技术教育理念的建筑被称为雷士德工学院，在2025年入选第10批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3: 雷士德工学院它是上海1934年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工科的学院，然后当时是上海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亨亨利雷士德，他去世以后留下的这个遗产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然后基金会呢它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学院，它里面设立了像建筑、土木工程、机械这样的学科，为我们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在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人才。
0: 这座成立之初便以为中国培养技术精英为志的工学院，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璀璨却短暂的一笔。落成仅8载便遭日军征用，1945年黯然停办。建筑先后作为航务学院、海员医院等使用过，多次功能更迭，内部结构已如叠压的考古地层。2021年，随着北外滩功能提升，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启动修缮工程，修缮团队面临的终极考验是如何在混凝土与管线织就的迷宫中剥离出建校时的教育初心。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上的装饰，上面的这个土尺规、烧瓶还有天平这些图案，和他当时设立的建筑学、机械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科，包括他设立的实验室也是相关的，体现了他装饰艺术派风格的一个元素。我们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在利博看到了展示的原物，然后在修缮的时候做了一个原物的复制品，重新安回在了这个大门上。
0: 正是这份对历史基因的执着守护，让百年建筑在岁月的淬炼中完成了一场极具张力的蜕变。
4: 雷士德工学院当年只有一部电梯，在最开始在功能规划的时候，在平面图当中发现了一些在灰空间当中的一些空腔，当时整个设计团队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增设一部电梯，于是呢，在墙上也开了一个观察窗来看里面是否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一经这个观察窗打开之后，却发现了背后的耐火砖，原来这里就是当年的这个烟囱的所在地，自然这个烟囱是必须要被保护的，我们也因此放弃了加设一个电梯的一个设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将这个观察窗给封上，而是将这里做成了一个建筑可阅读的一个窗口。
0: 当游客们驻足观察窗前，细细辨认供暖烟囱上的耐火砖纹时，由旧工作车间蜕变而成的创新工坊内，创客们正熟练操作着前沿智能设备。昔日

目的雷士德工学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历史与现代的气息在此激烈碰撞，深度交融，孵化出无限可能。曾经人们以砖石铸就城市理想，今天历史建筑的新生续写人民至上的时代答卷，以开放姿态守护文脉，用共享理念重塑空间，让百年砖瓦托起百姓的美好生活。人民城市的初心正是文明传承的全新密码与未来发展的庄严承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
2: 你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3: 对，我想卖这个。
1: 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2: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4: 没想过，不舍得了也。
1: 康有为麻绳体书法条幅，120000身价到底是高是低？
5: 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永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您好。
1: 赵红艳，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景德镇陶瓷雕塑非遗传承人。他以泥为魂，以兽为形，让泥土迸发生命力，让雕塑诉说野性与天真。赤驹、奔牛、卧虎，大写意的笔触下万物有灵。他的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0: 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这件奖品。
2: 这件作品是我今年做的一个叫赤驹，是一个小马驹，主要是在强调它的饱满的生命活力，
0: 朝气蓬勃，大长腿啊，这个小马驹的腿真的是特别的长。那这样的一件作品，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万历年间，是一件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一只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高40.5厘米，器型饱满古朴，腹部开光内绘花卉草虫，笔触流畅，外壁满是锦叶蕉叶，繁叶不

0: 段正是万历典型风格，胎体厚重，底足有火石红，釉面温润，这些都符合时代特征，但疑点随之而来。青花发色，蓝中泛紫，既不像万历回青，也不像浙料，反而更似康熙翠毛蓝。草虫线条过于精细流畅，而万历民窑青花向来画风粗犷。那么这件藏品究竟是明代极品，还是后世高仿？
1: 刚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疑问了，到底是明万历年间的制品，还是后世的高仿呢？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参加了场，各位多半人好。
1: 好，欢迎张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带了一个这么大件一罐啊，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2: 头几年，我没事了就经常去北京的胡同里面逛，有一个人他是收这种老货旧货的，可能人家拆迁了，人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他有两件，有件是康熙的残的大罐子，他要10万是买不动，死活砍不下来，这个是要8万，我跟他磨了2-3个月，砍到5万来块钱买了。
1: 您说那康熙的大罐跟这个体量差不多吗？
2: 比这个还大一点，
1: 还再大一些，
2: 也是有残的后配盖，就没买那个。
1: 这个当时也是他残补好之后的是吗？
2: 对对，他当时就这样。
1: 还真喜欢，磨了2-3个月，
2: 对，
1: 5万元。那么这件张先生买对了吗？是否是明万历年间呢？
3: 不是万历时期，应该是再往后一点，像崇祯。
4: 万历的东西发色要比这个罐子的这个青花发色要艳丽很多。这个罐子呢，我觉得青花的颜色还是有点泛灰了，
5: 比较灰，因为是万历后期不再用回青料了，所以说这个罐子属于万历后期。
6: 说他用的不是回青，而我看正好用的就是回青的这个颜料，然后蓝中带紫，这个东西是真的大开门。
1: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场上的第一件大罐，明万历年间的青花花卉纹草虫纹罐，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大罐，5位夺宝人确定，我们张先生没买错，是明万历年间。6号夺宝人提出了再晚一些，年代特别的确定，经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鉴定，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邓老师
7: 啊，这一件瓷器啊是万历的，还是非常典型的。刚才大家谈到了这个回青料的这个用法，其实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回青跟石子青混用，所以它会显出来淡淡的那种灰色。我们看它绘画的技法是用双线勾涂，大家仔细看它那个双勾的那个边，它就是石子青用的比较多，那是用来防止晕散的，这也符合万历时期的青花装饰的绘画技法，它这个器型就是万历的器型。从它的装饰来看，这个青花啊，都是万历时候的特征，比较繁密，爱用开光。第三个呢，对称。大家再来看它的牡丹花，这个花头也是画的细碎。万历的时候，在青花的画法上也开始有一点分水了。这也符合万历的特征，很可惜这就是残了啊，要不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器物。
1: 好，谢谢左老师。张先生是几年前5万元购得的，您刚才说要卖到8万元吗？
2: 对，我想卖这个。
1: 卖8万元能不能够成交呢？在各位看来，这只罐子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6位请出价。看看6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万多元、3万2、5万、4万、6万、6万8，没有一位能够给到您想要卖的那个价格8万元。2号还给了3万2千元，还

0: 不到您当时的购买价格，来问问为什么。
1: 因为这个罐子最大的问题是有毛病，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罐子缺盖。如果这个罐子是完整的，带盖子，市场价大概在12左右，然后缺盖就得砍一半，再加上它残呢，所以说我只能给到32000。
0: 正常全品是120000，在您看来，
1: 对，就是
0: 少一个盖砍一半，
1: 对，
0: 再残缺再基本砍一半，
1: 对，
0: 所以到了32000元，最高的是我们6号给出的68000元，为什么？
2: 大在市场上万历年间的这种罐子小罐比较多，但是大罐不多，唯一有点就是有些裂。
0: 真实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没有盖还残破但重新修复好的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3号和4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罗老师
3: 啊，就是非常可惜，就是咱们这件罐子啊残得太厉害，如果是完整的话，确实是能到10到20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器型大，画工满密，发色也非常好，可惜它就残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给了4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4: 谢谢。
0: 我知道2号为什么压那么低了，因为他也想进货。好，谢谢您，谢谢，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0: 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算盘，材质呢说是黄花梨的，对吗？看一下，一件黄花梨的算盘，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欣欣王先生，有请。欢迎您，王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各位夺宝人专家好。
0: 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算盘。
5: 国外带回来的。
0: 国外带回来的，是在小拍吗？还是在这个市场上？
5: 在市场上。
0: 市场上淘的。
5: 淘的，看的品相应该是50-60年代的吧。
0: 这算盘珠子看上去每个都特别的油亮啊。
5: 对，这个包浆也很好。
0: 这样的一件算盘没有说它的年代，只说它的材质，所以我们各位要判断的就是黄花梨算盘。它材质是黄花梨吗？来看看6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和上一轮一样，还是5真1假。6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因为这个就是我没感觉像黄花梨，感觉像那个特别便宜的一个东西似的，像是诱惑我的烟雾弹。
6: 我觉得它挺符合黄花梨的特征的，包括它这个油性，还有带一点点鬼脸，质量感觉也沉甸甸的。
0: 这个沉吗？
5: 沉，
0: 很沉是吗？来，1号夺宝人，
7: 就是这个材质挺开门的，棕眼还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刚才宝主说了一句它挺沉的，我又有点二乎，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黄花梨这个木头应该不是特别的沉。如果要是说特沉的话，那可能还是有疑问。
0: 能上手吗？我上手看看到底沉不沉啊。你对沉的概念有问题。一点都不沉啊。
2: 有没有可能是贴纸呢？
0: 贴纸的
2: 啊，就是算盘边上是贴的。
6: 他说贴的是那个木纹，
0: 木纹的那个是吗？
2: 现代的制作工艺很多，特别是木材的加工上，把那个黄花梨的纹路贴上也是很正常。
7: 反驳一下6号啊，这个价位的东西可能不需要那么繁复的工艺。
0: 那么到底是不是黄花梨的算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荷花牌黄花梨算盘是黄花梨材质的吗？关老师告诉我的是，他是，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8: 这个算盘非常开门啊，15大的算盘啊，品相还是很完好，荷花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啊，这个呢就是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的出口创汇的产品，当然那个时候呢，这黄花梨就非常便宜。啊，出口价格是多少钱呢？1块钱1斤。再讲讲那个轻重的问题啊，刚才1号也讲了啊，轻就对，这个不绝对， 黄花梨呢，大概有2%左右的沉郁水，但是98%左右的清郁水啊，因为它的密度油性，海南黄花梨是非常好的啊。就整体上，但是说呢，黄花梨大部分还是清郁水的啊。这个呢，就典型的就是海南岛当地产的这油梨老料啊。这个东西不用把它想太复杂，说这个大家具啊，画个花儿啊，这个描个眉，贴个皮子，那个能卖好几百万，知道吧？这一个算盘，这贵也好，便宜也好，上下差不出几千块钱去，知道吧？您那个说的那代价太大了，那个如果咱们再贴皮儿、再画花、再折腾的那功夫钱啊，可能不一定能卖出来啊。
0: 好，谢谢关老师。在我们各位出价之前，想请教一下，当时买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5: 大概是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
0: 人民币，
5: 对，
0: 关老师，现在的一般黄花梨的手串大概价格，
8: 这个不能跟手串比，还是我们说过做毛笔做筷子的问题啊，你做毛笔就值钱，做筷子就便宜，品味这很重要。算盘呢，毕竟还是实用器，手串呢是把玩件，大家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手串。我也看见过有人把这算盘珠子穿一手的也没问题，哎，也可以玩，这当然这孔洞有点大，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算盘的料，如果当年不做这算盘啊，如果做了手串，那个如果品好的，起码是算盘的价格的10倍以上。
0: 哦，不过我觉得这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5: 没想，不舍得也留，
0: 也不舍得。这样一个黄花梨的算盘，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5000、12000、1800、6000、38000，有很高的，五号给出的30000元。
6: 不好意思，关老师，我看到过你曾经有评估过这么一个算盘，就是黄花梨做的，然后呢品相特别完好的一个算盘，大概就是30000块钱。
0: 那个算盘跟这个算盘一样吗？
6: 不是一样，应该那个是有点年代感的，但这个是比较近代一点的东西。
0: 对，
6: 但我还是冒险给30000块钱，
0: 万一涨价了呢？
6: 对对对。
0: 二号给出了12000元，为什么？
1: 拍过这种东西，大概就是，8000到12000之间。这件器物相对而言，它的品相保存也很好，它的铜件什么都在，所以说我给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0: 这个算盘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刚才五号夺宝人说的，看到您说的那个算盘30000元，跟这个的区别在哪儿呢？
8: 应该是老算盘，有一定的年份啊，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个呢是个新算盘，但你说新呢也有50年了啊。但是呢，这里边也有标准啊。海南黄花梨给大家科普个小窍门，那刚才我数了一下档，这是15档的啊。我们收藏算盘也就是这样，分13档、15档。13档以下，如果是普品有缺有杂或者品相不太好，价格是3000到6000。咱们要是收，就往13档以上收，13档、15档啊，这就是比较高的档次，那价格就是1万到15000啊。那这个它是15档，品相也挺好，也不缺也不杂，这个市场就是这个价。
0: 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下面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名头可不小，张大千泼彩山水。李老师，
9: 从图片上看啊，可以断定这是一件仿品。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张大千所有泼彩的画，没有下边加了这么些东西，颜色泼的也比较突兀。张大千的泼彩不是瞎泼，也有规律，色彩从上至下啊，它有一个和谐感。这幅画呢，
0: 一片，
9: 对，上边泼乱了，跟下边就是脱节的。这个落款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不连贯，明显是照着张大千的字写出来的。
0: 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藏友朋友说是来自于洪县的粉彩瓷器，对吗？红线粘脂，
3: 这个所有的红线粘脂的款儿， 都是后仿的，并不是袁世凯那个时候烧造的啊。咱们先确定一下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它的彩，

0: 特别云啊，因为我们传统的粉彩它是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上色，它呈现出来就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加上矿物原料，就是古代的这个提炼的纯度没那么纯，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在里头，那么我们看这个彩就很均匀，也没有传统粉彩的浓淡的那种变化，它是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这件更简单了，曹友寿说它是一件老木箱，这得有多老呢？关老师，
2: 民国的东西流行在这河北地区的榆木擦大漆的工艺，华北地区就产这个木料。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书画作品，说是来自于唐云的青趣壶，是真迹吗？这幅画和整个色彩和我们今天三号和四号夺宝人的衣服颜色都特别的匹配，那唐云是谁呢？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做个介绍。
3: 唐云呢是当代的一位大画家，海派的书法家、收藏家，擅长画山水人物，他取法八大山人、西罗山人，他的画呢画得清新自然典雅，书法呢从虚谷从前人传承下来的笔法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
1: 清新自然典雅，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不好吗？二号夺宝人，
4: 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没有认真学过画的人去仿的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青蛙的状态就感觉只有三条腿，它的动态就都没有，还有就是后面那个叶子的层次完全没有层次，没有远近，没有前后的关系，感觉就是这个平面，
5: 偏见，可怕的偏见。
4: 好吧，
5: 给我的感觉呢，我是觉得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清晰的松弛感，我就觉得就是画得很写意，很轻松，也很自由，然后包括这只蛙它蹲在这儿看似是百无聊赖，但是它的姿势又蓄势待发，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特别像夏日雨后的感觉，对不对？
5: 对对对，包括它这个画的这个颜色，它也是有这种层次和递进的，就是很相得益彰，所以我看起来就很舒服。即便它是仿的话，我也觉得它仿的挺好的，不 low。
1: 一号夺宝人，
6: 虽然选的是这个不对的，但是这个画我觉得画的其实还挺好的，
1: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好。
6: 对，刚才二号说这个青蛙三条腿，三条腿那叫金蝉啊，那它更好啊。是吧，这只蛙的这个线条我觉得画的还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一定水平的。
1: 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云青趣图是一件，如果是真迹，三号独得这一轮的一分，其他说他画的太差的夺宝人，对，打脸。这件唐云青趣图，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真的仿得那么差吗？
3: 这幅画确实是一点好的地方没有。最好的只能说这个颜色跟今天两位夺宝人穿的衣服撞色了。我们先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的字啊跟唐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随便写下来的，那个只是唐云两个字照着写还没写明白，那唐字写错了，多写了一笔，再一个青蛙这个比例啊都不对，前面那爪子出的位置都不对，这个青蛙画的就是残次品，再看上面这个叶子勾的远弱无力，没有主次，都是平铺下来的，枝干也是非常弱，这个造假成本太低了。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7: 花梨木炕桌，3万元估价，亏不亏？
8: 佩服，拿的也特别珍惜。

0: 巅峰对决，红木花板对垒榆木圈椅，十倍差价谁说了算？
1: 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八件啊，八把椅子，四个茶几啊！
0: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这是一件清代同治时期的粉彩盖罐，器形循环饱满，直口竖井，圆肩古腹，腹下见脸，罐身绘福禄寿喜四位人物，人物神态生动，衣纹流畅，色彩粉润艳丽，艳而不俗，构图疏落有致，纹饰匀称工整，福禄寿喜齐聚，正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清代审美。釉面光润，底足修胎规整，材料发色纯正，这绝对是一件铜制棉窑中难得的精品。
2: 那么小巧精致的一件铜制时期粉彩福禄寿喜纹的盖罐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罐子题材了、款儿了，都符合这个同治年。
2: 你觉得打开门的一件盖罐？
4: 大关门的一眼假的，就是同治的粉彩啊。就是之前老师们说过，同治时期的那个小人儿啊、那眼睛啊。都这样
2: 往上跳，
4: 对，都这样，
2: 眼白多，
4: 对，然后呢您看这上面这个眼睛，反正我就觉得肯定不是同志了。
2: 那是什么时候呢？
4: 可能是没准是上个月的。
2: 好，到底这件是不是清同治时期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釉色，从底款，从画法，这铜制粉彩福禄寿喜纹盖罐，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左老师，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5: 这一件确实是仿的比较差，我们从这个器型来看啊，它那个宝珠一看就有点蠢，再从它的修胎方式来看，也是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工艺。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彩，那个彩还不如我们照片变宝的那个表现出来那个彩。你看它那个红彩特别轻薄，那个黑色是浮在上面的，绿彩是很脏，它刻意做出来的那种匀称感都是很脏，所有的用材都是典型的一个化学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画工很次，刚才嘉宾们也说了，同治彩的人物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它这个人物的表现和同治的时候是相去甚远，而且描绘出来的形象吧，很丑，是一个现代仿品中的一个低仿品。
2: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就说是一个小桌子，没有说年代，
6: 时间不会太长。它这里边有老件啊，也有新件啊，大概成型的时间呢就大概在90年代吧。这种广式的家具呢，在民国时期的包括后来做的白酸枝的特别多啊，所以你把它一拆开，虽然看着是红木的样子啊，你把它拆开打开都是里边的红酸枝里的白酸枝。这白酸枝没这称谓啊，就是说缅甸产的傲氏黄檀。
2: 再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是个扇面。我们来看一下，说是来自于张祖义和书号的书画扇面，李老师对吗？
7: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啊，张祖义的隶书啊，写的也是有他自己风格。上边这个画啊，应该是一个成扇拆开了，正反面，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品相不太好了。
2: 保存成这样的这些扇面，大概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7: 张祖义啊，原来的书法卖得很贵，画这个也是晚清时期的一个人，但是画价格也。

0: 非常低。张鲁义像书法对联啊，卖到几万，但是现在这种品相就很差了，能卖几千块钱就不得了了。
1: 再来看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青釉的三角蒜头瓶，这对吗？左老师，
2: 这个从器型还有釉色来看，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一个逆造出来的一件仿古瓷。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还是来看看场上的这些宝物吧。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件木器，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时期民国时期，材质花梨木炕桌，这对吗？我们要请六位夺宝人来进行判断了。我们说的它是花梨木，记得我们关老师说的，黄花梨和花梨木虽然一字之差，可是却千差万别。那么这件呢，说是花梨木的，来自于民国时期，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第一次场上给出了一致的选择，都觉得是真品。来，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是真品？
3: 说实话，因为我老家就在东北，我单纯就是见着炕就比较亲，你知道吗？炕上放的这个桌子，我就觉得不光能打掼蛋，还能嗑瓜子儿，都有点想家了。欢迎大家来东北。
1: 在你小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炕桌吗？
3: 以前有的，更小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炕桌上玩那个时候还挺瘦的。
1: 在家里的炕桌都是大概是什么材质，什么木质的呢？
3: 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木质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材质，但是看起来就很亲切，就有一种就是其乐融融、合家团圆的感觉。
1: 二号夺宝人呢，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材质是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所以说我们南方很少有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很拿不准。
5: 这个炕桌的高度呢，我也有点拿不准，我感觉稍微矮点，
1: 因为你们都没用过，三号才用过。三号觉得这个高度对吗？
3: 现在我腿比较长了，盘起来可能会麻。
1: 小时候
3: 正好，
1: 东北的炕桌都是大概这个高度。
3: 对，就是盘个腿，然后上面摆点菜呀，摆点吃吃喝喝的，玩一玩东西什么的，应该还挺舒适的。
1: 我们要请他的宝主跟大家说一说，让我们掌声请上宝主白克宏，有请。
6: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德宝人好，
1: 给我们大家介绍您的这件收藏吧。
6: 这桌子也是我外公留下的。
1: 桌子是外公的。
6: 对，
1: 这个音口音一听出来，我相信三号夺宝人就非常亲切了。这是等于是一个家传的，对吗？
6: 对对对。
1: 您从小也用吗？
6: 这个用的很少，这当时外公拿的也特别珍惜。
1: 特别珍惜啊。
6: 所以说这桌头前不卖不卖。
1: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就是年代和材质，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觉得它是，六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花梨木炕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7: 这个东西呢是老的，没问题啊，包浆皮壳都非常完好，而且呢这种香花梨啊，香红木，过去呢就是这个经常跟红木是搭配起来做啊，前红后香，你看苏州做那大床，前面是红酸汁的，后边就是这香花梨的啊，它这切开以后香。这种花梨木跟现在咱们那缅花飞花可不一样，这花梨是老花梨啊，就传统意义上做旧家具的花梨木，所以说的呢价值呢更高一些。这一不留神大家很容易就认成黄花梨啊，很多人就在刚开始收老家具的时候，这不区分的时候，很多人把这当成这个黄花梨啊来收。当然这个呢存世量比较多，老上海、老天津啊，包括东北地区都有这样，但是这是富户人家啊，这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过去用这个硬木的家具，尤其是这红木的家具啊，这个普通老百姓是用不上。刚才看见了吗？你榆木擦擦漆就已经很高级了啊，有个樟木的啊，就挺高级的了。这个能用到红木，那就是达官显贵了啊，这也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东西。这一看呢，这典型的苏座啊，苏座跟我们刚才看图片那广座，这就

完全不同的风格了，这东西做的比较精致。从古典家具的流派和历史上呢，书座呢为比较高的等级，因为一个书座产量少，二一个呢做的精致，所以往往在家具的这个价值上各方面的东西，它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制作家具的一个价值，因为就是它在工艺的精巧度上达到了一个高。

0: 那么到底这个抗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2000、18000多、8000元、10000、12000。8000元，三号是最低的价格，为什么？是因为小时候太常见吗？
1: 对，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它是实用器比较普遍，然后所以觉得8000的这个价格的话是我能接受的，如果再给的高的话，我都能把那个火墙和炕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8000的话应该正好啊。
0: 来请教一下赵大师，您觉得他们的价格是不是给低了？
2: 我觉得可能低了点。
0: 给低了，您觉得价格是大概多少呢？
2: 我觉得应该有50000才对。
0: 50000这样的一个炕桌能不能到达50000呢？一号夺宝人，
3: 到不了，有可能能到50000，就是它这个材质啊，还是就是在属于红木里的就是最下边的一个档次了。如果它要比如说是老红木的，比如说是这种酸枝的，可能价格比它比这个花梨的还要高一些。
0: 嗯，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能不能到我们赵大师说的50000？这件民国时期花梨木炕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白先生看一下，50000元。所以我们的赵大师说的特别的准确，但是呢，最接近我们真实价格的还是六号，虽然连一半都不到啊。来，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4: 就是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东西呢做的还是非常精巧啊。你看它的做法是叫匹料做啊，什么叫匹料做，就是等于是呢，这好像是拿这个木条拼起来的，其实它不是，它是一整料啊，做成这项匹料叫双匹料啊。这种做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众多的炕桌里啊，这个还相对比较少见。另外一个，这是一块大独板啊，独板呢就是这个花梨也好什么也好，一般的长到这个60-80以上啊，基本上也大概要大几百年的时间啊，所以取一块整板价值相对来讲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再加上它这个东西啊，它没插班啊，咱们有人说这外边东西是挺多的，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的时候，真正把这表面的灰起完了以后啊，里边经常给你插班啊，这里边就有缺呀、啊、有残或者换一块料啊，而且是几件的东西，几件老活搭成一件活，这外边就现在通行的啊，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旧家具这样特别多。所以呢赶一个源头货啊，没什么毛病啊，大独板，再加上我刚刚说呢这个苏活本身价值就高啊，这个东西上下它是有幅度，年纪好的时候还能高一点，然后年纪不好的时候就低一点啊。但是呢整体上来讲，苏座比北方座和这个广东座价格还是要高的。
0: 好，谢谢关云关老师，谢谢，谢谢白先生，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个名头也不小了，来自于康有为。康有为的书法条幅是真迹吗？看一下。康有为，我相信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了，但是他的书法作品的特征是什么呢？有哪位夺宝人能够知道呢？来，五号夺宝人。
5: 康体。然后喜欢的人就觉得他的书法跟他的变革精神融为一体，然后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像个麻绳索一样乱成一团。
0: 您喜欢吗？
5: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书法界里边挺边缘化的一个东西，但是看着看着哎，反而看顺眼了。
0: 五号夺宝人说的对吗？他对于康有为这书法特征的描述，李老师
6: 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个康有为呢大家都知道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书法家。但是他这个人的书法呢，今天啊争议也不断，有人说好，有人说差。其实康有为呢崇尚碑学，但是早年呢入手也是从唐楷的，从王羲之、欧阳询出来的，但是后来崇尚碑学。这个用包子臣的一种书写方式，形成了他自己的这种风格，就像很多人说他是像乱麻绳，就是像麻绳子拧在一起似的，其实他就这种个性。

0: 啊，才成就了他的这个书法艺术。再一个呢，他在书法啊有一本论著，这本论著呢对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崇尚碑学的一些人推崇他，但是喜欢帖学的对他非常不屑啊，就是说他的作品呢这个字呢一塌糊涂。在书法界书法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这么一位书法大家。
1: 嗯，好，谢谢李老师。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人红不红就要看看网络上有没有黑子在喷他，所以呢对于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这样一个康有为的书法作品来说，我们现场呈现的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觉得是真迹的判断，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2: 这个字儿从头写到尾，我感觉写的非常有劲儿。它是什么劲儿呢？它是就是拧着的那股劲儿，就让你看着吧，又很别扭，但是又很有劲儿。
3: 很认同一号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就看出了一种精神，就是那种斗争精神。包括他那个落款的那个三个字的话，就给人一种一个唾沫一个钉的那种感觉，那种决心和信心。所以我觉得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应该是个真品。
1: 五号夺宝人呢？
4: 第二个印章，但是我看到字很多，我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康有为在国外流亡的时候，他刻的那个落款的那个印章，字是特别多的，大概是什么字我忘了，书法的那股劲儿就是拧在一起，就真的像不喜欢他的人形容的一样，麻绳索，我从这一点来判断他大开门。
1: 六位，第六轮宝物是否是真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康有为书法条幅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大家都提到康有为这个人，其实康有为这个人吧自己就非常拧巴，他提出的一夫一妻制，结果他娶了好多老婆，他是学唐楷的，后来呢他整个把自己学的都给推翻了，他又崇尚碑学，他自己本身就矛盾，所以这个字呢写的刚才讲说拧巴，确实是拧巴，力气很大，把那个笔呀、转动的这个死去活来的，然后都写的非常实。那这幅字呢完全符合他的成熟期的书法特点，无论是字形还是用笔，包括落款，图章呢上边是康有为印，下边就是那方字数很多的那方印，
1: 里面写的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州大地游遍四州，经31国，行60万里，这就是他的27字朱文闲章，在左下角的这方章。
0: 康有为的故事很多很多，看一下《康有为传》，他这一生非常传奇，而且在那个年代就去过欧洲、日本，去过很多国家。你想想那时候的交通，就是很厉害一个人。提出了一样这个观念，哎，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给推翻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1: 这件既然是真迹的书法条幅，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万、10万、9万、20万、10万、25万，最高是我们六号给出的25万元，原因是什么？
5: 康有为的字大约在12万到30万之间，这幅字很完整，而且装裱都很利索，就稍微给高一点。
1: 都已经是原装原裱了，为什么二号还给出的10万元？
6: 这幅字的话，它不是那种很幅大字，这种品相、这种级别，康有为的字大概3到4万一平尺，这个大概是3平尺，所以说我给一个，10到12万之间，我给一个稍微低一点，叫10万。
1: 嗯，好，一号夺宝人呢6万。

0: 我认为2万一平尺，3平尺6万。
1: 所以你认为和二号认为的是从不同的拍卖记录上来进行判断吗？
0: 我觉得差不多吧。
1: 哦，
0: 这个6万块钱不少，哎呀，真不少。
1: 二号完全不同。
2: 那个太少了，因为他的字没有低于2万。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这个字是小字相对而言就便宜一些，但是这个房开门原装原表，如果有出版会更高一点啊。
1: 嗯，
2: 这个没有出版的话可能会就是3到4万一平尺，我觉得是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1: 嗯，这幅康有为的书法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康有为的字呢，这个价格也是区间特别大，这种条幅呢，原来也能卖到30万左右，但是现在的市场就是10万左右，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是它的大对联，大字的对联，或者是长言的联，那价格就另算了。那个就高，现在也能卖到30万左右，最贵的有卖到50几万的都有，所以这个价格呢是目前市场流通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
4: 2件藏品，一件圈椅，一件花板，宝主认为都是木器中的老物件。民国老榆木圈椅，造型舒展，搭脑圆润，背板 S 型曲线贴合人体，包浆温润自然，榫卯严丝合缝，工艺讲究，气韵古朴。但它的品相太过完整，再看清代太师椅花板，浮雕缠着莲纹，刀法深峻，枝叶翻卷有力，木色沉木，包浆莹润，雕工精湛，气韵不凡。但细看纹饰边缘，起初线条略显生硬，与清代家具内外俱精的工艺传统似有出入，一把古雅却新的可疑，一块精美却糙的生疑，究竟哪件是传承有序的珍品，哪件是后人精心仿制或偏配的产物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罗迪、吴雅飞，有请两位。现在呢，在罗迪身后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太师椅的花板，这个花板的位置，关老师是不是就是在靠背上的这个部分？
5: 这四块花板是典型的广式太师椅啊，平常我们经常有人在电视上看的，它这块上边呢是那个横的那个靠背的那个搭脑的部位，这个呢就是靠背的部分，装了这一块花板，四周有卡子花连接。
1: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椅子的话呢，也就是在这个靠背这个部分上，
5: 是这块花板，然后四周有卡子花连接啊。
1: 四块花板是不是清代的？那在雅菲面前这件呢，是一件号称是来自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不过这两件我们还没有确定谁来判断，因为罗迪有优先选择权，你可以来确定你要判断这个圈椅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还是你身后的这个花板。
2: 我就看这后面这个吧。
1: 好，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看完之后告诉我们答案。来看一下，

0: 先请教一下罗迪好了，你刚才那么认真的是在看它的什么呢？
1: 我在看它的使用痕迹，因为木器的话可能包浆比较重要一些，因为长期使用的跟不使用的自然磨损跟做旧的磨损是有差异的。我是看它有没有做旧的痕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手工做的，是不是机器雕的，这些我都看了一下。
0: 那亚飞呢？
2: 我看它的结构，包括它有年代感，包括它那个椅背有雕刻，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0: 三二一之后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秦察官老师，罗迪判断的这件清代太师椅的花板，他给出的是真品的答案，您觉得他的回答

0: 是正确的吗？
1: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罗迪，他也对自己是信心满满。您说说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吧。
1: 这花板呢，就刚说了嘛，这广式的啊，红木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啊，这个东西流行于啊清末啊，这个非常传统啊。我们一看到广式那个八椅四机，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八件啊，八把椅子，四个茶几啊，所以这叫八椅四机，在广东当地非常的流行，因为大的厅堂里都要摆成堂的红木，四个叫半堂啊，两个叫一对儿。这八个呢就叫满堂红，所以说呢这一套椅子呢应该是个官宦人家，规制很高，你上面又是麒麟呢、啊、又是鹿啊啊，又是这个云燕呢、啊、都是表示这个东西富贵啊吉祥寓意的，这个彩头特别好。
0: 罗迪回答正确了，现在要想的是，如果亚飞判断错误的话，你就直接拿到大奖了。如果他判断正确的话，两位要对身后的物件进行价格判断。先来判断亚飞，亚飞说的这件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他觉得是真品。关老师，他的判断是？
1: 他的判断正确。
0: 正确，恭喜亚飞。您说说这个圈椅。
1: 这个呢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的圈椅，北方的圈椅矮墩墩，比较胖。根据我对这个圈椅的判断呢，我觉得这是流行在山东地区，山东叫鲁座，河北叫季座，山西就叫晋座。这个东西应该是流行在山东地区的。你看它座是软屉，这软屉一般是南方通常在用软屉啊，因为潮湿嘛。咱北方一般的咱们用硬屉，那这还软屉，所以说呢它靠南。这几省里啊，这个山东比较靠南，过一就是江苏，但是它跟江苏你别看就这一江之隔，过了江那风格就变了。苏州那东西就瘦高条，我们感觉就空灵秀气啊，这是地域啊。你看说那话，到了苏州就是吴侬软语啊，到了山东就是那个哎好汉武松啊，所以它那个劲头就不一样。你看整个这个造型啊，它是一个竹器的造型，最早的这个发源像这样的圈椅，从宋代那叫靠老器，靠老器就是整个拿竹子弯出来的椅子，竹器啊，夏天坐着凉快，但是冬天呢它冷，它不像这木头呢冬天坐着也很舒服，所以你看在竹编的家具里，最后我们把它做成了木头的，而且用什么木头？因地制宜啊，北方用榆啊，南方用榉。这个你看，榉木又叫南榆，就地取材。所以说呢，到海南岛去，人家就拿海南黄花梨做米柜子，做搓衣板。大家不是说那过去有多奢侈，说这海南的农民怎么那么奢侈？不是，人家屋后边长的就是海南黄花梨。所以你看，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谢谢关老师。那么既然两位都猜对了面前的宝物的真伪。两位接下来要进一步来猜猜它的价格是多少了，一个是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一个是圈椅的价格，两位输入价格。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两位给出的价格谁的误差率越小，谁就是本场最终的胜利。其实刚才关一关老师在说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大家了，它的年份其实差不多，晚清民国时期，但是木质和使用人的不同，是不是能够决定它在收藏价格上有很大的区别呢？来看看两位给各自两件宝物出的价格是多少，一起看一下。38,800元是罗迪给这四个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亚飞呢给这个圈椅的价格是12,000元。首先请教下罗迪，为什么是38,800元？
2: 因为我觉得这如果是一片的话大概是6-8千块，四片的话差不多，因为成对会价格会贵一些，成四片更不容易保存，所以它价格再贵一些，所以我给一个接近40,000的价格。
0: 因为刚才我记得关老师说的八椅四机是全套，那如果是四椅的话就是半套，
2: 对，
0: 那能集齐半套你也觉得不太容易了。
2: 应该是非常不容易。
0: 所以是38,800元。亚飞给这个圈椅的是12,000元，为什么？
3: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个人喜好，

0: 那有人特别喜欢，可能给的价格特别高，那我呢可能不太懂，然后对这个还是觉得一个中肯价格，我心里的中肯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1: 所以您觉得很喜欢的人会给再给高一点？
0: 哎，没错，
1: 再给高点，有可能会高到，有没有可能高到30,000多元？
0: 也差不多。
1: 所以您觉得还只是一个比较偏低的价格，给了12,000元？
0: 对，
1: 先看罗迪的价格，我们来看看罗迪给这件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估价是38,800元，而实际上艺术电影栏目专家组给他的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40,000元。所以
2: 说我估的还是比较准。
1: 对，也就是说你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接近。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
3: 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另外一个又是红木的，还成套啊，是半套，它也算成套啊，所以说这个，把它镶起来，镶在镜框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艺术收藏品。你现在你要是花个3-4万块钱，要纯手工的雕啊，不用机器，那你想给雕成这样呢？
1: 人不给你干。
3: 对，不是这价还不一定，那还不一定能算得下来。即便算下来了啊，也是相当的费工费力，因为手工雕还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亚飞给他的估价是12,000元，如果你的价格误差率低于3%，本场的大奖将是亚飞。这件晚清民国老榆木圈椅，亚飞给的是12,000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是3,000元，你是给高了，所以一个是误差率300%，一个误差率是3%，所以恭喜罗迪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罗迪。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榆木，所以价格是3,000吗？
3: 有的时候呢，顶级的工艺呢配顶级的材质。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呢，虽然说呢不能完全讲唯材质论，但是毕竟呢，这个刚说了红木和白木是有区别的。我们为什么白木还有一个称谓叫柴木？啊，柴木，顾名思义，这有点贬，
1: 可以砍啊，
3: 可以砍的柴可以烧。但红木呢是红，这个木芯是红的叫红木，那木芯是白的叫白木。那红木天然就比白木要贵得多。那么能做红木的匠人，那工具都不一样，那刨子需要那刨刀特别硬，所以加工红木的难度也大，时间也长。那么白木呢，加工的就快。所以呢，我们流传下来大量文物呢，就这个柴木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个柴木的椅子在20年前，我们经常能够在北京啊，在什么这高碑店啊，在哪都能看到明代的椅子，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呢，20年前大概卖多少钱？就是200-300块钱一对，啊，非常多，非常好的，有清代早期的那个这个档次品质都特别高。当然，比如说10年20年一过，那黄花梨紫檀都是涨价，都是上千倍、几百倍，因为它少啊。它古代的时候就少，到今天留下来少。可是柴木的东西相对来讲再好一点，它留下来的多呀，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高与低，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讲不唯材质论，但是的的确确啊，物以稀为贵，这个是收藏市场啊，这个不可颠覆的这样的一个硬道理啊，就是还是以稀有而珍贵，然后来最后产生这是材料和工艺并重的这样的艺术收藏。
1: 好，谢谢，也谢谢亚飞，谢谢您，谢谢。好，那我们请上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罗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赵大师，谢谢。把掌声送给今天场上3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5: 苏东坡喜欢。
4: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5: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器瓶会是真品吗？
1: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6: 没事。
4: 兄弟情义，文史。

0: 地势，祈福神器，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菲尔兹奖，数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两位中国数学家双响夺魁，中国数学昂首世界舞台，
3: 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
2: 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亲历中国数学五十年风雨，创办求真书院，发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筹建亚洲数学联盟，他在摸索一条怎样的基础科学之路。
3: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五年十年，我们能够产生这个环境，给世界一流的学者在这边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包括年轻人，包括从海外来的。我们的土壤基金够肥沃了，我们希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2: 从菲尔兹奖看基础科学的未来，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菲尔兹奖，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顶尖荣誉，每四年举办一次，每年的获奖人不超过四位。从1932年创办到2022年，90年的时光里，全世界只有64位最顶级的数学家获此殊荣。而就在上个星期的7月23号，在这张含金量十足的获奖名单当中，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他们是王宏和邓玉，而这一刻也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2026年7月23日，王宏与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站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同一届颁奖中首次出现两位中国面孔。王宏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完成了从牛顿力学到统计力学再到流体力学方程的完整推导链条。两位年轻人一鸣惊人，让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数学好像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点远，那些高深莫测的公式，那些动辄数百页的证明，似乎都只是属于高智商人士的专有产品。但其实今天人手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来说，你看它的通信也好，它的定位也好，它的导航也好，它的加密也好，其实背后可能都站着几百年前的不同的数学公式。比如说没有黎曼的几何， GPS 是算不准你的定位的，没有傅立叶的变化，其实呢你也刷不了高清视频。数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只是跑得比我们快一点，它先跑到了未来，再等我们跟上来。这里是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命名的静斋，它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现在这里呢，也是邱成桐先生回国之后的一个办公场所，是大家都知道的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楼。我和他约了在这儿见面。哎，邱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5: 啊，对，
4: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来过哈，这就是咱们的数学科学中心。
5: 对，
4: 满片墙上全是教授，
5: 教授很多重要的啊学者。
4: 现在规模有多大了？已经
5: 我们超了80多个老师，
4: 80多个老师，而且每个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5: 贝尔卡是我们48岁的 Fields Medal 得主，第二个是从 Berkeley 引进一个大教授，在 Topo 量子场的

0: 是个其中的创始人。
1: 嗯，
0: 第三个是一个日本教授，他最近得到这个邵逸夫奖，在中国邵逸夫奖的得主就两三个，
1: 嗯，
0: 他是其中一个。啊，吴浩是我们一个概率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女数学家，是也是从法国引进的，跟那个。王宏走过的路差不多，
1: 突然间有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我们女数学家不少，你看还有孔令欣也是在数学物理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1: 是，
0: 我们一大批年轻学者，他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1: 您每次看到这一大面墙这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您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0: 我很高兴呢，看出他们的成长，同时看出他们带我们的学生一同成长，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前途。
1: 好，
0: 我们就到楼上去看看。
1: 好，我跟着您。
0: 好好，
1: 这个地方我发现跟别的教室不一样啊，聚在一块儿，
0: 跟老师都会聚在一起交流。
1: 对，这个上面贴的哇，
0: 就是
1: 好多是大人物啊，有好多熟悉的面孔，有不少也来过我们对话节目。
0: 朱迪文，
1: 朱迪文，
0: 诺贝尔奖金得主，
1: 是
0: 物理上的
1: 啊。
0: 这个是 David Gross， 也是物理上的诺贝尔奖金得主。
1: 哎，丁肇中先生，
0: 丁肇中先生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1: 这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是您把他们请到清华的吗？
0: 对，我们请得来，同时在燕西湖的应用数学研究院
1: 啊，
0: 我们给他一些重要的讲座，同时邀请他们来讲学。
1: 那他们会和学生之间有交流吗？
0: 有，我们年轻的学生，一年几百个，我们要到。非常跟他们交流，
1: 其实给了学生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啊。他们这些大数学家、大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0: 共同的特点都热爱数学，热爱学问了、
1: 啊，热爱学问。
0: 所以聚在一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最近学问做得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很好奇，晓得最近的成就在哪里。这很重要，对我们这个学者来讲，数学跟物理我们都关心。这影响我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公式是爱因斯坦方程。这个方程就是克拉比猜想的重要部分。
1: 看上去对于常人而言它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对您来说这样的一个公式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特殊内容？
0: 爱因斯坦是广义相对论，也描述天体的整个宇宙的结构，基本上宇宙一切都是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的，所以方程其实主宰了一切。
1: 每一个数学家的心里可能都会有穷极一生想要看到的数学之美。
0: 一个很小的一个方程，能够提供一个宇宙的变化，我想这是很漂亮的一个事情。
1: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于2021年4月成立，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在邱成桐的愿景里，求真书院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也不是一般的数学家，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院训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源自邱成桐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这位其实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数学家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刚刚得奖的王宏。
0: 王宏，对，
1: 我们坐下来来聊，好不好？
0: 好，可以可以。
1: 好，从7月23号到现在，我在猜您是不是一直都处在兴奋和激动当中？因为我们两位非常年轻的中国籍的数学家王宏和邓玉一起登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
0: 哪天晚上我就看那个视频，看到邓玉是第一个出来，拿奖，我很兴奋，让我想起我40多年前拿奖的时候那个气氛。但是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两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到了一个是本土里边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的学者的一个重要时刻。最终目的还是期望我们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

0: 未来五年到十年，
1: 嗯，
0: 希望能够完成。问题是在什么环境下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我们这个土壤基金够肥沃了，我们期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1: 您什么时候认识王宏的？
0: 一年多前，我们。邀请他来给一个重要的讲座，叫做陈婶婶讲座。
1: 当时是不是您亲自去主持这场面对学生的讲座？
0: 对。
1: 那您还记得当时怎么介绍王宏出场的呢？
0: 我是讲他中国年轻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学者。
1: 哇，您毫不吝啬地使用了最伟大的啊。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得菲尔兹奖。
0: 这工作让我们晓得他的走向是走向一个康庄大道，这树叶上的。当然他还年轻，我期望他走得越远能够影响越大，我对他很大的信心。
1: 顶尖的数学家之间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惺惺相惜啊，无论他的年纪到底是多大。
0: 对，只要学问做得好，我们都尊敬。
1: 您和邓玉之间的交集，我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年初在华人数学家大会上您给他做颁奖啊。
0: 对，其实去年也请过邀请他来给个讲座，他的工作当时还没发表，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两个年轻人，是实至名归的。
1: 而且我知道在这种喜悦和激动之余，您也自己为他们创作了两首诗来祝贺他们得奖。
0: 我写这诗是实在是仰慕他们两个的成就，跟王宏的诗里边最后讲，故园桃李花开艳，肯发春风拂槛舞，这是我觉得他的创作，他的能力是了不起的。花开，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
1: 对，
0: 在历史上做下一番重要的事业。邓玉是做流体出名的，这个 Fields 奖颁给他的是他解决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在1900年提出一个问题，Hilbert 第六个问题，要研究从最基本的牛顿力学，或者量子力学，怎么完成流体的方程。所以第一句就讲烟霞牛有水分成，大道气为辅二层，能够对流体真的能够搞清楚。一文一理一多才，他的文跟理都是特别多才的。
1: 对，
0: 坦白讲，在数学家里边，除了我自己也写诗以外，我特别佩服邓玉写诗的能力。他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他写的诗比我好。
1: 您谦虚了，原本我们对于数学家的认知可能是过于刻板，觉得数学家的脑海里和眼前只有一行一行的公式，其实在您的世界里也有诗歌之美，也有文学之美。
0: 一个大数学家总是要懂得欣赏什么叫美，这个大自然之美。我们歌颂大自然有不同的方法，写诗词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有些朋友是弹琴，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慢慢会变成我们对数学的了解，一个高层的了解，不是一个普通的了解。
1: 也要有触类旁通的这种灵感
0: 啊。对对对对，往往数学做累了以后，我拿本诗集或者词或者古文练练，整个境界就改变了。气很顺了，
1: 气很顺啊。
0: 这样子对重生再回来看数学就有不同的感受你可以讲是灵感。
1: 除了奖项的认可之外，作为数学家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认可？
0: 其实一个好的学者，无论数学或者理论科学，最简单的一个评价的方法是你的做的学问能够影响多久。接着坦白讲，有很多出名的学者拿了很高的奖誉，但是他们做的工作过了五年以后，大家就不再提了。
1: 对，
0: 那包括有些 Fields Medal 得主也是这样子。但是重要的有学问的成就，往往影响数学界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久。我的老师陈婶婶先生1945年做的工作，影响到今天。
1: 那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来说，踏上这条研究之路是

0: 纯粹出于自己的爱好，还是有可能出于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创造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出发点。
1: 我想每一个数学家有他的口味，
0: 对
1: taste， 好的数学家一看就晓得他的重要性，也看到他的影响在哪里。解释好像我们一个普通人跑去博物馆看名画，出名的画的时候，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好。
0: 对，
1: 但是好的，画家一看就会晓得这个解剖画的精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往往开枪声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好的学者的眼光，才看得准了。
0: 好的学者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1: 对对，
0: 这些天大家看到王红的成长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提到过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小透明，您怎么看？
1: 高考状元，
0: 对，
1: 或者是金沙金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真的影响的是你做研究的时候的想法，跟你的环境，能够跟你交往的同学，种种因素是更重要的。中国直到1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土壤，让一个学者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最一流的学问，
0: 或者说能够让他的才华被看见
1: 啊，被看见。当然，两个要同时进行。一般来讲，数学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一路发展，一路发展他的工作，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往往就受到人重视。
0: 我看到了一下我们的菲尔兹奖举办到现在，包括您在内四位华人的得奖者，拿到这个奖的时候都是30多岁。就30多岁是一个数学家的黄金年龄。
1: 20多岁的时候，往往有突破的，就是在你做完博士论文后5年内会完成一个重要的大学问。你在拿 Fields Medal 以前，大概3年到4年前，应当就完成一个重要的学问。否则的话，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学问，你也拿不到那个 Fields Medal。我重要的工作是76年的时候完成的，所以也就4-5年的功夫。
0: 那个时候，您心里会对菲尔兹奖充满期待吗？
1: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事实上也直到197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Fields Medal 这个事情。
0: 您不渴望这个奖项对自己的认定吗？
1: 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是学问能够做得多好。到了1978年，我在世界数学大会给这个1小时的演讲，那个时候得到很多人的重视，因为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很多人就对我有点恭维，就讲你下次应该拿 Fields Medal。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0: 其实每一个数学家的成长和成才之路都是不一样的。邓玉就是一个应该说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别人家里的孩子，就是特别优秀。他参加的奥数比赛他就能拿金牌，然后他可以带着这样的光芒四射的背景走进高等学府，保送进来。
1: 你看邓玉的诗，我跟邓玉不是很熟，但是我看邓玉的诗我就晓得他在成长这个过程里边也有很多并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好的学者，假如没有经过失败，没有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
0: 您也经历过失败吗？
1: 我当然经过了失败。我要做成我最出名的工作的时候，花6年功夫。中间前3年是走相反方向，到了3年以后才发觉我走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0: 这会不会对自己打击特别大？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原来发现方向错了。
1: 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中间走过的路是很少人会欣赏得到的。因为那个是孤独，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要摸索的方向有可能摸索错误了。但是你假如发觉你走的方向是错，你要做个决断，究竟我走这条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决断。
0: 对，
1: 我当时做这个决断，基本上有2礼拜睡不着。
0: 您及时止损了。
1: 数学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是由于你心里边高兴或不高兴，
0: 对，
1: 是个真理。所以花2个多礼拜拼命要想弥补的时候， 发觉第五困难，这对我来讲是很痛苦。

0: 苦的经验，就是面子搭不下去了。
1: 对，
0: 所以通过这两个礼拜的痛苦挣扎，才决定他是应当相反方向的，
1: 让真理战胜了自己的面子。
0: 但是你要晓得，就算这样子，并不表示你就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走对的方向，你还需要准备很多功夫。
1: 嗯，
0: 所以我再花三年才将它完成，要将很多基本的理论打起来，将它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决。
1: 你看，在王红的成长经历里，他最初还去了建筑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心的喜爱，所以又重新回归到数学领域，这也让他有机会真正的去登上数学的顶峰。
0: 对，但是他自己讲，他从小就热爱数学，
1: 嗯，
0: 就是中间走不同的路，我想不是他的错，他还是越心的要找要做数学。
1: 嗯，
0: 到了法国以后，他自己讲的，我也感觉很深。
1: 嗯，
0: 遇到很多重要的学者，
1: 嗯，
0: 能够对他有启发的工作。
1: 这种研究路上的重要的学者和导师，他们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0: 绝对很重要的。
1: 嗯，
0: 看到世界最领先的大师，能够提供世界最领先的一种学问的教导。
1: 嗯，
0: 一个名家要学成，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的时候，都免不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1: 嗯，
0: 就是要跟在你本行里边，
1: 对，
0: 最有分量的学者有一定的交流，一定要眼界要看得到伟大的学问是怎么走的。
1: 我知道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数学家得了菲尔兹奖之后，你也真诚地邀请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0: 他们肥不肥过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肥沃的土壤不是钱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经济环境最好的，或者能够提供什么$180,000的薪水，或者什么东西，
1: 嗯，
0: 都不重要。
1: 嗯哼，
0: 最重要的是一个学术气氛，
1: 嗯，
0: 学术环境。一个一流的学者到了这边来，
1: 嗯，
0: 假如没有个好的学术环境，
1: 嗯哼，
0: 好的学术气氛，他来了是浪费了，因为他不可能成长。嗯，现在我们奖励年轻人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有多少有才华的学者互相交流，互相鼓励，能够将第一流的学问做出来。
1: 嗯，
0: 我想是可以做得到，但是现在往往这学者心不在学问，我们要将它改变过来，真的心是在学问上面去。
1: 嗯，
0: 我跟王红谈了蛮久，他一心就是要做学问，
1: 嗯，
0: 他希望能够有很多合作者，
1: 嗯，
0: 能够提供一个环境给他能够交流。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他的看法。
1: 前面提到王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他是一个从小就热爱数学的人。
0: 对，一个对数学有兴趣的孩子，看到有趣的问题，
1: 嗯，
0: 眼睛发亮，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你就会去技术不停去探讨，
1: 嗯，
0: 等到你解决为止。就好像喜欢下棋的学生或者年轻人，
1: 嗯，
0: 看到一盘相当复杂的棋，
1: 嗯，
0: 他觉得很有意思，
1: 他就兴趣来了，
0: 就是不停地想，
1: 要挑战难度，
0: 要挑战的难度。
1: 比如说参加奥数的那些孩子，他们同样是在挑战那些题目的难度，这种做法您不看好吗？
0: 这种难度是很肤浅的难度。
1: 嗯，
0: 刚才讲了一个题目，一个年轻人半个钟头可以解决的，
1: 嗯，
0: 这不是一个难题。但是你叫我做，我也不见得做出来。但是毕竟这个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以后就会解决它。
1: 嗯，
0: 你可能在当场解决不来，我过几天总可以解决出来。
1: 嗯，
0: 这种难度不是我们要求的难度，
1: 嗯，
0: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问题，你连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都不晓得，有多深奥你也不晓得，
1: 嗯，
0: 这完全一个无人地带，
1: 嗯，
0: 对很多人来讲这是追求者兴奋的时候，
1: 嗯哼，
0: 但是这个兴奋不是一天两天的兴奋，
1: 对，
0: 现在很多年轻的尤其是通过奥数训练的或者高考的，
1: 嗯，
0: 这些孩子们遇到一个问题，
1: 嗯，

0: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做不动以后，他就放弃，因为他们都期望很快的就有成果出来。
1: 这个好像也是一直以来您坚持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要把数学人才的培养跟刷题啊、参赛啊高度的捆绑。
0: 对，坦白讲，一个重要的问题解决自古以来很少少过几年功夫的，同时往往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很多人一同做，你可能做完成最后那几步，就好像王宏的工作，很多人也做过，没做到，这最后一步他做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前人的历史，前人走过的路，才堆积起来的，所以当年牛顿讲，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完成的他的工作，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
1: 那些提供了肩膀的巨人，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到委屈或者失落吗？因为最后登上最顶峰的不是自己，你突然发现所有你做的一切都仅仅是铺垫，是赋能别人。
0: 历史是公平的，某些人开始这个路我们会记得。我在 Princeton 时候有个同事，是一个伟大的数论学家，叫做 Langlands。 这位先生当时就受到 recognize， 就是因为他是不错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因为他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
1: 是
0: 他提供了一个看法，这个看法这五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数论学家都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很多数论学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数论学家，这个事情是公平的，人家不会忘掉，所以不用觉得没有人看到，别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
1: 你知道在中国望子成龙对于父母来说这好像是心中的一个执念，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地点，清华大学附近，可能就有无数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各种的奥数培训班，去提升孩子对于数学的热爱和他们数学的能力。从刚才您谈的这点来看，这些家长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0: 我觉得解释度有意义，但是这很不幸的，中国家长期望的不是长期的回报，而是短期的，他们就期望进北大清华，因为北大清华能够提供很好的关系，人脉的关系。他们看北大清华看的不是内容，考奥数并不是因为奥数有意义，考奥数会保送北大清华，所以他们就去考奥数。
1: 但是公平的讲，对很多的家长来说，如此辛苦地带着孩子进入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耽误孩子。你看他从小就很聪慧，那万一以后我没有做这些努力耽误了他的成才。
0: 我晓得，包括我的朋友在那，我记得我跟那个中学的朋友前个月跟他交流，我讲我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我想你积蓄这么多留下来干嘛？他讲我就希望全部给我的小孩，让他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他的看法，这很多家长现在也是这种看法，我为了我的孩子拼了命，我恨不得小孩子要走过的困难我替他全部这个负担起来，这是很多家长的看法。
1: 您同意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0: 我这想法的刚好相反，我想一个小孩子没有经过痛苦，没有经过失败的经验，他永远长不起来，永远负担不起人生这前面重要的道路，所以我两个小孩子都是没有我负担很重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是不靠我了，自己去打拼。
1: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跟数学研究有关系吗？
0: 他们不是数学的料子，我给他们看数学题目当然有看，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对数学兴奋，他们有能力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您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发现那道光？
0: 对，没有发现
1: 那个光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0: 但是他们在念生物的时候，他很兴奋，
1: 很兴奋。
0: 他们中学老师 在教他生物课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看出来他们。

0: 我要做实验，要做生物的，我觉得很好，我不相信天才的存在。什么叫天才？你很难去衡量。训练有学生，
1: 对，
0: 我想跟天才不天才，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要看他学懂了什么东西，打打实实的学。
1: 嗯，
0: 有了基准功夫以后，你要能够有兴趣提起来。天才并不是解题目这么简单。还有兴趣，能够想一些问题，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看到重要的学问、有趣的学问，能够兴奋的小孩，我坦白讲，很少很少看到。
1: 那好的数学人才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是教育这样的一条路径来成才吗？
0: 做研究是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要多学，多跟人家来往。这个一个很孤立的一个学者，一般很难成才。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狼板灯躲起来做研究，一下子一举成名，这些东西不存在，
1: 不现实的东西，
0: 完全不现实，不存在。要做成世界第一流的学问，一般来讲竞争的很剧烈，
1: 对，
0: 不可能不去听人家的讲话。一个人的能力要跟几十个大师联合起来的手法，很难相比。无论如何你可以学到一部分，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我想历史上很多出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子。你可以去挑战一些当时成名的很久的大师。我有阵子去看那个 Watson 写的关于 DNA 的发现《商罗传》这本书，他当时要挑战当时诺贝尔奖金得主 Pauling， 不停在注意 Pauling 来做什么事，不停在找其他的学者来提供他的知识。你一个重要的成果的成长很难是孤立的，所以一个学者一定要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怎么从人家身上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记得我跟很多学者有时候吵架竞争，他们反而要追踪我做的所有学问，希望在学问上将我打垮。我当年1978年的时候做广义相对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时广义相对论的学者物理学家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最后是霍金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所以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1: 当时的那种轻视会伤害你吗？
0: 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我充满信心，我从来因为只要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我不怕。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知道在您的学术研究当中，您也特别强调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
0: 对，
1: 你看在我们身后的这个照片墙上有好多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0: 对，因为当年我就看出来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我那个时候刚好宣布我要全职要离开哈佛，
1: 要回到清华，
0: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看到的就是要将基础科学的基础打下来。
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2023年发起，汇聚了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在内的众多顶尖科学家，每一届参会人数都接近千人，举办学术报告超500场，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于8月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你为什么坚定地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中国未来基础科学的发展。所以我坚定要去做。
1: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现状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0: 中国基础科学的现状，我想以数学为最好，但是数学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我们正在追赶。
1: 那我们距离基础科学研究的春天还有多远？
0: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事实上你讲有远可以很远，近也很近。我

我来举个例子来看，美国的基础科学，在1910年，就20世纪初期，没有太大不了。但是20年内，它从

0: 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1: 我要从中学一路教到博士，这中间可能经过半年功夫，但是半年功夫也要为成为完成我刚才讲的世界一流的，带领的国家。
0: 他们应该是未来咱们中国数学领域的顶梁柱。
1: 对，让一小部分人强起来。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学的学问，不是为了学问来做学问，而是为了帽子，为了做院士，这种种都不是做学问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需要改变它。所以我们办那个基础课的大会跟这个也有关。
0: 对，
1: 我要将全世界最出色的学者带到中国来，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学习，
0: 就真正让他们有强起来的一个基础和氛围。
1: 对
0: 那今年也就是2026年基础科学大会8月份就要举行了。
1: 对班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者，我们加多一些奖 Innovation Award， 我们要颁给10个中国年轻一点，就50岁以下的年轻的数学、物理跟工程上面有成就的，在中国这个大学里边工作的年轻学者，我们预备办10个这样子的学者。一方面让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世界水平是怎么样子，一方面鼓励我们年轻的学者，中国学者能够成长。
0: 在菲尔兹奖今年揭晓的那一刻，你也宣布说自己正在牵头组建亚洲数学联盟，这件事儿现在进展如何？
1: 世界数学联盟成立了很久，一般来讲都是基本上是由美国跟欧洲主导了他们的进展。我们中国尤其亚洲的学者在这上面发言权很少。欧洲在大概40多年前成立一个叫做欧洲数学学会，
0: 是
1: 这个影响很大，所有欧洲国家的参与，世界数学联盟里边超过一半的票是他们的。大概十多年前拉丁美洲也成立一个数学学会，影响也很大。然后非洲也成立一个非洲数学学会，现在唯一的是没有亚洲数学学会。亚洲近这10年来有大量的学者从欧美回到这个亚洲来，无论到中国、印度去这个新加坡都很多，同时这个中国跟好几个亚洲国家都鼓励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投资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成立一个亚洲数学联盟，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数字人小袁，他也会有自己的2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我猜他可能会从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新晋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在近期的一个采访里提到，他解一道题5天写出了4页证明，而大模型用1小时就写出了1页证明。虽然最后证实大模型那个证明不是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答案，但它依然受到了震撼。您觉得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最终我们会替代数学家吗？
1: 我想邓玉也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他因为代替不了，我也因为代替不了，简单的问题我想人工智能可以帮忙，真的有深度，尤其是这个在观念上这个有创造力的数学机器代替不了。
0: 所以小袁你知道了吧，我们数学家真的不是轻易就能够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2: 我很好奇您在求真书院遇到过最有天赋的学生什么样，他身上的哪一点让您觉得这个学生与众不同？
1: 求真书院的学生不但是有天分，也要基础的能力要培养好。假如他没有基础的能力，天分再好也做不了一个好的学者。所以我们还是看重这个基础的训练，培养他对数学的观念、数学的看法，由我们这个求真书院聘请来的大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看到 世界最

0: 前沿学者在做什么事。在这个启发下面，我们希望求真书院的学生能够得到激励，做世界一流的学问。嗯，
1: 数学就是您一生的最爱，
2: 对，
1: 而且一直在为它而奋斗。您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心愿特别想做的？
2: 我一辈子心愿都差不多，我希望带领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第一流。坦白讲，从前不相信能够做到，现在由中国的领导的带领下，我相信有能力做到。
1: 如果没有成为数学家啊，您最希望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2: 小时候是想做历史，
1: 研究历史。
2: 我中学的时候，假如不做数学的话，会做历史。直到今天，我对历史还是很大兴趣的。
1: 读得懂历史，才能看得懂今天，也能看得懂明天。
2: 对，是这个意思。
1: 您每天都到校园里来？
2: 每天都到。我也不求钱，也不求利，也不求权，所以轻轻松松带带学生，
1: 对，
2: 很舒服。
1: 在这扇门的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埋头演算，在追问，在试错。他们中的一些人未来或许会站上菲尔兹奖的舞台，但我想更多的人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数学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得奖从来不是终点，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真理的好奇和追问，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的持续求索，终将把答案写进公式，把未知变成已知。这或许就是数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底色。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跟大伙说，这夏天跟凉面的绝配程度，它就相当于西瓜配茶，空调配背，烧烤配啤酒，无论多热我就来这么一碗凉面，特别开胃。没有一个夏天是一碗凉面解决不了的，如果一碗不够，那咱们就两碗。咱们今天啊就来一个凉面派对，这碗凉面我搁旁边，为什么留点肚子？因为我请来了两位会做凉面的高手，欢迎两位，欢迎。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就如此大步流星，非常清爽的来了，
1: 对，
0: 是吧？那咱今天吃
1: 不一样的面啊？
0: 什么啥不一样的面？
1: 就是看似面，其实不是面啊。
0: 哎，跟我在这玩谜语呢？
1: 没有，最后还是看结果，
0: 是吧？来吧，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张继峰。谁说凉面一定要碳水大地？今天我就要另辟蹊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王芳。今天我会把夏日的太原揉到面里。
0: 据说咱们山西人夏天吃面呀，可以整个夏天每天早中晚都不重样。
2: 是的，早上是疙瘩汤，是面，对吧？中午可以吃凉面，晚上还可以吃什么刀削面。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很特别的，把夏天的果园揉进面里。
2: 对，
0: 是我一边吃苹果一边就着面吗？
2: 不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夏天的菜园里有黄瓜，青椒，

0: 啊什么都有，对吧？然后我们拿这些东西把它揉到面里，和成面，然后让面有一种果蔬的味道。哇，
1: 也就是说把这种夏日瓜果的清甜和面的筋道凉爽放一块儿了。
0: 对，哦，
1: 好，那啥菜名呢？
0: 是夏日果蔬酵素凉面。
1: 好，行，我们待会儿呢
2: 面里见
1: 看一看啊，咱们留一个小小的悬念。那王姐先来吧，
0: 好不好？啊，这个是我们家里常用的白面，
1: 我帮您拿水啊。
0: 哦，不用水。哦，
1: 不用水啊。
0: 对，我们只用榨好的西瓜汁，然后过滤掉它的那个果肉，然后还有我们的酵素。
1: 夏日果蔬刚才解释了，酵素。
0: 对，是酵素。就是我们需要用它来让这个面醒发一点点，然后让它韧性更好。待会儿给您解释。
1: 行，好，那咱们第一步要干啥了？
0: 我们先榨西瓜汁。
1: 好，
0: 因为我们需要用西瓜汁来和面嘛。
1: 一滴水不用，用的是西瓜汁啊。
0: 对。
1: 行，啥西瓜都行。
0: 我们要选择没有籽儿、甜度高一些的，像这种麒麟瓜，这个西瓜。
1: 这西瓜就是保熟的。
0: 对。
1: 保熟的西瓜，你一般怎么判断？
3: 就榨开了。
0: 对。
1: 对。我小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保熟的西瓜就是刀往上一放，啪
0: 就开了，
1: 对，呼之欲出。
0: 来，你们先吃西瓜，解解暑。我来先榨汁儿。
2: 啊，这个真的甜，
1: 甜。我想问您，用西瓜汁来和面，就这么一个果蔬的面，您这个点子怎么来的？
0: 因为孩子嘛，夏天都爱吃西瓜，所以呢，把它放到面里会让面更有这个西瓜的香甜，这样子孩子会吃饭会更香。
1: 以前啥都不会，当妈之后啥都会。
0: 啥都会，对，是的。
1: 这就行了，把果肉滤掉，然后让它口感更好。
0: 对，会让这个面粉更细腻一些。
1: 那和面的比例是不是跟咱们平时用水和面比例是一样？
0: 一样的，对。啊，然后这个您说的酵素的那个其实是。
1: 我呀，肉眼一看，您就是把酵母粉化成了水，然后把它叫酵素。
0: 那没有，那真不是。这个是醪糟。
1: 醪糟啊？
0: 对。因为酵素的话，一般是用果蔬发酵，然后形成的一种带有酶的一种这个液体。
1: 我们今天拿的是醪糟，有的时候我们发酵一点点那样的果醋啊等等，那些其实都是类似于酵素的，是吧？它在里面都能起到一个提味，同时还能帮助我们去发酵啊。
0: 对，
1: 来吧，
0: 来一点点就烤。大概比例的话是西瓜汁和这个醪糟10:1，
1: 其实就是醪糟上面的那个水。
0: 水，对，就是把那个过滤掉的。其实我们要的是水。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和面了。然后先把我们的面，
1: 哇，真的是粉色的。
0: 对。把它变成这个面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最后它成什么颜色？
1: 那是粉色呀。
3: 对，
0: 不一定。
1: 就是这还有盲盒呀？
0: 不大准确的颜色，你一会儿看成品。
1: 那它不会成为彩虹吧？
0: 那倒不至于。
1: 还是按照咱们日常和面的
0: 和面的方法，对，把它都是。
1: 那您加一点点酵素在里面，除了能够让它醒发得更快，有没有别的考虑？
0: 夏天嘛，大家的胃口都不是很好，吃什么都不香。其实这个酵素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1: 确实，你知道吗？很多人呢，由于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吃的比较油腻，吃高糖高油的食物，我们确实到了夏天呢，总觉得没有胃口，但是又把大量的这种能量放在了一些个垃圾食品上面，所以能够有一些酵素呢，对于我们的整个肠道，包括开胃，我觉得是有好处的。也提倡大家来点酵素，如何精准地掌握这个面跟汁水的比例？
0: 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山西人天生有的这个才能。哇，就是他不会要什么精准的几比几，其实就是全靠手感。
1: 这个就是直接就告诉我们，您外地人学不会。这个就是经验，我觉得
0: 是的。
1: 你知道，就是山西的每一个主妇，她有一个能力，就是你给她无论什么样的水，给多少面，她总是能够在不断的揉面当中掌握固定的口感。
0: 对，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夸张到，这是张嫂的面，李妈的面。然后呢，刘姐的，就每个人的面的软硬程度不一样，就是哪怕今天咱忙吃都能吃出来，
0: 对，
1: 是吧？
0: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是它根据你要不同的种，比如说刀削面、手擀面，它的硬度也是要求不一样。
1: 那您在家会做刀削面吗？
0: 会。
1: 山西人真的在家做刀削面啊？
0: 对。
1: 这太厉害了。您说咱们这个水跟面有比例吗？它一定有，只是那个比例呢无法用言语精确的说，它是手上的经验，就这么一揉，你看很快几分钟时间。

0: 巾、手、面盆干干净净。
1: 可以了，嗯，让他醒一会儿。
0: 行，醒多久啊？
1: 醒半个小时。
0: 行，让他醒着，咱们做接下来的。
1: 对，我们做那个汁儿。
0: 咱们接下来准备调汁儿，在山西叫汁汁。
1: 就吃
0: 是不是
1: 我们叫调货
0: 是吧
1: 对
0: 因为山西人讲话喜欢叠词
1: 对
0: 是吧我买个票票吃个面面
1: 对
0: 调个芝芝
1: 做个凳凳然后呢我们今天做的汁儿呢还是果蔬汁儿这个我们大部分是用的蔬菜嗯然后一个西红柿三分之一的青椒然后再来点香菜这些就 OK 了嗯然后我们就去把它打汁儿
0: 打汁儿好像
1: 加一点点水

0: 张大厨，我们开一个盲盒啊，让你猜一猜啊。刚才呢，我们里面有西红柿，有点香菜，有点青椒，然后呢，请问炸出来是什么颜色？
1: 粉绿色。
0: 粉绿色，然后带点绿，
1: 带点绿，
0: 这个真的是来我们开盲盒，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什么颜色啊？哇，张大厨，你快过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一言难尽呐！你说的粉绿色
1: 也不对，
0: 对，竟然呈现了淡淡的这种灰色，我就把这种豆灰啊，灰豆的颜色。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感觉好像黑暗料理。
0: 我可没说啊，
2: 我觉得它是黑暗料理，但是我们还会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0: 我先帮你把开水做上啊，
2: 哎，好的，
0: 待会儿咱们要下面，
2: 然后我们来一勺盐，
0: 糖，
2: 然后再来一点鸡精，嗯，我们把这个蒜来一点，醋，然后再来点生抽，然后再来一点香油。它已经呈现了我们山西特有的醋的颜色哦，
0: 它现在是一种酱色啊，
2: 对。
0: 那咱们面差不多了吧？嗯。那我给你拿案板。
2: 不用拿案板，你直接给我就好了。然后我有神器。啊？
0: 这是筋膜枪吗？
2: 没有，这个是我们那什么，就是手持的饸饹面的一个机器。
0: 那个我知道，有人叫饸饹面，一个木头的。
2: 对，它需要在这样子的，就是需要很大的力气去那样做。但是现在我们科技发达了，就有这种手持的，比较轻巧、便携。嗯，
0: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啊，
0: 行。一言不合就发射面条，
2: 把它放在里边，这样
0: 它自己就断了。
2: 对，
0: 好棒啊！这才是给我夏天带来最大的惊喜。
2: 这个一般煮个3分钟就好了，
0: 很粗的面条一般也就4分钟，
2: 4-5分钟就
0: 对，4-5分钟就够了。超过6分钟，面条就容易坨了。
2: 对，一个是它这就没有那个筋道了。
0: 您说现在在煮啊煮啊煮啊煮，然后呢，这个面汤会不会待会儿把那吸管汁全给它？
2: 不会不会不会。
0: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它是粉色不确切，我觉得是一种淡淡的黄透一点粉的感觉。
2: 对，就是我称它为。粉橘色哦，
0: 粉橘色的，行，我是不是再准备一盆凉水？咱们
2: 对，来一个冰水，来一点。
0: 就这么快速简洁的吃上面条，真的是可以让人百试不爽的。
2: 懒人饭其实是，
0: 嗯，颜色真的是一种橘色的。
2: 然后我们过了这个冰水之后，让这个面更筋道，
0: 特别筋道。
1: 对，
0: 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现在的感受。
1: 就是凉快，
0: 真的是凉快。就首先面的颜色没有让你觉得有过高的饱和感，它也不是那种冰的感觉，它是那种清爽感。再加上，哟，您这一招是跟意大利厨师学的，意大利面条。
2: 我们这不是为了好看吗？
0: 不过确实是可以这样，而且现在这个面的状态很像意大利面，粗细，包括那筋道的感觉。今天我们是凉面派对嘛，这只是一个思路，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弄上家乡的味道。
2: 然后我们需要加一些蔬菜，嗯，然后这个是樱桃萝卜，然后我们来点黄瓜、香菜，然后这块我们再加一些这个鸡丝儿，然后还有这个，
0: 这是美人椒，
2: 对，来一点点。
0: 不太辣的哈，嗯，
2: 对，嗯，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放咱们的那个小米辣，
0: 然后在上面给它淋一点，
2: 来点，对，把那个汁儿给它淋，
0: 对，我们把这汁汁淋在上面，嗯，这个菜啊，您看这汁汁啊，颜色有点深，是酱油色，

0: 真的劲道。
1: 这么好吃的面，小的时候我每次吸溜面的时候，我妈不让我出声。这么好吃的面为什么不让出声？我就今天吸溜了，你听着。这么筋的，
2: 对，就是我们就是酵素，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醪糟汁儿，
0: 醪糟汁儿，
2: 对，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太棒了，我是现在年纪太大了，我要年纪小点，我就说你们家还收孩子。它这个味道绝对是老少皆宜，因为它所有的味道都是特别均衡的，但是呢，那个酸呢稍微出挑一点点，因为夏天大家没有胃口，
2: 对，
1: 出挑一点点开胃，
0: 开胃，
1: 但又不是很酸，
0: 对，完全是能接受的这个酸度，
1: 而且停不下来啊。
0: 对，这面特别棒。
1: 就是为什么觉得它爽呢？我现在觉得口腔得到巨大的满足，是因为我们这种冰爽之外所有的清爽感，包括那种甜，全是来自于果蔬。
2: 对，其实这个面也是第二次做，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做了两次，这是最成功的一次。
2: 对，
1: 一次比一次好。你说那西瓜味呢，似有似无，它并不是咱们在吃这个生西瓜那种感觉，它有一种西瓜的清凉感。
2: 对，
0: 就透心凉，咱们吃起来很舒服。
1: 那是冰块，
0: 这个也很冰爽。哎，
1: 您说您今天做这个面条，没有面，
0: 没有面。没有面，
1: 那它为什么还能叫面呢？
0: 没有面却是面，
1: 所以它的名字是，
0: 做的是芥香鱼面，
1: 鱼面，
0: 对，
1: 那有可能就是用鱼做的面，
0: 用鱼做，
1: 那更好了，其实吃的还没有负担呢，
2: 对，
1: 行，那咱们尝尝，
0: 好嘞，好，
3: 夏日果蔬酵素凉面，西瓜榨汁儿。滤渣后与醪糟水按10:1混合和面，洗面30分钟。西红柿、青椒、香菜加水打汁过滤，加入盐、白糖、鸡精、蒜末、香醋、生抽、香油搅匀，醒发好面团压制成面条，沸水煮3分钟，捞出过冰水。面条装盘，搭配樱桃萝卜、黄瓜丝、香菜碎、鸡丝、美人椒，淋入料汁即可。划重点，最好选用无籽高甜度西瓜，口感味道更好。
1: 鱼面您听过吗？是，肯定是一个南方菜。
0: 对对对对对，像湖北啊，他们一般用鱼做面，对吧？包括潮汕地区。咱们今天就是选择一条桂鱼，桂花鱼，咱们现在就是取这个鱼肉，
1: 就是选择没有那么多小刺的鱼。
0: 对对对，桂鱼也是淡水鱼之王了，
1: 主要是因为它的口感好，它是蒜瓣肉，
0: 蒜瓣肉，
1: 小孩老人不用担心被刺扎着。
0: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它这个排刺
1: 不要了，
0: 不要了，切掉。
1: 好的，
0: 现在我们表面清洗一下。好，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在家做这个鱼面，我现在用的是刮肉糜，一层一层的刮它的这个鱼肉，榨汁机也可以。
1: 那您用刮，
0: 刮出来的还存在一点点颗粒，
1: 因为打的话就打得太碎了，
0: 对，
1: 就没有口感，
0: 完全成胶了。
1: 但在家操作大家要注意安全，因为有一些滑。
0: 那咱们现在这个刮好的这个鱼肉，哎，看，它是很细腻的，
1: 但同时具备一定颗粒，
0: 一定的颗粒，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往里加这个葱姜水。这个葱姜水的比例就是一斤肉放半斤水，让它更嫩嘛。水呢要分几次往里加，不要一次加到，加多了之后就打不开了。
1: 让它吃水，让它能保持形态，
0: 形态，然后
1: 还有嫩
0: 嫩，对。
1: 大家看到，我们目前为止是没有加任何面进去的，
0: 没加，我们就轻微的给它搅打上劲儿。哎，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放点盐。
1: 我是不是得给您做水了？
0: 啊，可以，盐咱们有个5克左右就够。现在就是大力冲击剂。
1: 其实呢，现在这些个特别费力，
0: 也有电动的。
1: 对，我们可以其实现在交给这种家用电器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破壁机里面，这些都可以完成。

0: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执着用手呢？因为手跟食材之间是有一种感知力的，你知道它的颗粒感，你知道它劲儿上到什么程度了，
1: 对，能摸得出来。
0: 而且它现在打完之后还变得更白了，
1: 看现在这种状态就差不多了，它不掉。哦，
0: 粘手上不掉，
1: 不掉。
0: 这个就是把鱼本身的胶质打出来，一方面是大厨的手劲，另外一方面呢跟盐的渗透压力是有关系的。
1: 对，盐的渗透，
0: 这个是机器达不到的效果。你说它的口感跟味道差别很大吗？差别可能就是那百分之几。
1: 对，
0: 但是就是手工的意义啊。
1: 好，咱们现在再往里放一个鸡蛋清。
0: 只要蛋清？
1: 只要蛋清。
0: 哇，
1: 更白了，
0: 您把它打成了蛋糕啊。
1: 好，现在这状态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这个鱼里头有一些细微的小的鱼刺什么的，
0: 把它嚼了，
1: 给它咽了，然后其实过一下螺，效果会更好。
0: 那么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鱼呢，桂鱼，
1: 桂鱼
0: 本身呢就没什么刺儿。
1: 对，那现在我们再来一点色拉油，起润的一个作用。然后最后呢，这是土豆淀粉，
0: 加一点点，
1: 加一点点。你看，其实咱们这个鱼胶已经起来了，它最后就是一个固定，更定型的一个作用。
0: 就是甚至于刚才您把这鱼胶打得好的程度，就即便是我忘了加这土豆淀粉，
1: 也行，
0: 都完全纯鱼都没问题，
1: 对，也没问题。
0: 我现在如果说这次我们陕西的搅团，就那个搅团把面搅成这样，上劲儿就这种感觉，做疙瘩汤。然后如果我现在说您手上捧的是一块猪油，大家也相信，这就是把它打到了，
1: 对，打上劲儿了，
0: 对，打上劲儿了，而且呢，空气在里面跟鱼肉进行特别细密的结合之后的状态。
1: 行，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我们的
0: 裱花袋
1: 里。那这个我们静置一会儿啊，稍微静置一会儿，
0: 怎么着？
1: 配菜，处理一下，
0: 行，
1: 特别简单，咱们就是切好的黄瓜片。放点盐，
0: 给它杀一下，
1: 杀一下，
0: 变脆，
1: 变脆，变成脆黄瓜。咱们静置一会儿黄瓜片啊。今天咱们就是芥香鱼面嘛，我们离不开芥末，调一个这个鱼面的汁儿。今天我们放了两种芥末，
0: 一个是辣根儿，
1: 辣根儿，
0: 一个是黄，那个不啥呀？这个
1: 是也是属于芥末颗粒，一般法餐呀、西餐用的比较多。
0: 它是一种酵素嘛？
1: 对，
0: 怎么闻着是酸的呀？
2: 这个味道好奇怪。
1: 也是发酵的。
0: 就是又辣又酸，
1: 也是发酵，
0: 又清新又上头。哎呀，
2: 这个芥末
0: 上头了是吧？夏天特别适合芥末。
1: 对，
0: 你就想想看，咱们多久没哭过？确实，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的整个五官完全打开。你看，我刚闻了一下鼻子、眼睛，都通了啊。
1: 帮我来点生抽，
0: 加一点
1: 啊。倒好，需要很多。
0: 因为总体而言呢，我们今天吃这个鱼面，鱼呢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它还是一种水生嘛，它加上了芥末之后，我们总是觉得吃起来能够去腥，能够增鲜。
1: 然后呢，我们再往里头加10克左右的糖，然后半个柠檬汁。好，现在咱们这就齐了啊。
0: 拿剪刀剪。
1: 剪刀，我们挤鱼面，为了让它好看，把这个水搅动起来。鱼面挤进去以后，它会特别特别漂亮。看啊，
0: 让它动起来。
1: 都动起来。
0: 哇！对于这种面，你们愿意叫它面吗？
2: 可能我愿意称它为菜。
1: 其实它就是个菜。它没有面，它不算主食，没有碳水。
0: 就是充分认同别人的质疑。
1: 好，你看，其实咱们现在这个鱼面已经熟了，
0: 但这个特别适合现在保持身材的年轻人。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想吃一个面条，然后解馋，但是特别害怕长肉，
2: 对，
0: 这个就可以替代。
1: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冰水，我们也需要冰水，我们就准备出面了啊。
0: 好。特别像土豆粉呀、
1: 你吃起来这个真的是有鱼味儿。
0: 那和这那么多鱼要吃没鱼味儿的话，
1: 真的有鱼味。哇，
0: 真的好鲜啊，闻着。
2: 有那个鱼的味道。
1: 然后我们现在把腌好的黄瓜处理一下。咱们这个腌好的黄瓜，把这个水分挤干。咱们这黄瓜为了让它更脆，要挤2遍水，这是第一遍啊，就是这会儿就是大力出奇迹，有多大劲儿是多大劲儿。有没有看见我在颤抖？
0: 你说双下巴吗？我没好意思说，我确实
1: 双下巴都抖了吗？
0: 对，

0: 我确实看到刚才张大厨双夹板在那抖动。
1: 对，然后我们
0: 使很大劲儿，
1: 对，少淋一点汁儿，然后给它拌匀，
0: 然后再让双下巴抖动一次，用力捏它。
1: 对，
0: 这次捏可不是说把水捏出来，是让它入味儿，
1: 入个味儿。对，先入第一个底味儿。好，这会儿咱们就直接装盘，稍微再少淋一点汁儿啊，就不要多了。
0: 所以这个菜是淡抹浓妆的，为什么？我们用的味道清新的柠檬，却加上了味道比较重的生抽。
1: 生抽，
0: 但我们的既有辣根特别上头，同时又有黄芥末给我们提供一些个芥辣味。
1: 对，为了让它好看嘛，就是先入个底味，一半入个底味，因为加完酱油之后颜色会变得不好看。
0: 再加点黄芥末。
1: 黄芥末，给它拌匀。最后没有放芥末的。
0: 哦，我明白了。
1: 对，
0: 就是能吃辣的吃下头，
1: 对，
0: 吃不了辣吃上
1: 上头。因为本身这个鱼我们已经加了盐了，它是有咸味的。
0: 好，OK，
1: 好了，
0: 行，

0: 我
1: 上头吗？
0: 让我上头的不是它的味道，是它的口感。嗯，竟然也有一点点像咱们吃某一种面，
2: 对，
0: 就是那种没有上劲儿的，就颗粒感比较粗的面。
2: 对，
0: 嗯，它的感觉更爽，嗯，更滑。
1: 对，
0: 但是呢，相比较面，它没有那么的筋性。
1: 对，
0: 但是呢，好处就在于说，我们再加上黄瓜的脆感，可以弥补这个面没有咱们吃其他凉面那种脆弹的感觉，就是清爽，但同时呢不失味的感觉。
1: 嗯，而且是喜欢吃芥末味浓的，可以多加点汁儿。嗯，
0: 在家里面就是一条鱼跟一根黄瓜的
1: 成分，对，
0: 就能把这个菜做出来了，
1: 而且能做很多。嗯，做特别多。
0: 嗯，好吃的。嗯，为什么选择用芥香呢？
1: 因为夏天嘛，还是喜欢大家把味蕾先打开。嗯，哎，凉凉的，有芥末味儿。嗯，味蕾打开之后，吃其他菜都会很香。
0: 今天非常成功。嗯，你看凉面和夏天的般配程度，真的就是西瓜配勺那么般配，是吧？就跟咱们三个聚在这儿，都特别的喜欢吃凉面的感觉。嗯，我想它不光是说口感上带来的一种清爽，更重要的是夏天有凉面的时候，我们身心忽然间就可以跟随凉面一起微风徐徐了。
2: 对，
0: 嗯，谢谢两位。
1: 好。
3: 桂鱼开片后，刮鱼泥，按1:2比例少量多次加入葱姜水，放盐搅至粘稠挂手，再加蛋清搅匀后，放入油、土豆、淀粉拌匀，装入裱花袋静置。黄瓜切片加盐腌制脆爽，青芥末、地溶芥末酱、生抽、白糖与柠檬汁混合成料汁备用。起锅烧水，水开后挤入鱼泥制成鱼面，煮熟捞出过冰水，腌黄瓜挤干水分，淋少许料汁拌匀，沥干铺盘，一半鱼面拌料汁摆于黄瓜上，再铺上剩余鱼面继承。划重点，煮好的鱼面要立马过冰水，口感更筋道。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小妹妹说一下妈妈的西瓜面什么味道。
6: 妈，我尝没有西瓜味。
0: 没有西瓜味，但吃好吃吗？啥味道啊？吃起来
6: 我觉得是没味，只有酸味。
0: 酸味是吧？你喜欢这种味道吗？嗯，妈妈做面棒不棒？排名世界第几？排名世界第一啊。好的，谢谢，可以下去找姐姐玩去啊。去。哎，我们把这个办了哈。我觉得无数的母亲做饭的动力跟能力都是因为孩子培养出来
2: 的。
7: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8: 3、2、1，
7: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9: 胡萝卜、
10: 大葱，
7: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1: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2: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3: 这个要浇多少水？
7: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4: 厨房夏

0: 看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通胀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现在中午好，我是李
3: 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6: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5: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7: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5: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8: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5: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9: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荷叶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志，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她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寻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夜色尽染丹霞峰林，亿万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荧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群山之上。
3: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荧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60多年前，一部《刘三姐》用

0: 山歌唱响了桂林山水。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在丹霞之巅重温这段经典的光影传奇。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0: 跟着电影过暑假，
1: 解锁最美桂林。
2: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成了银幕上的传奇，那么印象《刘三姐》则把这场传奇从银幕搬回了山水之间。当光影走出胶片，山水本身成为舞台，印象《刘三姐》把漓江、枫林、渔火、壮乡歌谣融为一体，打造独一无二的山水实景盛宴。
0: 白天的桂林啊，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漓江上的灯火亮起，我们便解锁了刘三姐最震撼的打开方式，全国首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1: 是的，虽然它来源于我们的电影《刘三姐》，但是它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局限，以十里枫林为主舞台，山水是背景，星空是棚顶，把壮族的山歌、民俗风情、渔火还有光影融入漓江的夜色当中，是桂林影旅融合最经典的夜间文旅 IP。
2: 舞台画面是写意山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3: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4: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2: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悦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5: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2: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

0: 漓江阳朔段，两岸风连，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1: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2: 是的
1: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么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2: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邦烟，冷苏九匹壮远冷，就是说数得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0: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最动人的天然取景舞台。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3: 财主有财不走路嘞，铜钱无财走全家嘞。
0: 一部电影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4: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5: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它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3月3，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他的定义不一样。
0: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2: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0: 从电影《刘三姐》中茶山上的欢歌笑语，到眼前这碗捶打千年的工程油茶，光影与烟火在桂林完成了巧妙的味觉转换。一碗油茶，品的是茶香，回味的是银幕上的壮乡风情。
6: 油茶呢，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自于唐代的吃茶煎茶法。打油茶呢，其实我们有句谚语叫做打油茶无他法，只要水滚锅头辣。在我们的经典一个彩调啊，刘三姐里面也有这个跟油茶有关系的，因为刘三姐本身这个采茶女，她在采茶的时候也是用茶来奉给客人。
2: 多谢了，我想起来了。
6: 是的，所以她原来的多谢了是以前他们是生活很贫苦，所以她那唱着多

0: 情人。哎，现在我们生活过上好日子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叫做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打出好油茶嘞，还有三个金情人，金情人。
1: 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让他穿上服装更能体会到这个民族风情，对吧？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2: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

0: 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的茶香机，风味十足的油茶包，都是循着刘三姐光影足迹来到桂林的影迷不容错过的特色美味。
1: 你知道吗，这个油茶机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它首先要把这个机浸泡在油茶里面10小时以上，我们的茶香才能进入到这个机里，才能色香味俱全。
0: 取泡好的茶叶填入机腹，文火入炉慢烤20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机里。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一口鲜嫩伴随着清雅茶香。
1: 这个包子你看拿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蓬松，吃起来就像空气一样。哦，对，就有点像棉花糖一样啊，里边
2: 一捏就扁了。
1: 对，
2: 这是有馅儿吗？
1: 有馅儿啊，我给你展示一下，
2: 这芋头馅儿。
1: 对，芋蓉，这个芋头是出自我们本地瑶山的槟榔芋。
0: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刘三姐无疑是第一块金字招牌。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让桂林成为银幕上的常客，也为影迷铺开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光影打卡地图。
3: 许多朋友都喜欢跟着电影到相应的打卡点去打卡拍照，像我们桂林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景点，就像我们丹霞八角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2: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1: 是
2: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0: 如果你以为桂林只属于文艺片和武侠片，那《哪吒二》会给你一个惊喜。影片中那些瑰丽奇幻的山水场景，灵感正来源于桂林的喀斯特峰林。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惊呼：“这不就是桂林吗？”去年影片热映期间，当地景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3: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38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38节的一个优惠更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0: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星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2: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1: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2: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0: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峰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鳞，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帷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2: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地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1: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当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2: 真的是太 太美了，而且现在天色将暗未暗，整个金龙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形成了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0: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啊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2: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的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3: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4: 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5: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4: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5: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4: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3: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0: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傩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4: 驱虫，
0: 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3: 迷你版傩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4: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3: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有劲，风味无穷。
6: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清水养的这个鲤鱼，它当地这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鱼一点离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吃，不放姜做都好吃。现在我们的鱼杀好了，但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去鱼鳞的，等会的话我就把这个鱼鳞煎得酥香脆嫩，特别好吃。
3: 啤酒鱼核心是带鳞煎炸，全程啤酒焖煮，不加一滴水，鱼皮酥脆，肉质嫩滑，汤汁浓郁。
6: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3: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7: 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3: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

0: 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1: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9顶，然后其中的5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4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2: 哦，啥都有。
1: 对，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2: 对，
1: 有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2: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0: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4: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0: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2: 61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里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视 IP 持续发力，让桂林文旅不断破圈，持续升温。听一曲山间民歌，渡一程漓江碧水，体验一次非遗匠心，奔赴一场星空之约。
5: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到桂林，循着电影的足迹，赴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里院，每一步都藏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碗面皮子，半碗醋卤子，会吃的武威人这么说。
2: 醋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
1: 这家店，父亲负责口感，儿子负责风味。
3: 两种渠道，面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4: 营业额的话，就两百多万左右吧。
1: 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凉州新醋，竟然是半路出家的他做出来的。
5: 您喜欢酿醋吗？
6: 我特别喜欢，我喜欢的很。
1: 走，咱们去武威，去古凉州，去吃一碗面皮子，去寻找凉州新醋创造的绵香醇厚的生财之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建成历史2000多年，六朝古都。这是本地美食排行榜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武威面皮子。
1: 游客都到我们家里头来打卡，就是人说是网红打卡地，现在我们，现在我们是，凉州区的美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0: 如何用24小时去制作一份武威面皮子？这家老店60年畅销不衰的秘诀是什么？武威人离不开的这一口味道，灵魂在哪儿？早晨5点，武威的天还没亮，这家面皮子店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2: 这样说，这个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洗面，洗面。
2: 几点钟就开始做这个？
1: 4点。
2: 哦，4点就开始，等于到店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
1: 是告诉他洗面的洗面，蒸面皮的蒸面皮，一直就特别忙啊。
2: 那这个洗面的事情大概要干到几点呢？
1: 这得一个半小时。
0: 季永宝每天到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面皮。武威面皮子美味的精髓一半在面里，可是季大叔告诉我们，这些面水今天根本用不上。
1: 今天有那个沉淀，今天的沉淀明天可以。
2: 哦，今天的面水其实是明天早上用的。
1: 8袋面，
2: 多少斤呢？
1: 400斤。
0: 洗出来的面筋捞出单独备用，面水则要静置24小时，第二天才能做面皮。
1: 这就是真的，这就是洗好第一泡面水的，这就是真的面皮。这是洗好的，昨天洗好的沉淀的面水。
2: 黄黄的是，
1: 发的油，菜籽油，不然去不下来啊，不然粘到上面去不下来。

0: 这个有生意一直蒸在那里，然后下午我们这个点卖完就完了。哦。那我们就是大户菜鸡的呢，就是根据订单，订单的多少可以控制啊。
1: 所以那基本上店里卖的都是，其实刚刚蒸好的。嗯，
0: 都是象征下卖的。你做什么是4点来的时候2点多3点就下班了。儿子家值班一直值班着，还是咱卖的，下午就咱上班。我说一7点刚开的嘛，亲儿子嘛也没法分工嘛，就是一天。
1: 撑起这家店的是父子俩，儿子小季参与经营也快10年了。现在，小季在忙些什么呢？
2: 早上来到上面前，我一锅醋。
3: 哦，先要熬一锅醋。
2: 对，
3: 小锅里面熬一锅。这锅大，这锅一次能卖600多吧？哦，这是熬醋的锅呀。
2: 对。哇。
1: 五味面皮子美味的另一半精髓，就是小季每天早上一定要亲手制作的醋卤子。
3: 放多少醋呢？
1: 一勺也就是2斤半，得8勺，12斤醋。醋就要放12斤呐？
2: 对，
1: 这都把十几口锅熬完了，这都换了好多次了。
3: 天下都有熬几次？
2: 熬，
3: 一天要熬好几次。
2: 对对对。
1: 这么大的锅，一天竟然要熬好几锅，可见在五味面皮子里，醋卤子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2: 用一句本地食客的话来说，那就是
3: 醋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就是黏黏糊糊的，对，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特别香。
1: 醋卤子为什么这么重要？
3: 这个醋你们用的都是咱本地的醋。
2: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前爷爷做面皮就在用。
3: 哦，这个是什么？
2: 那是我们的那个醋的调料。
1: 这是你们自己调好的吗？对，
2: 提前磨好的，就是花椒，还有姜，还有那个草果那些。哦，这是你们自己调出来的味道。
3: 这就爷爷奶奶祖传下来的秘方。哦，
1: 40-50年有吗？60年了。
2: 60年了，哇！我爷爷从17、8开始做，爷爷现在都快80了。
3: 哦。
1: 一碗五味面皮子。 父亲的面决定口感，儿子的醋卤子决定风味。他们选用凉州本地的醋，加上3代人传承60年的配料，还得格外小心火候，为的就是一个字：挂。
2: 这醋有个210斤的，
3: 这个整个出来有210斤。
2: 要是把面浆那些糊勾好芡的话，就是230了。

0: 为了熬好现做现吃的醋卤子，小季每天4点多就会来到店里，在炉灶旁守着200多斤的大锅，一刻也不能懈怠。
1: 这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这个早起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最开始做这个事情早上起不来，就说起来了店里这样前后转一圈我就睡觉去了，丛林晚上要玩到12点多，那作息纯粹不一样。我们晚上就说玩得多迟，第二天早上按时就得起床。
0: 过去摆地摊的艰辛和秘方一起传承了下来，成为了父子俩刻骨铭心的记忆。
2: 我爷爷和爸爸是那个大十字广场。
3: 在广场
2: 里面啊，一开始地摊嘛啊，地摊。
1: 大年三十到庙。

0: 会上面就拿一个长板凳，去就一家一家。那会儿12点就得去把摊子上面去得占地方，地方占下，然后那个地方今天就属于你的，你就可以在那儿摆摊，找一个好的地方就卖的相对快一点。蒸笼啊，
1: 蒸笼。
2: 当时不，你想的话当不动，
0: 蒸不平的话，没有说你拖刀子身上，真的就，我想问问在哪儿才可以蒸的平平的。
2: 纯粹用那种木柴或者是上汽以后用大炭，晚上就不睡觉了。到中午的1点多2点卖完，回来的补个觉，完了就把锅灶那些洗干净，又得准备第二天的东西。
0: 3个小时才能做100碗。
2: 100份。
0: 3个才能做100份，3个小时。
2: 3个小时。
0: 现在1个小时就可以，1个半小时就可以做1000份。
2: 就
0: 想一直干这个事情。
3: 也算是一种使命感吧。嗯，爷爷奶奶因为做这个东西，老一辈的这种传统不能丢掉，记忆中的那份味道就是最珍贵的。
4: 这家就相当于是五味面食的一个招牌吧。他这个从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吃米其林一直吃这家的。
5: 以前季家人虽然租不起店面。
0: 但不变的好味道被他们攒下了数不清的熟客。今天还是为了客人，他们变了。在五味城上面，唯一一家这个面皮子，就是从早上可以，晚上都可以，下午都可以吃。
2: 其实以前传统的好像说是2点多就收拾了，对。现在就我们就形成一个什么习惯，就是。
0: 人家从那个高铁站下来的朋友，然后就说哪里有这个五味的特色，第一站就先到我们店。
2: 他们本地喜欢吃的就是这样厚厚的，回去自己一切。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是醋卤子。
2: 醋汤。
0: 嗯。
2: 那是油泼辣椒。
0: 嗯。
2: 这是蒜泥。
0: 蒜泥。
2: 啊，这个是面筋。
5: 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们店里自己做的。
2: 对对对，全部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亲手操作过的。一家三口，切这么一份就够吃了。
0: 够吃了。
2: 再
0: 这
2: 一份冷藏里面，冷藏下，过2天能吃。
5: 用味道抓住了客人的胃，用服务抓住了客人的心。季家人这把生意经又香又暖，难怪能做成五味小吃的招牌。
6: 营业额的话就200多万左右吧，
5: 保质保量，童叟无欺。每一个小，不论过年我生意多好，每一碗就是一碗，保质保量。
6: 我吃过很多家，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家的味道，
0: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5: 五味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面食，这么会吃面食？在五味博物馆可能能找到一部分答案。
7: 件呢，就是我们五味石博物馆所馆藏到的一件古例，它呢出土于我们的墨嘴子汉墓群当中。在五味出土的汉代医简中，更是出现了谷物加工产品醋的药用介绍。治金疮止痛的药方可以用醋酱饮用。
8: 我们两种学区啊，这个特色是第一个，它传承了几千年的肥沃文化遗产。
7: 这是2011年的评为四级肥沃文化遗产，它这个东西又是多好，特别好，
8: 保守一点是2-3万吨，2-3万吨，嗯嗯，2-3万吨，厂子可以达到30个亿。
5: 可是把这个好东西做大做强的张文柏，其实曾经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
7: 我做过建材行业，建材，嗯，就是让人忘记了啊。
5: 你说我们凉州区的传承强量，妈妈的味道那么好，我们老乡的刘海都是那么好，为什么就？我说一说，你得只有反对，把这个凉州区传承下去。他是怎么让非遗手艺变成热门的生意？凉州熏醋的一个熏字到底熏了什么呢？这里是张文柏引以为傲的凉州熏醋手工作坊。 凉州熏醋的奥秘从这里一步步解开。
7: 香料、蒸料啊，
0: 雪料、蒸料。那我们的凉州熏醋用的料是哪些料呢？
7: 我们用的料是一个大曲和我们的。

0: 玉米高粱做成的，这是我们的高粱。
1: 黑豆。
0: 黑豆啊，这是黑豆，你看，这是白豆。
1: 大麦。
0: 嗯。这是我们的小麦。
1: 那我们的熏醋就是这些材料都在原料里。
0: 都在原料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五谷的香味。
1: 现在这个里面是正在已经蒸好了吗？
0: 蒸好了，已经蒸了两个小时。
1: 哦，要蒸两个小时。
0: 蒸料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一个高温灭菌，第二个把这个生料蒸成熟料，然后放到两个温度，一个60度，一个30度。60度放的电风煤，到30度放的是大气风。因为30度大气风正是大气最活的那个温度，30多度。我最喜欢就是真正的五谷加进去，来加促进人类健康的东西，五谷。
2: 蒸熟后的谷物入缸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这一步完成，它还不是醋。
0: 淀粉变成这个酒精，
1: 这一步其实是产生酒，
0: 它是酒精的过程，它开始的过程。
1: 哦，这慢慢开始发酵产生酒，
0: 它是说明活着，我们说过不活着。它是有酒精味，你闻一下有酒精味道，酒味，
1: 完全就是酒味，
0: 对，就是酒味。
1: 对，
0: 所以说做醋像做酒。
1: 哎，很香的，
0: 所以说特别香的味道，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出手过的酒。
1: 它下面其实满满都是这个液体的，
0: 就是液体，就是。
1: 我们尝一口这个，很香，但它其实度数很低的哈。
0: 度数很低，你看有五谷的，对不对？你看，是不是？
1: 有点清甜。哎，
0: 就是清甜啊，就是清甜甜，还有个五谷的味道。
1: 对，因为它酒精的度数很低，可能就7度、6、7度。
0: 7度的吧。
1: 对，我现在吃着更像是那个粮食的味道。哎，
0: 对对对对。再加入这个稻壳和麸皮。稻壳和小肠一样吧，它能把醋液兜起来。小袋袋把这存起来，就是附着起来，并且装起来，就叫小肠装起来，像肠一样就装起来，能让它好后续发酵。
1: 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发酵，
0: 还是醋烧发酵，为了醋胚发酵做准备。
2: 稻壳和麸皮给酒胚带来纤维和更丰富的营养物质，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次发酵，现在它准备要变成醋了。
0: 这个醋烧发酵车间，就是成熟的胚子啊，就每天都在放的。
1: 这个是已经发酵好的。
0: 发酵好的啊，胚子的温度就是20多度，到7天以后就42度。42度最后一天，它温度一下降到20多度，我们就认为它已经醋烧发酵结束了。就是相当于一桶全部装满一双了。
1: 那我看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这么大的区别？
0: 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保存的时候，这个薄胚保存没有经过熏制的，这是经过熏制的。你看，它的醋烧的颜色变成黑紫色。
1: 这个就是咱们凉州熏醋的关键环节了。
0: 关键环节装殓。
2: 黑紫色的醋胚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已经做好的醋胚为什么还要再次熏制呢？
0: 你看到了吗？下面是有一股
1: 火在下面，
0: 迷火啊，迷火。迷火就是一直往后闯，往后面就
1: 整个是通的。
0: 通到后面了，这是陶缸。你看这黑紫色，形成黑紫色，闻一下味道，是不是？是不是？
1: 这个真是一股这个
0: 焦香味吗？
1: 焦香，对，焦糖的那个香气，叫美拉德反应。
0: 哎，对对，就是美拉德反应。
1: 所以出来的这个颜色，这不就是这两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叫梅拉德色系？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加入的桂皮，加入这个大虾，还有花椒，还有草果，还有茴香调味。所以说我们加入5天以后，这个风味全部在醋液当中了。为什么两种面皮、两种凉面、两种啥都是好吃，醋烧的好吃，这就是有这东西。
1: 所以它出来的风味就很丰富。
0: 很丰富，很舒服。有我们西北的豪迈和西北的厚度在里面。
2: 原来这就是凉州熏醋最核心的要诀， 尝得到的。

0: 浓郁和看得到的色泽都来自低温熏制这个步骤。而1996年张文柏离开建材业，耗资千万转行来做醋，为的就是这股独特的熏香。
1: 您喜欢酿醋吗？
2: 我特别喜欢，我喜欢得很。
1: 您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呢？
2: 因为是我小学爱吃直接酿醋的，我是看到别人做不好吃，我特别生气，所以说我才发了句子，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楼下的留下的这个前两年的两种熏醋做下去。别人说你很傻嘛，醋都没多少钱，但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做一个事情，就要做一个我们适合我们社会发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吃上好醋，是不是？我们的其实身体健康了，哎，并且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对不对？农作物也有出来了。
0: 接下逐渐没落的老醋厂，张文柏按照凉州古法，一步步重新做起了手工醋坊。凉州熏醋做成了，新的事业也就此起航。
2: 哇，这就是夏伏晒多烙饼，夏天暴晒啊。
1: 这现在大概有多少个缸？
2: 现在我们300个缸嘛，三四百个缸。
1: 哇，现在快要47，快要48度了。3年的醋。顶了一下，被那个醋的酸味顶了一下。
2: 你看这三年醋，你看我们这是颜色色泽，泡沫多丰富，泡沫。三年醋一斤到30多块钱左右。你看它是酸不是11度，但是不是特别酸，凉酸。
1: 不是特别酸，就是很丰富，
2: 就是丰富。这你觉得它好像有很多物质的一样，就是，
1: 因为这它的香味是个比较复杂的香味，
2: 特别有，就是的，颜色产生形成的，香味产生形成的，营养是产生产生，这就是说说我们的酿造香醇香。你看这个水分，你看蒸发的水分，
1: 大家看看，
2: 那水分蒸发出来，
1: 这个上面，
2: 哇，是不是更臭呀？
1: 浓度更大了，颜色是不是也稍微深一点？
2: 就是颜色深了。
1: 又到了尝醋的环节，来尝一点，好香！
2: 你看，
1: 真好，
2: 你看，
1: 真好喝呀！我觉得这个醋。
2: 是保存了10年的醋，
1: 这个就是保存了10年
2: 的。多少瓶？你闻一下。
1: 哇，这个味道好浓啊！
2: 你闻一下。
1: 刚才那个醋呢，还是有一点透透的。这个醋就是漆黑漆黑的，更黑了。
2: 对，黑紫色了已经。哇。
1: 啊。哎，是不是说这个闻这个醋，它这个？
2: 对啊，
1: 吃起来也有好处呢。
2: 对，用啊。就是醋疗法。是不是不爽？
1: 好味道，真是好味道。
2: 就是这就是我们晒了10几年的醋缸，
1: 这个
2: 你看
1: 已经没有醋了，是不是？
2: 这是经过多烙饼下伏晒，10几年以后，水分全部蒸发完以后，剩下的醋缸了。
1: 醋缸，这个醋缸您也卖吗？
2: 卖啊，这醋缸就是中间有药，我说有，这是一克。也是不少钱的，
1: 按克卖。一般来说是大概一克得多少钱了？
2: 像我们这样一个的克是100多块钱一瓶，
1: 100多块钱，
2: 100多、200多都卖。
1: 然后这一小瓶大概是多少克呢？
2: 就是30克到50克。
1: 30-50克。

0: 今天张文柏做醋已经30几年，只要在厂里他总是充满干劲儿，因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1: 水果乳化一厂，我们是手工厨房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也是我们的水果乳化一厂传承基地。但是我们未来的发展需求，我们同时也在

1: 规模化生产，品质贵也不变，即是熏。嗯，这其实一个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古法古代酿造方式不变，江西的技术，矿城古法的技术。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0: 3、2、1，
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3: 胡萝卜、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5: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6: 这一定要教多少水？
7: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8: 厨房夏令营，
9: 做饭我最行。
1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
12: 科学防范。
13: 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4: 一碗面皮子，半碗醋卤子，一口凉州熏醋，更是武威千年文化的沉淀和传承。一道道美食揭开，是一层层匠心凝聚的生财之道。香醇浓郁的味道，引领着这座千年古城继续繁荣，继续活色生香。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今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
1: 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估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2: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1: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3: 而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1: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0: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会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

0: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从木头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 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 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过去
1: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4: 8月4号，国家邮政局宣布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同日晚间，申通快递再融资进程也按下暂停键。详细情况一起来看。
5: 8月4号晚间，申通快递公告称，经与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公告显示，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收到行业主管部门立案调查通知，因涉嫌未按规定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公司表示，将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加强对直营、加盟商及供应商的一体化管理，全面提升全网安全合规水平。根据此前披露的方案，本次可转债原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其中约21.37亿元用于智慧物流设备升级，8.63亿元用于干线运力网络提升，主要投向自动化分拣设备、新能源运输车辆等基础设施建设。
6: 是终止了，如果我们要再次启动再融资的计划，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程序的嘛，我们要先开总是

0: 会包括股东会，可以关注一下公司公告。
1: 由于本次调查对公司来说属于负面舆情，公司综合多方面因素会短期暂缓可转债的发行进度，后续看监管落地的处罚力度再做判断。从行业来看，此次监管立案调查快递企业总部，释放出强化快递企业总部统一安全管理责任的监管导向。未来快递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网安全管理的穿透式管控，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实现规模增长与安全运营并重。
2: 二级市场方面，申通快递今天收盘下跌 2.16%。 从业绩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申通快递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9.5亿元至10.6亿元，同比增长 109.59% 至 133.85%。今年以来，多地为促进汽车消费，陆续推出购车消费补贴。我们来看记者在陕西、山东等地的探访。在榆林东沙汽车产业园的一家汽车品牌店内，销售顾问正耐心地为前来购车的市民刘先生讲解车辆性能与补贴细则。几番体验下来，刘先生对车辆性能和补贴方案都很满意。
3: 能拿个10000多块钱的补贴，我感觉非常划算。
2: 在产业园内另外一家汽车品牌店的展厅内，政府消费券叠加企业让利的宣传展架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也正向看车市民详细介绍购车补贴政策。
4: 现在你买车可以享受5000到12000，不管你置换啊，或者报废或者新购，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购车补贴。
2: 今年以来，榆林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推出系列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新车、二手车专项定额补贴以及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等多重政策组合，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此外，陕西西安也持续加码购车补贴。8月1号起，在西安购买国家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补贴金额为发票价格的2%，单笔最高10000元。如果购买2026年上市的新款车型，最高可享受1.3万元补贴；购买二手乘用车，则按发票价的1.5%补贴，最高4000元。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将持续至10月8号。
5: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在售的车型啊，都可以享受咱们市级的2%的车价的补贴，以及2000元的这个区级补贴，并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类似于5年免息或者是8000的车企礼金等一些福利，可以跟咱们政府补贴相叠加的。自8月1号起，咱们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落地以来，我们的销量呢，环比增加了15%左右。
2: 进入8月以来，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山东省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8月，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配额为2.5亿元，涵盖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大类别，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
6: 那算下之后，我一看还不错，额外能省个1-2万块钱。那对于整个流程的这个办理呢，说实话我也没操什么心。那么把旧车的这块手续呢，也全权交给了咱们 4S 店。
2: 根据青岛市商务局公告，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合并排序，以消费者在平台创建申请的时间为准，配额用尽后，消费者可等待下一次配额周期再次申请。
7: 我们店内呢，针对于有以旧换新补贴的客户呢，也提供了免费的上门服务。啊，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帮助客户去能够第一时间上传相应的手续。
2: 除了报废车辆补贴之外，在青岛市李沧区的一家汽车 4S 店，前来咨询车辆置换的消费者也络绎不绝。
8: 刚好说最近想换台新能源车嘛，然后旧车也开了好多年了，正好赶上补贴。现在换新能源的话，最高能补车价的12%，还能省不少钱呢。
2: 青岛某汽车销售门店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政策发布后，门店的客流量和咨询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青岛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8月初，各类促消费活动共计拉动汽车消费20亿元以上。
9: 我国汽车销量已经是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已经接近1:1。那么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的优化，选择二手车的消费者呢是在持续的增多，市场也呈现出了全新的运行特征。我们现在先去广东深圳车市看一下最新的变化。
10: 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之前他并没有关注。

0: 入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1: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地提，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0: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2: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3: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20%。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
4: 首先是中国汽车3.7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5: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记者今天采访发现，受上半年新车持续降价的影响，二手燃油车的价格触底，销量稳步回升。与此同时，二手新能源车型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年轻的消费群体快速入场。我们继续来看。
6: 在北京花乡旧车交易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7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
7: 5月份卖了70多辆，6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7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车型，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8: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6: 而另一边，深耕新能源二手车4年的商户任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9: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剩余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6: 经销商告诉记者，近年以来，前来选购二手车的年轻群体占比明显提升，相比于全新车型，他们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9: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7: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10: 在华东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型也持续热销。来看记者的走访。
11: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记者注意到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有不少消费者在店里选购。
12: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1: 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13: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11: 经销商也坦言， 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

0: 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1: 我们现在大概有二三十台库存，跟去相比的话，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2: 在新车方面，七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也是迎来了亮眼的复苏行情。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发销售量达到了147万辆，同比上涨23%，这个同比涨幅也是实现了2026年各月的最高增速。
3: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影响，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4: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2: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的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热潮。来看报道。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啊，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啊，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2: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70%。
6: AI 产品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深圳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

0: 订单。
1: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2: Yes, copy that.
3: 詹士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

0: 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江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在华江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1: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2: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0: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万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3: 深圳 AI 产业如火如荼， AI 产业人才的培训课也是出现了一座难求的情况。2026年度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近日开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程紧贴产业热点，其中 AI 类课程的热度是最高的，上线就被抢光了。我们来看一下，
0: 在培训大厦的工业机器人教室内，学员们正围绕机械臂故障定位与偏差排除进行实操演练。记者注意到，这批学员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跨界学习者。
4: 因为我原来软件的系统比较多，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要会操作机器人，然后后面呢我们还要把最后学位编程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把我们学到的东西用到真实的场景去，
5: 主要是搞电气硬件自动化这一块。那我们也采购了一批机器人，然后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嘛。
0: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利用周末时间充电蓄能，正在成为深圳职场人士的新风尚。
6: 解决了我的模型的适配，还有我的模型的那个提取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那个准确性，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也是蛮认可的。
0: 培训采用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的教学模式，精准匹配学员技能短板与职业发展诉求。由于契合职场需求，课程名额一经上线便被抢空，
7: 主要是集中在30到45的这个年龄阶层。热门的课程是 AI 营销、AI短视频还有大模型运用。
8: 目前整个珠三角的话，因为智能制造这块的工业需求量仍非常紧缺，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深圳通过这个工艺培训啊，让他们免费来去学习，然后让他们的就业面可能更广。
9: 职场技能提升怎么变成真金白银？岗多人少又怎么通过公益培训快速补上？深圳创新推出针对企业的订单班课堂，课堂学到的干货有效提升数字人才竞争力。继续来看。
0: 王慧琼是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销售团队负责人，去年在参加数字学堂后，他深切感受到技能提升对业务的助力。今年得知学堂创新推出订单班模式，他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专属培训方案。
10: 通过 AI 能帮助企业能把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学习机会；二来是减少了企业的一个负担；第三个是让大家造成一种这种学习的氛围，对企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智联招聘2026新智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在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深圳职位数占比达5.5%，位列全国第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深圳以7.1%的职位数占比位居全国第二，呈现岗多人少、高薪抢人态势。订单班模式大幅缩短了学员的技能上手周期。
11: 我们现场学完之后，立马呢就可以利用企业的产品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操。第一个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兴趣上面更提高了很多。
0: 按需施教，即学即用，正有效破解区域数字技能人才紧缺难题。2025年，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已累计培训学员1.2万人，方泽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从传统舞美设计跨界转型为 AIGC 创业者，并于今年初创立艺人公司，深耕 AI 内容生产。学到手的本事带来了订单增长， 公司运转

0: 短不到半年，营收稳步提升。
1: 从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接一些比较低端、比较简单的短剧类型，到后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完成一部东西，一周要完成一个 TVC， 三天完成一个小短片，这样子的业务量，基本上每天的安排都排得很满很满，高了起码有五倍的量。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那么这也是今年6月份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3: 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呈现反向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5: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2: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着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之下，云南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6: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7: The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but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6: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8: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 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Yeah, it's beautiful.
9: Farisab,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a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10: This area is famous.
6: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11: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2: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 culture.
6: 外国游客玩得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13: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6: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

0: 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1: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近来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丽江看看。
2: 这个夏天，云南丽江成为很多国内外游客的避暑选择。就在这个菜市场里，一场有趣的云南菜体验课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六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3: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4: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3: Yeah, yeah.
4: In the mountains.
3: Oh.
4: And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0: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的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里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4: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a way to discover the culture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because you can see all the flavors, the colors, the people.
0: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聚在这间小厨房里，窗外是不到20摄氏度的清凉，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5: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We can wear jackets.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three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0: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6: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0: 从逛市场到下厨房，外国游客到云南的旅行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7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7: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伊朗官员否认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正在对话，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分析报道。
8: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重新开放问题，美方和调停方不断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财长贝森特相继表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最早将在今明两天达成协议。据外媒披露，美国、伊朗、阿曼三方正在推进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协议，入海船只走北方航线通过伊朗水域，出海船只走南方航线通过阿曼水域，期间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但伊朗保留监督与控制权。协议还包含关键的安全清理步骤，各方将在30天内共同清理海峡中央航道的水雷，扫雷完成后，中央航道将根据伊朗与阿曼即将达成的长期永久安排正式投入双向通行。 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吉此前已原则上同意该方案。随后在周二，美方官员表示，

0: 这一决定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终批准。然而表面进展背后依然暗流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伊朗官方消息人士强调，美方的军事威胁与干涉是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敲定的最大障碍，伊朗绝不会在威胁阴影下签署任何文件。在这场博弈中，60天免费通行与航道扫雷等细节最为关键。关于协议的消息放出后，国际原油价格迅速下行。如果协议顺利落地，首先将迅速平抑飙升的全球原油和航运保险成本，将让全球油轮和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船直接省去巨额通行开支以及战争附加费，极大地释放航运业的流动性，给脆弱的全球供应链打下一剂强心针。其次，虽然不收取费用，但允许伊朗行使监督权，在事实上强化了其对该水域的实际控制能力。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2: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3: 8月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2: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当天表示，在美国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中，当前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约占总金额的60%，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办理相关退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1: 为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7月有约20万吨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4: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7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万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5月以来，

0: 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1: 为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的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2: 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は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まあ2ヶ月ぐらいかと。
3: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2: 今日本政府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4: 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31亿欧元损失。
5: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1: 近期高温热浪持续地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的气温已经刷新了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5: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

0: 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四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3号和4号持续的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4号，火山附近大量的居民紧急撤离。
2: 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
3: Pero en el día no se mira, pero ya de noche sí es cosita seria, entonces ya uno pues ya no se duerme, está uno atento ahí a cualquier cosa。
2: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3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据悉，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造成200多人死亡。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4号发布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升至35%。波兰国家铁路公司4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3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期，日本多地持续高温。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关注。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喉咙痛，
11: 用咽舒；
2: 咳嗽痰多，
11: 用咽舒；
2: 急慢性咽炎反复，
11: 还用咽舒。清咽止咳，请认准慈源金碧咽舒合剂。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0: 发掘，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软中雨18到30度，长春小雨20到33度，沈阳多云24到37度，天津多云28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2到30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西宁晴12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安小雨23到29度，拉萨晴14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石家庄多云26到35度，济南晴27到3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合肥小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7度，上海多云28到34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杭州小雨27到36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6度，台北小雨24到31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晴27到36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7到33度，北京多云27到3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
2: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3: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2: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

0: 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1: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0: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一至六月营业收入约为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同比增幅约为 35.62% 至 45.41%。 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2: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0: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3: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0: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1: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2: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

0: 60%至70%。
1: AI 产品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深圳华强北的核心商圈聚集了超过 11.5万家商业主体，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2: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3: Yes, copy that.
0: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1: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版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上市主体。
4: 在这里能找到120万种电子元器件，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80种元器件，
5: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0: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1: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来看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
7: 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6: 巴加埃说。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 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 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

0: 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 80% 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3: 五号，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协议接近达成，但市场担忧通航能力恢复有限，国际油价当天走势分化。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22美元，下跌0.7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45美元，上涨0.11%。五号，美股传统蓝筹股走高，部分科技企业财报指引不及预期，拖累纳指下行。截至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49%，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17%，纳指跌幅为0.83%。
1: 欧洲方面，受美股波动及地缘局势影响，欧洲三大股指五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上涨0.08%，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0.0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0.29%。五号受美元指数下跌和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收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05.20美元，上涨3.6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288美元，上涨3.39%。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警告称，受中东战事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正面临新一轮食品通胀，成本上升和作物减产正在形成叠加效应，食品价格可能在年底前加速上涨。
4: 托雷罗表示，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由于从原材料到终端食品价格的传导周期约为3到6个月，消费者将在年底和明年感受到明显压力。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影响了农业投入品的供应，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了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利润空间收窄正在影响全球农民的种植决策。美国农业组织农场局联盟警告，若无联邦援助，2027年美国种植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可能亏损320亿美元。全球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已在伊朗战事爆发后缩减，部分美国农户转而种植化肥需求量较低的大豆。澳大利亚近日也表示，受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该国冬季作物产量预计下降21%。 此外，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改变降雨模式，将导致数千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目前印度季风雨季已经推迟，本月降雨量预计降低于平均水平，这可能影响水稻产

0: 产量，进而推高全球大米价格。
1: 8月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当天表示，在美国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中，当前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约占总金额的60%。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办理相关退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该机构发起的超120种测试当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0: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上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2: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3: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4: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s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3: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5: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3: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

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0: 人遇难，另有两人死于洪水，约300栋房屋受损严重，近3500人紧急撤离。斯里兰卡军方目前已派出大量人员前往灾区搜救被洪水围困的民众。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斯里兰卡全国仍将出现大量降雨。美联社的报道说，此次灾害发生时，斯里兰卡多地仍在努力从去年11月热带气旋迪特瓦造成的重创中恢复。那场气旋引发的极端天气导致约640人遇难，超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到41亿美元。据悉，斯里兰卡每年6月至9月进入季风雨季，强降雨往往会在该国中部山区引发山体滑坡，同时造成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频发，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1: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3号和4号持续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4号，火山附近大量居民紧急撤离。
0: 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
2: En el día no se mira, pero ya de noche sí es cosita seria, entonces ya uno pues ya no se duerme, está uno atento ahí a cualquier cosa。
0: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3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3: 昨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做出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8月4号，国家邮政局宣布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同日晚间，申通快递再融资进程也按下暂停键。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4: 8月4号晚间，申通快递公告称，经与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公告显示，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收到行业主管部门立案调查通知，因涉嫌未按规定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公司表示，将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加强对直营、加盟商及供应商的一体化管理，全面提升全网安全合规水平。根据此前披露的方案，本次可转债原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其中约21.37亿元用于智慧物流设备升级，8.63亿元用于干线运力网络提升，主要投向自动化分拣设备、新能源运输车辆等基础设施建设。
5: 是终止了，如果我们要再次启动再融资的计划，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程序的嘛，我们要先开董事会，包括股东会，可以关注一下公司公告。
6: 由于本次调查对公司来说属于负面舆情，公司综合多方面因素会短期暂缓可转债的发行进度，后续看监管落地的处罚力度再做判断。从行业来看，此次监管立案调查快递企业总部，释放出强化快递企业总部统一安全管理责任的监管导向， 未来快递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网安全

0: 管理的穿透式管控，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实现规模增长与安全运营并重。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4: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5: 为应对台风频发等复杂海况，项目攻克高频循环载荷下金属结构疲劳失效难题，突破多效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永久锡箔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4: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6: 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格局也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已接近1:1。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优化，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我们先去广东深圳车市看一下最新变化。
7: 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之前他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8: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7: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9: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0: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百分。

0: 20%，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
2: 首先是中国汽车3.7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3: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记者走访发现，受上半年新车持续降价影响，二手燃油车价格触底，销量稳步回升。与此同时，二手新能源车型热度持续攀升，年轻消费群体快速入场。
4: 在北京花乡旧车交易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7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
5: 5月份卖了70多辆，6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7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车型，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6: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4: 而另一边，深耕新能源二手车4年的商户任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7: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说明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4: 经销商告诉记者，近年以来，前来选购二手车的年轻群体占比明显提升，相比于全新车型，他们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8: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5: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9: 在华东地区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也持续热销。来看记者的走访。
10: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记者注意到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有不少消费者在店里选购。
11: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0: 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12: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10: 经销商也坦言，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13: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相比的话，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9: 在新车方面，7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亮眼复苏行情。乘联分会数据显示，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发销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 今年以来

0: 多地为促进汽车消费，陆续推出购车消费补贴。来看记者在陕西、山东等地的探访。
1: 在榆林东沙汽车产业园的一家汽车品牌店内，销售顾问正耐心地为前来购车的市民刘先生讲解车辆性能与补贴细则。几番体验下来，刘先生对车辆性能和补贴方案都很满意。
2: 能拿个10000多块钱的补贴，我感觉非常划算。
1: 在产业园内另外一家汽车品牌店的展厅内，政府消费券叠加企业让利的宣传展架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也正向看车市民详细介绍购车补贴政策。
3: 现在你买车可以享受5000到12000，不管你置换啊，或者报废或者新购，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购车补贴。
1: 今年以来，榆林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推出系列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新车、二手车专项定额补贴以及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等多重政策组合，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此外，陕西西安也持续加码购车补贴。8月1号起，在西安购买国家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补贴金额为发票价格的2%，单笔最高10000元。如果购买2026年上市的新款车型，最高可享受1.3万元补贴；购买二手乘用车，则按发票价的1.5%补贴，最高4000元。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将持续至10月8号。
4: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在售的车型啊，都可以享受咱们市级的2%的车价的补贴，以及2000元的这个区级补贴，并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类似于5年免息，或者是8000的车企礼金等一些福利，可以跟咱们政府补贴相叠加的。自8月1号起，咱们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落地以来，我们的销量呢，环比增加了15%左右。
5: 来关注水果市场的最新变化。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7: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8: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6: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9: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10: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6: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1: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7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6: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5: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降幅最为明显。7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1: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地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12: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13: 下来5000斤，加了还有10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0000块钱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14: 跟去年比呢？
13: 跟去年的末比去年4毛多。
1: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

0: 河南西瓜采摘导致河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1: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要20多亩，
2: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
3: 2.5万。
4: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到2大便宜。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帮扶措施，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5: 采购25000斤瓜左右，价格在3毛左右，稍微高一点点。
6: 努力开发西瓜酱、西瓜饮品等产品，提升本地西瓜销化能力，提升产量价值链，提高农民种植收益。
7: 我们看到帮扶举措和爱心助农正在加快河南西瓜销售进程，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果品集中上市就低价走量的困局？今年西瓜行情偏弱背后有哪些产业短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8: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层次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9: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果年产量占全球的1/3以上，但目前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为了提升水果品质，推动水果分级，去年11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选择苹果、葡萄等代表性水果，在代表性地区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
10: 浙江诸暨这两年引进天然无核、抗病性强的葡萄新品种，平均糖度高达20度以上，亩产约3000斤。凭借优良品质，新品种迅速赢得市场认可。我们的销售基本上是从5月份开始，一直能卖到12月份，大概收入嘛也在20来万左右吧。
9: 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实施化的标准程度，统一技术、统一农资，使得这个果品的商品性以及这个果品的质量的可塑原等等方面都做了有力的提升。据介绍，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广。未来，农业农村部将从完善质量控制标准、 推进分等定级，加强消费引导等方面，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和产业升级，力争通过2年多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水果产区，为水果产业质量导向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6: 主要聚焦水果品质提升和产业优化升级，探索出一条以精细化质量管理为核心的过程管理加分等分级加质量标识的优质化发展路径。 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那么我了解到说，从8月1日下午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稼河，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 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3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他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 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

0: 的物资也能够通畅地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盛夏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由于盛夏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1: 8月4号凌晨2:30，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
2: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为高效做好转移安置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2处临时安置点，完成2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同时引导42户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
3: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2: 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晚起浙江温州沿海海面将出现9级大风，未来沿海海面风力将持续增强。昨天，温州开展海岛游客撤离、海上风电项目停工、渔船及作业船舶回港避风等各项防台避险工作。
4: 5号上午9点，在南七岛客运码头，游客们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客船满载乘客，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
5: 今天共安排了4艘客船、6个航班，对岛上1200名游客进行疏散撤离。其中开往鳌江5个航班，开往瑞安1个航班。截止到下午3点，南七岛上除了留守的工作人员外，所有的游客已疏散完毕。
4: 华能浙江苍南海上风电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响应，迅速停止海上作业，组织海上运维人员分批撤离作业船舶回港避风，全力保障人员生命安全与场站设备稳定。在东沙渔港码头，在港避风的渔船整齐靠泊，渔民们正在抓紧整理渔具、加固船舶，渔港内桅杆林立，秩序井然。渔政执法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缆绳固定、船锚布设、船体排水等关键部位，
6: 坚持关口前移、从严管控，严格落实渔船全部进港、人员全部上岸、海上作业全部清零的刚性要求。
7: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海域原定5号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为加强海上渔船管控，福建宁德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抢抓台风到来前的窗口期，对水域船舶展开全面摸排。
4: 5号上午，记者跟随宁德海事局的巡逻船只来到相关水域，近海海面风平浪静，海况平稳，海上运输等相关作业正在有序开展。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大浪，原定5号中午12点开启的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全面推迟。按照当地最新防台部署，相关渔船必须在5号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为了加强渔船管控，这2天当地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天眼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开展地毯式摸排。记者从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截至5号12时，辖区1593艘特许捕捞渔船已全部推迟开渔，在港避风。

0: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1: 宇哲、尹楠，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全国天气重点呢，可以概括为周而复始，遇阳先抑，分别对应的就是炎热和降雨。具体来看，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依然很广，主要还是分为东西两片。西边高温呢，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影响，主打干热；而东边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从东北的辽宁一直到南方的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湿度大，主打闷热。而预计本周末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东北、华北一带的高温会减退，而全国其余很多地方热的影响依然会周而复始。从预报来看呢，未来一周北方高温最频繁的区域呢，主要是在山东，像济南前天37度创下今年以来气温新高，昨天35度也是高温，今明两天最高气温继续预报了38度，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高温线以下，但也有34度，周日又会回到35度高温线了。而南方高温最持久的区域呢，主要是在福建、广东等地，像福州、广州，未来一周高温日数就有6-7天，还是不少的。虽然明天就会迎来立秋节气，但是要想真正的感受到大范围的秋凉，还得过一阵子。再来关注遇阳先抑的降雨，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关。随着白海豚的逐渐西移靠近我国沿海，大量水汽被截流，那进入到内陆的水汽比前几天减少了，所以今明两天强降雨的范围是明显缩小，全国的降雨范围看起来还是比较广的，但是大多都是小到中雨为主，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像今天大到暴雨呢，主要会出现在北方的黑龙江、吉林局地，以及南方的四川盆地西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以及海南岛大部，局地可能还是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主要会出现在河北局地、云南局地以及海南岛多地。再说回台风白海豚，今早5点，它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大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而预计未来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明天白天会穿过琉球群岛进入到东海，并且逐渐地向华东沿海靠近。预计本周六8号，上海、浙江、台湾等地的降雨会明显发展，普遍会有大到暴雨，浙江沿海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天气，请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未来台风动向，做好防范。那来到8月份，台风生成的数量也多起来了，像目前在海上就有3个台风，13号白海豚、14号鲸鱼和15号灿红。目前来看，白海豚和鲸鱼对于我国海域会有明显的影响，像今天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巴士海峡以及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普遍就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中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请海上作业船只务必回港避风。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2: 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
0: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3: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 有望为同